0: 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2: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3: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4: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4: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4: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
5: 斤斤计较，
6: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迟蕊。
5: 我是小谷。
6: 我是超。
4: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啊。胖说最喜欢大美学百合说话了。小谷老师你好，凯迪拉克 XT5 的48伏轻混怎么样？和奥迪 Q5L 的48伏轻混啥区别？
5: 这个技术层面大差不差。
4: 嗯，
5: 这个凯迪拉克那套用的就是通用的，
4: 所以说呢
5: 原理都差不多。
4: 嗯
5: 嗯，这个你不能说这个谁好谁差。
4: 嗯
5: 嗯，这个原理都类似，这个你就单纯看这两台车你喜欢哪个就可以了。
4: 主要看车。
5: 对。
4: 嗯，好的。我们现在要发电影票了啊，然后大家先准备好手速。电影票的抢票规则是，我们现在呢会放一首歌，然后大家听歌猜歌名啊，猜对的前两位会送出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咱们在麦凯乐看电影啊，然后就是假期啊多去光顾光顾，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想团建想团购的都可以联系我们啊。麦凯乐影院呢现在大家也知道停车非常的方便啊，即便是在这个道里商圈啊，周围停车是比较方便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观影效果，那还有整个的座椅的适配度啊，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个影厅也比较多啊，排片频次也相对来说比较密啊，也就是说你在逛街的途中啊，或者说你突然想起来了我有电影票想看电影的时候，你能立刻就能看到你想看的电影啊。汪洋之前是推荐大家看八仙啊，看八仙还有个蜘蛛侠是吗？嗯，我们的电影票仅限于当月啊，仅限于当月啊，也就是8月1号之前把电影票去给他核销了啊。

0: 道呢。
1: 大美老，这月票我让出了给需要的听友家人们，这不是吗？前两天喜提了跟汪某人阔别一年多两张之约啊，在这里约一下八月份的，你看如何？八月份写的是拔萝卜的拔，八月。为什么字里行间都感觉透着东北味儿呢？好吧，然后我们继续来说车啊，大家记得去核销这个票啊，来自中影中树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啊。问那个 CT5 碰撞测试翻车了，说那个安全性还比不上雅阁凯美瑞吗？问一问超哥，你给说说吧。
2: 不可能啊，因为这个凯迪拉克这个美系这个整体

0: 体的，肯车架子钢材用的肯定要是比那个日系的强一些啊。所以说这可能不一定是说的，测试到某个点，有可能某个点吧，可能是说的不好了。但是就是整体的大梁和大架的话，它肯定没问题。对。
1: 说是数据没赢，但是现实碰撞是不是也不输？数据上，它可能相对来说，它会有一些，就是一些角度吧，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
0: 肯定
1: 它，
0: 碰
1: 因
0: 撞
1: 为它
0: 角
1: 碰
0: 度不一
1: 撞，
0: 样。
1: 它不会说就是任由它是随便碰吗？是吗？
0: 不是，正常的话，测试的话肯定是有角度的。对，
1: 就是它有一些角度，但
0: 那
1: 实际
0: 有
1: 上。
0: 可能我的前部碰撞会数据更高一些，但是我可能是，侧面碰撞可能会差一些，这不一定。
1: 是，所以说现在就是大家也不一定，也就是怎么说呢，就不是说网上的数据，既然它能做数据，而且还公开数据了，它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但是不代表着说它这个数据就有那么的绝对性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问我的个人微信，大家加我微信啊，尤其是每个月发电影票啦，还有就是随时随地帮大家解决问题啦，然后还有在群里面互动啦什么的啊，都是加我微信来的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可以二刷八仙了啊，八仙真的那么好看吗？想问问1.5自吸的混动马力会不会很小呢？
2: 混动车那不至于，这个试驾一下呗。因为本身混动的，它有这个电机辅助动力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动力表现还可以。这个每个人对动力要求不一样，还是得自己开，自
1: 自
2: 己
1: 己
2: 试。
1: 开一下，大家有问题随时问啊。迟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群里互动私信我都行。有个问题问一下超哥，我的车是后边装的倒车影像，11年了，昨天发现不好使了，是不是年久失修，接触不好了？修好得多久？得多少钱？弗洛伊德问的。
0: 你要是后加装的话，这个东西没有多少钱，这个好测试。
1: 他需要你具体给个数，是几百呀？几
0: 100多块钱。
1: 十啊？100多是吧？
0: 对，如果说确定是，摄像头或者线有问题了，100多块钱就能修下来。
1: 买一个呢？买一个新的呢？
0: 不是，他这个倒车影像的话，就
1: 十
0: 是，
1: 一年了，十
0: 不一
1: 一
0: 定
1: 年了，还有必要修吗？
0: 有，
1: 为什么呢？原车的？
0: 不是原车后装的吗？
1: 后装的，对。为
0: 那
1: 啥不
0: 一
1: 能
0: 般主
1: 在？
0: 机不坏的话都可以修，有的是那个倒车影像的那个限速，因为它走的跟原车限速不一样，
1: 不是，
0: 有
1: 我
0: 的
1: 想
0: 时候会
1: 说，因为这
0: 折。
1: 个东西它更新淘汰的不是比较快吗？那11年前的东西跟现在比，现在可能500-600能买个非常好的了吧？
0: 差不多吧。它
1: 你就
0: 之前有可能之前也有安卓系统，也有大屏的那
1: 啊，
0: 种。
1: 你就扔了再买一个吧，因为现在的技术和现在的这个就是它的，比如说它的影像的清晰度什么的，肯定比你早年的好太多了。
0: 好很多，
1: 你以前花1000块钱都未必能买到现在500块钱的那个品质，你就换一个吧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是不是？舍不得买就是修，哎，我不买币，我就是看看。咱也不知道你说真假，如果你是的话那我真是非常的佩服你了非常的自律吉利荣威怎么的？想问问6、7万能买什么合资？除了朗逸、卡罗拉、轩逸、朗逸、轩逸、卡罗拉，6、7万还能买啥合资？
2: 6、7万，哎呀，合资，这个6、7万，你买的这个车型级别肯定都偏低。合资的，你这个价位里，比如说，别克了、现代了、雪佛兰了，就是美韩系，很多车型都能
1: 韩系会建议他买吗？韩系，
2: 关键是就是现在这个。四 S 店没有了。
1: 这个但使用呢不影响。
2: 使用不影响，而且特别是这些，入门级车型也没啥故障率，其实。
1: 不影响哈，超过200老福就不能修了啊！有那钱就买玩具了。哎呀，咱也不知道他说的这个。 这个11年的，但是我是个人。

0: 建议啊，如果真的11年的你的这道车影像目前还是坏掉的状态，尽量就换一个，不要修了，真的没有啥修的意义啊。你那11年前，你想想它的影像得啥样啊？它得是什么分辩率呀？11年前呀，11年前2011几年啊？
1: 11年前，对。
0: 对呀、
1: 啊。夜视功能也不太好，
0: 嗯，
1: 晚上看不清。
0: 对，所以说为了自己的那个自身的那个驾驶使用啊。嗯，我建议你是换一个，真的，说真的，建议你换一个啊。还有什么问题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啊。嗯，刚才问那个 B930 的，问这个差价里边，不是差价啊，这个什么差，反正就是问猛龙呢，这个车
2: 猛龙价格不就贵了吗？你花这些钱也下不来呀，这个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0: 嗯、
2: 而且上升到这个猛龙这个价位当中，其实还有其他选择，而且猛龙还分燃油，然后包括猛龙的这个新能源，包括猛龙的 Plus， 它的这个价位区间段比较多嘛。嗯，跟这个 BQ30 压根不是一个价位的产品。
0: 嗯，那个还是想问问修多久啊？它这东西
1: 看是啥问题呗。如果说摄像头的话，换摄像头；如果说线的话，就好弄了，接下线。
0: 听起来好像修不了多久。
1: 对，很简单，
0: 嗯、一天的事儿。
1: 嗯
0: 嗯，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来问。我们节目每天早上7点钟就开始了，嗯，7点钟只要你们在车上，就可以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啊 ，FM88.9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啊。想去伊兰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啊，尤其是咱们要是有团队的，或者说几家出游的，咱们都可以联系我啊。你可以自驾，也可以坐我们的大巴车，但是我是个人建议坐大巴车的，因为无论是我们出去玩还是说咱们去漂流，还是比较耗费体力的啊，就是比较累啊，无论是谁开车都累啊，所以咱们就是建议大家整体坐大巴车，大巴车的时间在平均4个小时左右啊，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久啊，有人说5-6个小时，那倒不至于，4个小时啊。你要开小车的话，大概3个小时或者3个半小时那个样子，没省出来多长时间啊、嗯。然后呢，也不用带特别多的东西，咱们吃全部都包了，所以说也不需要说你大包小裹的拿什么东西，就拿些用的。嗯，这个用品还有就是漂流用的东西就行啊，所以说不用大包小裹的拎啊。孩子的话，就是如果说孩子是那个占座占床的，就跟大人一样收费啊。这周六就是8月1号那周吧，是不是？还是31号？这周是7月30、31号啊，还是可以那个什么的。啊，8月1号是周六吧？8月1号出发，8月2号回啊，周六周日，嗯，这两天，大概率可能是后面后备箱盖子里面的线断了，嗯，问半天能修好吗？
1: 能。
0: 嗯，你去找超哥，超哥能修吗？
1: 能
0: 啊，超哥也能修啊。那你去找超哥给你修一下吧啊。然后那个在太行路2号啊，池蕊的全拼889是我的个人微信啊。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然后呢，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咨询了。尤其是车辆，如果说最近大家有选车的这个纠结的，看了几个车，然后呢想让大家想让我们的嘉宾老师给出出主意的都可以啊。截图旅行者还能现在张总是在北汽了，他去北汽了，福特野马07自动挡感觉变速箱有问题，不管转速多少油门松了转速都回到怠速，猛踩会顿挫，最高档干不上去，有一个 ODOFF 的灯一直闪，三档到四档会打滑，需要把整个变速箱都换掉吗？
1: 你得拆看看里面有没有损到程度，像它这块没有就是脱档那个迹象了，所以说这个变速箱里面肯定是哪个摩擦片了还有鼓了，这个吃有问题了，所以说你就具体就得拆看看里面磨损的程度，比如说你需要换的东西特别多，比如摩擦片了摩擦鼓了还有那个活塞了，这些东西全都得换掉的情况下，你看看这个费用和你换一个新变速箱的费用，你勾算一下哪个成本比较低，如果说你要是说的维修特别高的话，那你就直接换总成，如果说维修低的话，那你建议还是维修，
0: 就是还是那个尽量是要修的，而且他说的这个是影响安全的吗？这个
1: 肯定影响，肯定影响。而且说他这个车应该是，在没有这么严重之前，肯定是这个车就变速箱就有问题，只不过是没有及时保养维修，所以说你可能把损失变大了。
0: 行，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尽量的啊，就是。车辆如果一旦有什么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一些故障现象，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问去维修啊，到修配厂去看，不然的话非常的容易就是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提前问一下。现在的车还能买吗？刚才小谷不是说了吗，现在车也不是不能买，是不是？
2: 对，
0: 就是
2: 只不过说有太多的这个原因造成它卖的不好，然后卖的不好呢，有好多的这个地市的这个4S店存活不下去，这个其实可能这个部分的车型售后受点影响，但是如果要是买入门级车型，然后非得买合资的，你比如说这个想买个伊兰特啊这种在售的，然后1.5 自吸的，这个没啥问题啊，其实。但
0: 是
2: 只是哈尔滨没有赛店了。
0: 就是、大家会担心，比如说我们买车用车的这方面问题啊，看来就没有这个必要啊，不用担心这个啊，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买的啊。车窗里被砸了，车窗玻璃被砸了，就那个那天超哥说什么来着？像这种能报保险吗？
1: 可以啊。
0: 你那天说什么情况报不了保险？被前面石子崩了。就被大车
1: 玻璃，比如说你有车损险的话，你都可以报保险呢。
0: 你不说车前面，比如说被大车卷起的石子崩了，保险不给你赔吗？你那天说的，
1: 给赔，不可能不给赔，给赔。如果说你要有行车记录仪，能证明是前面那个车甩的石子砸到你风挡上了，你完全可以找前车赔你。
0: 就是我能证明，
1: 的
0: 前提下，保险是不是也能给我赔呀？
1: 赔前车给你赔啊。
0: 前车的保险，我说我自己车的保险，
1: 你自己车的保险也能赔。玻璃不是像以前是需要单独保了，全都在车损险里，可以赔。比如说我现在开着呢，我就在跑这个三环的时候，我说我
0: 对，就是我能证明前面的车大车卷起的石子给我刮了，给我崩了。
2: 能证明就他赔，
1: 能证明就对方赔了。
0: 我能证明的话，我能不能自己赔？因为我找不到他。
1: 你找他可以找到他呀。你为啥找不到他呢？你能证明是前车？
0: 对，能证明是前车。
1: 那你就直接
0: 我自己保险能不能给赔、啊？
1: 那你就直接说，
2: 交警队，交警队给你找着了
0: 啊！交警队能给找是吧？但是理论上还是得让前车给你赔，不能报自己保险是吗？
1: 你找不到前车的时候就报自己的呗。
0: 啊、
1: 因为能找着前车的话，没有走自己车损的，
0: 就是还是让前车给赔啊。
1: 对你这样的话，你算你自己车损呢，算你出险了、
0: 啊，
1: 以后就不打折了。
0: 听说奔驰 GLC 也出新能源了吗？
2: 这个奔驰 GLC 的这个新能源不叫 奔驰 GLC 早就有，不是才出的。
0: 嗯
2: 嗯嗯，它奔驰的这个新能源就 EQ 系列嘛。
0: 嗯
2: 嗯，原来这个GLC 应该是。

0: 是，
1: 我想想，对等的应该是 EQE，然后 GLB 对等的是 EQB，然后 GLA 对等的是 EQA，就是纯电的，也有插混的，就是 EQ 系列。
0: 梅老前几天连续降水，差点遇险啊，没事儿吧？还得说是周传雄啊，前天天气是真好啊，一点没耽误。我还真不知道啊，他影响了吗？好像有一场演唱会给取消了，说新平台纯电，不是油改电了。
1: 新平台是，奔驰 GLC 的这个插电和纯电都有。原来是那个 EQ，然后现在就是纯正的 GLC 新能源
0: 全
1: 有，
0: 新平台是不是？
1: 是，也不是。原来没有，原来应该是叫350EL，现在只不过是，26款新车上市，
0: 我这个扰流板坏了，破了，护板轻微变形，去维修店看了，零件没事儿。护板和扰流板有必要更换吗？
2: 护板和什么板？
1: 扰
0: 扰
1: 流
0: 流
1: 板。
0: 板。
2: 你就处理处理呗。如果说要是不影响正常使用安全的情况下，那就处理一下吧。因为好多车在趟水了或者是刮底的时候，护板会出现变形，有的可以敲击过来重新平整一下子，然后装上，没有共振异响就可以。
0: 就是正常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
2: 对，
0: 就是不需要换，将就用也行，将就用是吧？
2: 对呀，你看护板变形到什么程度？
0: 19款的君威1.5的7万公里，跑高速120很稳，到150就速度上不去，转速能上，速度上不去，是因为什么呢？
2: 你这超速了，就是车可能有限
0: 有
2: 速，
0: 限制
2: 然后
0: 了。
2: 对，然后再一点就是，你看看你跑高速的时候这个中冷，它这个中冷有没有问题？因
0: 什
2: 为有
0: 么
2: 好多
0: 冷？
2: 车中冷器，
0: 啊，中冷叫
2: 对，
0: 中
2: 它带
0: 冷
2: 涡轮的
0: 器。
2: 话会有中冷器，你看着这个中冷器当时那个储压是储不住了，或者中冷器有堵塞，
0: 好的。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可以继续来问。驰蕊的全拼889，古大夫，你说这两天下雨，这油车跟电车有没有特别明显的差距？电车真的不怕过水吗？什么的？
1: 这个只是相对，就是因为，电车这个如果要是纯电的，它没有这个需要，比如说发动机进气啊、排气啊，而且这个电池的这个密封级别，包括限速的密封级别，都要比这个油车高，所以说，正常来说，它的这个涉水能力会相对强，但是也不太建议说一定的这个。觉得过不去硬汤，因为，你车身的自重有关系。这个水如果液位深的情况下，一样车会飘起来，然后你的这个动力方向它会不好控制，
0: 我
1: 然
0: 前段
1: 后，
0: 时间跟大家分享过，就是那个电车如果一旦涉水，跟油车涉水，其实电车的损害不是更严重吗？
1: 这个一定的呀，因为怎么讲呢？最近这个。水淹车挺多的嘛，离咱们最近的就是沈阳，然后哈尔滨也有一些，原来的江北有点，然后，汇染加盐的淹了30多台，这个其实怎么讲呢？很多的车主就是选择水淹之后马上卖掉，为什么卖？实际上有一部分，甚至绝大多数是走保险公司的这个一次性定损了，然后有很多是这个。车主找修理厂维修的时候，其实修理厂都会告诉车主：一，损失不低，维修费用不便宜；第二个就是有很多故障是后期容易出现的，就是你修完了能开能跑了，但是今天这儿不好使了，明天那儿短路了，就你会不停地出现很多的这个
0: 后
1: 匪夷
0: 期的
1: 所
0: 故
1: 思的
0: 障，
1: 问题。原因出现于哪儿？就是比如说这根线，它现在这个。线皮里面已经进水了，但是它还没马上这个断掉被腐蚀，然后它也没短路，但是你时间久了一直捂着，然后在里面生锈腐蚀，然后慢慢短路了，这个系统就失效了或者不通信了， 那你这种隐患挺大，但是。

0: 没有几台车能上来说，我为了让它没啥毛病，所有的线束、电脑这些所有东西都换新的，那你这个维修成本特别高。包括新能源，现在我们自己想买一台特斯拉 Model Y 水淹的都不敢买。
1: 嗯，
0: 我们不敢买，因为车能开能跑的，可能说你除了这个电池没啥问题，然后现在线路暂时没啥问题，你剩下的可能说这个控制电脑，你这些你都不敢保证日后有没有问题。
1: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去盲目的在对车辆没有足够了解，在对水位水深没有足够了解的前提之下盲目的趟水下水，尤其是电车。
0: 就是能不过尽量不过，如果非过不可的情况下，你自己就得有心理准备，什么情况非过不可。
1: 因为有的电车像有很多人可能觉得开电车，因为你修完之后你到时候能好使吗？个就是它故障率不也是很高吗？对不对？
0: 油车隐患也大。
1: 嗯，隐患也大。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一定切记啊，尤其是就是那个开着纯电的啊这一类人。嗯，行吧。还有啥问题？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8:54了，今天节目差不多了。嗯，然后如果啊还有。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啊，大家可以继续的私信我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

0: 挨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2: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3: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4: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4: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4: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7: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8: 找家有喜事啊。
7: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8: 找家有喜事。
7: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8: 找家有喜事。
9: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收听我们这样一档节目，因为它不但有各个备婚环节当中的一些温馨提示，另外呢，还有我们众多的家有喜事的联盟商家为我们槟城的新人们做好各项服务工作。所以说，无论是你是找婚礼酒店，还是找婚礼堂、五星级的酒店，还有我们的四大金刚化妆、婚车、喜糖、伴手礼等等等等，我们都有非常优质的联盟商家为您提供服务。关注我们的家有喜事，可以随时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哎呀，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儿，跟我们每个人的钱袋子有关。备婚礼哪有不花钱的啊？怎么把这个婚礼品质能够体现，还能降低你的成本，把钱花在刀刃上？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五大婚礼省钱的一些思路啊。您来听一听，如果您正在备婚之路上，打算结婚的小伙伴，看看实不实用啊。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场婚礼的花费着实不小啊，甚至能抵很多人一年的工资。婚庆、婚宴、婚纱照、戒指、婚纱礼服，需要花钱的项目不仅多，而且价格品质都有很大的差别。再加上很多计划外的一些细节支出，每一项可能都不算多，但是如果加到一起，很大的一笔开销啊。如果你没有良好的把控的话，真的很容易花超啊。我们都是希望在保证婚礼品质的同时，尽可能的去降低成本，把钱花在刀刃上，不花冤枉钱。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第一点就是做好婚礼预算。开始筹备婚礼的时候，一定要确定好自己的总预算。你有了确定可控的范围，即便有变动了，你也不会超出太多啊。确定了整体的预算，你才根据这个来分配每一个项目的花销上。如此不仅能够避免花超，还能够有的放矢，第一时间找到符合自己预期的一些婚假服务，也起到了节约时间的作用啊。一般的情况下呢，一场婚礼各部的费用占比是这样的，可以供大家来做一参考哈。比如说，你婚庆是占25%，婚宴40%，珠宝10%，婚纱、婚鞋占15%，伴手礼、喜糖、婚车、红包等等占5%，还有一个预备金。以备不时之需啊，这个呢你只需要留出来5%就够了。所以说这个占比不是绝对的啊，你还要看新人的一些喜好。比如说我就非常看重这个婚纱礼服。

哎，那我可能就会提高它的比重。比如说，我去定制啊，我作为传家宝。如果说你非常的看重婚宴菜色的话，你可能就会把它的这个费用提高，降低其他项目的一些费用支出。这是第一点，提示大家备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婚礼的预算。接下来要提示大家。婚期的选择，尽量的避开旺季啊。如果说你不是非要限定在某一个时段，我就要举办婚礼，那你最好避开，你比如说五一、11这样的大旺季，还有传统意义上的一些黄道吉日，错过高峰期，不仅婚礼服务的选择面更广，费用也能省出一大块儿哈。我举个例子啊，我的一位同事，他的亲属结婚，他就是选择在非常淡的一个季节，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是12月份，11月末、12月初啊，这还是往年的一件事儿。他在选择婚礼场地的时候，很快就定到了，因为整个的是倒过来了，原来是婚礼场地没有档期，他只能是一一的去看去选择，而现在是什么呢？众多婚礼场地都有档期。他想哪一天结婚，他就可以来做自主权了。然后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他也有谈价的筹码了。比如说有一些赠送啊，有一些品质提升的，以往都要花费用的，他都在跟人一一的谈价。而以往的那个婚礼堂整个的使用费用，如果是3万的标准，他大概讲下来了2万块钱的标准，最后只花了1万块钱，而且该赠送还赠送。所以说，对于他那两场亲戚的这个婚礼来说，他自己都说老划算了。还有啊，除了我们这个婚期避开旺季之外，还要提示大家备婚要趁早。备婚早一点，任何项目的选择面都会更大，而且呢，你可以充分的去比较他们的价格呀、婚庆啊、司仪、跟拍、跟妆、酒店，都可以从容的去挑选性价比最满意的，不至于因为档期紧张。被迫接受涨价啊，所以说备婚的时候提前半年都是一个常规的操作，提前一年也不算早啊。接下来还有一个省钱的方法要提示大家，你用的是鲜花还是仿真花啊？因为婚礼上要用到的一些花材数量还是非常多的，当然鲜花更能营造氛围感和高级感，但是对于预算有限的新人来说，你可以使用仿真花来代替，或者是混合使用啊。尤其是我觉得，就是在五星级的酒店，整个的场地的布置应该说都是一次性的，因为你搭建然后直接就拆掉了，所以说你在使用花材的这一块儿，真的可以混着来使用，比如说离宾客距离近的区域，你用这个真花来布置；距离宾客比较远的区域，你就可以用仿真花来装饰啊。你像迎宾区啊、手捧花啊、胸花啊，哎，你这些是使用鲜花，而你的舞台、吊顶、T 台等需要大量花艺的区域，你可以用仿真花就足够惊艳了。这样的话，既能省了花销，也不会降低婚礼的精致度啊。所以说，说到这儿的时候，又想起来了，其实五星级的酒店各有各的优势，它可以满足你个人的一个梦想，根据你的创意去完全布置。但是有的时候婚礼堂也挺香的，为什么？因为婚礼堂它是一站式的服务，都会有现成的已经装饰好的这样的几个婚礼堂供大家来选择，只要你喜欢的风格就 OK 了。所以说这一部分的费用支出相对于来说还是蛮实在的啊。接下来最后一点要提示大家省钱的就是租赁还是购买了。哎呀，一说到租赁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婚纱，婚纱礼服还有中式的嫁衣，价格贵，而且定制周期又长，只穿一次的新人来说真的是不划算。所以说最好呢还是选择婚纱的租赁，而且在礼服馆，往往中式的礼服、敬酒服还有主纱。伴娘服都是能提供的，一起租就
更划算了。而且现在啊，在备婚之路上有很多的一些喜妈妈们也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现在在选择这个旗袍啊或者是礼服的过程当中，高端一些的动辄上万，其他的也都是在五六千七八千啊左右，赶上打折

折店铺优惠也许能省一点，但是这笔的开销也不算小。所以说有的时候有的妈妈可能会想到，我只有这一次，我会选一个我自己喜欢的，既能够婚礼上呈现，价格我又能接受，而且我日常生活还能穿。如果对于很多人预算来说有一点点紧张的话，那我感觉有的时候如果你赶上这个婚纱租赁馆，他在租赁的过程当中恰好一批新的服装到货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机会哈。这个时候你在选择租赁的时候就是超级划算了，不但价格低，穿的还新哦。供大家参考吧，备婚之路上往往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们的家有喜事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提示和参考，希望能够帮得上您。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骑士。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关注你备婚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哎呀，结婚那天真的是很忙碌的，所以说每个人各司其职，分工明细真的是很重要啊。婚礼分工明细，各司其职，才能够促进我们婚礼的顺利进行。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整个你的婚礼当中应该设计的几个非常关键的环节。首先要有一个总策划一人，负责统筹整体，分配协调各组的工作，整个的婚礼流程时间上的一个控制，还有处理婚礼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意外或者是紧急情况。除了总策划之外，还要有一个财务主管，一个人就够了。事先呢和新人沟通好你整个的开支的总额和款项，然后呢负责支付各类账目，如果有他人代付的话要第一时间清账，还有负责保管红包，如果有宾客红包没有署名的话马上补写，还有要为新人准备多个小红包，如果你这个财务主管发现有礼物装饰等物资不够的时候立刻补够，还有就是要负责整个的结婚筹备过程进出款账的一些记录，而且在婚礼之后的三天把这个余款和单据交给新人对账啊，还有就是负责统一的支付款项，比如说婚宴酒席之后和饭店结账，这个都是我们财务主管要做的事儿哈。当然我觉得现在包括总策划呀，包括这个财务主管这一块的安排，基本上如果家长可以担得起来，基本上都是家长来进行这个负责了。如果担不起来的话，相信各个环节他都会有负责人，让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觉很轻松，只要做好这个沟通协调工作就可以了啊。还有接下来重要人员分工，婚车主管一人。当然这个涉及到你如果有婚车的你就要考虑了啊，因为你要联系召集车队还有车位的安排，你要张贴车队的标志，给司机分发礼品还有路线图，还有行驶途中的协调和配合，另外呢还有新娘家新房还有酒店车辆的调度，还有车位的安排，还要安排摄像车呀。当然以前啊，我觉得结婚的时候真挺忙碌的，还要有车队，现在基本上都是在酒店，大家发请柬的时候就是各自坐地铁啊公交啊开车呀、就过去了，所以说这一块真的给筹备结婚的新人和他的家人们省了不少事儿。还有就是婚礼现场的一个迎宾人员了，可以安排2到4人。你要事先的认熟座位表，还有来宾的名单，负责签到，而且指引来宾入席，还有要统计来宾到达的情况，还有数目。另外呢，还可以致电未到达者，而且协调婚礼婚宴的一些流程，还有签到的时候负责分发小礼物啊、抽奖号码等等一些物品，还有保管好喜糖，而且婚礼开始之后找个合适的时机来分发哈，这个现在都没有必要了，因为直接做伴手礼的人给你做好之后直接放在餐桌上了，真的很省事儿哈。而且这个迎宾人员要跟进各个环节，监场的时候招呼宾客，还有协调婚宴现场的各种需要，比如说准备礼花呀、补充酒水呀等等，现在如果在婚礼堂一站式的服务，这个新人都可以不用操心了，因为真的很省心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伴郎伴娘双数。伴郎干嘛？陪同新郎迎亲啊，接新娘啊，招待来宾啊，还有敬酒的时候负责准备酒水为新郎挡酒，另外中午的时候带领工作人员去到预定饭店就餐，这都是伴郎的工作。伴娘要干嘛呀？贴身跟随新娘左右啊，应付各种临场的事情，保管一些服装的首饰啊，到达酒店之后呢，所有的礼服按照出场顺序进行一个挂放，还有随身保管一些吸管啊、餐巾纸啊、手机等一些物品，还要协调化妆师及时为新娘补妆换装，还有要保管好婚戒。另外现场的时候还要有四大金刚，可以有四个人，比如说摄影摄像2到3人，负责你婚礼当天的全程的摄像记录，抓住精彩的片段、重要的实况，整个婚礼过程当中甜蜜瞬间的一些抓拍，重点的拍摄。

迎亲接亲全家福的合影等等啊。化妆师艺人预备化妆箱，负责新娘的化妆换发型，还有及时的补妆。主持人艺人说话得体，善于把控流程时间，而且能够调节现场的气氛啊。现场还需要花艺师一人，如果说你现场五星级酒店搭建的话，真的是需要，因为你负责婚礼所需要鲜花的购买、制作、布置、保鲜，还要包括这个仪式婚宴现场车辆的鲜花装饰呢，这些都得需要，还有新郎新娘、伴郎伴娘、花童所需要的一些花饰等等啊。另外呢，我们还要安排放炮人员一人，就是婚礼接亲的过程当中有6次放炮的环节，比如说新郎出发到新娘家，从新娘家出发回到新房，从新房出发再到达酒店啊。当然如果有这些环节的话就需要安排，没有的话真的就是很省心了。接下来还有其他人员可以安排若干，比如说现场音控一个人负责结婚典礼啊，舞会上的音乐啊，还有端甜汤的一个人，就是在迎亲啊接亲的环节给新人端汤圆或者是饺子，还有机动人员1到2个人，哪里忙不过来你就去帮忙，只要负责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就可以了啊。哇，够细的。所有的这些如果都安排好了，我相信你们这场婚礼一定会各个环节稳步的衔接，非常圆满的成功的准备了这样的一场婚礼。关键是在于我们每一个细节的落实，人员的安排，这样的话呢我们婚礼就会完美呈现了。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陪伴。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各位，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每天这个时段来收听关注我们的槟城医生。槟城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哈，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和大家进行健康科普的交流，主题就叫做糖尿病与幸福感，重点还是来关注职场糖尿病。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医病房的赵小宇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到糖尿病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已经非常的普及，而且这个患病的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多，究竟这个患病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糖尿病的并发症如何来预防发生和发展，特别是职场的人士如何来关注这个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今天呢，我们也从多个角度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现场的剖析，希望对于您在防治糖尿病的方面有所收获和帮助。同时糖尿病的治疗、预防、用药、打针，还有什么问题和疑惑也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赵医生。两种方式参与节目，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注我们的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在线互动交流啊。赵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哎，您好赵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今天赵医生是第一次来，特别介绍一下赵医生。赵医生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医病房的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黑龙江预防医学会糖尿病族周围血管病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内分泌与代谢病分会的委员。
1: 对，
0: 关注职场糖尿病，全社会对我们糖尿病的这种认知，也让大家健康工作，有效的来预防控制糖尿病。
1: 是的，
0: 其实说到糖尿病，当然有很多患者有很多问题了。你看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有朋友给我们发来微信了，他是给家人来咨询这个糖尿病的情况。他的母亲呢是70岁，脑梗、动脉硬化、三高、脂肪肝、肾积水、高尿酸，目前呢降糖药莱德时是一种降糖药对吗？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二甲双胍加上阿卡波糖，他想咨询一下这三种降糖药适合他吧，效果不错，糖化是 6.1， 也就是

0: 血糖6.1。
1: 好的，那我们来看这位患者啊，70岁的一个这样的老年患者，然后他是有很多的血管的高危因素，并且已经有了脑梗这样的大血管的一个并发症，那么他目前用的降糖药呢，莱德时是我们一个长效的胰岛素类药物，二甲双胍和阿卡波糖呢是我们的口服降糖药，那目前的糖化血红蛋白是6.1，这样来看呢，这三个药，第一，降糖的效果是不错的，血糖降得很好。那么如果我个人的建议呢，如果是70岁的患者，咱们可以把他的糖化放得更宽松一点，这样让他的低血糖的风险更小。那比如说呢，我们可以相应的
0: 6.5可以吗？
1: 哎，完全够用了。如果70岁的话，其实我们糖化的要求是到7.0以下。
0: 7.0以下。
1: 哎，对，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位老母亲的莱德时的剂量是多少，我们可以稍微减一下量。第二呢，就是监测一下血糖，他空腹血糖呢大概在个8以内7左右这样的一个程度就够用了。另外呢，这三种药来讲，低血糖的风险是不大的，对于老年人也是适用的。所以我认为呢，他这个降糖方案合理，然后剂量呢可以略微的减少，另外呢增加这个指尖血糖的监测。
0: 指尖血糖的监测，这个在家就可以操作了。
1: 是的，
0: 消消毒自己就可以来抽。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糖尿病其实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怕并发症，其实我觉得更怕低血糖。
1: 哎，对，
0: 因为低血糖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命的。
1: 是的，尤其对这个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拥有血管并发症的人群，
0: 是
1: 的，低血糖确实像主持人说的这样是要命的。
0: 所以说任何一个指标，任何糖尿病患者家里头，特别是过了节日的时候，可能吃饭不及时，就会出现低血糖的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注意家人的这个变化，然后及时的，哪怕喂一个糖块，我们不是这个因素，也是预防这种低血糖的发生，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各位还有什么关于糖尿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继续请教我们的赵医生啊。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侧重于关注职场人的这种糖尿病的发生的几率。您在临床也工作了很多年了吧，赵医生？
1: 对，是的。
0: 那我们的糖尿病，特别是职业人的这种发病情况，能给大家简单做一下介绍吗？
1: 好的。关注到了我们的职场人群，这是为什么呢？那就看像主持人说的，我也工作了十几年在内分泌这个领域，那我们发现呢，就是随着近年来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和我们看病患者的这个人群是有变化的，逐渐的年轻化是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那么可能呢，你在十几二十年前我们见到我们的患者多数是老年人，50-60岁以上的，那现在我们来看呢，病房也好，门诊也好，我们20岁的、30岁的、40岁的患者非常多，甚至说10几岁的在校园的学生也成为我们患者群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它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就是我们的这个物质生活特别的富足。第二呢，跟我们的这个学习工作的压力大。跟我们大家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就是睡眠的时间、饮食的习惯改变，都是有相应的关系的。所以呢，现在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来强调和重视职场人的这个生活节奏、疾病管理，就显得特别重要。
0: 没错，职场人工作忙，经常顾不上吃饭应酬，已经确诊糖尿病的职场糖友的话，怎么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做好这个饮食的管理？比如外出就餐啊，或者是加班吃外卖啊，有哪一些踩雷的误区要避开？从您的临床经验给大家来提个醒吧。
1: 好的，好的，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现在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能碰到患者面临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临床上碰到的患者，很多很年轻的人就患糖尿病，有什么样的呢？比如说生活节奏不规律的，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开出租车的，
0: 饥一顿饱一顿吗？
1: 哎，对，比如说我们开出租车的或者是货车的这样一些司机师傅，那他们可能因为时间的问题，哎，吃饭就不能得及时，那这一顿饭吃饭不及时，就可能导致我下一餐呢什么样，暴饮暴食
0: 啊，暴饮暴食，
1: 所以呢就引起了长期的这个胰岛功能的消化功能的一个紊乱，过早的发生了糖尿病。
0: 它要么就是张开的，要么就是伸缩的。
1: 对对对，要不然就对胰腺一个非常大量的一个刺激，要不然的话胰腺就没有一个及时的这样的刺激，血糖和胰岛功能的紊乱呢，就导致了二型糖尿病的早期的发生发展。那我们通常呢都会做一个非常强化的这样的患者教育，因为它本身就是生活习惯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我们要求呢一定要定时定量的去吃饭， 嗯，另外呢，吃饭的这个饮食的结构呢，我们都反复的强调，我们要求选这样主食，
0: 嗯，
1: 尽量偏粗粮的，消化吸收比较慢的，
0: 全谷物类的，
1: 哎，谷物的更好。然后呢，而且要求必须是做成这样成型的主食。
0: 嗯、
1: 那比如说有一些患者，他们觉得这个燕麦。
0: 嗯，
1: 营养非常好，那确实是，但是燕麦的食用方法就很重要
0: 啊。
1: 很多燕麦片我们来看，他说建议可以泡到牛奶里去吃，
0: 对呀、
1: 或者是热水做成粥、
0: 啊、
1: 这样对于我们一个健康人群是没有问题的、
0: 哦、
1: 但如果是已经有糖尿病的患者，那你把它泡进去煮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升糖指数非常高的粥类的食物。
0: 但是如果它那个燕麦里面不含糖，
1: 但是它稀化了之后，在我们的胃黏膜、肠道黏膜吸收的就会特别快，导致我们的升糖速度变得很快。
0: 哦，
1: 也就是说它的热量不高，但是它升糖的速度会很快，就会影响到我们糖尿病患者的餐后血糖。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燕麦是不是一个好的食物，它是，但是我们建议怎么办呢，蒸到米饭里或者是蒸到馒头里，这样我们吃进去升糖就会变得很缓和，不会引起一个餐后的高血糖。
0: 哦，明白了。
1: 对，所以我们说的粗粮，希望它粗纤维，消化吸收的慢，但我们不能把这个粗粮弄得很烂糊，磨得很细，变成一个粗粮细做的方法，就不会起到一个很好的缓和血糖的作用。
0: 明白了。
1: 对，
0: 看起来我早上起来有的时候会空腹这个燕麦、鸡蛋、奶粉、黑芝麻，
1: 非常好的，
0: 我放在一起。但是这样吃的话，我觉得你说的那个饭后、餐后的升糖指数，这样的话很危险了。虽然我现在是正常的，但是也是应该避免这样的这个泡着吃。
1: 就正常人就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对，但是如果有糖耐异常的、糖前期的、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是不是这样建议这样的饮食习惯？
0: 好，各位，在糖尿病的管理上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哈，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但是你有什么样个性化的问题？题可以随时打电话87997399，或者关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你随时来问，我们随时来答，好不好？那其实刚才我们要只有一些踩雷的误区要避开，您提到了一个定时定量，还提到了一个结构性的一个主食的全谷物成型的主食是尽量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注意事项，赵医生？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求饮食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东北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呀、主食是一定有的，但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要吃一些蛋类的呀，肉类的呀，牛奶类的呀、这个我们叫做蛋白质类的食物。那我们希望呢，糖尿病患者每一餐都要有一两左右的这样的食物。它在保证营养的同时呢，也有稳定血糖的作用。那你比如说职场的人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吃饭的时候哪一类是蛋白质的。然后每一餐，哎，我不能说我吃个馒头就对付一下，但是这样呢，他血糖是，哎，餐后升上来了，他会代谢得非常快，还会容易出现下一餐前的低血糖。所以我这一餐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或者是一颗牛奶，或者是一盒
0: 鸡蛋，
1: 对，一颗鸡蛋或者是一盒纯牛奶、或者是肉类都是可以的。
0: 对，
1: 但是呢，一定一定的要避开就是这种蛋白质类的高糖高油的制作方法。你比如说肉，我们如果做成这种红烧的形式、油炸的形式、糖醋的形式，那它里边的糖油就会特别多。
0: 糖油混合物最可怕了。
1: 对的，那
0: 尤其是拔丝地瓜。
1: 哎，是的，就是香香甜甜的东西，热量会特别高。那我们希望有一些水煮的呀，或者是炒
0: 的
1: 呀，对，这样的蛋白质就非常好。
0: 多吃点豆制品也挺好，它也是植物蛋白。
1: 对，可以，豆制品可以，就是我们注意限量，不要特别的多。最后呢，就是一定要多吃青菜。
0: 多吃青菜。
1: 对，青菜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它不单纯的是补充那一点点维生素，它里边的纤维素也很重要。第二个呢，它有一个饱腹感。那我们刚才强调，反复强调职场的人群，咱们可能工作时间、吃饭的时间它都是有限的。那你如果快速的吃进去一顿饭，尤其是主食类的食物，那它升糖也是快的，而且食物到了我们的胃里边之后，没有很好的把这个饱食的感觉传输到中枢，
0: 还会吃，
1: 哎，他觉得我没饱，他就又多吃。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每一餐多加一些蔬菜，蔬菜进去之后，第一我们有饱腹感，
0: 对，
1: 第二跟我们的主食啊、蛋白质啊混到一块儿， 在我们的胃肠道里消化吸收它更慢一点儿，对我的血糖胰腺刺激更小一点儿。
0: 嗯，
1: 哦，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的条件内，让我们的血糖更平稳。
0: 嗯，哎，您说到了这些，我觉得提示的特别的接地气儿，
1: 嗯，
0: 就是跟我们的一日三餐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对，
0: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现在有一些人啊，就是觉得，哎，你看我早上吃的。

0: 也很好，中午在单位食堂也很好，晚上回家我就不吃或少吃。
1: 嗯，
0: 晚餐不吃的话，他们有的说，哎，瘦得很快，但是有的会说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您觉得不利的这个角度在哪儿呢？
1: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晚餐不吃这件事儿，就是因个人的体质而异吧。
0: 哦，
1: 而且在我这块呢是分人群的。
0: 哦，
1: 如果说你是个健康人群，胰岛功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晚餐不吃养成了一个习惯性的，也没有引起这种代谢异常的话，倒也还可以。但是如果已经是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0: 哦，
1: 因为您想，午餐结束之后到第二天的早餐中间间隔的时间要14-15个小时，
0: 嗯，
1: 时间太长了。
0: 嗯，
1: 第一个它会引起一个低血糖的发生，
0: 对。
1: 第二个，你可能第二天早餐非常饥饿，这样就会产生一个暴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风险。
0: 嗯
1: 嗯，所以这个我们是不建议糖尿病患者进行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
0: 好，
1: 嗯，
0: 生活当中有的人还会进行一个辟谷，我们经常，哦，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哎，我们那个同事辟谷呢，然后今天上食堂就拿了一个鸡蛋就吃了，然后有的时候就喝了一碗粥，喝了一碗豆浆或者什么，
1: 嗯，
0: 然后这一天就不吃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还是个男同志，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在想，哎，他辟谷的意义在哪儿呢？他辟谷是为了什么呢？
1: 嗯，就是辟谷这件事啊，就是我们打一个引号，
0: 嗯，
1: 我们可以参考现在，就是因为国家就是健康管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肥胖患者管理嘛。
0: 嗯，
1: 那么其中呢，就是在营养管理这一块儿，我们有一个相对科学的办法，叫做什么轻断食。
0: 轻断食，
1: 轻断食它可能跟辟谷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0: 嗯，
1: 就是什么叫轻断食呢？就是在一周之内，我可以选2天进行一个低热量饮食。
0: 嗯，
1: 但是所谓的轻断食，它是轻的，它不是真的断的，说我这一天不吃了。
0: 嗯，
1: 它是我这一天的热量控制在800千卡以内。
0: 嗯，
1: 哦，但是我这一周只有2天呢，这样我不能每天都这样。
0: 嗯，
1: 每天都这样的话，人体摄入的热量过低，会引起这个代谢率的一个急剧的下降，引起其他的一些身体的问题。嗯，所以我觉得辟谷这个事儿吧，如果说时间长的那种肯定不行。
0: 嗯，
1: 但如果你按照科学的轻断食的方法去管理是可以接受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别人云亦云，跟他来学是吧？
1: 是的。
0: 大家有什么这个糖尿病管理方面的问题，继续来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一病房的赵小雨。今天我们关注的是
2: 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那赵医生，我们刚才聊了一下，就是职场忙，我们做好这个饮食管理，踩雷误区要避开，是吧？都跟大家提到了。但是很多人在印象当中，一说糖尿病，很多人就怕了。哎，我控糖，我是不是就不吃甜的了？这种认知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很普遍？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我这个蛋糕不吃了啊，我这个那个糖果不吃了，但是还有一些隐藏的升糖食物就被人忽略了，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科学选择主食和零食，这个您给大家提个醒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这个也是咱们就是平时日常生活中呢经常被患者问到的问题，而且确实我们会见到有一些非常自律的患者，
0: 嗯，
1: 他们发现自己血糖升高了之后，哎，跟我说，大夫，我发现我血糖高了，我这一个礼拜我都没吃主食，没吃任何碳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
0: 嗯，
1: 因为碳水化合物呢跟糖呢它们都是一类的，但是呢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体必须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0: 嗯，
1: 我们所说的不吃甜食是指的那种高糖的添加糖的升糖特别快的食物。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蛋糕啊，嗯，或者是冰激凌啊、糖块啊、饮料啊，这样的是不建议饮用的。但是一些天然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水果，非高糖的水果，苹果呀、橘子呀、蓝莓呀，这样我们是可以适量的摄入的。
0: 嗯
1: 嗯，人工添加的，比如说饮料或者是奶茶、果茶、果汁这样的，我们是不建议使用的。
0: 嗯，
1: 对。那么日常生活中呢，主食我们一定要吃，但是呢就像刚才上一个阶段我们谈到的问题，主食呢我们要避开一些粥啊、面条啊、豆腐脑啊、疙瘩汤啊，这样升糖指数特别快
0: 啊，
1: 快速升糖的食物。我们吃正常的这些就是正常加工的，不是精加工的，这样的米面类的成型的主食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每一餐都应该要有。 那么另外一些呢容易被忽视的，比如说沙拉酱、番茄酱、

0: 还有一些我们做菜的一些红烧酱汁，
1: 嗯，
0: 都是含糖量和含脂量特别高的，这些是应该避开的。
1: 看样子还得看配料成分表啊。
0: 对，成分表一定要看，还有一些什么蜂蜜水啊、
1: 嗯、
0: 糖醋汁啊、拔丝，像拔丝地瓜这样的、
1: 嗯、
0: 哎食物。哦，它就属于这种甜品类的食物呢，咱们是不能吃的。还有呢，就是这个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说，哎、
1: 嗯，
0: 我吃的是粗粮，我吃的是那个消化非常慢的食物，但是我们一定要控量。大概呢，糖尿病患者是控制在二两以内这样的一个主食的量，不能过多，
1: 嗯、
0: 但是呢，也不能太少，不能过于的严格。
1: 哎呀，一有了糖尿病，我觉得快乐指数都下降了很多，是不是啊？这不让吃，那不让吃。有的人说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有的人可能是也不太在意，我多吃一点吧，我下次我就不吃了，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还是定时定量这块要把控好。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嗯，你看，在我们病程经济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桥本甲状腺炎的患者，两个抗体大于1000，TSH 保持在多少合适？二三之间吗？谢谢。
0: 嗯。这个问题是我内分泌科专业的问题，咱们可以在这个机会呢给患者解答一下。
1: 嗯，
0: 桥本甲状腺炎呢，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甲状腺疾病。
1: 嗯，
0: 如果单纯的是抗体升高大于1000的话，它是一个有诊断意义的指标。嗯，但是它不是一个治疗指标。如果说患者的甲功就是 FT3、FT4 和 TSH 在我们要求的正常范围内。就都是合适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疾病、
1: 嗯、
0: 也不会影响到一些其他的并发症，所以说可以不需要用药治疗。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备孕或者是已经怀孕的这种育龄期的妇女、
1: 嗯、
0: 那我们对这个 TSH 的要求呢就更加的严格，是需要在正常偏低的这样的一个数值，为了保证我们胎儿和母体的这个健康情况。嗯，那所以说其他的正常成年人群呢 ,TSH 就算是很高，哦不，抗体就算是很高 ,TSH 只要在正常值范围内 ,5.4 以内呢都不需要治疗。
1: 嗯，那他这个也就是没有太大问题，只要不是怀孕，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哎，对的。
1: 哦，好，不知道给您的解答是否清楚，还有什么问题继续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就可以了，是吧？
0: 嗯、
1: 接下来我们还在刚才提到了，就是日常主食那个选择还是要就是成型的，是吧？
0: 对，成型的，适量的。
1: 比如说窝头，比如说馒头啊、什么的，也可以适当的、
0: 嗯、
1: 哪怕你南瓜。
0: 就是咱们现在说到那个窝头这个问题哈，其实按理说呢、
1: 啊、
0: 玉米它是一个粗粮。
1: 玉米也升糖啊。
0: 对对，但是我们现在看啊，就是我们可以想20年前我们吃到的玉米跟现在的玉米它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农作物经过改良之后，现在我们吃到嘴里的玉米和我们就是正常地里种的去做其他饲料用的玉米，它升糖指数也不一样、
1: 嗯、
0: 它变得非常的适口甜。所以我们也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我们带一个动态血糖监测，我们去吃我们现在这种黏糯的玉米，吃完之后它的升糖指数比我们普通的米面还
1: 要高。
0: 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吃这种玉米类的制品。
1: 明白了。
0: 如果说想吃的话，那就非常少量偶尔食用。
1: 嗯
0: 嗯，
1: 给他切一小片让他尝尝味儿吧。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糖尿病与幸福感，关注我们的职场糖尿病啊。特别邀请到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一病房的赵小雨和大家现场互动交流，有问题关注自己的糖尿病，包括糖尿病在控糖或者是前期有一些高临界于糖尿病之间的患者，如何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至于发展成糖尿病，还有老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的过程当中用药方面打针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关键是职场的人士你也要注意预防，这一点是我们今天的提示重点啊。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我们觉得职场人在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当中，除了饮食不规律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选择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运动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我记得一句话说，糖尿病的这个加号是怎么没的，走没的，是吧？所以说职场人缺乏运动，对于控糖的人群，特别需要控糖的来说，有没有不需要专门的场地、碎片化的时间就能完成的运动？比如说办公室里可以做的一些动作，或者是通勤路上能够利用的运动方式，运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事项？您再给大家细致的提个醒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必要，很实用。
0: 对，这个问题真的是太重要了。就像我说的、
1: 嗯、
0: 现在我们面临着这很多就是年轻的患者，
1: 嗯
0: 嗯，就是大家，你比如说刚才在来的路上我在想，我们今天在关注职场人群，但是这

0: 这个时间，我们的职场伙伴们都在工作，就
1: 电
0: 希望
1: 脑
0: 他们
1: 前，
0: 能有机会，哎，
1: 对，
0: 听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能提醒到大家。那我们平时这个运动呢，我们也经常跟患者说，我们建议这种有氧运动啊、无氧运动啊、强度呀、时间呢，但很多人都是在这个压力比较大的工作环境下，他没有成块的时间，他没有这个机会说，我走出门去，我去体育场呀，我去健身房呀。
1: 不
0: 包
1: 现
0: 括
1: 实，
0: 对家里可能又有其他的孩子呀，家里的家务啊这些，所以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就特别重要。
1: 坐在椅子上运动吗？
0: 对，你比如说，我们就会建议，比如说你在办公室的时候，咱们可以就是每工作1个小时的时候，我就可以站起来做一下这种扩胸啊、转腰啊这样的一个拉伸的动作。拉伸的同时呢，它能够带动我们的肌肉，然后还能消耗我们的热量。然后在坐着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做一些什么抬腿呀、深蹲呐、这样的一些肌肉的力量的训练。那在办公室呢，我们放一些小的，比如说3千克的、5千克的这样的哑
1: 哑铃，
0: 铃。哎，对，在我工作的间隙，我做一些肩背呀、上肢啊这样
1: 拉
0: 的力
1: 伸，
0: 量的训练，都是很有帮助的。甚至说，我们可以平时做一些踮脚、站立、靠墙的动作，都能消耗热量。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吃完饭，哪怕你一点也不动，你就找一面墙，你站到那儿，你的后
0: 哎。
1: 脑勺、你的肩、你的臀、你的小腿、你的脚后跟儿，你都靠在墙上，你其实那个时候很累的，
0: 对对
1: 它
0: 对，
1: 会出
0: 是，它
1: 汗，
0: 会消耗热量，
1: 对。
0: 包括一些很小的锻炼器械，比如说我们的弹力带，就是在去年奥运会的时候，孙颖莎就特别的火嘛，然后她用的那个弹力带拉伸，然后我们办公室就每人都安排了一条，哎，对你那个弹力带拉伸不需要什么空间，而且那个小弹力带又不占地方，每天如果咱们在中午休息时间做上个10分钟，就能达到这个心率快一点，出汗的这个效果。
1: 一般的也就是前后拉伸，上
0: 前后
1: 下，
0: 拉伸、上下，然后练我们这个左右的后背的
1: 肩
0: 力量，
1: 膀、后背
0: 对，
1: 力量，
0: 包括下肢力量都可以。这个网上呢就会非常多的视频，咱们都可以学习一下。
1: 好，
0: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上班的这个路上，如果说上班距离不是很远的话，都
1: 尽
0: 建
1: 量
0: 议大
1: 走，
0: 家，哎，不行，我们都建议患者说，就是如果说一定要开车的话，你可不可以开到附近的一个停车场，然后你再走到你的单位去，
1: 对。
0: 不要说从家从轱辘，然后一直到单位，哎，就直接就到了，这样的话增加我们这个热量的消耗。对，然后另外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比如说放假的时间，尽量到户外去做一些骑车呀、踢球啊、游泳啊这样的有氧运动，来增加我们这个热量的消耗。那么除了这些运动的办法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提醒到糖尿病患者的事儿。
1: 哪
0: 第
1: 些？
0: 一个呢，就是千万不要空腹运动。
1: 哦。
0: 因为我们有那样的患者，就是他们的习惯呢是到单位去吃早餐。然后起床之后呢，他说："哎，那我就起床之后我先运动，运动完了我去单位，到单位我再吃早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有非常
1: 低血
0: 大的
1: 糖，
0: 低血糖的风险，
1: 对，
0: 而且你这个运动也没有达到一个消耗我饮食和热量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吃了你才得消啊，
0: 哎，对，
1: 耗
0: 所以我们是，而且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到单位再吃早餐，那你的早餐跟午餐间隔的时间又 过于的
1: 短，
0: 短，哎，
1: 对，
0: 不利于我们这个食物在消
1: 消
0: 化道
1: 化，
0: 的一个吸收。
1: 对。
0: 所以我们建议呢，我们把这个饮食的时间要早一点儿，饭后进行一个活动，这样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过于剧烈的一个运动。糖尿病患者他毕竟是一个相对特殊的人群，我们要不要做那种特别强化的运动，就达到强身健体就可以了。
1: 对，
0: 有一些我们像看现在一些健身房的一些人群啊，吃一些什么运动补剂呀。过于强化的那个运动啊，我们是不建议糖尿病患者来进行的，减少这些运动可能导致的运动损伤啊、运动风险的问题。
1: 这是对于我们每个人进行一个办公室人群，每小时起来拉伸一下，抬抬
0: 对。
1: 腿、深蹲，做做哑铃，做做弹力带，并没事儿的时候上下班走一走，找时间来运动。
0: 对
1: 还有
0: 对
1: 一个经
0: 对。
1: 常做一些户外的运动，但是提示大家不要空腹和不要剧烈运动。
0: 对，
1: 还
0: 就
1: 有什么
0: 是。
1: 样的提示？
0: 还有就是呢，就是咱们谈到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呢，我们已经是一个糖损伤或者糖尿病的人群呢，一定要在身边带一点儿，能够及
1: 糖。
0: 时，哎，或者糖块儿，或者是小甜水儿，或者是你兜里揣个小卡片儿。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低血糖什么样的症状啊？眼前发黑、心慌、出汗，甚至严重的有晕倒的时候，第一能够及时的自救。
1: 对，
0: 第二个，我身边带了这样的东西或者一个卡片，当别人发现的时候，他知道，哎，这个人为什么晕倒？
1: 赶紧兜里找汤
0: 啊，对，它能及时的进行一个帮助，减少我们这种发生风险的机会。
1: 嗯，大家别认为这些都是多余的，有的时候有备无患呢，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问到，他说女性52岁，有糖尿病的家族史，空腹血糖正常，有的时候呢，餐后血糖会7.8到10之间，糖耐量空腹正常，喝糖水2个小时之后呢是12.4，糖化血红蛋白是5.7，没用过任何的药物，但是最近啊夜间总饿，总是饥饿，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啊，非常好。这位患者呢非常典型，他是一个空腹血糖正常，但是糖刺激后血糖升高的人群，这一类人群呢现在我们的基数特别的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糖前期人群，
1: 嗯，
0: 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人群。正常我们体检的时候呢，大家通常测的都是我们的空腹时候的一个生化，
1: 嗯，
0: 看到的空腹血糖正常了，哎，可能就觉得我没事吧，我是一个正常的人群。但是如果像这位女性患者，你做了一个糖耐量去看，糖耐量后所有时间点的血糖，糖耐量我们是喝一个75克的葡萄糖，
1: 嗯，
0: 来进行一个糖刺激，
1: 嗯，
0: 正常人群糖刺激后所有点血糖不会超过7.8，
1: 嗯，
0: 那你如果在服糖后2个小时超过7.8了，我们叫做糖耐量受损。
1: 哦，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如果在喝糖耐量的同时，我们再去测患者的胰岛素的水平，你就会发现他的胰岛素分泌模式已经发生改变了。多数的这样的人群会有一个胰岛素峰值的延迟。什么叫峰值的延迟呢？正常胰岛素是被血糖刺激之后升高的，它跟血糖的峰值应该是匹配的，在服糖后的半小时到1小时。但是许多糖尿病早期的人群呢，它的峰值会延迟到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是4个小时。也就是说，当我血糖升起来的时候，胰岛素峰值没升上来，导致了一个血糖升高。那么当我血糖峰值已经下去的时候，胰岛素的峰值上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下一餐前的低血糖，也就像这位患者所说的，在夜间出现饥饿感，或者是有的人在下一餐前出现这种饥饿感、心慌、出汗、出现低血糖的情况，那么我们去测就会发现，哎，他已经是个糖前期的人群，就是因为我们的胰岛素的分泌模式发生了改变。
1: 这就是潜在的糖尿病患者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一个饮食和运动的干预了。那你想，我们喝糖之后血糖升高，为什么？因为它这个糖水是升糖指数特别快、特别高的这样的食物。
1: 嗯。
0: 那当我们吃一个甜的食物，比如说我吃一块蛋糕，它跟糖水是一样的，就会刺激到我餐后的血糖升高，然后进一步刺激到我的胰岛素分泌。然后下一餐前又容易出现低血糖，那我如果把这个食物换成刚才我们讨论的消化吸收更慢的、刺激胰岛素和刺激血糖分泌的更混合的食物，它会更好一点。第二呢，我加一些蛋白质，加一些青菜，让我这个升血糖的速度进一步减慢，就会减轻这种情况。另外呢，可以在两餐中间稍微进行一个分餐。什么叫分餐呢？比如说我早餐的量我留下了一点点，我不吃那么多，我在两餐中间来吃这一块东西，吃一点小坚果，喝一点无糖的牛奶，或者吃一块不太大的水果，都是可以的，
1: 少食多餐了，
0: 哎，预防我的这个低血糖出现。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按照糖尿病患者来进行饮食了，
0: 对，饮食运动的管理
1: 是
0: 按糖尿病患者来进行，
1: 嗯，
0: 就可以了。嗯，另外呢，还是可以再测一下胰岛素的这个水平。很多人在这个期间呢，会出现一个强烈的胰岛素抵抗，就是外周组织胰岛素的量特别多，所以会导致这个低血糖的发生、饥饿感。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增加一些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药物，比如说合并肥胖的话，可以用一些减肥类的药品，然后减少这个胰岛素的抵抗。
1: 好，这位听众，不知道我们的这个赵医生的解答您是否听清楚了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其实刚才你这个问题是特别棒的，代表了现在目前一部分人群，是不是？
0: 很大一部分。
1: 对，很大一部分。
0: 糖耐量受损的人群。
1: 糖耐量受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啊！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 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今天呢主题就是糖尿病和幸福感，关注职场糖尿病。请到了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一病房的赵小雨医生，有问题抓紧时间和我们来保持互动交流，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其实你看，我们很多人是不愿意得糖尿病的，没办法。但是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大家又比较担心吃药的这个问题，因为他得了病就需要长期的服用药，降糖药是吧，或者是来进行一个打针，就担心这个副作用，所以有的人就会擅自的停药或者减少用量，这会存在着什么样的风险？现在临床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方法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您给大家呢，在特别是职场这一块，他们的生活节奏会制定什么样的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给大家出出主意吧。
1: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也特别好，也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碰到的。就是你如果说对于一个老年的患者，或者是他可能不是很忙的患者，你让他好好的用药，依从性就会比较高。但是有一些年轻人，尤其是这种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压力比较大，工作比较忙，时不常的就会因为血糖高回到我的诊室，回到我的病房，说最近这段时间出差了，没有好好用药，血糖就变得很高了。这个呢是非常不好的。第一呢，它会导致一个血糖的升高。血糖升高之后有它的急性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比如说高血糖高渗性的昏迷，这都是危险很高的，有生命危险的。那有的人说，那我血糖高了我也没怎么难受啊。这个我们觉得更可怕。为什么？你长期血糖高，但是身体可能是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症状。确实二型糖尿病人群有超过一半他没有非常明显的症状，但是这种高血糖它会长期的影响我们的器官损伤，比如说你的微血管、眼睛、肾脏，比如说咱们的大血管、脑血管、心血管、下肢血管，随着你血糖升高时间的延长，慢慢的都会出现这样并发症的情况。
0: 如果说以前我们认为糖尿病的典型的症状三多一少，但是现在你说我们在这个三多一少的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应该再关注一下自己平时的这种空腹血糖或者是糖耐量的这个指标了？
1: 是，就是三多一少这个症状呢非常典型，但是就像我们说的，可能一半的人群他没有症状，他的机体反应不出来。那我们这个时候呢，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你有没有家族史，你是不是高危人群，你有没有一个身体肥胖的情况，有没有咱们说的这种生活不规律的睡眠和饮食的情况，这样的人群都是高危人群，那么一定要进行定期的体检。除了空腹之外，像主持人说到的餐后血糖一定要关注，甚至除了餐后和空腹，还要关注我们的胰岛素的水平，尤其是对体型肥胖的人群，看看有没有胰岛素分泌模式的改变。我们都希望在尽早的时候，我们叫做治胃病，就是它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进行一个干预。
0: 明白了。这个刚才这位听众他说了，你好医生，他才打开收音机，刚才没听见，夜间总是饥饿，吃蛋白质和青菜多一些，或者是吃升糖慢消化慢的食物都有哪些？谢谢
1: 这个问题就是问的比较具体了。咱们那个有一个中国的膳食指南，在网上我们可以搜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金字塔，这样的一个是我们国家卫健委推出的一个膳食指南，写的非常的详细。那大家呢如果有
0: 可以参考一下，
1: 可以去参考一下
0: 中国膳食指南。
1: 对，蛋白质类的话，鱼肉、蛋奶、豆制品，
0: 对，
1: 还有主持人说到豆制品，全都是蛋白质类的食物。然后主食呢就是我们说的正常的馒头，米饭，但是不要做的很稀的那种。馒头呢不要添加一些就是香甜的这种添加剂的，或者是我们粗粮的一些干粮都是可以的，都没有问题。或者是烧饼，不要很油的，不要里边加那些椒盐的，正常的饼都是可以的。
0: 对，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这位听众搜一下中国膳食指南啊，我们去看一下。就是特别是有了疾病之后，我觉得有的时候有家里有一个图或者是图片哈，
1: 在我们的诊室呢就有一个膳食指南的一个模型
0: 啊，
1: 最上边呢就是油脂、
0: 金字塔，
1: 然后紧接着对蛋白质，然后蔬菜，然后主食，
0: 对，
1: 非常的详细。
0: 对，
1: 那么可以就是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图下下来分享到家族群里 里，我们一起看一看。
0: 或者是你把它打印出来，挂到冰箱侧面。
1: 哎，可以。
0: 然后你用那
1: 个
0: 冰箱贴、
1: 这个、
0: 把它整好了，你每天吃啥、
1: 嗯、
0: 你就看着这几样调整，
1: 是
0: 不是、啊？嗯，大家有什么问题？今天我们关注糖尿病患者，叫糖尿病和幸福感，关注职场糖尿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咨询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赵医生，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长期吃药或副作用，擅自停药，这其实有风险的。
1: 对，
0: 容易得急性的那种叫酮体中毒吧？
1: 对，酮症酸中毒、
0: 酮症酸中毒、
1: 高血糖、高肾。
0: 对，还有一个大家在关注这个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功能的这块，
1: 对，
0: 也多下一点功夫。另外，现在临床上治疗糖尿病的方式有什么样的新的进展吗？
1: 嗯，哎，非常多
0: 啊，
1: 就是现在真的是现代医学的进展呢，对我们这个人类的健康管理真的是越来越完善。
0: 嗯，
1: 我们现在每次给糖尿病患者定方案的时候，都会跟患者商量，都会问说，哎，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我们如果说希望这样的一个方式对你的血糖好，你能不能执行？那患者说这个不行，这个太麻烦了，可能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匹配不了。好，那我给你换一个方案。所以我现在就是在工作当中我们也是有变化的。最早期我们可能特别在乎的是这个疾病的管理，我觉得我要给这个疾病一个最好的控制方案。现在慢慢的，尤其是这种生活方式类的慢性病，我们越来越在意患者的这个匹配度，就是一定是患者能执行的，对我来说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那么现在降糖的药物呢，你比如说以前大家都觉得哦，扎胰岛素挺可怕的，一天扎很多针，扎得像蜂窝一样。但现在我们的胰岛素已经逐渐的有了这样的胰岛素泵。哎，可以随身携带的，而且是不需要有管路的，就一个小片儿贴在我的身上，模拟胰腺功能，然后用手机直接就能控制，这样的一个胰岛素注射的方式很方便。
0: 当它不足或者相对不足的时候，它及时补充了。
1: 那个是闭环的泵，就是现在国内没有上市，但是我们能做到什么呢？就是这种一型糖尿病的或胰岛功能不好的患者，我们可以带着这个泵，然后我们给他设定一个根据他血糖特点的这样的一个剂量。然后吃饭之前呢，我只要用手机这样一控制，就可以把我餐前的大剂量注射进去，就不需要这种经常扎针的这种方式。
0: 明白了，
1: 就很方便。
0: 另
1: 外呢，我们还有一周一针的胰岛素。
0: 那你这个针在哪儿？是在胳膊上啊？
1: 你说那个泵是吧？
0: 对啊，
1: 可以贴在肩膀的外侧，可以贴在肚皮上。
0: 那上面是有液体的是吗？
1: 它是有一个小小的储液器，
0: 储液器要经常更换。
1: 对，储液器大概就是四五
0: 天
1: 更换一次就可以了。有小马达，有个小小的软针。就是不影响我们的外观。
0: 那挺好的，
1: 非常方便。
0: 嗯，
1: 然后胰岛素也有一周一针的这样的制剂。包括我们一周一针的 GLP-1，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一些口服药。药物的种类呢非常的多，包括现在糖尿病的干细胞治疗都在逐步的发展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希望呢，糖尿病的人群呢要多多的来跟医生进行沟通、进行交流，一定能找到适合你的、你能执行得了的这样的方案。
0: 现在就是我们在制定这个个性化方案的时候，觉得真的挺多的了。但是说，现在就这个糖尿病和这个高血压，说世界疑难问题都解决不了，就不能根治吗？就很多人都在希望着临床就是能够彻底的去破解这个难题。
1: 是的。但是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吧，我们还没有说糖尿病能够彻底治愈。但是非常好的一个现在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很多糖尿病新发的患者，他是可以达到缓解的。什么叫缓解？就是如果你发生糖尿病的时间还短，你及时的就医，在医生的帮助和治疗之下，我们可以追求达到一个我不用药，但是血糖已经恢复正常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挺好的。
1: 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方法，缓解率是越来越高的。
0: 但
1: 是要求什么呢？一定是生活方式很好的一个坚持，
0: 关键得配合。
1: 对的，是这样的。而且不要讳疾忌医，
0: 是
1: 及时的就诊，
0: 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对，
0: 是不
1: 是这样？
0: 很多人有的时候平时没有症状，他就不去主动的查血糖。
1: 是，
0: 就是这个糖尿病早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特别是对于工作压力大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建议多久做一次相关的检查合适？
1: 这个问题也是特别的好，就像刚才呢我们有提到糖尿病高危人群，现在我们反复强调这个事儿。
0: 嗯，
1: 对于生活不规律的人群，你比如说现在我前几天急诊去看的一个患者，18岁的一个大学生，
0: 18岁，
1: 对，小男孩，什么问题？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了一个重症的胰腺炎的感染。
0: 哇，
1: 以前是不知道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到了急诊之后看到这个孩子特别胖，目测大概在200斤左右。
0: 嗯，
1: 然后孩子呢有糖尿病的家族史，家里的奶奶是糖尿病。然后孩子为什么会突然间来到医院的急诊科呢？因为跟小伙伴们在外边吃了非常油腻的烧烤，平时就有这种高油高甜的饮食习惯。所以这一些呢健康的知识很重要，要了解到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高危人群。除此之外呢，现在有的年轻人喜欢熬夜，就是工作也好啊，娱乐也好啊，什么原因也好呀，熬夜现在发现呢是糖尿病的一个非常高危的风险因素。对于这种有家族史的、体重大
0: 的
1: 生活不规律的高危人群，对，我们建议呢每年定期做一个体检，
0: 每年一次。
1: 关注什么呢？关注我们的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是3个月平均血糖的指标，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胰岛素的分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胰岛素分泌的这块查什么？也是抽血吗？
1: 做一个糖耐量的
0: 实验。
1: 糖耐量实验的同时呢会测这个胰岛素的水平，看胰岛素分泌模式的一个变化。
0: 糖耐量也是需要抽血吗？
1: 哎，是的，
0: 都一起检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职场人士来说真的是应该关注一下，我觉得每年一次体检啊，这个都长了点儿。其实有的时候你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半年甚至于3个月你都要测一次血糖，没毛病。
1: 就如果家里有人有得糖尿病的话，咱们可以就是经常性的测一测这个指尖的餐前餐后血糖。
0: 对，
1: 尤其是当你比如说这一餐我觉得我吃的有点高油高甜了，那么餐后咱们马上测一下。
0: 有的时候啊不能管住嘴，这是很危险的。
1: 是，
0: 特别是年轻的孩子不当回事，认为我年轻啊，我体力消耗大呀，我没有问题啊，其实他病都是一点点攒的。
1: 对 对
0: 一顿烧烤没问题，2顿烧烤没问题，3顿5顿的油脂加在一起了，它就是一个积累。
1: 没错，
0: 你再代谢不出去，你再没有那个好好的运动，你再熬夜，这都加剧了他的一个沉积。
1: 是
0: 吧？
1: 是，
0: 很多老年人就是在确诊糖尿病之后就会陷入什么呢？过度节食，不敢吃药，这样的一个误区。如果你有副作用了，把我血糖降得太低了，我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针对于老年患者，常常合并什么有一些高血压呀、肾病多种疾病，他的治疗方案在选择上是不是会有一些特殊的考量？如何来避免低血糖这种危险情况，而且又兼顾生活质量？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应该关注的。
1: 是的是的，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在我们的患者人群里呢，老年人是相当大的一部分。
0: 对，
1: 那么确实是我们发现我们的老年患者呢很多特别的自律。
0: 嗯，
1: 一发现自己有糖尿病了就吃的特别少，
0: 这不吃那不吃了。
1: 哎，对，来到了之后家属就会非常担心，说你看他自从得了糖尿病，血糖倒是没怎么太高，但体重降得特别快
0: 啊。
1: 一问是因为吃的太少了。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呢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呢？你如果过度节食的话呢，首先咱们的这个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对我们这个疾病控制呢并没有什么好处。第二呢，低血糖风险增加了，会加重我们这个急性的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降糖的药物，那么经常老年人会担心说有没有这样那样的副作用啊？其实不是的，我们的降糖药物现在很多它甚至有这种心肾保护的作用。比如说 SGRT 图标，比如说 GLP-1， 在全世界范围内大数据的临床数据都能看到，对我们的心脏和肾脏甚至是有保护作用。另外呢，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我们反复强调的是什么？一定是平稳降糖，千万千万不要出现低血糖。就尽量选择这种低血糖风险低的药品来进行使用。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有的人就觉得啊，我不能再吃任何好的东西了，我不吃肉了，这也是不对的。
0: 对，
1: 像咱们刚才说的主食啊、蛋白质啊、青菜呀、我们要合理的饮食结构，
0: 均衡搭配。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这个都是给我们的老年朋友提个醒哈，营养保证是一个关键。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其实现在说完老年人，我就觉得应该说说孩子。 因为儿童青少年现在的一型糖尿病和成年人的这种二型糖尿病，就是在治疗方式上有没有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比如说胰岛素的使用场景，剂量调整，是不是因为他们年龄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更适合儿童或老年人的更安全便捷的一些治疗手段。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刚才那个泵吗？
1: 对对对，这个问题也很好
0: 啊。
1: 一型糖尿病，糖尿病的这个分型吧，现在就是还是有一些人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误区。
0: 一型是遗传吗？
1: 对，就是是不是遗传，是不是按照严重程度来分型，都是大家经常会问到的问题。
0: 嗯，
1: 但其实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它是因为发病和病因的方式不同来进行的一个分型。
0: 嗯，
1: 一型糖尿病呢，通常它不是遗传，它是一个自身免疫起病的。可能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免疫启动，比如说病毒的一个刺激，
0: 嗯，
1: 比如说一些应激的情况下，导致了自身免疫攻击我们的胰腺，
0: 嗯，
1: 胰腺功能快速的下降，导致了一个糖尿病的发生发展，
0: 嗯，
1: 那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胰腺功能快速的消失，
0: 嗯，
1: 血糖升得特别快，治疗的话是胰岛素依赖性的，我只能用胰岛素来进行一个补充，其他的办法是没有的。
0: 嗯，
1: 所以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胰岛素泵就适合这样一型糖尿病的人群，因为你是胰岛素缺乏，你需要这个治疗，
0: 对，
1: 那么泵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0: 嗯，
1: 那二型糖尿病呢，它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
0: 二型是遗传性的。
1: 对对对对，而且它是一个生活方式和外周环境极度相关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发生的年龄呢相对比较晚，如果按照之前呢，早些年是中年到老年，但现在我们发现二型糖尿病在青少年、青年人、中年人身上也非常多，
0: 嗯，
1: 跟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和压力有关系。
0: 嗯，
1: 那二型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呢，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一样，它早期是胰岛素的分泌模式的改变，还有胰岛素的一个抵抗，慢慢的随着时间的延长，那你想我的胰腺细胞它在过度分泌，
0: 嗯，
1: 它在胰岛素抵抗，过度分泌的结果就是它这个细胞衰老凋亡，一批一批的死亡之后，大概很长时间，10年20年才会发生一个胰岛素的缺乏。
0: 嗯，
1: 所以二型糖尿病是晚期才需要胰岛素的一个补充，早期的话可能多数是这种胰岛素敏感性的改变和其他方式的降糖治疗。
0: 所以说你看你刚才提到了，就是有很多临界值的或者是潜在糖尿病风险的，我们个性化的治疗的时候不用药，而从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其他
1: 的
0: 方面来进行一个调节，
1: 是的是的，
0: 原因就在这儿，是不是？
1: 对对对，是分型的一个不同。
0: 嗯
1: 对于这个青年儿童的这种治疗方式呢，我觉得胰岛素泵是可以的，但是除了对于小孩儿他胰岛素糖尿病的治疗之外呢，我们现在也发现呢，对于儿童的这个糖尿病知识的传递
0: 普及，
1: 对，还有家长对于他这个生活上的，然后学习上的，还有成长方面的支持也特别重要。
0: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呢，整个社会呢，对于这个一型糖尿病的孩子给予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包容，更能接纳这样的孩子。
0: 嗯，
1: 那孩子们自己有信心把这个血糖降好，因为其实正常你现在降糖的话手段非常多，
0: 嗯，
1: 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后呢，不会影响大家的生活质量，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升学呀、
0: 嗯、
1: 结婚呐、工作呀，都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0: 嗯嗯嗯嗯，好，今天啊聊着聊着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接下来我们接一个最后的电话啊。
1: 好好好，
0: 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你好。
3: 你好。
0: 哎，抓紧时间。
3: 糖尿病餐前餐后保持多少为好？
0: 餐前
3: 应该多少餐？
1: 这个问题特别好。
0: 嗯，
1: 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血糖的一个管理。嗯，那么指尖血糖呢，是我们在家的患者最容易测到的，所以指尖血糖是我们血糖管理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那我们要求呢，对于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我问一下这位听众，
3: 老年，
1: 哎，您多大年纪呢？
3: 老年，今年80。
1: 啊，80岁了。
0: 嗯，
1: 好。
3: 啊，
1: 对于超过6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的血糖就是放宽松的。哦，80岁的话，我们建议空腹血糖只要控制在8以内。6到8之间就可以了。然后餐后我们是指从第一口饭开始算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您只要控制在12以内就可以了。
3: 啊，别太低了。
1: 哎，对。 对于老年人来说，低血糖的风险特别大。那么血糖偏高一点呢，对于我们这个脑细胞、心脏细胞还有足够的营养作用，所以需要偏高一点点。
0: 嗯，好吧。
3: 啊，我前几天吧，那3.7，
1: 啊，那太低了，
3: 有一回2.7了。
1: 不行，不行，您一定要调整一下降糖药，不能这
0: 样。千万别出现低血糖，很危险。
3: 啊啊，
0: 好吧，
3: 那别太低了哈。
0: 哎，
1: 对。
3: 这回那知道了，
0: 空腹八以内，6到8之间，餐后12以内啊。
3: 啊，
0: 好嘞，
3: 12以内，6到8，谢谢啊。
0: 哎，再见，
3: 谢谢，
0: 祝您健康，
3: 谢谢，再见。
0: 嗯，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非常感谢赵医生做客我们的。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就在三天喜庆的过程当中，外边来了一个人，谁呀？正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展南侠这个时候一进开封府，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弟兄四个把展南侠抓住了胳膊，就扯到自己的房间。哎呦，是南侠哥，万万没有想到您在这个时候来了，您来的太是时候了。展雄飞说：“怎么回事啊？怎么太是时候了？”这哥四个就把在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跟展雄飞讲了一遍，说自从陈州你走了之后，回来的时候，包大人草桥断后，断出一个李太后来，回朝审问郭槐。是李太后冤枉昭雪，把李太后请进宫中，如今包大人已经官职加封了。展雄飞一听是非常高兴，展雄飞说：“没有别的，我得见见包大人，给包大人贺个喜呀。”于是王马张赵四个人领着展雄飞就来到包大人的书斋。包公一见展雄飞，那更自不必说了，让展雄飞坐下之后吩咐从人献茶。包公先问展雄飞回家给母亲祭奠如何，展雄飞说一切都还顺利。展昭说：“听说大人您高升啊，小人特意到此给大人来贺喜。”包公说：“展南侠，这回你来的恰其时也，在万岁封赏的时候，

0: 我曾经提到过斩南侠，我说你救过我三次性命，说你是江湖上的一个奇人。当今圣上对你非常感兴趣，他说此人要来了的话，要让你当殿面君，要当面加封啊。斩侠客，不知让你为官，你心下如何呢？斩兄妃听到这里，沉吟了一会儿。包大人，记得第一次咱们两个见面的时候，我曾经跟您说过，我用剑平天下，您用笔治天下。我用我这口宝剑，要铲尽天下不平之事，要惩治世上难治之人。这些年来，我就是这样做的。我觉得倒也逍遥自在，心安理得。可是如今您要让我上殿面君，让皇上封我一个官，这非是我展昭所愿的，也不是我的志向。不过包大人，您对我这一片好心，我展昭展兄妃十分感谢。大人，您不要把我领着到殿上去见皇帝。哦，斩南侠，如此说来，人各有志，不可勉强。既然这回你来了，就在我的开封府里边多住几日，闲暇时刻你我两个好好的谈唠谈唠。展昭说那倒可以，只是我怕耽误了您的公务。包公说这些日子恰恰我是公务有闲。展兄妃说好吧，于是展兄妃当天就住在这儿。展昭住在这儿之后，包公呢这天晚上就跟公孙策先待。包公跟公孙先生说，你说这个斩南侠来了，我想让他上殿面君，皇帝也有意见他，要想对他进行封赏，可是他自己不愿意去，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公孙策听完了之后，包大人，我看呐，您应该奏明圣上得知。包公说我要奏明圣上得知，圣上说要召见他，那他必须得去呀。斩兄妃不愿意当官，我强使他上殿面君，这不是对不住他？
1: 哎，包大人，这个事儿您没看透。
0: 展兄妃口说不愿意当官，其实他心里边未必是不愿当官啊。比方说我吧，当初我乃是一介穷儒，我在那大相国寺里边闲居的时候，我自命清高，觉得淡泊平治。可是投到您的门下之后呢，我自己也觉得当个官不错。现在当今圣上封我为开封府的主簿，我觉得这是圣上的隆恩浩荡，我觉得这个劲头还越来越大了。安知展昭展雄飞他跟我的心意不一样啊！啊，只要是您跟皇上奏明了，皇上召见他封赏的官职了，如果这官职封赏的得体，展昭展雄飞觉得还合适，他会愿意当的。封展雄飞当官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是一旦把他封了官职，这展昭展兄妃就可以在您的前后左右为您效劳啊，给您添了一个左膀右臂。我看您手下正缺少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包拯一听公孙先生言之有理，第二天上朝，于是包公就把展兄妃已经来到开封府这个事儿跟当今圣上讲了。他跟皇上一说，皇帝对展兄妃早就感兴趣，他没见过展兄妃，他为什么对展兄妃感兴趣？是因为包拯向皇帝奏明的。包拯说过展兄妃曾经救过他三次命，说这个人高来高去，有奇能奇智。皇上就问包拯说，这展昭既然来了，此人究竟有什么样的本领呢？包公说，陛下，要论本领，展昭展雄飞在江湖上号称南侠客，此人有三绝。哦，哪三绝？第一绝，他有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可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吹毛利刃，而且他这口宝剑剑术高明，乃是

0: 是武术行中的佼佼者。第二绝，他会打袖剑，这袖剑百发百中，是箭不虚发。第三，此人会轻身术，高来高去，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呀。呼，皇上一听，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本事吗？包拯说，正是。陛下，您不曾经说过要当面封官吗？如今此人已到，您何时与他相见呢？皇帝说，这样吧，明天你就带展昭进宫，在宫中的乐舞楼，朕与满朝文武大臣要亲自观看展昭演武，看完他的武艺，我再当面封赏。皇上一说这句话，包公马上先替展雄飞谢皇上。退朝之后，回到开封府，包拯就把展雄飞找来了。展南侠，今天我在金殿上把你到我府中的事跟皇上可说了，当今圣上已经降旨，明天要在宫中召见你，要到乐舞楼让你去演武啊。展雄飞一听这儿，哎呀，大人，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我无意当官，您让我进宫演的什么舞呢？
1: 哎，南侠客，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坐。当今圣上倒是一个圣明的皇帝呀，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才卖于世家。如今你有这一身武艺，为什么不来当官为国家效力呢？
0: 展昭说，这个大人，您这有点强人所难。
1: 包公说，这样吧，明天你跟我一起到宫中的乐舞楼，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展示一下你的武艺，让他们都开开眼界。至于当不当官，等万岁封赏之后，你可以表明你自己的志向。
0: 展雄飞知道包大人对他这是一片好心，于是只好点头就答应下来。头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些准备，第二天展雄飞累挎着自己这口宝剑湛卢剑，袖筒里边带好了袖剑，跟着包大人就进了宫了。当他来到乐舞楼外的时候，有金甲武士一看展雄飞挎着宝剑，从头上到脚下进行了搜身，把这袖剑筒跟宝剑可都给拿下去了。展雄飞浑身上下是寸铁不带，迈步走进乐舞楼。乐舞楼这院子非常的大，正面是三层的楼，下面是看台，现在皇上正在看台上端坐，两旁边是文武群臣，再往前一点就是皇宫内院的五位之士，这些人各置兵器保卫着皇上。今天这个阵势拉得有点大了，皇帝昨天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就下了通知了，告诉满朝文武群臣，今天在乐舞楼观看包拯所推荐的这位展雄飞演武。文臣还差点劲，这些武官们一听啊，很不以为然。武官们一听，怎么包拯推荐的这么一个人，听说还是平民百姓，劳动皇上亲自观看他的武艺，这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有的就详细打听打听，一打听说是闯荡江湖的。哼，这些武官们一听，闯荡江湖的这么一人也劳动我们大家伙来看他演武吗？啊，要论武艺，你包拯不是内行啊，你别跟你草桥断后行啊，拿刀动枪你不明白，我们这些个人都是领兵带队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我们经过那战事有多少了？什么展雄飞，他会什么？让我们去看，好，看看，瞧瞧这个展雄飞究竟有什么样的出奇本领。所以武官们是怀着这种心情，别说这些武官们，就是在皇宫内院里边担任保卫的这些武士们，那心里边也没谱。这些武士们都是在那武林之中挑选的佼佼者，要不然的话能保卫皇帝吗？这些人心里都想，听说今天来的是个侠客，咱瞧瞧这侠客是什么模样。 他们瞅着

展雄飞随着包公走进来。今天展雄飞啊，恰恰来见皇上，还没换衣服。咱说昨天晚上他准备了准备，准备的什么？他换了一身极朴素的衣裳。平常展雄飞是很讲究穿戴的，今天来见皇上了，他换了一身蓝布的短衣裤，腰中扎着丝蓝带，双吹灯笼穗，足下蹬着薄底靴子，锦绣口布衣裳，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法缎，别着一个竹棍。展雄飞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走进来，这些武士们一看展雄飞这个穿着这个打扮，嘿嘿，这武士们有的就撇嘴了，心想就这模样是侠客呀、啊我看他叫瞎巴海，小姐有多大本事吗？展雄飞跟随在包公的身后，包公先来到乐舞楼前看台下面跪倒身躯，参见当今圣上，给圣上见礼之毕，包公就说了：“陛下，如今展昭、展雄飞已随微臣来到此处，皇上在正面端坐，保证传朕之意，让展昭近前回话。”是，包公转身行，告诉展昭。展昭走两步，来到皇帝的看台下面，双膝跪倒，扑通，草民展雄飞给陛下见礼，愿我主万岁万万岁。皇上从上面往下端详一下展雄飞，一看此人衣着朴素，看这个相貌嘛，倒有点英武之气。你叫展雄飞吗？陛下，小人叫展昭、展雄飞。听说你武艺出众，有三绝，是吗？展雄飞一听，陛下，三绝？小人从来没听说过我会什么三绝。有道是，一无止境，路无尽头啊。武林中总是能人背后有能人，要说绝那就是到了顶了，小人练过武艺但不敢称绝。嗯，皇帝一听点了点头，心想这个人倒很会说话。展雄飞，听说你的剑术不错，绣剑又很好，而且还会轻身之术，这些个功夫草民我都曾经练过。好，今天我召集了满朝文武群臣，在此要观看你演武。你有什么样出奇的本领，在朕的面前尽管演练出来。朕和满朝文武群臣要观看观看你的武艺。陛下，草民的武艺实是一般，如此劳动满朝文武群臣在此观看，实在是诚惶诚恐。不过草民斗胆在陛下面前献丑，练完之后还望众位文武大臣多多指教。好，你先练练剑给朕观看吧。陛下，我的兵器已经让守门的卫士都已经收过去了。皇上马上传旨，把展昭被收去的兵器还给他。一会儿的功夫，展雄飞这口战弩箭就还给他，两个袖箭筒也给他了。展雄飞把这袖箭筒接过来，在这袄袖子里边戴好，把这袖口又扎住。他把这口战弩宝剑拿在手中，这口剑这是真正的宝兵器。这口剑绿纱鱼皮鞘，金翅尖，金吞口，金卡的崩簧，鹅黄色的灯笼穗，别名又叫剑袍，在下垂着。展雄飞把这宝剑拿在手中，一摁扳簧，啪，抽剑出鞘。这口剑光闪闪，月人眼，冷森森，惊人胆。他把这剑鞘往旁边一扔，让手下从人给接住。宝剑手中一摆，一涮着剑袍，他把宝剑交在左手，先做了一个罗圈衣。陛下，请满朝文武大臣多多的指点。啪，一走着剑穗，展雄飞就把这剑开始练。他练的什么剑？
练了一趟八仙剑。八仙剑，管理先生剑法高，众离得道辞汉朝，蔡和手使阴阳板，国舅空中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的荷花多奥妙，巷子的花篮现蟠桃。这八仙剑走开八个式之后，紧接着往下又练起来，一招比招紧，是一招比招快。只见剑光闪闪，人影穿梭，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如风似电，是越练越快。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还不以为然，感到后影啊，皇上、文武大臣、那些武官们，再加上底下那些个卫士们，一个个全都看的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冷冷啊，哎呀，好剑法！有几个武士在那窃窃私语，人家这才叫练剑呢。咱们成天也练，觉得也练了好几年了，像怎么了不起似的，跟人家这边能比吗？啊，人家是月亮，咱是星星啊，人家是太阳，咱就是那油灯啊，人家是大鹏，咱就是那蟒虫啊，人家是青松，咱就是那大葱啊，可不是呗。哎呦，我看人家练完了，咱就别练了，干脆死了得了。就是还有一位武士本想要上厕所去方便方便，一看展雄飞练到绝妙之处，咬着牙就不去了。等展雄飞见势一收的时候，他厕所也不想去了，自我消化了。好剑法，好剑法。展雄飞把剑势一收，啪，然后从从人手中把剑鞘接过来，还剑入鞘，把宝剑交给旁边的人，陛下见笑了。一说这句话，皇上这阵好像如梦初醒，刚才在那个剑的范围之内刚刚出来。展昭，好剑法，听说你的袖剑也堪称一绝，你的袖剑怎么来展示呢？陛下，这袖剑嘛。展雄飞一抬头往周围看了看，此时刻他忽然发现在那个乐舞楼二层楼的那个角上落着一只乌鸦，这乌鸦在那落着扇两扇翅正要动弹。展雄飞抬头就看见这乌鸦了，陛下您看没有，这只乌鸦乃是不祥之鸟，我把这乌鸦取下，你来看。啪，砰，一兜手，噌，这袖剑就上去了。那乌鸦一张嘴刚想要叫，这一声还没等叫出来，啊噗，正杵在那嗓子眼上，这乌鸦扑啦扑啦扑啦扑啦啪掉地上。两旁边大家伙情不自禁的鼓起掌来了。皇上看完之后是连连点头啊，南侠客果然名不虚传，我听说你还会轻身之术，这轻身之术能不能当着群臣也给我们演练一番呢？皇上这阵看上瘾了。皇上这么说呀，文武群臣包括那些武士们都有同样的心情，大伙都恨不得看看这位展雄飞还有什么本事，今儿个给我们开开眼界。展雄飞听到这里，好，陛下，小民在陛下面前再次献桌。说到这里，展雄飞把大带一撩，啪，往底下一掖，然后展雄飞就看了看这个乐舞楼。这个乐舞楼啊，一共是三层，奇极翘角，修得非常的雄伟。展雄飞就来到这个乐舞楼的楼下，看了看这个房檐，底下大伙看着他要干什么。轻身术啊，轻身术，听说是飞檐走壁呀、啊，登那个墙都爬上去啊，他怎么要上去吗？就说的那些武士们看着他还能蹦那上面去，那可够轻的了，我们要往上上那必须得搬梯子。大家伙瞅着瞅着，就看展雄飞一缩步，垫不宁腰，走身，噌，上第一层了。
纵身上的第一层，这脚一蹬第一层里溜里马。

在那房盖的眼角上站住了。展君飞双足这一站稳，底下哗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这些人没见过，不用梯子一纵身就上房了。展君飞脚蹬在第一层的房盖上，这还没算完，紧接着就看展君飞一猫腰又一纵身，噌，奔第二层了。这第二层他可没上那房盖，因为这个岳武楼是那大屋顶，它有房船子。展兄飞这一纵身，在第二层房盖底下那房船子那儿，用手把那房船子给抓住，一手抓一根，啪，这可是个劲儿，拿这手掐那房船子，把整个的身子就吊在那儿。这一吊在那儿，底下大家伙一个哟，这安哪上边来？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老朋友金晓。欢迎您拨通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哈，87997399，87997399。好的，刚开始啊，我们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听电话，看看都是哪位朋友。首先是二线的，是纪彩林大哥吗？
1: 是啊。
0: 哎，纪大哥您好。
1: 老师好。
0: 哎，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久不见啊。
1: 啊，是这样。
0: 嗯。
1: 今天我不唱歌，今天我是带我的好朋友吴浩大哥上来。
0: 啊，好。
1: 吴浩大哥，他在小路上，我在电话上，他要给大家唱一首歌曲。
0: 好的。
1: 我请吴浩大哥。
0: 吴浩大哥好。
2: 哦。
0: 好，欢迎
2: 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
1: 金晓老师，能听见吴浩大哥的声音吗？
0: 他的声音稍微有一点小，
1: 稍微有一点。那您对到40吧，
2: 小度小度，音量40
1: 啊。这回您听吴浩大哥的声音怎么样？
0: 嗯，好，
1: 这回好了。
0: 吴浩大哥，
2: 好了，
1: 您可以开唱了。
0: 好，可以开始。
2: 说两句啊。
0: 嗯，
1: 先说两句。
2: 朋友相处，坦荡胸怀，以诚相待，情深似海，自拉自唱，乐在悠哉。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吴浩大哥，自拉自唱啊，这个应该说是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而且跟我们唱了这样的一首歌，很有意思哈，很有才华，能自己一边拉胡琴一边来唱歌。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是比较少的啊，然后呢也给我们的吴浩大哥点赞，谢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0: 谢谢。
1: 好，谢谢吴浩大哥，祝您午间愉快，我们再会，也谢谢七彩林大哥，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继续有请三线的张立光大哥。张立光大哥好。这个电话接进来了吗？你好，张立光大哥，你好，在线上吗？那三线的是谁呢？是何红霞姐姐吗？这还是电话掉线了啊！我再来叫最后一遍啊！三线的张立光大哥在吗？那我只能先挂断喽。来，请进一线的何红霞姐姐，你好。
2: 好，金阳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今天是要合唱是吗？
2: 今天我跟鹤岗的严红姐一起合唱一首《故乡情怀》。
1: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二位姐姐的合唱哈，红霞组合。好，有请二位。
3: 红霞组合，好啊，给你唱歌有点赞啊。五号大哥太棒，
1: 好，
3: 自拉自唱。特别好啊，点赞。
1: 好。
3: 我们俩都是快乐家园小猪群的快乐家园组合，他

0: 好的，谢谢二位，谢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哎，但是呢，最开始哈，二位是有伴奏的对吧？您最开始有伴奏吗？
1: 感觉那个没练过，俺俩没练过，所以也没敢用啊。
0: 哦，是吗？后来我听着好像是，但是两人这么唱还是挺好的。好，给我们二位点赞了，谢谢了，再见，拜拜，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的刚刚掉线的张立光大哥的电话哈。张立光大哥您好。
2: 哎，你好，你好，张金祥老师，永远好
0: 啊，永远好。
2: 好久了，这就久违了。
0: 久违了，嗯，没错。
2: 我先今天唱个英雄赞歌，快到八一了。嗯，我现在放伴奏。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3: U 盘模式，音量已最大。

长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青天响雷。

王成是毛泽东时代的战士，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一声红脚炮声隆，翻江倒海天地崩，天地崩，双手举。

0: 谢谢。
1: 哎呀，哎呀，咱张立光大哥的这个嗓音呐、啊，哎呦、
0: 那个，给那个谁点赞，那个吴昊。吴昊是我老师，
1: 是吗？哎呦，吴昊大哥这是自拉自唱也很好啊。咱张立光大哥也是不了得，这嗓子这亮啊！哎呦，底气十足，唱的铿锵有力。真的是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八一送上了很好的祝福啊！
0: 好，谢谢鼓励。
1: 好，谢谢张立光大哥了，谢谢您，再见。
0: 谢谢，
1: 嗯，好，拜拜。这歌唱的太有精气神了啊！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三线的刘维，你好。
2: 金祥老师，中午好。
1: 哎，刘维姐姐，今天带来什么节目啊？
2: 我为前面些演唱的都点赞点赞啊，
1: 嗯、
2: 都唱的那么带劲。
1: 好，
2: 嗯，
1: 那今天唱什么？
2: 今天也是来到八一了，我唱一首歌颂老八路的歌，就是《看见你们格外亲》。
1: 好的，
2: 也歌颂了军民鱼水情哈。
1: 嗯。好的，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这个我没有伴奏啊。
1: 嗯，没问题。

0: 刀劈过汉奸，枪击鬼子头，虎口里救出了众乡亲，狼群中夺回了羊和牛。一
1: 哎，没有声音了，刘薇姐姐是。

0: 谢金星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刘伟姐姐。哎，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0: 看见你们格外亲。
1: 看见你们格外亲，这也是，
0: 这是马玉涛的歌。
1: 哦，也是一首展现了军民鱼水情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
0: 对，
1: 没错，八一马上就到了，那么也确实是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可能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显得更加有意义啊。
0: 哎呀，
1: 好，给我们刘伟姐姐点赞，谢谢您喽，再见，拜拜。
0: 好，再见，再见。
1: 好，拜 拜, 拜, 拜。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牛富山大哥您好，一线的牛富山大哥您好，我这电话怎么好像是总听不到？怎么好像总断线呢？牛富山大哥您好。好，那没有办法，我先挂断喽。二线的林彦青大哥您好。
2: 金霄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2: 啊，我给杨红还有小何刘大姐点赞。
1: 好，
2: 我今天用口琴来一首听。
1: 喂，林彦青大哥你还在吗？可能是啊，因为各地都有这个极端天气哈，所以导致这个线路不是很好。喂，连青大哥，连青大哥，您还在线上吗？我听不到您的声音了啊！您好，我们再叫一下啊，连青大哥。哎呀，这个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的，您好，连青大哥。哎呀，我就觉得吧，我挂断了又觉得可惜，但是呢我线上我实在是听不到声音哈。连青大哥您在吗？没有办法了，那我只能把电话先挂断了啊。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这两通电话都没有接进来哈，所以说我们线上现在呢是，我看看啊，是三线的徐芳姐姐在，我再来听听她的这个线路怎么样哈。徐芳姐姐你好。
3: 哎呦，金霄老师你好。
1: 哎，中午好，欢迎您。
3: 金霄老师，
1: 哎，
3: 我今天那个伴奏回来的，回来我就请他啊。
1: 啊，清唱可以的。
3: 啊，他少守着月亮啊。
1: 嗯，好的。
3: 我们就你们邓丽，我们站员。
1: 嗯。
3: 啊，我最近他听你们金妈妈哈尔滨广播嘛。
1: 嗯。
3: 他叫我推荐我进去唱少守着月亮。
1: 嗯，
3: 我去今天跟彭浩唱的。
1: 嗯，
3: 我今天跟我们建祥老师再唱一遍。
1: 好啊，都听到应该啊。好的，我们来听。
3: 听他啊。
1: 嗯，好的。
3: 建祥老师啊，谢谢建祥老师啊，谢谢导播姐姐，谢谢这新的所谓的歌友们啊。
1: 好的。
3: 歌友们点赞啊。
1: 嗯。
3: 开始啊。
1: 好的。
3: 信号那个信号可好啊？
1: 你的信号是可以的。
3: 啊。

你的微笑抚摸我的我的肩膀，你的光芒灿烂。

小手的月亮挂在天上，找我去旋落。

0: 谢谢杨老师，车程回来了，谢谢杨老师，谢谢您，再见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宋伟大哥你好。
2: 哎，金晓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2: 嗯，
1: 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2: 小度一号，
3: 我下呀，
2: 关机。我唱一首，我把来生许给了你。
1: 我把什么？
2: 我把来生许给了你
1: 啊！我把来生许给了你。好，我们一起来听啊！伴奏已经迫不及待了，是吧？
2: 好，
1: 好，开始。
2: 小度一号，
3: 在呢。
2: 继续。
3: 推荐你听《扶摇无香》，我把来生许给了你。
2: 这伴奏能听到吧？
1: 可以的。
2: 好。

0: 守护我们来生的约定。好，唱完了，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孙伟大哥的这首歌哈。哎，家里还有小杜一号，那有小杜二号吗？
0: 有啊，
1: 啊有啊，还真有啊。因为我家也有小杜哈，那他的名字就很普通，就跟大家所有人大家的小杜叫一样的名字。我总觉得你怎么还叫上小杜一号了呢？原来家里不仅一个呀。
0: 对对对，我就是买两个，算的那一个算的能在小杜群上唱话，这个呢能管放伴奏唱歌。
1: 哦，是这样的。

0: 真富有，呵呵，你可真富有。好的，也谢谢我们的宋伟大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祝您午间愉快，再见，拜拜。
1: 好，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哎呀，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小度还可以改名字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给小度来重新命名是吗？回家我试一试，挺有意思的。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谭应龙你好。
2: 您好，
0: 哎，唐大哥，欢迎您。
2: 中午快乐，
0: 中午快乐。
2: 七八一快到了，
0: 嗯，
2: 唱一首我老歌，遇见的，说句心里话。
0: 嗯，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但问题是很难。
2: 啊、
0: 这首歌，
2: 我这个是这个，我教一个我初学者，我教一个转小精悍的来试试伴奏。
0: 好，我们一起来听。
2: 伴奏是合奏的，叫刘国刚大哥哈。
0: 嗯，
2: 就像他是那样式的合奏的。嗯，
0: 好的，
2: 行不行？我这初学者能不能照顾我？
0: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听听，加油！
2: 好，
0: 好，
2: 天猫精灵，
3: 主人你说，
2: 重播。
3: 好的，
2: 天猫精灵，
3: 主人你说，
2: 音量80，
3: 音量你调到80。

花，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说句那实在话，我也有爱，常思念那个梦中的。

明天的那个烟火把我养大，来来来来来，话虽这样说，来来来，有锅才有家，你不长高。

0: 天幕精灵。
1: 嗯，
2: 你好，主人。
0: 音量60。
2: 音量已调到60。
0: 天幕精灵。
2: 你好，主人。
0: 停。好了。
2: 好的。
1: 好的，塔彦龙大哥的这首歌哈，说句心里话，哎，咱们这个伴奏很有新意哈，是。
0: 我用这个方式，他听到哪个字，我就朗诵到哪个字，按照朗诵方式。像《三国演义》似的，他们都这么唱歌。
1: 其实这首歌就带点这样的特点哈，尤其是军旅歌曲的铿锵有力，它反而就是跟那个深情的朗诵啊有点相像。但是有一点哈，谭彦龙大哥，因为我觉得在我心里觉得，说句心里话，这些歌军旅歌曲多少是有一点这个铿锵有力的感觉，但是咱这个伴奏呢，是用那个民乐伴奏比较多，比如像古筝啊什么东西哈。
0: 我那个伴奏，他把我给骗了，他没有前奏，直接就唱那些，完了最后来到，他不等我唱到哪儿呢？才开始我唱呢，来来来来来，几人来当兵，来来来，九只折银打，哎，从这开始唱，完了后面有节奏了，第二段落有那个旋律了。
1: 对，
0: 不能用它呢。
1: 是的，但是这一版本的伴奏吧，多少就是跟这个歌曲的本身，我觉得适配度不是特别高，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伴奏就特别柔和。
0: 是
1: 不是？就是咱们这个歌曲本身它的性质呢，就不是一个非常柔和的歌，虽然里面有柔情，但是也是铁汉的柔情。是吧？所以说呢，就这两个，我认为哈，当然我自己的见解不一定是正确的。就是据我来听的话，我就觉得这个版本，就是古筝啊之类的和军旅歌曲的适配度不是特别高。当然，我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这是我点
0: 我
1: 的想法。
0: 挺照顾吧。
1: 好，也很好啊。好的，也谢谢谭一龙大哥了，谢谢您的参与，再见，拜拜。
0: 再见。
1: 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玉林大哥，你好。
3: 新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今天带来什么节目啦？
3: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小白杨》吧。
1: 好的，《小白杨》也是一首军旅歌曲啊，都是军旅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3: 满白金姐姐也找上了，吹一首军旅歌曲啊，给大家。
1: 好。

0: 好的，谢谢。
1: 好的，用竹笛吹的我们的这个歌曲也很好听哈，一颗小排羊站在哨所旁。可以说在您吹的时候呢，我们整个人虽然没有唱出来，但是我们的心哈都在跟着您的这个旋律在给您伴唱。好，也谢谢玉林大哥了，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好嘞，拜拜，拜拜，好嘞，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

哦，好的，现在线上没有听众哈，那趁着这个机会我们放一下群里的歌。我们看到前两天呢我们的美梦纯真姐姐发来的这首我在黑龙江等你，我们觉得黑龙江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哈，就前一阵台风我们没有波及到，然后呢我们这里夏天非常的凉爽，非常的宜人，我觉得我们也欢迎全中国的所有的朋友能来到我们的黑龙江，能来到我们美丽的家乡，一起来感受这份来自于夏季的温柔，然后呢也能感受到来自于我们黑龙江人民的热情，一起来听这个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

0: 好的，一首《我在黑龙江等你》，也希望我们通过这首歌能迎接全国各地的游客，来了解一下我们大美黑龙江，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哈尔滨。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首先迎接的是刘海旺。您好。
1: 你好，
0: 海旺大哥。你好。好，海旺大哥，今天来点什么节目啊？
1: 你刚才不是说马上要到那个八一建军节，我来唱一首那个小白杨吧。
0: 好的，小白杨也是一首军旅歌曲啊，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刚刚我们听到了这咱们这个用竹笛演奏的，我们现在来听演唱版本的。好，
1: 我没有伴奏，我清唱啊。
0: 好的，
1: 好，开始啊。

0: 好了，谢谢。
1: 嗯，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海王大哥哈。您觉得我就觉得这个军旅歌曲就是这样哈，即使没有伴奏，也依然可以唱出很有铿锵的那种节奏感。哎呀，这首歌我们大家都很熟哈，也给我们的海王大哥点个赞，唱得很好啊，谢谢您，我们再见。
0: 谢谢，
1: 拜拜。好，节目最后接近我们的张华大哥的电话哈。您好，
2: 麦克风已禁用。
3: 金霞老师好
1: 啊，今天唱点啥呀？
3: 我听你说有空线就抢进来，跟前面的都点赞，跟前面的刘海旺哥点赞。
1: 好的，
3: 我唱一首《想你的心好苦》。
1: 好，想你的心好苦。

0: 谢金霞老师唱。
1: 好的，谢谢张文华大哥的歌声了。伴随着您的歌声，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谢谢您，我们再见。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继续我们的歌声，我们的热线87997399，明天见。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

0: 挡，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为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提供帮助服务。有怎样的健康疑惑啊？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进入我们的听友群。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明明三餐顿顿不落，肚子上的肉越来越多，可整个人呢却经常乏力，皮肤粗糙，连脑子都转得慢半拍儿。别怀疑自己，这不是你的错觉。真正很扎心的就是你的胃是饱了，但你的身体暗地里在闹饥荒。这就是现代很多人的饮食状态，吃下去的食物热量很高，营养密度却很低。那有没有哪些食物啊，能让你摄入最少的卡路里，得到最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呢？有啊，那就是高营养素密度食物。高营养素密度食物可不是凭空出来的概念。2026年6月，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有一种食物被反复的点名强调，就是高营养素密度食物。这报告明确指出，如果想让家里的餐桌更有营养，就要以高营养素密度食物为基础，优先选用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类、奶类、大豆，还有鱼虾瘦肉等天然高营养素食材，少高油、高盐、高糖等超加工食物，从源头上保证营养的质量。其实啊，早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指出了，了解各种食物的营养特点，挑选新鲜的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那到底啊，什么是营养素密度？别看名字专业，道理挺简单，它指的是一定量的食物里所含的营养素与热量的比值。通俗点就说，在摄入同样热量的前提下，你能得到多少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营养素密度越高，意味着呢，你每吃进去一口啊，身体能得到的营养，也就是真正的营养就越多。那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最大的特点就是低热量，营养高啊。

举个例子，可能这样理解比较容易。获取100毫克维生素 C 仅需要食用41克鲜枣，热量51千卡，而西梅呢则需要7150克，热量是3003千卡。就是说，获得同样的维生素 C， 吃西梅要摄入的热量大约是鲜枣的59倍。获取50克蛋白质仅需要食用牛肉，也就是小腿肉217克，热量呢是265千卡。猪肉需要摄入331克，热量是1097千卡。也就是说，获取同样的蛋白质，吃猪肉要摄入的热量大概是牛肉4倍。这就好比大家同样买一件商品，有人花的是正常价格，有人花好几倍的价格，给自己身体增加很多负担。反过来呢，低营养素密度食物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些食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高能量食物，比如超加工食品、甜点、快餐，热量很高，但关键营养素少得可怜。第二呢，就是空白能量食物，像含糖的饮料啊、奶油啊，几乎啊只提供热量，微量营养素基本是零。当然我们不要一棒子打死其他的食物，不同食物各有各的营养特长，所以关键不在于给食物贴好和坏的标签，而在于当你需要高效补充某一种营养素的时候，知道该优先选择谁。我们啊一起来看一看啊，蛋白质啊优先选择的大豆、鸡蛋、牛里脊肉、维生素 C、甜椒、猕猴桃、鲜枣、维生素 A、 鸡肝、胡萝卜、鸭蛋黄、维生素 E、 生葵花籽、黑芝麻、鲜核桃。钙呢，豆腐干、牛奶和鸡蛋黄。铁，咖喱，还有鸭血、猪肝。锌是生蚝、羊肉、杏仁。镁，黑米、榛子、荞麦。膳食纤维，西芹、玉米、苹果。有意义的脂肪，也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三文鱼呀、玉米呀、橄榄油啊。记住两步让你吃到营养密度高的食物。第一步就是优先选择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平时买菜的时候要优先的选择新鲜高营养素密度食物。之前说的报告中也给出了参照哈，大家可以照着抄。像蔬菜，新鲜的蔬菜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绿叶菜、西兰花、胡萝卜、菌、菇类啊，摄入充足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保证微量营养素、膳食纤维充足。第二，水果啊，重点选择有色低糖的水果，像橙子呀、猕猴桃、奇异果、蓝莓、苹果，维生素 C、 抗氧化物质充足，有效的补充微量营养素 C 钾及膳食纤维，改善微量营养素不足。再有就是谷类，重点的选加工程度低的全谷物和杂豆，像燕麦、糙米、小米、玉米、荞麦、红豆、绿豆，全谷物富含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再有呢，蛋奶、大豆啊，纯牛奶、酸奶、鸡蛋、豆腐、豆浆提供优质蛋白与钙质。然后是动物性食品啊，优选鱼虾，脂肪少的瘦肉类，低脂高蛋白，优于肥肉与加工肉类品，尤其呢少选腌制等长期保存的肉类加工食品。另外呢还要主动的减少采购类品，少买油炸零食、膨化食物、含糖的饮料、腌制菜啊、腊制的、熏酱的这样的肉类。第二步就是科学的烹饪，把营养留住。食材选对了，烹饪方法跟不上的话，营养照样是半路流失。所以报告指出啊，日常烹饪多用蒸、煮、炖啊、清炒这样的方式，尽量避免熏烤、油炸、腌制手法。这样呢，一举两得啊，既能控制烹调油、盐、糖的用量，又能最大程度上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在具体烹饪操作上，不同的做法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比如油炸、长时间的红烧，都会让食材吸收更加多的这个油脂，部分营养成分呢就会在高温下分解，而压力烹调、低温炖煮、焯烫这样的方式能够比较好的控制食物的软硬度、可消化性，同时保留更多的有益成分。另外建议轮番的使用不同种类的油。

0: 以满足身体对不同类型脂肪酸的需求，同时尽量少用动物油脂等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类。这里想说啊，我们不妨回头看一看你每天的吃饭啊，到底只是在吃饱还是在吃好？单纯的饱腹感啊，从来不是衡量一餐质量的好标准。真正值得计较的是每一口食物下肚之后，究竟能为你身体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高营养素密度食物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回答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在有限的热量里让身体获得尽可能的营养，你该怎么吃？所以啊，从现在开始一起把每一口饭都吃出实实在在的健康回报吧。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啊继续关注名医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刘英。这个节目呢还为心理健康啊提供支持和帮助。今天啊说一说，常把我社恐挂在嘴边的人是真的社恐吗？不爱说话，不想社交，我社恐。很多人啊以此自我解围，也形成了自我暗示。专家指出，你以为的社恐与真正的社交恐惧症有着本质区别。从心理学角度看，只有了解核心判断标准，才能正确的区分，从容对待。当前社恐词儿啊，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常用词儿了，大家总爱以此描述自己的性格内向、害怕社交的心理状态。很多人呢会把性格内向当成社恐，也有人因为害怕社交给自己贴上了社交焦虑啊这样的标签。实际上你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内向呢是正常的性格特质，社恐是需要重视的精神疾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中心副主任医师孟富强介绍说，真正的社恐啊又称社交恐惧症、社交焦虑障碍，属于焦虑障碍的一个亚型，以对社交场所及人际互动产生过分不合理的恐惧为核心表现，就如同大脑内置了一个过度敏感的社交警报器。这种疾病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公共场合或与人交往的时候，会不受控制地产生强烈的恐惧感，总是担心自己会出丑啊，或被别人批评。这种恐惧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导致患者尽可能的避免各种社交场合。据统计啊，这个病的终身患病率是 0.6%， 女性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部分患者往往还伴随着其他心理问题，比如说其他的焦虑症，合并情绪低落等情绪障碍，吸烟酗酒等物质依赖问题。据孟富强介绍说，面对人际关系的压力，社交恐惧症患者与性格内向人群的共同点就是害怕社交，这导致二者很容易被混淆。而区分社恐和内向主要看三个关键点：情绪的高度紧张。与性格内向者相比，社恐患者在社交时容易产生紧张、担心，长时间持续处在恐惧社交的心理，持续时间达半年左右。行为表现的异常，社恐患者发病的时候身体躯体症状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发抖啊、结巴呀、大汗淋漓、面色苍白、脸红、尿频、拉肚子等。性格内向的呢则并非如此。社会功能的损害，社恐患者会极力的回避大多数公共的社交场合，明显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导致学习或者是工作任务无法完成。而性格内向的人呢，可能只是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感到紧张害怕，比如领导开会、公开演讲，并不会影响到日常的人际交往。需要注意的是，社交恐惧症并不是由性格决定的。内向的人在公共场合不一定会感到恐慌，外向的人呢，可能因为挫败的社交体验而患上社交恐惧症。生活中，社恐患者该怎么自救呢？怎么科学的调节社交恐惧症哈？首先，在产生紧张、焦虑情绪的时候，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植入积极正向的经验，相信自己的行为。其次呢，要减少社交场合的回避，可以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去尝试社交，验证自己的能力。比如有的人很恐惧演讲，哎，一想到他就非常非常害怕啊，觉得自己在这样的场合下肯定会出丑，这样一来呢就回避演讲，也正因为如此失去了验证的机会，也就更加无法自救。所以呢，如果有社交焦虑问题，可以在允许自己接触的一些环境下，适当的增加社交情境、社交人群，这样呢可以更好的改善社交焦虑。第三，就是可以通过深呼吸进行放松训练，缓解自己的焦虑。但是如果以上方法都没有办法缓解症状的话，建议去专业机构寻求帮助。另外有人提出让社交恐惧症患者经常置身于社交场合，让他习惯社交，疾病是不是就可以治愈呀？
孟富强医生说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这要看患者自身的意愿。如果患者意愿啊主动愿意尝试，可以在自身可接受的范围内适当的增加社交情境，这样可以产生较好的治疗效果。但是如果强行将不愿意社交的社恐患者置于社交环境中，则可能损害他的社会功能，加重他对社交的恐惧。那什么样的社恐需要治疗？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刘奇强调，目前社恐的概念已经变得更加的泛化了，但在医学诊断方面啊，其实有着相当严格的标准。那么什么样的社恐需要治疗呢？刘奇医生介绍，一是具有相关症状，包括个体在社交场合时常的焦虑紧张，伴随着回避行为；第二就是这些症状持续几个月；第三，这种行为模式严重影响了个人的社会功能，包括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社交活动，或者是给个人造成巨大的心理痛苦。如果达到以上三个标准的话，医生会建议患者进行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的。心理治疗方面，医生一般会帮助引导患者学习身体放松和精神放松的技能。比如说，如果患者害怕当众讲话，医生呢就会引导患者从心理压力比较小的公共的场所和场景开始，运用身体放松和神经放松技术来应对。适应之后，再引导患者呢应对更高级别场景的心理压力，实际上逐步的暴露系统脱敏啊。不过相对而言呢，正规心理治疗的可能性较低，耗时也比较长，还是需要患者自身做很多准备。相对来讲，药物治疗起效快，使用方便。不过呢，有些人对药物有过多的顾虑，担心用药损害大脑，对药物产生依赖，停药之后加重病情等，使得药物治疗呢踌躇不前。事实上，这个疾病多数情况下是很容易治好的，尤其是部分急性发作或者是明显诱因的患者。医生应该积极的与患者交流，权衡各类治疗方法的风险和获益，找到真正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法。比如松弛疗法、正念冥想等方法，也能对社交恐惧症的治疗起到辅助作用，帮助患者呢缓解情绪，平复身心。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成长在线。很多家长都有这样崩溃瞬间，明明满心为孩子好，最后闹得亲子决断。比如说生活中这些场景，吃饭了，孩子眼睛死死的就粘在了手机屏幕上，扒了两口饭，紧盯着游戏界面。写作业写完不休息，抱着手机熬夜开黑，作息紊乱，视力明显下降，成绩一路下滑。好好劝说一句吧，孩子是听而不闻，强行收手机断网络，换来的就是顶嘴吵架，摔门冷战，甚至用摆烂不上学对抗家长。一边是孩子深陷游戏无法自拔，一边是亲子关系越发的僵硬，焦虑无奈无力几乎是每个深陷其中的家长的日常。大多数家长下意识的认为，孩子沉迷游戏，哎，是不是就是自制力差呀，不听话呀，太叛逆呀。但心理学告诉我们，游戏不是问题的根源，只是孩子的情绪出口和心理补位。孩子沉迷游戏背后藏着很多家长看不见的深层原因。孩子沉迷游戏有四大核心真相，我们一一呢去发现一下。首先，家庭缺位，陪伴空白，手机来补位。很多家长工作忙碌没有足够专属时间陪伴孩子，孩子无人倾诉，无事可做，内心的孤独无处安放，只能靠打游戏打发漫长的闲暇时光。同时呢，有些家长自身就是手机重度用户，下班累了，家长也喜欢玩游戏解压，孩子耳濡目染，自然会觉得打游戏就是正常的消遣，游戏也顺势就填补了孩子精神世界的电子保姆。第二就是同伴压力了，游戏是孩子的社交通行证，成年人的社交可能靠工作朋友，而孩子的社交大多数呢是围绕着兴趣展开的。小学初高中的孩子课间放学周末的聊天话题大多离不开各类的游戏，同学之间组队开黑，分享游戏皮肤，交流闯关技巧是常见的交流方式

如果一个孩子完全不玩游戏，可能就插不上同学的话题，融不进集体圈子，慢慢就被同伴远离。很多孩子玩游戏不是真的爱玩，只是不想被同龄人疏远，这是孩子没有办法避开的捧背压力。第三就是个人心理，现实缺什么，孩子就在游戏里补什么。从生理角度来讲，孩子大脑自控区域还没有发育成熟，克制不住玩乐欲望是正常的，不是故意的和家长在作对啊。而沉迷的核心原因是孩子三大核心心理需求在现实生活中落空。首先，缺归属感哈，孩子笃定我被接纳、被在乎、有家可回这样的安全感。当家庭的氛围压抑，父母以指责说教、忙碌忽视为主的时候，孩子很难感受到家的温暖和接纳，自然就缺乏归属感。第二呢，缺胜任感啊。胜任感呢，就是孩子发自内心的自我肯定，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一件事儿，有自身价值。当孩子学习屡屡受挫啊，经常被家长老师否定，和他人比较的时候，就很难找到自身的价值，缺乏胜任感了。第三就是缺自主感。自主感呢，就是孩子拥有选择权和话语权，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和节奏，不被强行的裹挟。当其衣食住行、学习作息被家长管控的时候，没有选择权，那就缺乏自主感。你看，缺归属感，缺胜任感，缺自主感。总结一句扎心的现实，孩子在现实中满足不了哈，现实需求，虚拟世界会毫无保留的填补上。第四，产品设计，这游戏也是精准的拿捏了孩子的心理，因为产品游戏团队深耕用户心理，设计的机制刚好就填补了孩子心理的这个缺口。闯关啊，升级、解锁成就、段位提升，在轻松的获得现实中难得的这个成就感。师徒组队、好友开黑、战队互动，轻松获得陪伴感和归属感。自由选择玩法，掌控游戏节奏，拥有满满的自主掌控感。这些珍贵的情绪体验在现实中来之不易，在游戏里却唾手可得，孩子自然就一步步的深陷其中了。那为什么啊，家长没收手机啊，打骂说教，只会越管越糟呢？你看，确实很多家长的管教方式都陷入了治标不治本这样的误区，发现孩子不玩手机啊，玩游戏，先是说教指责，然后呢不断升级，没收手机呀、断网禁玩啊，看似是纠正行为，实在是激化矛盾。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孩子沉迷手机游戏，本质是内心缺爱、缺认可、缺自由，家长在用打骂、管控、否定的方式制止他，孩子感受到的不是关心，是被约束、被否定、被控制，孩子心中的抵触与愤怒啊就被点燃，不会反思自身，只会觉得父母啊，哎呀，只想控制自己，对抗就逐渐的升级。有的人表面顺从，私下里也偷着玩，有的人用冷战、逃课甚至辍学进行反抗。所以只纠正行为，不疏导情绪，不解决根源，管控就很难有效。真正戒掉孩子沉迷游戏的这个核心，从来都不是表面上的禁止游戏，而是补齐孩子缺失的归属感、自主感和成就感。当这个现实世界足够精彩、足够温暖，孩子自然就不会沉迷于游戏世界了。首先来看补归属感，十分钟无批评陪伴，重建亲子连接。很多亲子矛盾的根源不是孩子沉迷手机，而是亲子连接的这个断裂啊。家如果不是避风港，孩子就会逃到游戏里去避难。给家长一个可直接落地的方法，就是每天固定十分钟，没手机、没说教、没有评判的专属陪伴。这十分钟啊，不谈成绩，不纠正缺点，不指责游戏，只做一件事，就是接纳孩子和倾听孩子。哪怕孩子兴致勃勃地和你聊啊，游戏英雄啊，聊队友的趣事啊，也不打断，不反驳，不要回槽，这个吐槽，就是你天天就知道玩游戏啊，可以用万能的话术好奇地回应啊，原来是这样啊，哎，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如果孩子不愿意主动说话，哎，也不用追问和逼迫，安静地陪着孩子散步、看课外书啊，待在一个空间就好。陪伴的本质啊，是让孩子感受到，无论我怎么样，爸爸妈妈都接纳我、爱着我。当亲子关系回暖，孩子对游戏的依赖就自然会降低。第二就是补自主感，
适度的放手，双向协商规则，不强迫。很多孩子叛逆、沉迷是被过度管控出来的，大事小事全被家长安排，孩子没有选择权，只能通过对抗家长沉迷游戏来夺回掌控感。想要啊孩子自律，家长先要学会放权，可以试试以下的方法啊。双向协商啊规则，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的沟通，一起商量手机游戏使用时间。比如工作日每天游戏30分钟，周末呢可以适当的延长，明确使用的时段，禁止熬夜玩手机啊，这样的底线规则啊。约定温和和这个违约机制啊，提前说好了，如果超时啊、玩手机啊，第二天自动的缩短啊游戏时长，不打骂、不翻旧账、不暴力的没收，按约定执行就可以。再有，丰富线下生活，就是鼓励孩子参加运动、社团、兴趣班，邀约同学线下玩耍，用真实的同伴社交、兴趣爱好替代游戏里的虚拟社交。真正能长久执行的规则，从来都不是家长单方面下达的命令，而是孩子自愿认同的约定。第三就是补胜任感了，要看见闪光点，让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信。绝大多数沉迷游戏的孩子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现实里满是挫败呀，游戏里全都是成就感。学习跟不上，经常被批评，被和别人比较，让孩子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是在游戏里呢，只要努力就能升级、闯关、拿奖励，轻松获得认可和自由和自信。想要孩子放下游戏，家长要做的就是帮孩子在现实里找到我能行的底气，停止所有的否定、比较和指责，学会看见孩子的微小进步，精准表扬，不要空说你真棒啊。你可以具体的说，今天你主动按时放下手机写作业，特别自律，你主动收拾了书桌，为你的自主性点赞，这周啊比上周少请了一天假，你再努力适应是学校啊，这次作业比上次认真，哎，进步很明显。同时呢，跳出唯成绩论，要挖掘孩子运动啊、画画呀、动手啊等各方面的兴趣优势，让孩子在现实中不断的获得认可，积累成就感。当现实的光芒啊足够耀眼，孩子也就不再贪恋虚拟世界的短暂快乐了。孩子沉迷游戏不是顽劣呀，也不是叛逆，而是一场温柔的成长求助。他是在呼唤陪伴、理解、认可和自由。所以家长别再和游戏硬碰硬，也别再用指责和管控把孩子越推越远，而是试着用陪伴去填补孩子的孤独，用理解代替无谓的说教，用尊重啊代替强势的管控。当家庭充满了温暖，当现实照进了光亮，孩子一定会主动放下游戏，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哈。你家的孩子有游戏沉迷的情况吗？面对玩游戏，你试过哪些方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啊一起交流探讨。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很多的朋友哈，给我们节目留言来反映呢，孩子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况、行为和表现。比如一位家长说，我的孩子现在初中，已经在家休学躺平一年多了，始终没有办法正常的返回上学，不上学作息紊乱，不爱出门，这些我都慢慢的接纳了，熬着陪着他，但最近半年状态真的是让我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无力。孩子现在生活最主要两件事，打游戏，不停花钱，特别喜欢二次元，疯狂买各种周边、立牌、画册，还有各种零食饮品，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到手。自己家的条件还可以啊，但一直想到孩子休学心里苦，尽量不想在物质上委屈他。可是现在妈妈发现孩子的欲望像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我们前后认真地商讨过几次零花钱计划、消费规则，每次他当时都答应得好好的，转头就作废。孩子是找各种理由要钱，临时的时候买东西呀、游戏充值、出门溜达，随时随地伸手，有时候还会找各种原因和借口借钱，借了基本上也不主动还。更让家长头疼的是，他现在做任何事都谈条件要钱。父母希望他能在房间里抖动抖动啊，下楼溜达溜达，或出门运动，约朋友玩，哪怕是简单的散心换心情，对状态好，诶，他全都是一句话，给钱我就去，不给就不动。哪怕是个简单的洗个澡，收拾一下房间，早点睡觉，很多时候也是讨价还价。妈妈心里一直很困惑，甚至有点委屈，我明明已经非常迁就他，满足他，尽量弥补他休学在家的低落，物质上几乎不苛待，一直以为孩子缺的是安全感，是被满足，只要我尽力做到了，应该就慢慢被治愈，慢慢知足。可现实完全相反，孩子是越来越贪心，越来越冷漠，对亲情没有感念，只认利益和钱。妈妈心里也反复自问啊，大家都说孩子行为背后是匮乏感，为什么尽了这么大的努力去满足他，他到底还匮乏什么呢？难道我们给他的爱一直不对吗？是我从小的养育方式出了大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金钱心态、童年的匮乏创伤间接影响了孩子？这位妈妈真的很迷茫，不知道问题的根结在哪里啊，更不知道该接下来怎么办。我们作为心理老师看到这位妈妈的留言哈，字里行间的迷茫、委屈，那份沉甸甸的无力感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当孩子休学在家，放下所有的期待，用包容和物质去填补，换来的是更深的疏离和无尽的索取，这确实是令人心碎和困惑。困惑真的是并非个案，许多啊休学家庭的长期陪伴中都遇到类似的困境。家长放下对学业的期待了，忍住了催促，也接纳了孩子躺平的状态，本以为包容能唤起孩子的慢慢自愈，却发现呢，孩子的情绪没变好，欲望却越来越大，亲情越来越淡啊，只谈这个交易，不谈感情啊，卡在了就是我已经无条件包容，尽力满足，为什么孩子反而越来越不知足的困惑里。所以我们今天也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现在无底洞式的花钱，凡事谈条件，亲情淡漠，这并非简单的物质贪心。据工作经验和咨询经验，这种状态往往是多年

模糊的家庭的规则，叠加长期休学带来的生活空心化，共同养成的。回顾啊，孩子的成长过程，许多家庭有一些相似的常态。孩子小的时候有出现拖拉磨蹭，不愿配合，家长很少给出直接清晰的指令，而是不停地讲道理，反复的商量。久而久之，孩子就学会了只要纠缠一下，哎，就可以不负责任了。面对孩子的讨价还价，家里的标准也常常不稳定。家长心情好，不算特别差的时候哈，那不管合不合理都答应了，心情烦躁的时候一概否定。孩子慢慢就捋出了这个规律，规则是不固定的啊，父母的底线是浮动的，只要我坚持纠缠，有机会翻盘。日常沟通的时候，家长也习惯性的把选择权全部的交给了孩子，总是问你要不要出门呢，你要不要早点睡呀，你要不要省着点花呀。这种长期开放式的询问，让孩子默认所有责任都在父母身上，自己永远拥有啊拒绝的权利。最关键的是，只要孩子哭闹啦、对抗啦，家长次次都欣然啊这个让步。这一套常年积累下来，孩子内心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认知，没有什么必须遵守的规则，所有事情呢都可以谈判，我想要的只要闹一闹、耗一耗就能得到。上学期间有学业作为主线，这些问题被掩盖了，等休学躺平啊一年多，没有学校的规则约束，这套行为模式就彻底的暴露出来，并在空虚的居家生活中无限的放大。建议这妈妈可以回溯一下自己和孩子曾经是不是这样有这个模式啊？这不是为了追责，而是可以让我们拥有一些确定性。对于长期居家的孩子来说，他们的生活单一，内心是非常的空洞的。这些是很多健康大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孩子只能靠游戏、购物、追逐周边啊，获得短暂的快乐和自我的存在感。这然而呢，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空虚也想买，越买越空虚。同时呢，孩子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你的心态，你内心的愧疚、焦虑，以及希望他动一动好起来的那个期盼。于是呢，他顺势将一切正向行为都变成了和你的一个啊交易筹码。你希望他出门，哎，他就要钱；你希望他运动，他也要钱。亲情的温情连接，在这种冰冷的交易中就逐渐的消失了。在一些家里头啊，很多家庭也是一样，陷入了自我怀疑，哎，是不是我童年的金钱匮乏创伤啊，影响了孩子啊？我们想说的是，父母的金钱心态会加剧问题，但它并非根源。许多家长因为自己小时候吃过苦，有了孩子之后刻意的不让孩子受委屈，当发现自己过于的控制的时候，又进入过度的补偿阶段，无条件的满足孩子，而等到孩子欲望失控，家长又开始收紧限制。成年人或许能分清钱是工具，爱是包容，但孩子是分不清的。在孩子眼里，父母的松就是爱，紧就是不爱。这种忽紧忽松啊，缺乏稳定预期的金钱供给，会让孩子一直处在匮乏试探的心态，总是想试你的底线，内心那个洞似乎永远也填不满。那明白了根结，就不用再自责呀，或者是迷茫了。说实话，对于已经初中休学一年多，按熟了磨人套路的孩子，简单的立规矩二选一讲道理早就失效了。这个年龄的孩子不是不懂规则，是专门突破规则，消耗家长，拿捏家长心软。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生硬的管教，是隐蔽温柔不对抗，让孩子无套路可钻的落地方案。第一就是对待持续软磨硬泡、高频的骚扰、要钱不回应、不拉扯是高级的边界。那你现在痛苦的哈，很有可能呢是在现实生活中，孩子随时可以通过微信电话当面的纠缠把你拉进谈判中。这类孩子的心理逻辑是，只要我持续的磨，你早晚就松口。所以我们要改的是，不是给钱多少，是终止拉锯战。实际操作具体就是，每月零花钱是固定发放，当月花完为止。当孩子再次随时发消息、打电话不停念叨钱的时候，家长只固定回复一句，不解释啊，不辩论，不带入情绪的，就是本月预算已结束，没有额外支出了。遇到孩子紧急绝杀理由，比如快递到了、东西忘付了、急付、马上扣款等，家长可以温柔地接住，但绝不破例。我知道你现在很想要，也确实着急，但预算是我们提前定好的，这个月超支了，就只能等下月，快递可以先退回去，不急。重点的精髓就是，不凶不骂，不讲长篇道理，不愧疚，不临时的救场。
初中生啊，最怕的不是家长生气，

0: 是家长稳定不动摇，磨一次没用，磨十次也没用，他自然就放弃啊，消耗式的博弈。这第二就是彻底斩断做事必须给钱这样的交易模式了，用价值置换代替金钱置换。你看现在孩子所有正向行为都是付费，根源是你想让他变好，他就拿捏你的期待变现。所以呢，我们不用再二选一让你做事了，而是彻底的撤掉哈你的期待，具体话术和操作，不再主动劝他出门运动散心，他一谈条件要钱停止交易。以前我希望你多出门啊，是我心急，现在我想明白了，身体呀、心情都是你自己的，你愿意动就动，不愿意也没关系，不用为我啊做任何事儿，也没有任何报酬。这话真的是非常关键，一旦没有利益可赚，他就不会再拿着这个变好来要挟你了。刚开始他会彻底不动，彻底摆烂，但是这是必经过程啊。只有彻底取消变好就有奖励，孩子就慢慢回归生活本身，不需要交易。第三，我们再看啊，杜绝临时突发借口破功，提前预埋兜底儿，不给孩子拿捏的缝隙。孩子最厉害一招就是突发的、紧急的、来不及商量的、家长不好意思拒绝的场景，快递呀、外卖呀、临时急需啊、朋友约出门啊。以前我们真的是临时抵挡必然崩溃，以后我们提前设防，每个月月初明确说这个月所有消费全都包含在零花钱里，任何临时的快递、临时想买的、临时社交全都你自己预算内承担，我不再临时垫付，不再临时补钱，也不再紧急救场。重点啊，不是禁止他买，是禁止家长兜底儿了。他可以自由地支配预算，超支自己承担后果，退回、不买、延后。当他发现紧急理由没有用，撒娇没用，骚扰没用，愧疚没用，他索取频率自然会断崖式的这种下降了。第四就是重建亲情，把金钱互动彻底地换回无利益的陪伴。你们现在亲子啊，只剩下了要钱拒绝、拉扯对抗，孩子心里感受不到爱，只能不断地用钱来填补空洞，不需要刻意教育，也不需要谈心，只需要日常的琐碎改变啊，陪他聊聊二次元呀，看看他喜欢的东西啊，吃点爱吃的零食啊，轻松的闲聊啊。当亲子关系啊，不是交易关系，孩子就不需要用不停要钱确认存在感了。最后也真的和大家说几句心里话，孩子今天的无底线的这种欲望，凡是谈条件、冷漠、功利，不是人品坏，不是贪心，是多年摇摆的边界，随时可破的规则，休学空心的生活一步步养成的。你不用过度自责啊，也不用急着立刻扭转现状，对青春期休学的孩子，强硬没有用，妥协更没有用。温柔稳定，不被拿捏，不参与博弈，不临时破功，才是真正的修复。慢慢的收掉交易，稳定住边界，养回温情，孩子心中的空洞啊，被爱填满，外在无止境的索取自然就会慢慢的停下来。
1: 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10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 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三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

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零到一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零到一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一百，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零到一百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零到一做一百遍就变成了一百。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
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两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四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三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 95% 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限制茶饮的江湖里，田拉拉这个以一抹亮黄标识、低调却快速崛起的品牌，正以一种相爱相杀的姿态和行业巨头蜜雪冰城共舞。田拉拉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一线城市的人并不熟悉，但在下沉三四线城市，这可是神一般的存在。一杯大块的车厘子配上高级感的格纹红杯，还送一个好看的樱桃发卡，总共才卖12块钱，你敢相信吗？但是就这样一个品牌，靠着5到10元的全线产品，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愣是开出了7000多家门店。门店数量不仅超越了麦当劳，还吊打了一众同行，其中就有耳熟能详的奈雪和喜茶，就连平替的正主蜜雪冰城见了他都要瑟瑟发抖。田拉拉究竟凭什么可以后来者居上，成功杀出重围，成为茶饮黑马呢？他的创始人王伟是位草根出身的80后小镇青年，凭借独特的商业智慧和对长久生意的执着追求，不仅在短短的9年时间内将田拉拉打造成拥有7000多家门店的行业劲敌，更提出了一个看似疯狂却深思熟虑的目标，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这个愿景背后是王伟对商业竞争的独特理解，对加盟商利益的坚守，以及对茶饮行业未来格局的深邃洞察。今天的财富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田拉拉，解读王伟的商业哲学和田拉拉的崛起之路。田拉拉的创始人王伟从小就是一个孩子王。1980年，王伟出生在河南商丘，却跟着父母在安徽定居长大。10几岁的时候，他家里总是聚着一群小朋友。那个时候，王伟妈妈蒸一锅馒头，本来够一家3人吃3天的量啊，但常常一天就被吃光了。王伟调侃道：“天天一群人，他爸妈一个月的工资啊，都不够朋友们吃的。”王伟的出身不高，也只是一个小镇的普通青年。因为父母从事餐饮行业，所以他最初只是在父母的餐饮店里帮忙。这种孩子王的气质一直延续到王伟创立田拉拉。2004年，王伟便自力更生，开了一家小型的烧烤店，生意呢也是做得有声有色，那个时候一天就能赚到500-600块钱。但是心中有远大理想的王伟并不满足一直待在小镇上，所以他关掉烧烤店，前往离家比较近的安徽蚌埠寻求发展。来到蚌埠

他心动不已。2015年左右，中国的新式茶饮开始兴起，当时的蜜雪冰城已经开了2000多家店，年轻人排着队去买 Coco 都可的奶茶三兄弟。王伟敏锐地嗅到了商机，看到了新式茶饮的巨大潜力。他想着，反正麻辣烫没有供应链，也做不大，还不如直接做奶茶。2015年，王伟火速在蚌埠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奶茶店，取名甜拉拉，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茶饮生意。他的策略也很明确，就是直接抄班跟他成长环境相似的蜜雪冰城，并且把它做到极致。事实上，王伟的确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蜜雪冰城说要让每个人享受高质平价的产品，甜拉拉就说要好喝、高质还要平价的口号。蜜雪冰城的价格行业最低，那甜拉拉就用成本更高的鲜果追着蜜雪冰城的价格打，主打一个更高性价比。诞生于蚌埠的甜拉拉并没有急于走向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在三四线城市扎根，瞄准下沉市场。当高端茶饮以及其他竞争者在一二线城市打得头破血流时，甜拉拉在自己主宰的市场和深耕的领域悄无声息地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和滋养。甜拉拉通过小店模式加极致性价比的产品加连锁方式，不断完成对下沉市场的占领，积极开展学校到社区到商圈部署战略。他家的门店牢牢把控三四线城市的学校、社区、街边等市场地域，主打平价、高质、美味，平均客单价在10元左右的茶饮产品，对于处于基层消费水平的小镇青年而言，相当有吸引力。甜拉拉的第一批加盟商就来自于王伟的朋友和亲戚们。王伟说，他们看到自己开店赚了钱，就想跟着自己干，但后来他们有的赚了，有的亏了。据王伟自己说，即便亏的那些人现在也和他一起做着其他事，分馒头的做法延续了下来。刚创立甜拉拉时，王伟想的就是让跟着他做的朋友都赚钱，让大家呢都能分享到一点。7月上旬，在甜拉拉位于安徽蚌埠的工业园总部，王伟说，直到去年，甜拉拉的高管们还都能旱涝保收地拿到分红，多的一年能拿100-200万，少的30-40万。但他也称，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可能就没有甜拉拉的今天。王伟秉持着分馒头的理念，希望每个加盟商都能从甜拉拉的繁荣中分得一杯羹。这种共享成功、共担风险的初心，使得甜拉拉在短短数年内迅速扩张，门店数直逼行业前五，且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和乡镇市场占有率远超蜜雪冰城。如果说蜜雪冰城是主打下沉市场、土里刨食，那甜拉拉就是直接扎进土里。有数据显示，蜜雪冰城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约为 57%， 而甜拉拉的占比则接近 80%， 选址也是直接贴着蜜雪冰城，一个红一个黄，拼低价蹭流量，甚至加盟门槛上甜拉拉也设置的比蜜雪冰城低2-3倍，专门捡漏蜜雪冰城剩下的客户。就是这样，踩着蜜雪冰城的肩膀，靠着极致的产品和更下沉的甜拉拉，在资本看不上的地方闷声发着大财，只用了3年时间就开到了1000家门店，2020年初又达到了2000家，全国遍地开花。为了扩大加盟商，2016年王伟建立了属于甜拉拉自己的生产基地，实现了所有门店统一配送原料。可以说创立不到10年，甜拉拉已经悄悄开出了7000多家店，这一门店规模在限制茶饮行业已经排名前五，且是前五里成立时间最晚的一家，全国门店数仅次于蜜雪冰城、古茗、茶百道、沪上阿姨。据王伟透露，甜拉拉现在内部销售额已超过20亿，一年能净赚2-3亿。2021年，当同行们还在纠结中杯大杯的时候，

田拉拉一出手就直接将一升一桶的水果茶卖到了9.9块。要知道当时古茗同样大的西瓜椰椰桶售价可是要卖到22元的。一桶水果茶的概念一经推出，田拉拉就一炮而红，扩店速度更是直线飞升，网上更是随处可见的营销文案，不是杯装的喝不起，而是桶装的更有性价比的词条成为年轻人的热议。于是加量产品的噱头开始纷纷在其他品牌的菜单中出现，曾经一杯奶茶仅有半杯的Costco现象再也看不到了。去年7月，田拉拉在网上还搞了个自带桶来田拉拉的活动，于是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各种奇葩的巨桶，什么大矿泉水瓶、大水壶，纷纷成为网友们社交打卡的工具。便宜又大碗的形象也在营销活动过后深入人心。除了产品价格上，在新品开发上，田拉拉也是主打一个粉丝要什么就做什么的宠粉模式。有粉丝想要低价的牛油果饮品，田拉拉就推出了超牛油果。有人想喝更便宜的喜茶，田拉拉就推出了平替版的芝芝葡萄。有人想喝烧仙草，他就推出了平替的烧仙草。尽管品牌不同，但产品相同，而在奶茶这个茶饮赛道里也很难出现侵权的现象。只是田拉拉的价格让其他同行甚是头疼，但也是无可奈何。随着对营销流量的玩法不断娴熟，田拉拉也开始更加多元化，整起了音乐节，免费请粉丝看，抓准了年轻人的喜好，靠着平民品牌的形象和会给粉丝制造惊喜的营销，田拉拉这个开在3-4线县城的品牌却成了无数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新时尚。2023年，田拉拉全国门店已成功突破7000家，年营收也高达26亿。这个蚌埠小镇走出来的小甜甜终于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光彩。王伟并不否认创立初期确实是在学习蜜雪冰城，学他的产品，学他的菜单，学他自建供应链，且直到如今他依然觉得蜜雪冰城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自称不想做模仿者，当问起田拉拉是否也会上架蜜雪冰城近期推出的1元冰杯时，王伟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会做。蜜雪冰城做啥我就不想做啥，王伟自己说。在他眼中，田拉拉和蜜雪冰城有一种相爱相杀的感觉，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他说，我老想比他成绩好，但如果一个地方只能开2家，我希望就是我们俩在那儿杠杠的硬碰硬 PK， 那不是更好玩吗？创业这些年，王伟觉得都太顺了。他说，有时候很难解的一个问题，突然间就能来一个人对他说，这个事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年开店对他来说似乎很简单。2015年1月，王伟第一家田拉拉门店成立3年时，田拉拉门店数就已超过了1000家。2019年底，门店就增至1800家。即便过去几年线下生意受到很大影响，田拉拉也没有放慢开店的速度。在2020到2022这3年，仍以每年超1000家的速度扩张。2023年是田拉拉扩张最猛的一年，全年新增门店数量2400家。但这一路，王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虽说初期有蜜雪冰城这个老师可以学习，但田拉拉该走的弯路还是没少走。2021年左右，因为跑得太快，田拉拉出现了很多不赚钱的加盟店，导致很多加盟商失去了信心。那时田拉拉强制关闭了500-600家不赚钱和经营质量不好的门店。过往一门心思开新店，也让王伟忽视了品牌。以前王伟看到的可能只是门店卖了多少钱，怎么样能让加盟商赚钱，消费者满不满意。但从2023年底，王伟开始意识到田拉拉在品牌方面的缺失。同样门店规模的茶饮品牌中，田拉拉可能是最不知名的那一个。而现在他觉得做品牌才是能最大化让加盟商赚钱的事情。最初王伟觉得开

茶饮店很简单，餐饮嘛，就是管理门店，管理门店都是互通的，讲究的就是产品、门店卫生、服务以及是否有人气。这是他最初创立甜拉拉的想法。对比当时的麻辣烫生意，王伟觉得开茶饮店这事儿太简单了。但甜拉拉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他的回答变了，他觉得茶饮生意变得不简单了。在王伟看来，这种想法的变化取决于一个人的认知。如果一个人知识浅，懂得少的话，所有东西都是简单的。但如果你的能力提高了，所有东西都不简单。尤其是近两年高端茶饮降价来抢自己客户时，王伟感觉到了压力。10元价格带本是蜜雪冰城甜拉拉的主要市场，但喜茶、茶百道等原来中高价位的茶饮品牌都开始通过调菜单、发放优惠券、团购等方式降至10元价格带。红餐大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3年，新茶饮品牌10元以下消费占比从 7.1% 上升至 29.6%， 20元以上占比则从 32.7% 下降至 3.6%， 10元价格带成了当下限制茶饮的厮杀地带。而以前王伟从来不觉得喜茶和甜拉拉之间有竞争，以前喜茶卖得贵，甜拉拉卖得便宜，现在这些高价茶饮品牌都能降到我的价格带抢饭碗抢客户，这时候你不就慌了吗？王伟也意识到，除了开店之外，甜拉拉还有很多课要补。他也一改之前想冲刺万店和上市的计划，从追求开店速度转为追求门店经营质量，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虽然王伟说上市是必然，但他现在不急了。对于年底前开万店的目标，他称明年都不一定能开出万店。他更想做的长久的生意。最近在公司，王伟经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能不能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做长久性的生意。在想赢和不失败两种结果之间，王伟更倾向于不失败。我觉得不失败就是赢。王伟意识到甜拉拉必须要改变。第一刀，王伟砍向了管理层。原本甜拉拉的管理层有几十人，他们基本都持有公司股份，多的能有1%，少的有1/1。但王伟发现，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想躺赢。于是从今年开始，王伟调整了管理层的分红机制。年底能拿到多少钱，要看业绩说话，完不成要扣钱。虽然表面上大家都没有意见，但也只是表面上。推行这一变革时，甜拉拉高管团队没有一个人离开。王伟说，因为大家信任我。其实管理层拿到的钱并没有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目的是让他们拿得更久。如果他连这个觉悟都没有，他离开这个团队我也不觉得可惜。其次是提升整个团队的认知，加强对加盟商的服务，同时提高加盟门店的质量，确保加盟商能真正赚到钱。尤其是在限制茶饮品牌们都在冲刺万店、纷纷下沉的背景下，大家都在争抢加盟商。这也让王伟意识到服务好加盟商，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的重要性。王伟反思称，过去这些年只知道不停地开新店，但忽略了限制茶饮加盟模式下的核心，就是要让加盟商都赚钱。在加盟模式下，新茶饮品牌们其实做的是 2B 的生意，如果加盟商不赚钱，那公司发展也不会长久。之前甜拉拉联合创始人许周在接受采访时也称，如果加盟店品质不好，后续生存能力差，对品牌是很大的伤害。改变团队认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过去团队都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只顾着开店，想让他们突然慢下来不容易，也不能强制执行。不过王伟会经常跟高管团队交流，他平均每天会去见8个左右的高管，有时候高管会带着中层一起来和他沟通工作。这个时候王伟就会跟他们讲，要慢下来多思考，从大方向上让高管团队改变认知。
除此之外，王维也通过制定一些新制度去约束团队，让他们谨慎放电。现在对新开出来的门店，王维要求开一家赚一家，如果有新开的门店闭店，王维会让团队复盘。问题出在哪儿？是选址问题、加盟商认知问题，还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如果是加盟商认知的问题，那就是招商部的问题，没有把好关；如果是门店选址的问题，那就是拓展部没有找好门面；如果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那就是市场部的问题。王维想通过这种制度让团队意识到不能轻易放电。限制茶饮已是一片红海。2023新茶饮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23年8月31号，在业的新茶饮门店总数约 51.5 万家。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头部品牌都在加速扩张门店或开放加盟，以加大市场份额。加盟、万店、低价已成为茶饮行业的普遍共识。甜拉拉也曾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去年9月，王伟曾表示，甜拉拉正在接受券商的辅导，计划在2025年实现港股上市。但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说之前想上市是为了品牌，但现在感觉上市对品牌也没有什么帮助，尤其是看到已经上市的茶饮同行好像上市后反而都不太好。新茶饮行业目前上市的两家公司奈雪的茶和茶百道也都遭遇了上市首日破发的困境，排队上市的新茶饮品牌进展也不太顺利。近日，深交所官网显示，古茗和蜜雪冰城的上市招股书均已失效，上市进程暂时停滞。王伟不再急于上市了，他清楚自己的品牌没有同行出名，别人那么做可能是对的，但自己也这么做就不一定对，还是要根据公司的发展情况，思考应该怎么干。他想趁着这个时机提升加盟店质量，并提升团队认知。而且王伟觉得，现在甜拉拉7000多家门店，一年的内部销售额20亿元，这样挺好。而他想做的长久生意，一定要靠质量，而不是要靠数量。从做企业的那一天起，你就要考虑你的企业能做多久。在国内知名企业家中，他最敬佩的是王健林，他能全身而退，没有被一些东西冲昏头脑。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钱，更大的权力，但过来的人经验让他意识到，真正看清自己为了什么而做，该做什么。过去他做事是为了赚钱，但他说接下来不能再为了钱，而是想要怎样把事业做得最好，让所有人都能有饭吃，都有钱赚。面对当下茶饮价格战，王伟说他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利润去保证加盟商有利润，甜拉拉也不会降价。他说不会去自乱阵脚，还是要守着自己的产品，做好东西。在王伟看来，卷反而是好事，市场越卷越大，卷的是消费者认知，卷的是市场，因为卷我反而要学习，反而要成长。如果不做限制茶饮，他会做什么呢？王伟的想法挺朴素，有人就得有吃有喝，除非没人了，这个事情就不能做了。历时九年，甜拉拉在不断创新和精益求精中，市场份额一直保持成倍增长。2023年启动出海计划，2024年立下总门店要超过10000家的目标。王伟说，东南亚会是我们海外第一站，紧接着就是欧洲，我们的目标是全球。甜拉拉的计划是借助出海战略的落地，持续不断地优化更多可靠优质的资源，进而推动中国茶饮品牌的全球化发展。显然，蚌埠的交通优势、区域优势会成为甜拉拉海外战略的重要支持。为支持甜拉拉品牌走向全球，蚌埠市助力企业建设生物降解包装制品项目，以甜拉拉品牌为依托，打通上下游，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这一项目位于蜀汇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内，租赁双创孵化产业园7500平方米的厂房，达产后可实现年应税销售收入1.3亿元以上，
年入库税收入550万元以上。

真材实料的产业空间，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助力行业巨头出海和重磅项目落户。甜拉拉创始人王伟的故事是一部草根逆袭的励志传奇，更是一部深度剖析下沉市场茶饮行业竞争法则的商业教科书。他的年赚一亿赚一百年的愿景，不仅展现出对商业本质的深刻理解，更凸显出对加盟商、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在甜拉拉的未来征途中，我们期待看到他在相爱相杀的茶饮江湖中，以独特魅力和稳健步伐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窗口每天这个时间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那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哈、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和关注我们更多的专业医学知识，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读懂腿上的小蚯蚓，科学选择微创治疗。一说到腿上的小蚯蚓，您想到了什么？是不是静脉曲张的？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我们介入血管外科针对于我们的静脉曲张临床上采用的一些最新的技术治疗和手段啊。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您的问题，一个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我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请教我们的李主任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李主任。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第二次来了是吧？
1: 是
0: 但是我还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李主任啊。第一次做节目和李主任擦肩而过，很遗憾。今天呢再次邀请李主任，也希望把他的专业所学能够跟大家更多更全面深入的进行一个探讨。李主任叫李威，来自于哈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世界消融治疗协会的委员，亚洲冷冻治疗协会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介入微创专委会的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专委会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消融专委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超声治疗专委会委员，中国介入医学临床研究专委会的委员等等啊。那李主任今天把您请来了哈，通过介绍您的时候，消融也好，介入也好，肿瘤微创消融介入也好，超声也好，应该都是在我们介入血管外科的一个治疗范围，是不是？
1: 对。
0: 其实说到介入血管外科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不知道这个科是干嘛的，其实从前面的这个动词介入这两个字我们就可以聊，他说动刀的，可以这样理解吗？介入血管外科，从您的角度还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吧。
1: 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啊。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哈医大四院啊，介入血管外科啊。我们这个科室呢主要呢是以介入为主啊的一种这个从事微创治疗的科室啊，主要呢涵盖的这个治疗的方向呢，像包括这个肿瘤和外周血管的微创介入治疗啊，比如说在肿瘤方面呢，像这个肝癌呀、肺癌的介入栓塞治疗啊，还有这个肿瘤的消融治疗啊，比如说像射频消融啊、微波消融啊、冷冻消融啊等等啊。那么在外周血管方面呢，主要包括像今天我们主要谈论的这个
0: 静脉曲
1: 张啊，静脉曲张的微创治疗，还有呢静脉血栓的介入治疗啊，还有呢像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介入治疗，还有呢就是说像我们这个科室的呢特色呢是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啊 TIPS 治疗，也就是分流治疗。
0: 这个我们曾经做过一期科普，但是我对于这个概念啊，因为很遗憾没和您做节目嘛，所以说也想特别了解一下。因为您说到的静脉曲张、静脉血栓、动脉硬化闭塞症来说，我们都能够理解，而且现在临床我感觉到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患者多了起来，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一会儿我们再说一说整个临床的一些发病情况。但是您提到了一个肝硬化门静脉高压介入治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国家呢，就是一个肝炎的大国啊，就是乙肝或丙肝啊这样的人群非常多啊，非常多。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肝炎呢，如果说不得到及时的控制的话呢，它会发展成肝硬化。
0: 对，
1: 肝硬化
0: 部三部曲。
1: 对对对，之后呢就是肝癌了啊。
0: 嗯。
1: 那么肝硬化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顾名思义嘛，肝硬化，肝硬了，硬化了啊，肝细胞变硬了。肝细胞变硬之后呢，主要的有一个坏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有一个叫门静脉啊，主要给肝脏供应营养的这么一个血管
0: 啊。
1: 由于肝脏变硬了之后呢，这个血管呢往里面供血的时候，它阻力就大了。
0: 对，
1: 阻力大了之后呢，时间长了的话呢，这个门静脉呢它就会憋得越来越粗。越来越粗，它粗的同时呢，这个门静脉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回收咱们 食管啊、胃呀、肠子呀这些脏器的静脉血是要回流到他这里来的，最后通过肝脏去解毒啊，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他憋出了之后呢，也就是高压了。
0: 嗯，
1: 高压之后呢，相应的这些咱们的胃呀、食管啊、肠子里这些静脉也都跟着憋出了，就也叫曲张了啊。
0: 哦，
1: 曲张之后啊，随着压力不断的升高的话呢，咱们可能有的平时吃东西啊，比如说吃一些坚果类啊，或者吃一些酥饼啊，或者吃一些硬的东西，就会把这些血管就划破了，划破就会出现呕血呀、黑便的，就会出现消化道出血的症状了啊。
0: 哦，
1: 这种情况的话呢，早期怎么办呢？早期咱们可以在做胃镜下的治疗，
0: 嗯
1: 啊，比如说胃镜下止血呀、套扎呀、硬化呀等等，打胶啊等等。但是随着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啊，这些治疗方式呢，可能效果就不是很理想了。
0: 哦，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门静脉高压的介入治疗啊，也就是 TIPS 治疗，就
0: 派上用场了。
1: 对对对啊、
0: 哦，
1: 我们通过分流可以把它的压力降下去，降下去之后呢，嗯、也同时呢也能把这个各个曲张的血管出血的风险也都降到最低。
0: 明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术一定是不简单，时间长，难度大，因为它是肝硬化门静脉高压介入治疗，把这个压力要降下来，那就我们首先要直接得到达我们的这个肝脏的这个位置，对不对？你得做一些外科的介入，血管的介入，甚至于搭桥，是这样理解吗？
1: 这个传统的搭桥呢是开刀
0: 啊，
1: 啊，我们是不开刀，微创的，
0: 微创
1: 啊，在这个通过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
0: 啊， 啊，
1: 通过静脉进去之后，在我们肝脏呢做了一个门静脉和肝静脉的这么一个分流，一个大桥啊，体内的一个微创的大桥
0: 啊、好，这个呢是涉及到我们在换肝之前的时候还会有希望，可以解决这个换肝前一步的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对，这个它可以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呢？它是一个桥梁。
0: 桥梁、
1: 啊、对，有很多病人到了肝硬化晚期的时候呢，如果他条件允许的话呢，他会考虑换肝
0: 啊、
1: 哦，但是换肝呢可能有一个时间的等待啊，等待肝源的时间可能几个月啊，甚至半年以上
0: 啊。
1: 那这个时间段呢，它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再次的出血，危及生命的可能。
0: 嗯 嗯，
1: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做 TIPS 治疗啊、
0: 哦，
1: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它继续保证它安全。
0: 好，这是我自己啊，对于这个肝硬化门静脉高压介入治疗想要了解一下，所以说请李老师多说了几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还主要是读懂腿上的小蚯蚓，科学选择微创治疗。和这个疾病比起来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血管介入外科，介入血管外科哈，对治疗这个微创治疗，特别是静脉曲张，还有静脉血栓，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小儿科了，是这样理解吗？这是我们常规的。哎，其实说到静脉曲张的时候啊，李主任想请教您一下啊，静脉曲张还有静脉血栓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几种疾病，是不是现在在临床上，在您门诊当中的占比应该说是比较大的？
1: 对，因为现在呢，咱们一是生活习惯啊，包括平时的工作呀、饮食啊等等，肥胖啊、糖尿病啊这些相关的基础疾病，
0: 嗯，
1: 就会引起这种像动脉的问题啊、硬化闭塞啊，
0: 嗯，
1: 有出现这种静脉血栓呐、啊，还包括咱们今天这个静脉曲张啊
0: 啊，
1: 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人体呢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人体呢主要有两套血管，一个是动脉，一个是
0: 静
1: 脉血，对吧、我们的动脉血呢是怎么回事呢？它是通过心脏。心脏收缩的时候呢，把我们的动脉血射向我们全身啊，像脑袋呀、胸部啊、腹部啊、四肢，是吧、射到我们的这个腿里头。那么静脉血呢是回流回到心脏的、啊，那你说这个咱们也知道，这个叫水往低处流啊，咱们这个任何咱们人类咱们是离不开地心引力的，是吧、啊，正常是在重力的作用下呢，咱们这个你看这个血流啊是流到了脚，是不是、往下流到脚、那要是静脉往回流的话呢，它靠什么呢？一是靠咱们这个胸腔的负压还有心脏的压力，二呢最主要呢也是被称作咱们第二心脏的是什么？就是小腿的肌肉、咱们小腿这个肌肉啊起到一根泵的作用
0: 啊、
1: 你看像咱们平时比如说走路
0: 啊、
1: 还有平时咱们这个 活动腿，
0: 嗯，
1: 这个肌肉其实都是在收缩的嘛，
0: 嗯嗯嗯，
1: 它通过收缩呢，它是把帮助咱们把这个静脉血

0: 回往心脏往回
1: 助力，
0: 对对对，这个作用
1: 啊。
0: 这里呢又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咱们这个静脉啊，今天讲的静脉曲张呢，它是浅静脉啊。咱们静脉分深静脉和浅静脉，
1: 嗯，
0: 都有瓣膜。那么浅静脉里头呢，有这种瓣膜呢，就像一个单向的阀门，
1: 嗯
0: 啊，单向的阀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血如果往上流的时候，就往心脏走的时候，它是开的，
1: 嗯，
0: 但血如果往回来倒流往脚走的时候，它是关上的。咱们正常人都是这样的，
1: 哦、嗯
0: 啊，但是如果有一些病人，比如说像久站呐、久坐呀。或者是长期从事这种重体力劳动的人呢，他这个瓣膜就坏了，
1: 嗯，
0: 也就是功能不全或者是关闭不全，这时候血就倒流了。
1: 嗯、
0: 倒流之后呢，会怎么办呢？你想长时间倒流，血往下流，它不往上走啊，
1: 嗯，
0: 咱们的血管呢就逐渐的
1: 憋大了，
0: 淤曲扩张了，
1: 扩张了，
0: 就叫曲张，就像一个一个小蚯蚓。
1: 嗯
0: 趴在咱们的腿上一样
1: 啊，
0: 这么来的、
1: 这个叫静脉曲张。
0: 对，
1: 嗯，我觉得李老师、李主任，您谈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形象，就是让我们脑子里有画面感了哈。这个静脉曲张，那个血液静脉应该是往上来的，它这个时候是开的，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如果堵了，或者是出现一些其他问题了，压力不够上不来了，
0: 对，
1: 那你在整个。这个就会把那个血管的那个淤曲那个形状，就像我们青筋凸起一样，
0: 对，鼓包了，
1: 鼓包了，
0: 对对，
1: 鼓出来了。大家可能这会儿就想到了我们那个静脉曲张患者、那个脚上那个血管啊，就像那个爬满了那个电线一样，弯弯曲曲的，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啊、其实那个患者是很疼的，他也很痛苦的。
0: 早期不会，
1: 早期不会。
0: 啊、对，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咱们这个疾病叫静脉曲张呢，它有一个分级啊，分期啊，分期，就是每一期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啊。啊，首先呢，咱们正常静脉曲张呢是分1到6级。
1: 啊，
0: 一级呢就是咱们可以看啊，自己可以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看一下自己的腿啊，包括这个脚踝啊、脚脖子附近啊，最早的是出现一些毛细血管，像蜘蛛网或者是。一些这种青红丝啊，特别细的那种血管，啊，你们可以就是可以自己看一下，
1: 嗯，
0: 这种就是早期的啊，
1: 一级，
0: 对，一级叫毛细血管征啊，这种情况呢，这种是一级啊，那什么是二级呢？就是刚才像我说的，像一些蚯蚓趴在咱们这个腿上了啊，附在咱们的小腿上，啊，或者大腿上，这种叫二级啊，鼓起来了，
1: 啊，
0: 那么什么是三级呢？三级指的是呢，咱们的腿呢合并水肿了。肿了，
1: 啊，
0: 比如说有的病人，你白天啊出去工作一天啊，比如说出去，散步啊，或者是上班啊，干了一天活，晚上或者下班的时候，你的脚脖子你就发现肿了
1: 啊，
0: 你穿的袜子会感觉勒的，它就肿了，严重的呢，甚至呢，搁手一摁呢，就会一个坑，这就是三级了，
1: 三级了，
0: 嗯，那么四级是什么样呢？四级指的呢，就是咱们的皮肤啊出现颜色的变化了。
1: 嗯，
0: 颜色的变化，比如说像出现这种
1: 黑，
0: 对，脚脖子出现红啊，一开始是出现红、红啊，完了之后呢，慢慢的呢，它就会变黑，皮肤呢变得粗糙啊，会脱屑，啊，会脱屑啊，有的是咱们一开始有的以为是湿疹啊，去皮肤会看，这种是四级了、那么到五级啥样呢？就是这一部分皮肤呢坏了，坏了之后呢，它就愈合很慢，它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可能10天半个月或1-2个月，它又长上了，愈合了，这种就叫五级了。那么六级是什么样呢？坏了之后超过3个月以上，它都长不上，就是咱们所说的老烂腿，就是六级了。这种就是最严重的静脉曲张。
1: 哎呦，这个我没想到一个静脉曲张居然能分出来六级，这个是。通过今天李主任的一个介绍，我们系统的认知了静脉曲张哈。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李主任，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读懂腿上的小蚯蚓，科学选择微创治疗，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李主任啊。欢迎大家有介入血管外科的问题，包括静脉曲张、静脉血栓、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肝硬化的门静脉高压介入治疗、肿瘤的介入治疗，是不是？
0: 对，
1: 包括这个肿瘤消融，包括肿瘤栓塞，是吧？

0: 肝癌、肺癌的一些，还有外周血管疾病的，都可以来请教李主任啊。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传红今天邀请到的是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跟大家重点关注静脉曲张的这个话题。当然除了静脉曲张，还有静脉血栓，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介入血管外科的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刚才您是把这个静脉曲张给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也说了六级分级哈。那我们很多人说，哎，这个静脉曲张和这个静脉血栓，它俩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李主任，
2: 它俩是呢两种不同的疾病、两种不同的疾病，但是还有相关性啊、有一定的相关性。那么曲张呢，我们指的是呢浅静脉啊，就是咱们能看到的皮下的这个静脉
0: 啊，
2: 叫浅静脉
0: 啊。
2: 血栓呢，浅静脉呢也可以长血栓，完了之后呢，主要是深静脉有血栓
0: 。
2: 深静脉血栓指的是什么呢？深静脉就是藏在肌肉里的血管，叫深静脉啊。为什么说咱们静脉曲张可以做手术呢？比如说传统的啊，像咱们做高位的结扎剥脱，就比如说就把血管抽出来了啊，大眼静脉抽出去了。前提是什么呢？得是深静脉它能够有正常的功能，它能够保证回流血。如果说有的病人得了深静脉血栓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治他的静脉曲张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如果把静脉浅静脉给它闭合掉，深静脉还不回血，那这个腿就麻烦了。它是两套，
0: 那就肿胀了，越来越厉害
2: 了，它没有回流了。
0: 对呀、
2: 对，就会很麻烦这个事。
0: 怪不得你刚才说到了，就是静脉的时候有深静脉和浅静脉呢，这就是它俩的一个区别，本质上的一个区别。一般来说，浅静脉就是我们的静脉曲张，深静脉可能就是静脉栓塞了，血栓了，
2: 对，
0: 静脉血栓了。我懂了。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认知还有什么问题，希望和李主任继续探讨，可以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这是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的一种区别，还有一种就是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也是体现在腿上的一种病是吗？
2: 对
0: 啊，
2: 动脉它是血是往下走的
0: 对呀、
2: 对，往咱们的脚上供血的。这种情况呢，就是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咱们得先知道得这个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长期吸烟啊、血脂高、血压高啊，这些病人啊都是容易得动脉硬化闭塞的病人啊。
0: 是四高吗？我说的四高可能把那个就是那个尿酸高也加到里头了哈，是不是？尿酸排出去基本上都饱和了。
2: 对，反正这些生活习惯吧，不好的生活习惯都会引起这个动脉血管的里头粥样硬化，时间长了就堵了，堵了之后呢，
0: 那心脑血管不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慢慢引发的吗？
2: 其实都是
0: 一个道理，
2: 一个道理
0: 啊。
2: 心脑血管和咱们腿的血管其实都是一个性质。
0: 对，
2: 堵了之后呢，它的症状就是缺血，它就不是咱们这种肿胀了，它是脚就发凉、发紫、发黑，严重就得截肢了对，它会很疼。对，
0: 这个是那个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一个典型的症状，是不是？
2: 对。
0: 好，这个大家就是把这个症状区分开了，你就能区分出来你到底是动脉出了问题还是静脉出了问题，你是浅静脉还是深静脉出了问题，是不是？我们就先把这三个问题给大家来从医学的角度，李主任科学宏观给大家介绍一下了。但是我也想特别知道啊，就是临床静脉曲张的患者，以前我听说是因为跟他经常站立有着直接的关系哈。静脉曲张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环境、外界条件导致他这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2: 好的，静脉曲张呢，引起他的这个病因呢，其实很多啊，包括像遗传因素啊，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咱们家里有家族史啊，比如说这些家里有些老人呐，他们有静脉曲张。你就有可能什么呢？你的其实静脉曲张是怎么回事呢？像我刚才说的，咱们静脉血管壁会变薄啊，变薄啊，就容易鼓啊，就容易鼓。
0: 嗯，
2: 基因因素呢是一方面，还有的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0: 久站或者是久坐的啊，从事这样工作的人，比如说像，咱们的教师，
1: 嗯，
0: 啊，或者是咱们的外科医生，
1: 嗯，
0: 啊，还有护士，
1: 嗯，
0: 还有一些每天在商场中站柜台的那些
1: 营业员，
0: 营业员啊，还有包括这个久坐的，像这个收银员，
1: 嗯，
0: 电脑前的这些打字员呐，或者是平时坐总坐着的上班的工作人员。这两类人群，还有呢，就是说像肥胖的人群
1: 啊，肥胖也会容易得，
0: 对，肥胖也会容易得。
1: 嗯，
0: 还有呢，就像是妊娠期怀孕的妇女
1: 啊，
0: 他们也容易得静脉曲张
1: 也等会容易得静脉曲张。我觉得都是跟压力大有关。
0: 对，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孕妇吧，啊，孕妇是为什么容易得静脉曲张呢？因为咱们也知道，她孕妇之后呢，她这个。
1: 体重增加，
0: 体重增加完了，它这个子宫就会增大，
1: 对，
0: 肚子里的这个压力就会增高。
1: 嗯，
0: 咱们的静脉往上走的时候呢，到这个位置呢，它压力高了之后呢，往上回流就会有困难啊，就比正常人慢，这是一方面。第二呢，就是孕妇呢，她雌激素会分泌增多，她怀孕期间，
1: 嗯，
0: 雌激素呢对咱们的血管呢增多之后是有影响的，主要影响是啥呢？它会使咱们的血管这个弹性啊变弱。
1: 哦，
0: 啊，不像那么有弹力了，说白了就是啊，
1: 啊
0: 啊，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之后，只要有这个血多了之后呢，它也会容易曲张啊。再有呢，就是孕妇呢，她的这个怀孕之后，她的体重会增加嘛，
1: 嗯，
0: 她的血容量呢也会比正常人呢增加她一半以上啊，
1: 嗯，
0: 对，都会造成压力增高，
1: 嗯嗯，啊。所以说跟遗传有关，跟我们的久坐久站还有直接的关系，是不是？这个都是大家所需要了解的哈。还有什么问题涉及到介入血管外科的问题，都可以继续请教哈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李主任，今天我们探讨的交流的话题叫做读懂腿上的小蚯蚓，科学选择微创治疗，到了几期了，目前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有没有必要做手术，不做手术又会怎么样，对不对？大家都可以来问，87997399，87997399，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李主任，其实说到静脉曲张的时候，很多人在做手术之前是很犹豫的，就是我这个到底该做还是不该做？有的人也说，你看我这么多年没做，我也挺好的啊。就是这个您说到的六个阶段分级，
0: 嗯，
1: 哎，那我这个静脉曲张到底是做不会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发生和发展？我觉得这个必要性有必要跟大家探讨一下。
0: 对，这个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啊。
1: 啊，
0: 因为这个人群比较多嘛，我们这个，下肢静脉疾病的人群呢，中国得有将近1亿人口啊，
1: 这么多呢？
0: 对，但指的是静脉系统疾病，
1: 静脉系
0: 统
1: 疾
0: 病
1: 啊。
0: 那么静脉曲张的病人呢？一般就是说都会有一种什么想法呢，就是拖，是吧？对，因为我在门诊遇到过很多这样的这种从年轻的到年长的啊老人啊来了之后都问我说，李大夫，我这种情况我现在不做行不行？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分级啊，是有原因的啊，肯定是越往后越严重的这个腿，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你像有的病人来了，一看他的腿确实就是一些毛细血管儿，毛细血管的话呢，这种情况呢，咱们呢就可以平时呢穿弹力袜，这里就提到了一个静脉曲张袜啊，穿这个静脉曲张袜的就可以去控制它，预防它对，当然了，到了二级，也就是说有一些蚯蚓鼓包了这种情况啊，如果说他的腿没有说出现这种腿沉呐、腿酸呐、腿胀啊。或者是半夜抽筋儿啊，这些症状出现的话呢，也可以继续保守啊。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建议呢，到了二级呢，就可以做微创手术了 啊。有的病人呢，他就说啊，我先不做啊。我说那不做的话，你就可以先穿弹力袜啊。
1: 嗯，
0: 穿弹力袜之后呢，你要再往后，像有的来了之后呢，他腿就变色了
1: 啊。
0: 变色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会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就应该做了。
1: 嗯，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变色的话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皮肤已经出现了营养不良。
1: 哦，
0: 静脉曲张还有一个这种并发症就是营养不良啊。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这个血管不长期的淤血嘛。
1: 嗯嗯
0: 啊，淤血时间长了之后呢，咱们这个血管的这个弹性也变弱了啊。完了之后呢，咱们血里头有一些成分，比如说像红细胞，
1: 嗯嗯嗯，
0: 血小板这些东西呢，就会渗到血管外。
1: 嗯，
0: 渗到咱们的皮下，就会形成这种

0: 红色，在时间长了之后它就会变黑。
1: 哦，
0: 我就会那个有的病人来问我说，李大夫，这个我你看我这脚脖子已经发黑了，
1: 嗯，
0: 我做完手术之后能不能好啊？我说这个颜色变成这样之后吧，做完之后它只能是改善，
1: 嗯
0: 啊，你要是想让它变成跟咱们
1: 正常
0: 一样，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了啊。
1: 明白了，
0: 对 对, 对，所以说还是
1: 趁早
0: 对，
1: 嗯，而且现在也都微创治疗，
0: 对，
1: 手术时间也很短，创伤也很小，
0: 对对对，
1: 术后恢复也很
0: 快，
1: 嗯，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叶女士有什么问题啊？你好，叶女士，
2: 你好，
1: 哎，
2: 我问一下，我就这个腿做彩超之后说是总骨静脉功能不全，反流在2.6，但是呢，走道的时候这个小腿左腿的内侧有疼还热。现在就是说的已经是将近3个月了，然后吃的是静脉治灵，
1: 嗯，
2: 我看看这个怎么治疗，因为他这个边治疗当中他还是继续疼，
1: 嗯，
2: 左小腿内侧
0: 啊。你好，您今年多大年纪？
2: 你好，今年60、
0: 嗯、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2: 嗯，3个多月。
0: 现在腿肿，这个脚肿吗？
2: 嗯，最初一不肿，现在最初发现的情况，一开始发现是两只腿有点就是木，两只腿都木，
0: 嗯，
2: 然后我吃了麦之灵，现在是2.5个月。
0: 嗯，那你现在平时白天运动的多吗？
2: 不多。
0: 你的这种疼痛是白天严重还是全天重还是晚上重？
2: 嗯，白天重。
0: 白天重，
2: 晚上没啥感觉，
0: 啊，
2: 一宿没什么啥感觉，
0: 啊，
2: 但是他这个现在就是左腿的内侧，就腿肚以下到脚脖以上这个内侧，现在摸里头有点不太平，我感觉。
0: 你做的静脉彩超，它是单纯的报的就是一个骨静脉的反流是吗？别的没有问题是吗？
2: 对的，他就报的总骨静脉下肢功能不全，他这么报的，反流是2.6。
0: 啊，也是就在这个我们正规医院做的彩超是吧？
2: 一大一
0: 啊，
1: 嗯，
0: 那你这样，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你可以来我们医院啊，完了面诊，完了我看一下啊，到底怎么办，好不好？嗯
2: 嗯，好的。他这个继续疼，我就不有点害怕，因为他是边治疗边疼。
0: 对，你来了之后，我看一下之后呢，我们因为我们门诊呢都有自己这个科室的这种便携的彩超啊，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给你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嗯，是否需要做别的检查。好不好，嗯，
2: 好的，
1: 嗯，
2: 麻烦问一下你这个是挂哪科室？
1: 介入血管外科。
0: 我是每周二和周四啊，有个叫静脉曲张及血管病门诊啊，哈医大四院的啊。
1: 哦，
2: 好的好的，
0: 啊， 啊对，好吧，
1: 好，
0: 哎，
2: 好的好的，
1: 再见叶女士啊，
2: 再见，
1: 哎，好嘞。另外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68岁右边腿小腿内侧和大腿内侧一侧都鼓起大包，没有症状，没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血脂高点，问一下医生，静脉曲张这种情况必须做手术吗？68岁，右边腿小腿内侧和大腿内侧啊，李主任
0: 啊，他这种情况呢应该算是一个二级啊，
1: 二级
0: 啊，如果没有说这个他没有说这个脚肿不肿啊，颜色的变化，那就是二级
1: 啊，
0: 一般我们建议来说呢，二级的话呢可以做微创治疗了，
1: 嗯嗯，
0: 因为他现在68岁啊，其实我们一般建议呢70岁之前啊可以做这些静脉曲张的治疗
1: 啊，
0: 至于说他说这种相关的慢性疾病呢，对我们这个微创治疗来说呢没有问题，
1: 哦哦哦，
0: 对，因为呢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咱们不做的话，你可能过几年之后，
1: 嗯，
0: 你就可能会出现这种颜色的变化啦，或者是出现水肿啦，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这时候你再做的话呢，年纪可能就太大了。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您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可以有必要可以做一个综合的评估。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做手术之前是需要进行一个评估的哈。他现在达到二级，说明他还不是特别严重，因为刚才您说了6级哈，啊。这位听众给您的建议呢，就是再进一步的看一下具体情况，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
0: 可以到门诊来我看一下。
1: 对，可以到门诊去详细看咨询就可以了啊。好，各位，涉及到腿上静脉曲张、静脉血栓、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介入治疗、肿瘤的介入栓塞啊，或者是肿瘤的消融等等，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哈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

0: 等等腾腾腾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疾病越来越难治了，是不是啊？
1: 对，而且呢，他的症状呢也会越来越重。
0: 嗯，
1: 你像就像刚才说的啊，他可能一开始呢光是有蚯蚓一样的这个淤曲曲张啊、
0: 嗯，
1: 没有别的其他的相关的症状。
0: 嗯，
1: 这种情况呢，这个咱们老百姓呢可能就说我再等一等啊，
0: 等一等。
1: 那对这种情况呢，可以保守治疗。
0: 嗯嗯嗯。
1: 但是呢，就是说呢，你可能过了几年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一旦你的出现颜色的变化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说你再来说做完之后，想让颜色再变回正常，
0: 回去就
1: 那就很难了，
0: 很不正常了，是不是？就有女士的时候，有可能会考虑到美观的问题，穿裙子，是不是？嗯，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赵女士，你好。
2: 哎，
0: 你好，
2: 好啊，李医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你啊，我这个今天听到你广播讲的，完我说的，我这个腿上，也就是小腿上。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就是那个髌骨吧，就是那条是骨头那个那附近那个都有好几年了，就鼓起那个就像巴掌大那个就是弯弯曲曲，还不是就是挺细的那种，就是像个扁包那样似的。完了有的时候那个就是流可热了，有的时候吧就是那什么，你它要是热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像哎呀，有的时候疼就不敢走道，就那一揉也不行，就那一事儿的。
1: 您多大岁数？嗯、
2: 我今74了。
1: 啊，七十四岁。
2: 这有好几年了，它一热的时候，那嘎就瞅着，你这眼瞅着那嘎就蹦啊，就往起蹦。
1: 除了这个膝盖前面有这个感觉有鼓包的血管，别的地方有没有？
2: 别的地方没有，就是那边。我看看这个腿这边，
1: 对，你得站着看，
2: 主要就是那个就是髌骨那个前面那个脖子盖往下一扒着一横扒着往下那块有一巴掌大那个大地上，
1: 有没有颜色的变化？
2: 颜色还没变化，就有点像发青那样似的
1: 啊，
2: 完了那个吧，我这还有好几年了，就是这个。就是外踝骨往上，就是胫骨的外边能有那个一巴掌大那么大，原先就有那个就是四横指那大一块，就是老痒。完了我就上那个静脉上那个曲米心，那叫曲米心嘛，那软膏，完了上嘛，完了就好一段时间。完了一段时间吧，完了他还重复的痒，然后再上吧还能好一段时间。最近吧，完我也没上，反正就有点，他就是越来越扩大了，就是痒，就像那个全是小疙瘩，不是。
1: 肿不肿？你这个腿肿不肿？脚脖子？
2: 脚脖不肿啊，不肿。
1: 晚上睡觉有没有出现这种抽筋的情况？
2: 抽筋儿，没有抽筋儿，
1: 没有是吧？嗯。
2: 有时候早上我醒的时候，就是要是伸伸胳膊、伸伸腿儿，有偶尔的又有抽筋儿的时候，还不是这条腿，有的时候两条腿就是都同时抽一下子，就那事儿。有的时候也有抽的时候，就那个大拇脚趾头都抽的，就是，怎么动它也不行，就是一直这抽弯弯的那脚趾，大拇脚趾
1: 啊。那你大娘，你说这种情况我也听明白了啊。你平时以前做没做过彩超的检查？
2: 我在前几年，在也有快10年了，做过没有？
1: 啊，没有啥问题哈。就现在你这个情况呢，我跟你大概说一下，大娘啊。
2: 哎，
1: 现在呢，主要是应该考虑有静脉曲张啊、
0: 嗯，
1: 而且呢，出现的皮肤的瘙痒。出现了皮肤的瘙痒啊，
2: 它那皮肤吧，不是在那个骨包那地方，就是在我那个骨包下边那个外踝骨往上那块，就是那个脚脖往上点那块痒。
1: 是，你听我说，就是咱们静脉曲张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呢，肯定就会纠结于骨包的地方。实际上呢，它的病根呢不在骨包的地方啊，它是在咱们这个大腿根啊，叫大隐静脉啊，主要是它来的。就是它的有些症状呢，比如说你看。你可能就关注于鼓包的地方了，其实其他旁边没有鼓包的地方呢，它会也会出现颜色的变化呀，或者出现这种瘙痒的症状啊。你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呢你还是到医院来，完了我看一下，给你做一个检查啊，之后咱们看看下一步呢怎么进一步处理。 嗯，好不好？
0: 但是它这个静脉曲张，我觉得现在到了这个痒或者是疼的热的这种状态，它还是局部有一些反应比较敏感的，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0: 可能得需要处理了
1: 啊。
0: 再有呢，就是大娘，我有个建议啊，就是，你说像你平时用手揉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的啊，不能去揉它啊，因为你这个位置呢，因为它本身就曲张了，血液呢在这个位置就流动的很慢，
1: 嗯，
0: 你揉的话呢，容易给它揉出血栓或者揉坏了
1: 啊，
0: 这是一个问题。再有啥问题呢？就是不建议你晚上泡脚。热敷明白吗，大娘啊？晚上不能泡脚。
2: 我每天晚上都用温水，反正
0: 不
2: 太热的水
0: 泡。啊，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呢，啊，也是告诉那个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呢，因为咱们静脉曲张呢，如果你泡脚的话呢，血管会扩张。
1: 嗯。
0: 血管扩张呢，它动脉也会扩张，静脉也会扩张。动脉扩张呢，就会让血下来的更多，而静脉一扩张之后呢，血回去的就会更慢。这样的话会加重你的静脉曲张的。病情的进展的啊，绝对不能泡脚了啊！要洗的话呢，就尽快快点洗完就拉倒了啊，大娘。哎，哎
2: 啊，那我这个就是那个，我那个就是那个，就脚脖上面那块那个不属于皮肤病吗？还属于。
0: 其实这种情况，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你具体那个到底什么样啊，因为有很多静脉曲张的病人呢，其实呢，他这个皮肤的瘙痒啊，包括这个湿疹啊。一开始都是当皮肤病去看
1: 啊，
0: 之后抹了很长时间的药膏之后呢，
1: 不见好。
0: 对，所以说那个大娘，我还是建议你来门诊，我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1: 对，
0: 啊，
1: 因为这种疾病它是需要看。
0: 对。
1: 啊，好吧。
2: 我确实到那皮肤科去看过，他说是皮疹，完了让我上那个药膏啥的。完我寻思，正好今天你那什么播这个节目，完我就咨询你的医生。
1: 那你上了一段时间药膏好使吗？
2: 我没上啊，我还没上呢。完我就咨询一下医生，李医生啊。
1: 但是你这个东西你痒是一回事儿，但是你刚才说的鼓包热疼。一蹦一蹦的痒，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跟静脉曲张的可能性比较大，
0: 还是来门诊看
1: 啊，好不好？
2: 啊，那好，
1: 仅供您参考啊。
2: 那李医生，你哪天出诊呢？
1: 你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去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好不好？
2: 那我要直接去挂号可以挂吗？到门诊，
1: 你看看医院有没有便民门诊。
0: 对，
1: 便民门诊那块他可以给您老人家上了年纪的应该是可以看的，好不好？
2: 便民门诊去挂号，叫李什么李医生？
0: 李威
1: ，
2: 李啥？
1: 李威，威武的威。
2: 李威呀，
1: 啊，哎，好不好？
2: 叫李威啊，
1: 哎，
2: 那好，那天我上那个便民医诊，
1: 可以，
2: 便民门诊，
1: 对，好嘞。
2: 挂李医生的哈，
1: 哎，好，再见。
2: 那好，明天是全天吗？
0: 对，是，
2: 那好，
1: 哎，再见。好，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晨医生啊。有介入血管外科的一些问题，包括静脉曲张、静脉血栓、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还有一些肿瘤的一些介入栓塞呀、肿瘤的消融啊，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李主任，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晨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叫读懂腿上的小蚯蚓，科学选择微创治疗。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李主任啊。李主任，你看我们刚才给大家解答问题的时候，还有包括系统的讲解介绍的过程当中，大家关注的点都是一些热点的问题哈。除了手术之外，很多人就说了，你刚才不还谈到一个消融吗？那个消融手术也是适合静脉曲张的这种手术吗？还是临床上静脉曲张现在有几种手术方案可供大家参考呢？
0: 现在呢，这个随着我们这个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哈，我们静脉曲张的这个治疗方式也越来越多。早期呢，就是十多年前呢，我们呢做静脉曲张呢都是开刀啊，切一个个很长的刀口
1: 啊，
0: 之后呢做高位结扎和剥脱，就是把血管抽出来，大眼静脉抽出来啊，抽筋一样啊。那个时候的这种手术室呢，创伤非常高，非常大，而且病人呢也比较痛苦，住院时间也长啊，对吧？这个但是就是现在呢， 基本上这个手术呢很少做了啊。我们现在就是主要做什么呢？做
1: 消
0: 融啊，
1: 现在
0: 消
1: 融，
0: 对、
1: 嗯、
0: 什么叫消融呢？就是我们通过用这个一根射频导管或者是微波消融的导管，通过一个一毫米的一个针眼穿刺到我们的大眼静脉上
1: 啊，
0: 之后呢引到这个大眼静脉里头啊，进行一个热消融的闭合，让这根大眼静脉呢它自给它热消融高温给它闭上了啊。
1: 哦，
0: 对，这么治疗啊。这样的话呢，一是窗口小，有的甚至能达到零窗口啊，啊无创啊。之后呢住院时间还非常短，一般呢就是3到5天就可以出院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做完的病人呢，之后做完病人就可以下床活动啊、
1: 嗯、
0: 都可以啊。而且呢这个手术时间也很短啊，大概一条腿呢可能就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完了。
1: 哦、
0: 啊、
1: 这么快，现在这种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吧？
0: 对 对, 对，非常。
1: 消融这种技术开展多少年了？
0: 消融这种技术开展的也得有
1: 十多年了啊、嗯！这个消融，如果您刚才说到微创小，然后不开口的话，甚至于没有口看不到的话，那是不是也就不存在留疤痕的这种情况了？
0: 对呀、啊，这样情况就会满足一些我们年轻女性啊，或者是比较爱美的这个人士啊，对这个美观的要求啊。
1: 嗯，
0: 对对。
1: 我觉得现在哈，你看，就是各种手术的过程当中，它要综合考虑大家的一些实际需求，所以说我们这个方法还是总是在变化的，是不是？很多人说，哎，那我这个手术的话是微创的话是全麻还是局麻？疼不疼？
0: 对，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大家
1: 很
0: 关心的啊。
1: 嗯。
0: 麻醉的方式呢，其实也很多啊。
1: 嗯。
0: 这个呢，主要是还是看咱们患者个人啊、
1: 嗯。
0: 比如说，个人对这个疼痛不是很敏感，我们就可以正常局麻就可以做
1: 啊、
0: 嗯。对，但是有的病人可能说对疼痛有要求，比如说他一点疼痛他也忍受不了，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全麻给他做啊、
1: 哦。
0: 对，都可以。
1: 好、嗯，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一般手术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就完事儿。
0: 对，一条腿啊，
1: 一条腿
0: 对，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复杂的情况下啊。
1: 啊、哦，那有的时候要是两条腿都有的话，能一起做手术吗？
0: 如果两条腿呢，比如说症状不是特别重、嗯、啊，年纪不是特别大
1: 啊、
0: 哦，可以同时做
1: 评估，
0: 对，
1: 还是综合考量一下，是不是？好，各位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热线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一个刘先生的电话。你好，刘先生。
4: 嗯，
1: 哎，请讲。
4: 我现在可以说了。
1: 可以的。您说，刘先生。
4: 李主任，我做最那个两个半月以前做了一个颈动脉超声。
1: 嗯。
4: 嗯，做颈动脉超声呢，他的意见诊断意见，我快点说，双侧颈动脉内中膜稍后半斑块形成多发，
1: 啊，
4: 完了右侧颈总动脉分叉处狭窄样改变，狭窄率约70到99，
1: 嗯，
4: 右侧颈动脉球部开口处狭窄样改变，狭窄率约50到69，
1: 嗯，还有吗？还有吗，刘先生？
4: 我这是诊断意见，它上面有一大堆，我就不、
0: 啊、
4: 时间关系，我就不念
1: 了。你就说结论。
0: 他说完了，就这个。
4: 这不结
0: 论
4: 我已经说完了吗？
1: 说完了哈。
0: 刘先生，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
4: 78。
0: 啊，你现在有什么症状吗？
4: 我现在李主任，咱这是简单的，因为时间到了，就简单的去接说。
0: 啊，你说，
4: 我已经一切思想就准备都做好了，我什么顾虑也没有，就是我知道我这来去归西就快到了，但是我就寻思，怎么这么两个半月还没这动静呢？
0: 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刘先生啊，就是一个动脉硬化，一个血管的狭窄啊，不要这么想。
1: 你有点思想上太紧张了，刘先生。
4: 不是，李主任，你听我说，我这个不是主要的，我主要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已经到了自主神经病变这个阶段了。现在心率和那个脉搏、血压、胃肠。这全烂套了，
1: 嗯，
0: 啊，就是并发症很多是吧？嗯，
4: 对，我现在没做心脏，我要做心脏也马上得支架，我现在心脏这个也很不得劲儿，
0: 这个
4: 我没做这个胃也得很难受。
0: 刘先生是这样啊，就是你的情况呢，就是疾病也比较多啊，可能就是你可能不舒服的这个情况啊，身体的部位呢也比较多。你这样，你就是。 你来我门诊，完了我看一下，完了之后呢，

0: 相关的情况呢，我会这个给你介绍到我们相关的科室，给你挨个给你逐一这个诊断，包括给你用药也好啊，还是做相应的检查也好呢，让你这个身体不适的症状呢，能够尽量的缓解到最好，行不行？
1: 嗯，
2: 谢谢你的善良，刘主任。我跟你说，我这还有这么个问题，我以前吃药吧都不过敏，我从去年春天开始，吃什么药都过敏，最后一检查，那个过敏源那叫，
1: 药物过敏。
2: 在这，对，我在做的药应该是10到100是正常的，我结果是我684，要不我这个在那个这半块也不能那个到这个程度，啥药不吃就这样。
0: 嗯，
2: 他你说。
0: 刘先生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来我们医院啊，我们这个就是涉及到您这些疾病的，我们相关的科室呢都有啊，都有啊。你来我们这边完了之后，咱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1: 我觉得他这应该涉及到多学科联合会诊了 ，MDT 了。
2: 哎，我谢谢你的善良，李主任，我现在还自己，我跟你说，我自个儿独居
1: 啊，
2: 两个孩子，一个在上海，
1: 嗯，
2: 一个在外县。
1: 嗯，
2: 在上海那个，他那个工大毕业以后，他计算机那时候好几十
0: 年。那个刘先生，你
1: 这样，
0: 你自己能不能行走？
1: 能自己能走吗？
2: 走很困难。
1: 哦，有没有亲属啊？要是有亲属的话，可以帮着您一把。
2: 我现在就等一件事儿了，我就把他们招回来，把我这送到黄山就得了。
1: 别这么说了，人家。然后您这样有时间的话呢，亲戚或朋友带着您去，然后呢去看看具体问题，咱们具体分析，再来帮您解决方案，好不好？啊，
2: 那我就找李主任啊。
1: 可以的，
0: 好，
1: 再见。啊，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啊。今天我们主点的话题就是读懂腿上的小蚯蚓，科学选择微创治疗啊。李主任，你看我们交流了这么多哈，就是也是把临床上大家一些热点关注的一些焦点再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很多人做完了之后，他会感觉到，哎，我做完了是不是就能够走路了？需不需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但是您刚才说到一个3-5天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应该是很短的，对不对？
0: 嗯，很快的。一般来说呢，做完咱们这个微创治疗之后呢，术后呢，这个比如说全麻或者是这个全麻后啊，可能这个过几小时之后就可以下地了。如果局麻的话呢，咱们做完之后你就可以从手术室走回病房。对对对，
1: 哎呀，
0: 但是呢术后呢，咱们这个虽然是微创手术，
1: 运动量要保持，
0: 运动量要控制啊，
1: 嗯，
0: 尤其是术后的前一周最关键啊，最关键
1: 啊，
0: 包括平时的这个走道的多少啊，
1: 嗯，
0: 术后这个弹力袜怎么穿呢，
1: 嗯，
0: 包括这个有一些相应的需要这个吃一些抗凝药啊，静脉曲张这个活性的药物怎么吃啊，都很关键。
1: 嗯，哎，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患者吃药的不一样，有很多人会吃阿司匹林，就是吃阿司匹林的时候，一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治疗之前都会问吃没吃过这种药，需不需要停药。
0: 一般来说呢，吃阿司匹林呢，或者是玻璃维啊这些药，我们都需要术前得是建议停
1: 一周，
0: 对，得停一周之后再做。
1: 哦、
0: 啊、嗯，这里呢就是说到呢，其实我想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就是，说几个可以咱们平时预防保健啊，在这个咱们保护咱们这个下肢静脉这一块儿、
1: 啊。好啊，有一些小妙招是吗？
0: 啊、对，
1: 好啊，
0: 对，
1: 嗯，
0: 比如说呢，那我就是从几个方面吧，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刚才也说了，久站啊、
1: 嗯，
0: 经常站着的这一类人群，其实呢，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每天啊，站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双手掐腰啊，掐腰腿呢和肩一边齐、啊、之后呢，
1: 两腿分开与肩
0: 同
1: 宽，
0: 对
1: 啊，
0: 完了垫脚尖儿、啊，
1: 垫脚尖儿，
0: 对，垫脚尖儿，每次呢垫一次呢，争取呢垫到5到10秒钟啊，完了之后呢，20个是一组
1: 啊，
0: 每天呢建议做2组或者3组，
1: 嗯，
0: 这是对站着的人群啊，比如说你平时站着的时候，你可能那你就垫垫脚尖，对你的这个静脉回流是有帮助的。
1: 其实这个站的时候，随时随地，你过马路等红灯的时候，你都可以垫几下，
0: 对，
1: 你早上刷牙的功夫，你都可以垫几下，
0: 嗯，这是站着的人群，
1: 嗯，
0: 久坐着的人群啥样呢？比如天天坐办公室的，
1: 嗯，
0: 或者是天天这个总坐着的人怎么办呢？也是，咱们也是两个脚呢伸直之后呢， 两个脚尖往回勾，
1: 嗯
0: 嗯，勾脚尖啊，每次呢也是勾5到10秒钟，勾完之后呢、
1: 嗯、
0: 再往前绷脚尖，
1: 嗯，
0: 绷脚尖也是绷5到10秒钟，这一勾一绷呢算是一次啊、
1: 嗯、
0: 咱们每组呢大概做20次左右啊、
1: 嗯、
0: 一天呢也是做2组或者3组，这是对坐着的人群、
1: 啊、得达到量啊，
0: 对，
1: 别那么几下就完事儿了啊。
0: 还有一种呢是躺着的，
1: 躺着的，
0: 对，比如说天天在家躺着啊，就是说在家玩游戏啊，看电视啊，或者是有些老年人呢、
1: 嗯、
0: 他活动不方便呢，这或者是病人、
1: 嗯，
0: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咱们躺着的时候呢，如果说他身体能自由活动的啊、
1: 嗯、
0: 啊，这个脚腿脚好使的，
1: 嗯，
0: 可以呢，躺着之后呢，练这种空蹬自行车的动作
1: 啊
0: 这么蹬啊，
1: 嗯，
0: 对，也是每次呢蹬这种20-30下，
1: 嗯，
0: 完了每天蹬2-3组啊、
1: 嗯嗯、啊。这个基本上就是给大家都考虑到了，一个是坐着的，一个是躺着的，一个是站着的哈、啊。这个是怎么锻炼，然后预防这种静脉曲张的发生和发展。平时的时候多勾动勾动腿脚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我觉得小腿这个肌肉得练起来，肌肉保护骨骼，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其实有的时候不用说非得特意去做，就是你。躺在马上睡觉前的时候你蹬那么几下是不是也行？
0: 对，
1: 早晨起来精神头了你蹬那么几下不也行吗？
0: 对，比如说像咱们不鼓励这个久坐或者久站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坐一小时，那你起来活动活动啊，活动活动，做几个这种锻炼小腿肌肉的活动运动啊，运动完了之后呢，站时间长了你也活动活动，对，这样的话对咱们的这个静脉回流啊是有帮助的。
1: 是，就有的时候哈，我觉得就是忙中偷闲呗。你像我们做节目，在直播间一坐一个小时，这个时候我两个腿在下面，我就可以不断的点脚尖，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那你就是喘空的，就给自己身体就是让它血管活动活动了哈。关键是这种意识，有的时候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有的时候对于疾病的认知啊，可能是总觉着没有那么严重，疼等等等，我觉得这种思想是不可取的。有了问题，我们就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吧？然后不给自己以后的生活带来更多的麻烦吧。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跟我们非常专业的普及了一期读懂腿上的小蚯蚓，科学选择微创治疗6级，不管什么程度都希望大家自身能够重视起来哈。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同时给大家解答了这么多问题哈，辛苦了，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 86339786 86339786。

好了，各位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哈。那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在假期的时候给大家推出了一个专属的听众的一个精品两日游依兰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都说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啊。我们在依兰的时候可以是一座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一个古城，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那我们去那儿两天的精品行程，给大家前期进行一个实地的踏查之后，给大家推出了这样的一个精品的路线啊。包括我们要去到的五国头城，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我们还要去李厚民的摄影艺术馆，还要去依兰博物馆，还要去三江口去看看松花江，还有牡丹江、窝垦和三水交汇的一个奇特景观。另外呢，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还会给大家安排到我们的打卡夜长城，或者是漫步依兰夜市去感受那个小城的人间烟火气，还是蛮不错的。除了这些之外，到依兰的一个重中之重，那就是我们的巴兰河漂流了哈。巴兰河漂流被称为是中国北方第一漂，我们整个的在那个船上哈，享受那种静谧快乐的时光。静的时候，哎，你可以去慢慢的欣赏山林的美景，激流浅滩，尽情的去溪水撒欢了，打打水仗也蛮有意思的哈，解锁我们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治愈所有的燥热了。那整个的这个行程应该说是节奏缓慢的，老少皆宜的，有历史研学，又有畅快的山水休闲，美食住宿康养全都配齐了，不用您费心的做攻略，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啊。我们这一场呼兰名额依兰是名额有限的啊，原价580，现在有个早鸟价480元，仅限前50位报名的朋友，抓紧锁定席位，我们一起去赴千年古城，享受夏日的漂流。每周六发团，报名电话87997399，87997399。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现实生活中为大家解决了前段时间给大家讲解了关于脑血管疾病的一系列症状，就是包括脑血管中比较重的。那么脑血管疾病统称为脑卒中，也叫中风相关性疾病，临床医学上就缺血类的，还有一个出血类的，外加脑小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畸形。我们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呢，占全部脑血管疾病的75%以上，也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呢是出现几分钟几小时消失的，大家记清楚，就是血管短暂性堵塞自行疏通，这就叫小中风，而且它不留病灶，所以检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我刚才头晕麻木几个小时，害怕了，通知完家人往医院一跑，一活动一抻吧，一检查没病，但是这个人有脑血管疾病的时候，陈旧性的，医生告诉你没毒啊，感谢，没病。第二个，本身我比较年轻，我也没有，本身就没有脑血管疾病，也没堵。之后这些症状出来的过程中，不管晕啊、疼啊、张根打靶的，一检查没有，是什么？就是我们把那个冲开了。哦，但是这个人会有一个问题，这哪来的呢？医生就会建议你，就近的临近组织，你查一下颈椎吧。你会发现他有颈椎病。那么颈椎病是什么呢？是临床医学上叫脑血管推理性疾病，就是不是它本身引发而来的，你这个症状也不会诱发它，但是脑袋干干净净检查完了，这块给你检查一下有点病，那你治治吧。很多人稀里糊涂的把颈椎就治了，那么很多人说颈椎也没什么太大毛病，医生经常会问一句话，没有太大毛病是不是病。第三个，这里边就蕴含了一件事情，叫脑梗预警信号。
1: 嗯，
3: 其实我们真正说的前面那些都是铺垫的，就是为了解决这句话，脑梗的预警信号，也就一过性的一个脑梗即时疏通，说的这意思，也就是说脑梗你来了，所以。这方面的事情一定要按照脑血管疾病治疗。
1: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都是有一些误区啊，就是说你说血压高不高啊，或者就高一点儿，
3: 高一点，
1: 血脂高不高啊，
3: 高一点，
1: 高一点儿，那你说算不算病啊？
3: 不算呐，医生说了没啥事儿啊，人家就回来了，之后自己始终再找下一个医生看病的过程中，有这些症状的过程中，人家说了没啥事儿， 儿女也相信也没啥事儿，那我就想经常我会在现场就问他们，那这个症状哪来的呢？所以呢，和善之人告诉我，所以呀，请你高手嘛给我断一断到底咋回事儿。你要是说跟这有关系，人家都说了没有关系没啥事儿。我经常会用一句话阻挡他们，我说在医生眼里死个人跟死个鸡是没有区别的。那么年纪长点脾气不好的一点，就有的时候说话就按照北方土语说粉的，有点粉的味儿。什么意思呢？我知道我找你啊。
1: 嗯。
3: 就这么一句话你就会发现，你说这句话你舒不舒服？你不舒服。其实心里边就想，别跟他一样的，他年纪大了。最后呢，另一个，信者为一。你想想，你那是用吸音仪器做出来的。那么坐在你面前当场这个家伙，是用手摸出来的呀。你说哪个更精确？那么吸音仪的情况下是，你在做的过程，你不做这仪器，我看不了。那我不能看，那就我看不了，我不能看，就是我不会看。也就是他离了仪器屁用没有，你不在别的医院检查完了那个东西拿给他，在他这不检查屁用没有，就是说白了我就不会看。这大家认为这句话有没有错啊？没毛病。之后呢，啊，他用仪器检查的，或者说别的地方我跟仪器检查完了之后呢跟我说轻描淡写的告诉他没病，或者说我不想检查了，那我看不了，你懂吧？那就是不会看。中医呢，我既给你摸出来了，他摸出来这些东西是你身体脉络走到的地方呀，经脉、血管、血管里的血，包括脉络的通道，是两条道出来的。来，大家告诉我，我们拍个脑梗的过程中，谁能拍到我们的经络啊？那仪器有吗？就单纯做一个头部 CT？ 没有，他拍一项确定不了，人家一直用两项，还不用照相，搁手摸出来你都不信。所以我经常就会问那句，那你说咋办？所以心里好的，你就说你能不能治？我说可以的，你治吧。啊，这是一个。另一个，你不要啥也没看出来吗？也是确定不了。这话还够温和啊，不够温和的，走吧，不干了。你就知道他变相骂了你一句，啥也不是。所以啊，就整个中医跟西医，那么对于西医那块没有啥话，叫脑梗预警信号。没有，但是我们坊间所有的老百姓能知道一句话，哎妈呀，这不是脑梗前兆吗？对，这就叫预警信号。也就是说当时你看，很多人说那他怎么开的呢？我刚才讲了一个非常清浅的像叙事一样讲的事儿，你活动血液是有个动力，这跟一个小溪流我们憋个小坝一样啊，你看它潺潺流，我们就给它堵上，拿泥土给它堵上一点，它就把这个水堵到这块。小的时候我们经常这个玩，为了干啥？抓鱼。小溪里边确实有鱼，我们就把它憋上。当然小溪里的鱼它不可能太大，太大也不要我们这些孩童去抓着，而且这种鱼也不能吃，干啥？就是玩。那么大家再想一想，那么水一点点。我们把它憋上了啊，以前是十厘米，现在完了之后我们把堵到二十厘米，这水一点点打一点点打，那地方出小挖洞，这小鱼就来了。但是这个再憋一会儿，这个水从上面就漫过来了，之后再流一会儿漫过来，它底下有动力啊，就像我们说，哎妈，这个大江大河里边有漩涡，我们都能看见，它就把底下我们憋这个小坝给冲开了。这是啥？水的动力。我们身体里有啥？血水，就既有血又有水，把它冲开了。那个酸子啥，就不像就叫小鱼吗？ 一冲开了，这个没有这个小卧底坑，这小鱼刷一下就跟他跑了。这就是我们童年玩的时候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你说我这个过程叫不叫抓鱼？一定叫。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连孩子都知道，儿童都知道，哎呀，这个得堵得再抹得厚一点，或底下码一层小石头，完再往搁泥糊，让它稳固一些。冲刷的时候，慢慢的，你这个泥一定是冲刷走的，那个石头呢，没冲刷走，但是它已经流过去了，泥走了，那鱼也跑了。这问题就是，冲不走的，就是脑梗；冲走那部分呢，就是鱼顺着泥一起跑了。这就是我们血液动力学。这个动力学是在哪儿？药品里边就讲血液动力学，所以这个药品我们看的过程中不看它单独看成分，看它什么呢？这个药品的动力学跟代谢，我们看是这两环。你老百姓那上边不写呀？哪一块写？西药上面写来。但是西药的理论跟中药不一样，这就是说我们一过性的头晕、头痛、脑袋胀，之后呢，还有稀里糊涂、昏昏欲睡、睡不着觉，之后呢，但是这个症状很快就过去了，这就叫脑梗预警。脑梗预警什么时候开始做？告诉大家，55就开始了，55岁。我昨天呢，应该结束之后呢，应该是离开这个城市呢。

0: 但是为了说两件事，一个是从深圳赶到这个城市，我在等一个21岁的一个人。第二个就是这个眼病的一个啥，眼病的这种实质，把整个仪器流程操作学习的告诉他们，教好，我就干这两件事。为什么等着21岁的孩子？大家想象不到，21岁的孩子寻求很多，最后也是找到我，我就在这里等他，等到看过之后，让你21岁的孩子让你大吃一惊，连我都大吃一惊。21岁，2次心梗，1次脑梗，家里边你们黑龙江人。搬到深圳去的，挠挠有钱的那种。两个朋友，两条线上的朋友，一个是医学圈里边的，一个不是医学的，一个是商圈里边的。两个朋友找到我说的是一个人，我说这好奇来，我说这个我看看，说啥能量能把你们都能搬动？我说那我就等他看完之后呢，孩子1米8多。大家想一想，1米8多多少斤？
1: 220。
0: 二，你应该也快了吧？
1: 那没有，我160。
0: 217，
1: 哦。
0: 183，217，而且怎么减减不下来？我是6点半左右看到的他，见的面，看到了，那没事了。这个应该能过来，那么能过来的过程中，家人来这个人里边就有一个。我说下什么药？就问了一句，你这个药品的代谢跟动力怎么样？啊，我就想，我太啥了，没按照朋友之间那种看病，就告诉你别瞎问，赶紧给我吃了得了，没这么干。我是原原本本把这个事情科学合理的讲了，也没把这个事情当儿戏，因为那孩子你不可能当儿戏的去讲，就所以正统医疗当最问的最后一句我就知道了，完了碰到高手了。那么响应前面说的，滴水不漏，事实上疾病诊断没错，说的滴水不漏，顺便呢把这个孩子体重给他减了，那么。不能再出现了，再出现21岁呀，2次心梗啊，没支架而已。这就是大家好生活，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骂不得，打不得，说不得，造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天气热了不能出去，天气冷了不能出去，风大了不能出去，柳絮飘飞之时不能出去，吃的东西又精又专。之后呢，抽烟喝酒都占上了。这个孩子，我告诉他，我说你如果再不减体重的情况下，你的血糖已经波动了，这下一环节，你的糖尿病就上来了。所以呀，大家别吃太好的，不是什么好事。大家看看古代那些皇帝，我们就就近看明清时，那吃的什么玩意儿啊？珍馐美味，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看看那宫廷那个御厨，看看那些皇帝。哎，你就是如果查，就查清朝那些皇帝，你看看命长的有几个？好像70多岁儿。那是比较长的了，20、30的，30、40的，稀里哗啦往下，皇帝都下去。所以呢，那又吃的太好了。你看哪个皇帝挨饿过？他不可能挨饿，因为当时他们是太子或王爷，都是储备者。所以不要眷顾孩子，把他溺爱到那种状态上。那再加这么一个男孩的情况下，连后都没了，都绝后了。那这孩子2次心梗，再有1次心梗，如果堵不住情况下，直接挂了这种情况下，那么空前绝后。所以说，问到药品动力学的时候，药品

0: 动力学大家是不会看的，但是高手一生必须懂这个。第一个，动力太强不行，动力太强适合哪些人，哪些人什么药跟什么药不能同服，什么药跟什么药功效叠加，这些全得考虑到。所以呢，没有，我买点维脑路通，我再吃点丹参片，我就这边吃这个维脑路通的过程中，我再吃点金纳多，这都在玩火呢。因为你那血管又飞又脆，何为飞？就是你不是健康的，它就叫非健康，所以叫飞。脆呢，盐、糖、油，还有一个营养不良。
1: 嗯，
0: 营养不良这块我是最不好张口说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干这种蠢事。
1: 哦，说来听听。
0: 一日三餐不好，那你开心开心啊！拿我的糗事带你开心开心。这个糗事里边分两段，
1: 嗯，
0: 哪两段？一个就是你出诊的时候，大家知道6:30开诊，或以前6点钟开诊，你根本就吃不上饭。一忙起来的情况下，为啥还不敢吃？吃完了你准就坐着窝肚子，
1: 嗯，
0: 就得上不来气儿。等你捂着完的时候，下边工作一排满的过程中，这就是有的时候2点之内我是吃不上的，在整个6点钟起，5点钟必须起来备诊，脑子浑浆浆的，就是2点钟讲完课的时候呢，就快睡一会儿，3点又到这个，5点完事儿之后呢，5点之后正吃饭时候，我5:30还有一个，你就会发现这种事情你干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一定是营养不够的，所以营养不够的工作，大家知道我在本人在扶持各种保健的东西，你胃里没食，有很多保健品是不能进的，会惹祸的，会出事的，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初一十五我是吃全进口素的，大节日。那么这块你看你都没做到，但是我们有些人是这样的啊，可能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都是向上的，要心态平和向上，希望得到某些力量的一个加持。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静心二字。但是我们有的人就是我得吃全素啊，
1: 嗯，
0: 大家来全素的这部分，除非极少特别特殊的，我不准备成家了，我也不想结婚了，我将来现在呢就是把老的送走了，我直接就去寺庙了，这部分人极少数。那么我们年纪长这些呢，你想一想，你个半路出家的，你整那么样干什么玩意儿？那么我们营养一篇，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啥骨质疏松。第二个呢，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就该缺血了呀。
1: 嗯，总说这个气血不足，中医基础总讲气血，气血气血都哪儿来的呀？你得从你饮食的多样性上来呀。
0: 那不行，我是各种肉类我不能吃。
1: 嗯，
0: 这个我要吃的就是我变相杀生了，会造业力的。
1: 呀，咱说的是科学和营养。
0: 科学呀，但是对讲科学营养的过程中，就是五谷杂粮这些东西，你该吃就吃啊。
1: 嗯，
0: 你要是给我讲那种因果关系，奶玉米是不是就是长这个玉米黄豆，它是不是个种子？你怎么还吃呢？那么我们要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就某些特殊膳食里边都是啥，都是豆制品啊、哦、这里边有锅包肉，有溜肉段，都是豆子做的。不要想这些，当我们的营养偏了的过程中，我们的营养一偏，一缺气一缺血，骨质一疏松，谁能活好？谁也活不好。而且就是我从来没有棒什么的意思啊，但是人家不管哪，如果某一个不管什么教育的过程中，或哪个老师，或是哪个保健师，能告诉你吃全进口素的这个人，就和他害你。本身五谷杂粮，我们的气血，大家知道老饭粒老饭粒，老了不能吃饭，完了之后呢，肉类的能长。

0: 沾一点沾一点，我们沾点这个，因为沾肉里沾蛋白呀。很多人说，那豆腐里边有蛋白呀，我吃豆腐啊。但是大家老年人知不知道，豆腐还有一个最大的弊端，胀气。你本身吃不多少，你的老胃老肠再胀点气儿。哦呦，想过这个事儿了吧？第二个，豆子是植物蛋白，我们身体人是啥？高级动物啊，最科学合理的就是动物蛋白。那么在植物蛋白再加上动物蛋白呢？哎呀，浑身充满力量。但是你把这个东西全记了。我曾经在某什么，就是全国的一个节目的过程中，我曾经有什么什么函，那个我在机场，在大兴机场，我们同时出发过程中，我说哎呀，呜往这跑，我说什么玩意儿？哎，我可找着你了！哎，我妈是癌症啊，总管了。这个京城的医院都不都跑遍了吗？我说你要吃你那个什么宝啊，双宝啊？你不清除痘痘肌吗？他就搁那笑。我说到底咋样了？他说我到时候我发给你。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讲法就要你们靠吃进口醋。大家会发现某夫。什么什么什么夫那个人讲的也不也讲的那个酸码那个吗？最后大家有几年没有了，被抓起来了，因为他不是医生。当时可不是那样排队买药，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一定要记住，回归这种专业的医疗，那么我们能判断到进入你身体的安全性。那么，就一句话，安全才是王道，这就是对我们老百姓最大的一个忠告，也是最大的一个启示，也是希望你慢慢能领悟到的啊。我们剩下几分钟的时候，再给大家延续昨天的话题。昨天的话题过程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种眼病失治。这种眼病失治的过程中呢，就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黄蜂病变、视神经萎缩，所有的眼病它都能失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哪部分人不能说，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操作30分钟视力。我今天为什么说我两件事我没走，就是为了操作那个机器，包括把整个全程我做好，让他们必须学会这个事儿。第一个患者操作完了，从0.5层呢提供到0.8，一个眼睛。这是一，第二个右眼睛就上面那个大的灯镶片那看不着，最后他搁5米看不着。我说你进到3米上，他说那不往上吗？但是哪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有，就是有网托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心脏支架搭桥还有心脏起搏器的，还有颈动脉支架的，还有一个颈椎支架的，这5种人。你会把我们第二步就是疏通眼部周围的18个经络的时候，那个仪器你做不了。你能感觉到亮堂，但是你不会提升。如果没有这种，基本上全部都提升，就非常的惊讶、惊呆。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就是多做两次，效果就出来了。那么这个什么的呢，做的时候呢，效果呢是非常优秀的。这个整个过程，它是一个国药准字的，它是国家文化遗产，是整个宫廷里的。我曾经，今天第二个人拿的时候，哎呀，这个我奶奶用过，以前是个绸盒的，这叫金牛。我说我姐姐还懂这个呢，姐姐说，哎呦，这河北嘛，她说我看我奶奶拿过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非常好用。之后，它那一个是什么药物熏蒸吸眼，就是形成一种纯正的药物雾化的方式，把眼睛先清理一遍，不动刀、不动枪，没有暴力，也不动手术，也不往口里边添药，也不打针丸。第二个呢，就是这种经络疏通；第三个呢，是化眼浊，把我们就是表面那个整个眼睛那个里边化出来的过程中。它就像我们那个玻璃上面的小黑点能擦下来。第四个，你画这些东西，让你看看， 我们会用整个棉签把这东西给你站出来。你会看到这玩意儿啊真的不一样啊，眼药点进去是一种东西，但是这除了这个颜色怎么跟眼药都不一样，你眼药都吸收了。所以说呢这个记住了。那么所以有那五种状况的呢，孕妇十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做啊，带着博士伦的，就是我们那个博士伦那些东西，博士伦摘了可以，孕妇十岁以下的孩子不接啊，这个不能接。还有啊，有患者今天打电话的过程中有的说话比较，因为这一天就能做几个，这个试制不会上，因为他总共给了180套，180套的一个就是180盒，你准备完第一次你第二次不准备，所以有一部分人我们呢会贴一点点安排，会挑着找。所以呢这种试制呢正在进行，这种呢就不是不可以用，谁说的多好听都没有用，就只是让你当场看效果。之后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一定时间能把你调好啊，就是真真正正让你能让你现场视力提升的东西，因为你看不着，就证明整个这套方案安全是对的。还是那句话，我们另一个第四那个小老头问了我一句话，哎，我昨天听说我现在就服用眼药，我现在挺好，我在做这个呢，我在点点这个。他说我说啊，你是不是听我昨天说了，嗯，我是在别的城市讲的过程中也说过这句话，就是如果你要能想到你把我口服点再加上这个，因为这个整个全程都是外用，那你还哪里跑。这个呢你一定要观察这电话，而且呢你不要往前，就是我整了我就得要往前上，整了就往前上啊，这个东西现在是半价，试完之后马上恢复正价。这个你可以关注长安的电话，来自我们院方的。今天的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眼病必须进行预约，排诊时间一定等候通知。如果你这样那就没有说我明天要上了，因为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卡死死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今天主讲部分就到这里，再见海邦。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对我们节目关注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啊，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李翠云龙两人带着老娘回转故土原籍。再说老侠客丁银龙率领众人呐，往前赶路，飞驰一天呐，来到河街口附近，这眼前一片松林，有打树林的里边出来十几个人，正是镖店的伙计。当时何斌上前一把就把伙计给抓住了，你快说家中出了什么事儿？少达官呢？咱们老达官受了一镖三刀，不幸而亡。何斌一闻此言，哎呀一声之呼，再也倒在地。何凯呀，在这站着，真好似木雕泥塑相仿，一语不发。何凯这心里边百感交集，酸甜苦辣咸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大家解劝何凯，罗青说了：“二哥，你也用不着着急。想当初，咱们在店里边夸下狼烟海口，如今店里边果然出了事儿，那没别的可说，我自然设法报仇。”我鲁青岂能袖手旁观，真要是不给那老哥哥报仇，那今天我鲁青我也不活了。我鲁青那既要对得起活着，那还要对得起死的，再者一说也应该对得起那神前一柱高香。何凯说那事已至此，全凭贤弟拔刀相助。大家都知道鲁青那足智多谋，这心计颇深。就在此时何斌也缓醒过来，那磕开当脚走，就跪到鲁青的面前：“叔父啊叔父，我爹死得好惨呢，您千万帮着我报仇雪恨，让我爹在九泉之下也闭了眼呢，帮着孩儿一举成名。”罗青点了点头：“何斌呐，你起来。”说着话，鲁青啊来到树林的里边，就问那伙计：“家中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要从头到尾那详细的对我讲说一遍。”伙计是一行鼻涕那两行眼泪，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罗青听完了以后，那看了看伙计：“我来问你，就死了我拜兄一个人？”罗丹说：“就死了我家大员外一人。”“我那嫂子现在如何？”“我家大夫人倒是没事儿，自从你们众位那走了以后，来了河南江家屯的江氏二弟兄，一位是神枪江文龙，一位是银枪江文虎。这两人奉母命套车，把他们的姐姐那河门江氏给接走了。”有人说了：“这江文龙江文虎为什么来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原来这二人呢在河南家中给他老娘啊办寿事，江文龙啊有个姑娘年方17岁，名叫江玉花，这小孩聪明伶俐，让家中的婆子带着出去游玩，这婆子呀没留神疏忽大意，结果把江玉花给丢了。这婆子是个异

觉得自己对不起主人，就在影壁旁一棵枣树上悬梁自尽。那江门风氏老太太，那惦念江玉花，终日茶不思饭不想。家里的管家见婆子上了吊，那急忙禀报了主母。老太太那也挺伤心，把他卸下来，给他一口棺材，把他埋了得了。仆人就把婆子那卸下来埋葬了，不提。姜文龙、姜文虎兄弟二人心如火焚呐、这就用了这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自己的姑娘丢了，能不着急吗？把附近的村镇全找遍了。那位说到哪儿去了？等到后文书，二龙山竹子岛那里有个杨玉花，就是这江玉花。江文罗转过年了，又给老太太办寿制，老太太心中难过，这才命他兄弟套车赶奔何家口，到那就把外甥男外甥女接来，约老太太解闷。姜文龙、姜文虎嘱咐自己的妻子那徐氏和邹氏在家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老母亲，两个人呐套着车离开了江家屯，来到了黄河南岸，乘船过了河，到了黄河北岸，先把锚扔到岸上，搭上跳板，车辆马匹离舟登岸，二人飞身上马，心急嫌马慢，来到了河江口。一见村西头路北呀吉祥老店，二人甩凳离鞍下了马，上前啪啪啪的一打门，里边有人问谁呀，姜文龙说了是我，姜文龙。何忠一听哟，原来是那舅爷来了，连忙开了门上前行礼，我当是何人呐，原来是二位舅爷来了。文龙文虎赶紧过来把老家人何忠搀起来，老哥哥快请起吧。何忠看了看这二位舅爷，二位舅爷往里请，往里请。老哥哥您给回禀一声，我那姐姐那礼数太多，爱挑理。是了，您在这儿等等。当时到了里面，何忠回道，主母，外面二位舅爷来了。何门将士一听连忙迎了出来，自己的两个亲兄弟姜文龙、姜文虎两人跪倒行礼，姐姐在上，我兄弟二人给姐姐叩头。何门将士见到了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也有几年没见了，二位兄弟赶紧起来，老娘亲一向可好。姜文龙说还行吧。说话之间，姐弟三个人向里院走，何忠啊去掀帘子，到了客厅之后分宾主落座，姜氏夫人那吩咐何忠给切上了香茶，姐弟三人寒暄一遍，最后姜氏夫人就问，你们二位到了何家口是专程来看我，那还是另有其事？姜文龙看了看自己的姐姐，咱们老娘啊旧病复发。姜氏一听这心咯噔，难道一说我娘生了病了？要是那样的话，哎，作为女儿我应该在家里边见见我娘，那事后我老娘亲也竟孝道。想至此，姜氏就和姜文龙、姜文虎说，要说咱的老娘亲身体挺好，怎么

忽然又病了？难道也说是那我两个妹妹气住了老娘不成？姐姐，您说的不对，你的两个妹妹那相当的孝顺，并没气着老娘，只因为你的侄女玉花丢了，老娘亲想她过生，那因此卧病在床。姜氏又问，那到底是怎么丢的？那谁给带出去的？姜文龙这口打嗨声，是让婆子带出去到外边去游玩，没成想中途那走失了。婆子觉得自己脸上无光，那也对不起咱们老将军，就在墙角那棵枣树上悬梁自尽。姜氏一听也是口打嗨声，也是家门不幸。然后又问，那你二人到这儿来做什么？反正不能为此事套车辆给我送信儿吧。姜文龙、姜文虎点了点头，我二人奉了老娘之命，特来接姐姐你与我那外甥男外甥女，好与老太太那分忧解闷。姜氏听至此，现在家中啊那正好缺人，我要是一走，家中无人料理。姜文龙听到这儿，我那何二嫂夫人呢，你要提起我的妹子早已故去了。姜氏又叫何忠，你去把达官爷给我请回来。何忠来到外面，那够奔吉祥殿，就把何月找来，卓普二人回到吉祥殿。何宇就问，有什么事儿那叫我呀？老当家的，那河南江家屯二位舅爷来了，我家祖母叫我那请您来，说是有事相商。何以说寒了，急忙进到店里边，那高声喊道，二位贤弟来了。窝里边的姜文龙、姜文虎一听是他姐夫何玉的声音，连忙由打屋里出来上前见礼。何玉用手相搀，我的岳母大人一向可好？姜文龙、姜文虎见到何玉说，我的母亲现在身体康健。当时三个人来到屋里边，姜文龙就把自己如何丢了姑娘也接老太太思念这孙女如何生了病了讲说了一遍，然后问何玉，我那外甥何斌跟您的徒弟到哪儿去了？二位兄弟那有所不知，他们都赶奔京都去交宝凯。姜文龙、姜文虎一听这话呀一头雾水。何玉啊就和姜文龙、姜文虎说，那皆因为八仙王府丢了凯，李翠云龙来到何家口请我们帮忙，老少群雄齐心努力才把这贼抓住了，宝凯得回，因此他们赶奔京城也是押送贼寇，二者呢让宝凯还朝。姜文龙听得这，姐夫呀，哪路贼人有这么大的胆子赶进八主贤王府盗去宝凯？这是放着地下的祸不惹，惹天上的祸。何月看着二人，要说盗宝之贼，那这西川银花沟在咱们屯龙口打虎滩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姜文龙就问，我的姐夫啊，现在把那屯龙口打虎滩那公开了，这贼拿住了？何月点了点头，兄弟啊，是我聘请咱们山东地面的各路宾朋

便把山寨给打开了，可是没拿住，这小子跑了。那后来呀，来了一位英雄，那就是杜锦。杜锦的儿子，那得知这贼寇在中三亩园，这才大驾到那里，就把贼人拿获，得了宝铠，拿住了盗宝之贼金花太岁普莲。可是跑了二寇，那就是黄云峰和黄断峰。你兄弟不来呀，我还要把你姐姐送走呢。姜文龙一听这话，那瞧了瞧姜文虎，然后又看自己的姐夫何玉，就见何玉双眼发直，就知道那心中有事儿。原来何玉和姜氏夫人感情甚好，姜氏就说：“表爷啊，我走之后，谁人料理家务？咱们的妹子早就故去了。那如果我一走，就剩了这些婆的丫鬟，如何料理家务？”这就用了这句话：“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那何门姜氏十分的贤惠，知道镖店里边就何玉自己，他的儿子那兄弟包括徒弟全都押送贼寇和宝铠去了京师，自己的一走啊，姜氏也是放心不下。何玉说了，就是因为那逃走了那皇家二寇，如果说这二寇去而复返，那西川路上的那些个采花的淫贼，这些人心黑手辣，一个好东西也没有。真要是来到何家口，肯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莫若你带着姑娘、盒子、丫鬟走吧，同着二位弟兄回到江家屯，见了我那岳母老大人，多多待我问好。姜氏听何玉这一说呀，姜氏更不放心了。我们一走，真是放心不下呀。现下咱们的孩子那何冰不在家中，你这三个徒弟也没在身边，二弟何凯也进了京了，家中无人庇护于你，二寇逃走了，当时你也没对我说呀。如果你要对我说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何冰包括何凯两个人进京去见那八主先王。何玉听到这儿是口打黑城，当着那么多人，我要是一说，那就显见着我那贪生怕死，威刀必剑。夫人呐，你就跟二位兄弟走吧，你要是不走，真要这群贼来了，我一个人那站住那些贼，双拳难敌四手，饿活架不住人多，浑身是铁我能撵几颗钉，到那时那恶贼要是伤了你们，多有不便。我看你还是跟着文龙文虎赶奔江家屯，到婆家去住着，有人叫你们那再回来，要是没人找可千万别回来。何玉又看了看江文龙江文虎，文龙文虎你们二人一定要把这话那记住，只要没人找可千万不能回来。回头看自己的女儿眼泪汪汪，姜氏的心里边挺难受啊。大家交凯未走之时惊走了二寇，你们爷几个可曾说了？何玉看着自己的夫人，我已然说明何斌与我那三个徒弟以及咱们二弟他们也知道此事，不过呀推脱不了，是我把他们给轰走了，
一来也未

宝凯入都，二来把这盗宝之贼顺利的押送京城，让李翠和云龙消了差事，以尽朋友之情；三来为了见王爷，好得点赏赐，也是咱们山东人的脸面，因此我没叫他们那陪着我在家。将士听此言，眼泪真好似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是洒落胸前。何月看了看，我说你别哭了，你我夫妻一场，我说个不祥的话，真要是我何玉有个三长两短，西川的贼人来到何家口，我要是一死，家庭的重担全搁在你的身上，你可要替我泪碎三毛七孔之心。我何玉百年之后，你替我与河边说上一房儿媳，咱们女儿何玉兰也给她找个本分之家，到那时我在阴曹地府我也瞑目了。何门僵尸一听何玉说这话，这眼泪掉得更欢了，就和何玉说，我走了就是到了江家屯，我也放心不下，你一个人也太孤单了，你也就不用管了。那西川路上贼人不来便罢，一来那人少不了，我是顾与贼人交战，那还是顾你们，莫若你们就走吧，这乃是上策。再者你们不在家，我一个人跟他们对打，我要是打不过的时候，那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就在周围这些铺子里藏起来，无论藏在哪家都行，你们要是不走，那我可就招了大吉了，你们还是赶紧归着东西赶紧上路，我要是不派人去找你们，还是那句话，千千万万可别回来。江氏这才命人收拾东西，准备了一辆花车，便随江氏弟兄姑娘玉兰告奔河南江家屯。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

0: 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我们频率啊，最近不承接了一个外地的项目嘛，然后就是大家得频繁的轮班出差啊。我承认啊，我们领导啊，确实是想让我们把出差的时候住的这个条件能好一点啊，给我们订的已经是当地啊很好很好的酒店了。但是我就想问啊，酒店这个半透明的洗手间玻璃到底是谁研究的呀？啊，你说要是情侣入住什么还有点氛围感啊，我和我的小编大个儿啊，这出差住进来这有一点尴尬呀。就算是同事，我觉得也应该有点个人隐私吧。如果说啊，这个我这住酒店的经历啊，让人略显尴尬的话，下面这位的遭遇啊，那就是看完了之后有点让人愤怒了。本该是私密安睡的酒店客房，深夜竟然遭到陌生人闯入啊，甚至还二次折返。据大河报报道，近日浙江宁波一对情侣啊，在电竞酒店的惊魂遭遇令人愤慨。更令人啧舌的是，面对消费者的维权，这酒店老板竟然轻描淡写的说啊，这种事情比较常见，隔三差五都能遇到，甚至扬言啊，你该怎么走法律程序啊，就走法律程序就好了。一句常见暴露了经营者对法律底线的习惯性麻木，一句走程序折射出对消费者权益的极度傲慢。酒店客房不是公共场所，那是旅客临时的家，隐私安全应当是其服务底线。民法典对此也有明确界定，宾馆房间属于法定的私密空间，非因法定事由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不管是系统故障还是前台疏忽，那都是酒店内部管理失责的问题，不该成为旅客隐私裸奔的理由。遗憾的是，在这位老板眼中，隐私泄露竟然成了概率性事件，安全失守竟成了行业常态。这种习惯性脱敏比单次安全事故更可怕，它意味着经营者对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的持续性放弃，对消费者尊严的长期漠视。哎，如果隔三差五都在犯错，那不是搪塞的托词，而是长期没有尽到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存在持续性的重大管理漏洞的铁证。尤为恶劣的是，老板把走法律程序当成了挡箭牌，哎，看似敬畏法律，实则是在利用维权成本进行软性欺凌。对于异地旅客，诉讼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商家正是吃准了消费者你跟我耗不起啊，你懒得烦这样的软肋，才敢有恃无恐的用程序壁垒来逼人就范，把法律赋予公民的救济渠道异化为自身逃避责任的劝退令。这种依法劝退的做法不仅是商业伦理的沦丧，更是对法治精神的亵渎。那这老板的傲慢从何而来啊？违规成本太低是根源，几百块钱的房费退还就能买断一场隐私危机。当退一赔一成为息事宁人的潜规则，经营者自然有恃无恐。而电竞酒店这类新业态啊，介于酒店和网吧之间的身份，使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那到底该按酒店标准落实住宿安全，还是按网吧模式侧重上网管理呢？这个问题啊，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那业态可以创新，但安全不能模糊，不能让创新成为隐私失守的遮羞布。当监管真空遇到违规低成本，消费者的隐私那就成了最先被牺牲的代价。酒店卖的不只是房间，更有安全，商家守的不是流程还有人心。那面对习惯性的傲慢，不能止于道德谴责，监管部门必须主动亮剑，明确住宿安全标准，提高隐私侵权的赔付与处罚力度，让法律真正成为公民维权的后盾，让常见的错误付出不常见的代价。
只有让违法者痛到骨子里，才能终结隔三差五就出问题的荒唐逻辑，让消费者的隐私防线不再裸奔。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啊，我们经常提醒啊，说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啊，这个链接啊，你不要随意扫，不要随意点。哎，但是有人啊，就是不信邪，结果悲剧了。近日啊，陕西汉中的49岁的王先生啊，在自家酒吧门前捡到了一张黄色卡片，上面啊印着身材长相漂亮的美女，他动了歪心思了，想要招嫖。结果呢，扫了二维码，添加了一个女的的联系方式，人家上来就问他，你怎么不早点联系啊，啊房都开好了，就等着你来了。他没想到对方比他还要急，就询问啊对方的地址啊，他想早点过去完成交易啊，人家就告诉他了啊，你不要着急，慢慢来，给他介绍了都有哪些服务啊，为了测试他的诚意，还让他向一个账号上转钱，说啊不让你白转啊，会给你一定回报的啊，最终呢让你不但能泡上美人啊，还能让你白赚笔钱。结果当事人觉得那、还有这好事呢啊，那我试试吧。第一笔他给对方转了55元，结果呢对方回给他85，赚了30块嘛，他又觉得哎呀这事儿靠谱啊，又转了500，结果呢人给他转了800，他一下子又意识到了、这好像是一个商机啊。在接下来的30个小时，他总共转去了45笔，共计90多万。期间呢他也意识到我、转这么多钱过去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因为啊转给对方上万时他发现就提现不了了，然后人告诉他你得多充钱，充到10万呢就会返还给你。他竟然还是相信了对方的鬼话，他就把30万存款都充进去了，人家告诉他你再充50万就能取了，没钱了怎么办，他就问他小舅子借钱，小舅子又借了他20万啊，充了50，又跟这个亲朋好友借钱啊，还向这个银行贷款了20万。结果悲剧了，短短30个小时的时间里，人家骗走了他90多万。直到啊他妻子打电话来，他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啊，不但没有招到嫖啊，还被骗了一个倾家荡产。妻子啊确定他被骗后被气得住院了，老丈人听说这件事啊也气得住院了。王先生很是愧疚，49岁的人了，竟然被一张涉黄小卡片给骗了90多万，他赶紧报案了，目前警方已经立案调查。有时候可能就很纳闷啊，这都2026年了，这反诈宣传天天讲，哎，怎么有人就轻易就被迷得失去了判断力。说到底双重贪念在作祟，既贪图不正当的美色诱惑，又妄图所谓的高额返利，这色字头上一把刀啊，贪心脚下万丈冤。骗子就是摸透了这类人的软肋啊，你心里有鬼，你就算察觉不对劲了，你为了招嫖被骗了，你敢第一时间报警吗？害怕这事儿被家人知晓，所以很多人就是硬着头皮不断转账，期盼着能把钱解冻拿回来，结果反而是越陷越深。更讽刺的是啊，警方表示啊，这类涉黄小卡片几乎没有真实交易，100%都是诈骗引流工具，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上门服务。卡片二维码链接啊，陌生小众 APP 全都是电诈团伙收割猎物的圈套。但总有人啊心存侥幸，觉得自己眼光独到不会上当，殊不知啊只要扫码的那一刻，你就已经踏进了骗子提前布好的局。所以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网络上街头卡片里的同城招嫖信息啊，一个都别信，嫖娼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啊，而以此为幌子的诈骗更是层出不穷，不要抱着什么猎奇侥幸心理就在那儿铤而走险，一旦被诱惑入局，轻则破财，重则负债累累，家庭破裂。奉劝大家守住底线，洁身自好，天上不会掉艳遇，网络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凡啊
见到色情引流二维码直接远离，如果不慎遭遇类似骗局啊，要放下羞耻心理，第一时间保留证据报警，别让一时的邪念掏空多年打拼的积蓄，付出难以挽回的沉重代价。最近啊，也有人是因为一时的欲望占据了脑子，没控制住手啊，结果引发纠纷了。说洪先生啊，长期在杭州拱墅区第八感觉台球俱乐部消费，累计花费啊约10000元，与女助教萝卜啊通过微信频繁聊天。聊天记录显示啊，洪先生称对方宝贝儿啊，对方也并没有反对。而在7月2号那天，这女助教啊还发来了一个摸屁股的卡通表情包啊，洪先生回复啊，等我忙完这几天我好好打你的屁股。7月4号晚，洪先生啊又发送啊，你屁股是不是痒了啊，等一下看我怎么打你等消息。结果对方回复啊，哎呀呦呦呦，我今天手感老好了，以及一些表情包。估计这洪先生就误以为对方同意了。7月5号凌晨，洪先生在台球厅打球期间啊，就趁女助教从身边走过时，就伸手拍打对方臀部啊，被店内的监控完整记录了。事发后呢，女助教通过店里负责人与洪先生协商，最初要求赔偿5000元，后降至2000元。洪先生呢同意赔偿2000啊，但是说我身上没现金，希望啊写欠条等发工资后支付，被对方拒绝。女助教随后报警，警方介入调查，警方调取监控啊聊天记录之后，认定洪先生的行为构成猥亵，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对其作出行政拘留的决定。台球俱乐部负责人强调啊，该店为绿色场所，禁止任何低俗肢体接触，并认可警方处理。而洪先生啊觉得冤枉啊，认为女助教曾给我发暧昧表情包啊啊，而且也没有拒绝我在网上的预告啊，而且你看我们觉得网上跟对方聊得很热闹啊，说话不拘束，就代表了可以随心所欲。但对方是谁啊？台球助教啊，他是干啥的呢？他是靠你来这打台球，陪你打球获得收入的人啊。所以你们聊得再热闹，有没有可能这也只是为了忽悠你多来消费的话术啊？可洪先生就直接忽略了边界，就把虚拟的聊天氛围就平移到现实了啊，上手触碰对方，结果这玩笑彻底变成案件了。提醒大家，心里一定要画一条红线，线上暧昧互动不等同于现实中的身体许可，表情包它只是表情包，口头打趣啊不等同于同意肢体接触。那人家没有明确允许啊，你就贸贸然触碰他人身体啊，也不管这动作的轻重啊，只要对方感觉啊不适啊，你这就算是涉嫌猥亵了。但是啊，在这儿也很客观的说一句，那洪先生有没有点冤枉呢？我觉得也有一点冤枉哈。这台球助教，你就算为了维系客情，这聊天的尺度。

你是不是也需要把握下分寸啊，避免产生这种不必要的误会啊。总之吧，那网络聊天咱别过度解读，千万别拿表情包当通行证，那幻想的情愫终究只是自我想象，法律不会为了一厢情愿的脑补买单。你要想要正常交往，你要先学会尊重他人的身体边界，管住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管住你自己的手，不然一时冲动啊，不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还会沦为旁人的笑柄。最近呢，有个家长也挺崩溃的，因为啊，要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近日，14岁男生双腿纹身致升学受阻一事引发关注。据光明日报报道，那今年暑假，在杭州务工的母亲把14岁的儿子接到了身边，孩子呢独自去纹身店做了大面积的腿部纹身，那体育升学之路因此受阻，清洗费用超过10万元，家长索赔却遭到了店家的推诿。那涉事纹身店老板回应称，说男孩啊身形高大，外表看着啊远超实际年龄，纹身师一时疏忽，没有察觉到对方是未成年人。店内呢虽然让孩子签署了承诺书，但全程没有核对身份证件确认年龄，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纹身。遇到啊看着年纪偏小的顾客，店家必须核对身份证件。这条规则不是可有可无的提醒，是必须守住的经营底线。涉事门店啊没有核实，就直接让孩子啊签下书面承诺书就操作了，这本身就是违规操作。身材高大从来不是免除核查的理由，承诺书也抵消不了违规带来的后果。其实多地早已开出类似的罚单，违规门店会被没收收入并处高额罚款，严重的还要停业整顿。所以商家不能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孩子自愿就可以放宽标准。讨论这件事时啊，有人会把过错全都算在店家身上，也有人觉得家长看管不到位，两种说法其实都有现实依据啊，但却不能简单的归为单方面的责任。那家长常年在外务工，假期短期的团聚啊，缺少日常的陪伴劝导，没能及时察觉孩子啊跟风纹身的想法。青春期的孩子呢，容易被网络内容影响，只觉得啊图案能够彰显个性，不清楚纹身会限制升学、参军、就业。那学校平时大多强调文化课学习，很少细致讲清纹身带来的长久阻碍。那家庭、学校两方引导缺位，才让少年做出了冲动选择。那这件事最让人揪心的地方是，错误造成的伤害很难复原。清洗过程伴随着持续的疼痛，高额开销会给普通家庭增添巨大的负担。即便啊花钱清洗，皮肤也容易留下永久疤痕。体育、军警、公职多条发展路线都会受到影响，一时冲动要耗费数年时间弥补。成年人啊可以自主选择纹身，未成年人身心认知还不成熟，很难预判长远代价。社会本应做好防护啊，给他们隔开风险。那监管层面呢，不能只等纠纷出现才上门处置，日常巡查要多排查纹身美容小店，检查店内啊是否张贴禁止未成年人纹身的提示，发现未核验年龄就开展服务的行为，要依法及时处罚，形成警示。同时也要面向商家持续普法，让经营者清楚违规对应的后果，不能总等家长投诉才启动处理。那家庭和学校也要补上相关的教育，家长多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啊，审美的一些观念啊，讲清各类职业招录的仪容要求。学校可以常态化科普纹身的身体伤害和发展限制，提前打消孩子跟风尝试的念头，多方引导到位，才能从源头减少类似悲剧。
一张承诺书挡不住法律责任，一句疏忽抹平不了孩子前途上的阻碍，那规范纹身经营，做好青少年引导，落实常态化监管，缺一不可，守住未成年人成长的防护线，才能避免更多家庭为一时冲动付出沉重的代价。好了呢，听众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在节目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说说我们啊，我和大个儿出差的原因啊，说说我们的伊兰的项目。那在这儿呢，为大家推荐一处哈尔滨周边的宝藏小城啊，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伊兰县。那不知道大家对伊兰有多少了解呢？都说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伊兰。在哈尔滨东部呢，藏着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就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伊兰。古时候呢，就有诗句形容伊兰，叫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足以看出这座千年古城在古时候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啊，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巴兰河四水奔流，山林叠翠，风光旖旎。这是五国故都，这里是坐井观天的故里，辽金古韵、满清民俗在此交融，人文底蕴刻进了古城的一砖一瓦。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要短途出游，沉浸式的感受人文与山水，那么机会来了啊！我们呢，每周都会有专属那889经济频率听友的伊兰精品两日游，现在呢正式招募。在第一天呢，我们会奔赴人文溯源之旅，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之后会带大家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漫步伊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伊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之后还会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一清一浊，江水泾渭分明，远眺开阔江景，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呢，我们的行程还会为大家啊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夜色，也可以漫步伊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那在游玩之余啊，您的味蕾也绝对不会被辜负。我们全程的安排伊兰当地的地道特色美食，带你尝遍边塞专属的烟火味儿。那当晚呢，也会入住伊兰市啊比较好的酒店啊，住宿舒适省心。我们还特别赠送洗浴汗蒸门票，游玩过后可以让你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尽享惬意康养时光。第二天呢，带你解锁夏日的限定快乐，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林木葱郁，河水清冽见底，乘着皮筏穿梭山水之间，在平缓河段啊赏山林美景，在激流浅滩尽情溪水撒花，沉浸式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与野性，治愈所有的燥热。那我们这次伊兰之约呢啊，名额有限，原价580元，现在早鸟价只要480元，仅限前50名报名的听友，欢迎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席位，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好了呢，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收听我们这样一档节目，因为它不但有各个备婚环节当中的一些温馨提示，另外呢，还有我们众多的家有喜事的联盟商家为我们槟城的新人们做好各项服务工作。所以说，无论是你是找婚礼酒店，还是找婚礼堂、五星级的酒店，还有我们的四大金刚、化妆、婚车、喜糖、伴手礼等等等等，我们都有非常优质的联盟商家为您提供服务。关注我们的家有喜事，可以随时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活动啊。哎呀，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儿，跟我们每个人的钱袋子有关。备婚礼哪有不花钱的啊？怎么把这个婚礼品质能够体现，还能降低你的成本，把钱花在刀刃上？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五大婚礼省钱的一些思路啊。您来听一听，如果您正在备婚之路上，打算结婚的小伙伴，看看实不实用啊。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场婚礼的花费着实不小啊，甚至能抵很多人一年的工资。婚庆、婚宴、婚纱照、戒指、婚纱礼服，需要花钱的项目不仅多，而且价格品质都有很大的差别。再加上很多计划外的一些细节支出，每一项可能都不算多，但是如果加到一起，很大的一笔开销啊。如果你没有良好的把控的话，真的很容易花超啊。

堂婚车红包等等占 5%， 还有一个预备金以备不时之需啊，这个呢你只需要留出来 5% 就够了。所以说这个占比不是绝对的啊，你还要看新人的一些喜好。比如说我就非常看重这个婚纱礼服，诶，那我可能就会提高它的比重，比如说我去定制啊，我作为传家宝。如果说你非常的看重婚宴菜色的话，你可能就会把它的这个费用提高，降低其他项目的一些费用支出。这是第一点，提示大家备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婚礼的预算。接下来要提示大家婚期的选择，尽量的避开旺季啊。如果说你不是非要限定在某一个时段我就要举办婚礼，那你最好避开你比如说五一、十一这样的大旺季，还有传统意义上的一些黄道吉日。错过高峰期，不仅婚礼服务的选择面更广，费用也能省出一大块哈。我举个例子啊，我的一位同事，他的亲属结婚，他就是选择在非常淡的一个季节，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是12月份，11月末12月初啊，这还是往年的一件事儿。他在选择婚礼场地的时候很快就定到了，因为整个的是倒过来了，原来是婚礼场地没有档期，他只能是一一的去看去选择，而现在是什么呢，众多婚礼场地都有档期，他想哪一天结婚他就可以来做自主权了。然后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他也有谈价的筹码了，比如说有一些赠送啊，有一些品质提升的，以往都要花费用的，他都在跟人一一的谈价。而以往的那个婚礼堂整个的使用费用，如果是3万的标准，他大概讲下来了2万块钱的标准，最后只花了1万块钱，而且该赠送还赠送。所以说，对于他那两场亲戚的这个婚礼来说，他自己都说老划算了。还有啊，除了我们这个婚期避开旺季之外，还要提示大家备婚要趁早。备婚早一点，任何项目的选择面都会更大，而且呢你可以充分的去比较他们的价格呀，婚庆啊、司仪、跟拍、跟妆、酒店都可以从容的去挑选性价比最满意的，不至于因为档期紧张被迫接受涨价啊。所以说备婚的时候提前半年都是一个常规的操作，提前一年也不算早啊。接下来还有一个省钱的方法要提示大家，你用的是鲜花还是仿真花啊？因为婚礼上要用到的一些花材数量还是非常多的，当然鲜花更能营造氛围感和高级感，但是对于预算有限的新人来说，你可以使用仿真花来代替或者是混合使用啊。尤其是我觉得就是在五星级的酒店，整个的场地的布置应该说都是一次性的，因为你搭建然后直接就拆掉了，所以说你在使用花材的这一块真的可以混着来使用。比如说离宾客距离近的区域你用这个真花来布置，距离宾客比较远的区域你就可以用仿真花来装饰啊。你像迎宾区啊、手捧花啊、胸花啊，哎，你这些是使用鲜花，而你的舞台、吊顶、梯台等需要大量花艺的区域你可以用仿真花就足够惊艳了，这样的话既能省了花销也不会降低婚礼的精致度啊。所以说说到这儿的时候又想起来了，其实五星级的酒店各有各的优势，它可以满足你个人的一个梦想，根据你的创意去完全布置，但是有的时候婚礼堂也挺香的。为什么？因为婚礼堂它是一站式的服务，都会有现成的已经装饰好的这样的几个婚礼堂供大家来选择，只要你喜欢的风格就 OK 了。所以说这一部分的费用支出相对来说还是蛮实在的啊。接下来最后一点要提示大家省钱的就是租赁还是购买了。哎呀，一说到租赁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婚纱，婚纱礼服还有中式的嫁衣，价格贵而且定制周期又长，只穿一次的新人来说真的是不划算。所以说最好呢还是选择婚纱的租赁。而且在礼服馆，往往中式的礼服、敬酒服还有主纱、伴娘服都是能提供的，一起租就
更划算了。而且现在啊

在备婚之路上有很多的一些喜妈妈们也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现在在选择这个旗袍啊或者是礼服的过程当中，高端一些的动辄上万，其他的也都是在五六千七八千啊左右，赶上打折店铺优惠也许能省一点，但是这笔的开销也不算小。所以说有的时候有的妈妈可能会想到，我只有这一次，我会选一个我自己喜欢的，既能够婚礼上呈现，价格我又能接受，而且我日常生活还能穿。如果对于很多人预算来说有一点点紧张的话，那我感觉有的时候如果你赶上这个婚纱租赁馆，他在租赁的过程当中恰好一批新的服装到货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机会哈。这个时候你在选择租赁的时候就是超级划算了，不但价格低，穿得还新哦。供大家参考吧，备婚之路上往往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们的家有喜事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提示和参考，希望能够帮得上您。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骑士。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关注你备婚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哎呀，结婚那天真的是很忙碌的，所以说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分工明细真的是很重要啊。婚礼分工明细，各司其职，才能够促进我们婚礼的顺利进行。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整个你的婚礼当中应该设计的几个非常关键的环节。首先要有一个总策划，一人负责统筹整体，分配协调各组的工作，整个的婚礼流程时间上的一个控制，还有处理婚礼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意外或者是紧急情况。除了总策划之外，还要有一个财务主管，一个人就够了。事先的和新人沟通好你整个的开支的总额和款项，然后呢负责支付各类账目，如果有他人代付的话要第一时间清账，还有负责保管红包，如果有宾客红包没有署名的话马上补写，还有要为新人准备多个小红包，如果你这个财务主管发现有礼物装饰等物资不够的时候立刻补够，还有就是要负责整个的结婚筹备过程进出款账的一些记录，而且在婚礼之后的三天把这个余款和单据交给新人对账啊。还有就是负责统一的支付款项，比如说婚宴酒席之后和饭店结账，这个都是我们财务主管要做的事儿哈。当然我觉得现在包括总策划呀，包括这个财务主管这一块的安排，基本上如果家长可以担得起来，基本上都是家长来进行这个负责了。如果担不起来的话，相信各个环节他都会有负责人，让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觉很轻松，只要做好这个沟通协调工作就可以了啊。还有接下来重要人员分工，婚车主管一人。当然这个涉及到你如果有婚车的你就要考虑了啊，因为你要联系召集车队还有车位的安排，你要张贴车队的标志，给司机分发礼品还有路线图，还有行驶途中的协调和配合。另外呢还有新娘家新房还有酒店车辆的调度，还有车位的安排，还要安排摄像车呀。当然以前啊，我觉得结婚的时候真挺忙碌的，还要有车队，现在基本上都是在酒店，大家发请柬的时候就是各自坐地铁啊公交啊开车呀、啊、就过去了，所以说这一块真的给筹备结婚的新人和他的家人们省了不少事儿。还有就是婚礼现场的一个迎宾人员了，可以安排2到4人。你要事先的认熟座位表，还有来宾的名单，负责签到，而且指引来宾入席，还有要统计来宾到达的情况还有数目。另外呢还可以致电未到达者，而且协调婚礼婚宴的一些流程，还有签到的时候负责分发小礼物啊抽奖号码等等一些物品，还有保管好喜糖，而且婚礼开始之后找个合适的时机来分发哈。这个现在都没有必要了，因为直接做伴手礼的人给你做好之后直接放在餐桌上了，真的很省事儿哈。而且这个迎宾人员要跟进各个环节，监场的时候招呼宾客，还有协调婚宴现场的各种需要，比如说准备礼花呀补充酒水呀等等。现在如果在婚礼堂一站式的服务，这个新人都可以不用操心了，因为真的很省心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伴郎伴娘双数。伴郎干嘛？陪同新郎迎亲啊，接新娘啊，招待来宾啊，还有敬酒的时候负责准备酒水为新郎挡酒，另外中午的时候带领工作人员去到预定饭店就餐，这都是伴郎的工作。伴娘要干嘛呀？贴身跟随新娘左右啊，应付各种临场的事情，保管一些服装的首饰啊，到达酒店之后呢所有的礼服按照出场顺序进行一个挂放，还有随身保管一些吸管啊餐巾纸啊手机等一些物品，还要协调化妆师及时为新娘补妆换装，还有要保管好婚

另外现场的时候还要有四大金刚，可以有四个人，比如说摄影摄像2到3人，负责你婚礼当天的全程的摄像记录，抓住精彩的片段，重要的实况，整个婚礼过程当中甜蜜瞬间的一些抓拍，重点的拍摄，迎亲接亲，全家福的合影等等啊。化妆师一人预备化妆箱，负责新娘的化妆换发型，还有及时的补妆。主持人一人说话得体，善于把控流程时间，而且能够调节现场的气氛啊。现场还需要花艺师一人，如果说你现场五星级酒店搭建的话，真的是需要，因为你负责婚礼所需要鲜花的购买、制作、布置、保鲜，还要包括这个仪式婚宴现场车辆的鲜花装饰呢，这些都得需要，还有新郎新娘伴郎伴娘花童所需要的一些花饰等等啊。另外呢，我们还要安排放炮人员一人，就是婚礼接亲的过程当中有6次放炮的环节，比如说新郎出发到新娘家，从新娘家出发回到新房，从新房出发再到达酒店啊。当然如果有这些环节的话就需要安排，没有的话真的就是很省心了。接下来还有其他人员可以安排若干，比如说现场音控一个人负责结婚典礼啊，舞会上的音乐啊，还有端甜汤的一个人，就是在迎亲啊接亲的环节给新人端汤圆或者是饺子，还有机动人员1到2个人，哪里忙不过来你就去帮忙，主要负责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就可以了啊。哇，够细的。所有的这些如果都安排好了，我相信你们这场婚礼一定会各个环节稳步的衔接，非常圆满的成功的准备了这样的一场婚礼。关键是在于我们每一个细节的落实，人员的安排，这样的话呢我们婚礼就会完美呈现了。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陪伴。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

0: 康观念，
1: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2: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3: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3: 好，下面散会。
2: 耶，下班，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2: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星期一的傍晚上，各位问好了，这也是七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了哈。
1: 好、
0: 啊，然后我们下周就迎来了立秋的节气了，时间过得
1: 什么？
0: 下周五立秋了。大暑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了、
1: 啊、我觉得这个夏天刚开始、啊、不要闹，又要交保爽费了吗？
0: 还得买貂。
1: 这是干嘛、
0: 啊、天气呢，明天之后会非常的炎热。你看到未来天气了吗？哈尔滨最高的时候本周六35度。
1: 我看到了。对，
0: 天哪，
1: 我今天有跟幼儿园老师聊天，
0: 嗯，
1: 我就说、啊、老师您好，我呢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幼儿园这个中午孩子睡觉的这个卧室呀，现在是什么温度？
0: 开没开空调？
1: 对，我想了解。没有，你知道是所有公立幼儿园都是没有空调的吗？
0: 所以孩子们怎么办呢？成哈巴狗了。
1: 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因为如果真的太热的话，我想周末
0: 就接
1: 回来。
0: 回
1: 来
0: 对、哦嗯，来看看天气吧哈。
1: 目前的室外气温是27度，今天的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呢是有雷阵雨的天气过程，降雨面积达到了60%，最高气温32度。
0: 哎呦，
1: 最高气温23度，
0: 最低气温23度。
1: 嗯，哦、
0: 对，我看到的是周三就34度了，然后周六35度，说是从那个新疆过来的一个热压呀、啊、压过来的。
1: 说新疆已经50度了，
0: 对，导致咱们东北地区呢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非常非常的炎热哈。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老年人朋友啊，千万不要吝啬那个空调，说直吹不好，你可以买个挡风的，还是要吹一吹，35-36度。这
1: 挺了，
0: 太热了，这个啊，那叫什么病来着啊？这个夏那个南方热坏之后，你
1: 热射病，
0: 五脏六腑你都会出现毛病的，嗯、
1: 对
0: 不对？
1: 中暑咱也受不了啊。
0: 是的啊，好吧，那也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的节目来互动，因为今天我们要发电影票了。我们说了，这周是周一、周二发，
1: 哦，
0: 周三、周四就不发了、
1: 哦对对，
0: 因为这周只有到星期五电影票就失效了、
1: 嗯、
0: 星期五最后一天啊、嗯，所以咱们今天和明天派送电影票给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
1: 是的，嗯，我们节目呢其实每天就是想带给大家就开心啊，能量啊，
0: 或者是心眼儿啊，
1: 对、嗯、然后帮大家缓解一天的疲劳啊、嗯、然后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我其实觉得挺轻松解压的哦，就是聊一下你今天有没有屁大点儿高兴的事儿值得和我们分享的、
0: 嗯、
1: 可以分享，就是屁大点儿，比如说我今天那个指甲劈了，然后我手旁边刚好有一指甲刀，你知道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吗？
0: 对于女生来说，
1: 对，就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有起那个叫什么，那个指甲边上的那个倒刺
0: 啊，倒刺
1: 就非常难受、你就非常想把它给
0: 撕掉呗。
1: 不是那个刺儿刺儿，那个东西没法撕，
0: 啊、
1: 如果
0: 撕
1: 掉
0: 的
1: 话，手指可能会发炎
0: 啊、就很疼。哦，
1: 对
0: 啊，屁大点事儿，
1: 嗯，
0: 特高兴还能分享。
1: 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都有，你每天都有。如果你是个负能量的人呢，你会觉得每一天都是生气的事儿，都是不好的事儿。
0: 但
1: 如果你是一个正能量的人，你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好事儿，都有好的那一面。
0: 嗯，
1: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吧，好不好？
0: 你说吧。嗯，
1: 我这两天本来以为我丢了一个东西，
0: 价值连城。你家房产证，你家房产证找着了吗？
1: 没有。嗯，价值2000多吧。
0: 嗯，
1: 然后我挺上火的，对，然后我就忘了到底丢在哪儿了。
0: 嗯，
1: 我以为我落在出租车上了，结果呢，给人打电话，人说没有，然后我就今天去找了一下。
0: 嗯，在哪儿？
1: 找到了，
0: 在出租车上找到了。
1: 不是，在
0: 你包里。
1: 不是，那你在？我瞎吗？

0: 反正就找到了，
1: 很高兴。
0: 你知道失而复得的那种，
1: 他那个市值2000多，对你来说它的价值是会更高一点是吗？
0: 他没有情感上的意义，他对我来讲就是值2000多、
1: 嗯、啊，值2000多一个东
0: 西。对，他丢了之后我要再买一个
1: 还得花2000块钱。
0: 对，就是我损失2000多块钱了，他丢了。
1: 哎呀、哦、嗯，
0: 哦，今天把它找到了，我就很开心，
1: 很开心，
0: 非常开心，开心，对，
1: 挺好的。
0: 今天我的朋友跟我讲说，你这就相当于捡钱了，
1: 捡钱了，
0: 我真的是觉得是在捡钱，对、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失而复得过，因为我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啊，我经常，
1: 对，
0: 你知道，当我把这个东西，
1: 一点点错，这个事儿念到你辈子
0: 上升到非常
1: 夸张的高
0: 的高
1: 度，对、
0: 嗯。
1: 以前我经常丢就是伞。
0: 哎呀，我前两天
1: 又丢一把
0: 那个2000多块钱的东西和伞是一起丢，然后我今天都找到了。
1: 然后呢，对，就是每次伞一丢弄哪儿了，他就开始捣鼓，一下雨就捣鼓。
0: 我
1: 就跟那老寒腿一样。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平时不爱带伞吗？
1: 你总丢。
0: 对。我就宁可，
1: 所以我又不愿意带伞，我宁可爱交，我就担心我放哪儿了，随手就弄丢了，
0: 就挨骂。
1: 所以我就我妈助力我成了一个特别仔细的人。
0: 所以你是
1: 特别细心。
0: 你会很紧张这些事吗？
1: 很紧张，
0: 一旦丢东西，
1: 尤其是他交给我的东西，比如说他给了我一个三角布兜，让我去超市买东西，不用花2毛钱买个袋、
0: 哦、你根本不敢放手。
1: 我要是把这三角布兜整丢了，好了，未来2年他得骂我2年，一去超市就得骂我。
0: 现在还是吗？
1: 现在依旧是。
0: 哦、
1: 嗯。然后那天咱们去漂流嘛，我没有那个漂流的鞋，我说拿一双咱家不要的拖鞋，如果我漂流
0: 丢了。
1: 咱也不心疼，
0: 先打一个提前量告诉他，
1: 让我妈拿了一双新的拖鞋，说丢丢呗，
0: 你说我不要了，我不拿了，我光脚，我不穿了。
1: 那我差点拿那个502把那拖鞋焊我脚上。
0: 你没有想过这漂流非常容易掉多腿？
1: 是的，因为我之前漂流过，所以我全程那个脚丫子啊就伸到了冬梅她妹妹腿底下。
0: 拖鞋再买一双就好啦、
1: 啊、
0: 不行，
1: 对，
0: 就在
1: 她
0: 的概念里是不可以
1: 丢东西，不可以
0: 丢东
1: 西，对。所以我现在相对来说在咱们单位我是很仔细的，
0: 非常仔细。
1: 对，我还会帮大家看东西。
0: 有汪洋在，我很多事情都很放心，然后我经常我跟汪洋讲说、汪洋我一会儿要去干嘛干嘛，
1: 你提醒我。
0: 然后前几天有一次你就没有提醒我，
1: 拿 Pocket 3是吗？
0: 我忘了，反正就是有一次啊取快递去门口
1: 取快递、
0: 取快递、
1: 对对对，
0: 我非常伤心，我想说汪洋怎么会忘，他也有忘的时候、
1: 来吧，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吧哈。今天有没有屁大点高兴的事儿啊？同时一会儿我们还会发电影票啊。这个鲁鲁说今天晚上炖排骨，
0: 哇，我都闻到那个味儿了，是红烧吧？
1: 还糖醋的呀？
0: 有没有土豆？
1: 然后信号说发建军节礼品咯。
0: 哦，今天才几号啊？就提前发、
1: 这周，这周六，8月1号。8月1号，
0: 祝福祝福你，
1: 祝福
0: 提前祝福你
1: 节日快
0: 乐。
1: 对
0: 啊，是原来是军人出身啊。
1: 对，然后
0: 善良带点锋芒说战友节日快乐啊，都是战友是吧？都当过兵。他说这个屁大点开心的事儿是听下班万岁。那一定是开心的了，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每天对我们有期待的话、
1: 挺好的，
0: 真的是我们的动力。
1: 对，善良带点锋芒还说如果能中福利那就是太开心了、
0: 对，今天有福利哦、大家
1: 一会儿试试吧，
0: 对，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幸运了。然后他们还讲了一下哦，自己是什么、
1: 武警，09年的兵，
0: 09年啊，那也很年轻哎。09年就咱们上大学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欲
1: 望构建说今晚一个人睡，你这什么意思？
0: 对啊，你这是在
1: 暗
0: 示什么吗？还有还一个人睡，一个人睡高兴什么？不孤单寂寞感觉冷吗？
1: 木子李说下了班就可以奔赴球场大杀四方。
0: 刚才跟汪洋聊这个话题，汪洋说我天哪，你知道吗，关旭这个天还能运动
1: 打篮球，这
0: 我说怎么了，我说男生不都是爱运动吗？他说我不行，我根本动不了。
1: 我说我平时爱运动，
0: 我只能躺着，但
1: 是这个季节我一运动浑身胶黏受不了。
0: 对，然后可能我觉得你都会头晕吧。
1: 对，别的季节运动身上是水沥沥的那种感
0: 觉，就还
1: 觉
0: 得挺爽的，
1: 特别通透，
0: 爆个点汗。
1: 对，爆点汗，这个都是油出来的。
0: 哎呀，那不更好，减脂减油，
1: 太腻了，受不了。
0: 就这个伏天大家还是要注意啊，不要太就是
1: 不太剧烈
0: 的运动。
1: 对对对，
0: 火鸡味锅巴也说比如得一张电影票，希望羊能够满足。杨也想满足你，但是他真的这个人很公平公正哦。
1: 是啊，然后他说红烧排骨和炖牛肋条，一会儿做完上好图。
0: 天
1: 哪，哎呦我天哪！
0: 不是你这个，你家有点太过分了，两个肉的大
1: 菜，
0: 你这个太夸张了吧？平时我们家只会选一个。
1: 是，然后多余解释说调油价算不算高兴的事儿？
0: 有吗？
1: 油价是跌了还是涨了呀？
0: 那肯定是
1: 31号调
0: 跌了呗，
1: 31号调。对对对，
0: 那算算算，我觉得都算，大家。

0: 好吗？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指甲劈了，
1: 啊、劈了有
0: 那事儿都是啊。
1: 胖子说幸福，本来以为今天股票又绿一天，结果又红了，啊，
0: 就是又涨了是吗？
1: 今天最后收盘了。今天有一只超级大牛股在热搜榜上，大家有没有关注？
0: 哦、
1: 长兴科技今天上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中签儿？一会儿我们财经在线节目当中啊，18点财经在线节目当中，我们请那个嘉宾老师来说一说这只股票。
0: 嗯、好的。
1: 说今天上市第一天翻了4倍。股价400多，
0: 那今天节目应该很火。
1: 就今天，就是有抢到的，就应该会，就是那个中签的，
0: 哦、
1: 就老牛了，就得。
0: 就是会翻4倍的股价是吗？
1: 对，
0: 赚4倍的钱。
1: 对，但是有的朋友会那个今天就给他卖了，啊，明天就给他卖了，
0: 哦、
1: 可能就
0: 哦，那
1: 就好就
0: 那对呀、啊，那就卖呗，
1: 卖呗，对，
0: 见好就收呗，
1: 见好就收，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嗯。
0: 嗯汪洋小铁丝儿已经把他家的菜发上来了，
1: 这么快？
0: 地瓜、玉米是主食哎、
1: 嗯，
0: 我觉得你这个主食有点，咱就是说，是不是得整点
1: 大米
0: 饭
1: 啊？配那个脊骨吧，这
0: 泡那个汤啊，排骨、红烧脊骨，然后
1: 炖
0: 的牛肋条，
1: 里面放了很多胡萝卜、
0: 凉菜，我天哪！
1: 还有那个茼蒿啊，那是。
0: 嗯，但是你这个只能打90分啊，没有大米饭。
1: 多余姐说橡皮不都天天丢吗？为啥呀？
0: 对啊，橡皮啊，铅笔啊，包括办公室的笔，真的是
1: 天
0: 天
1: 丢。对，
0: 嗯，
1: 好了，17:15，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说说你最近特别开心的事儿啊、
0: 嗯，
1: 特别开心的事儿啊，啊，下班了开心不？一分钟都不带等的冲出办公室。
0: 就如果不留你加班的话，我也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啊。
1: 嗯，胖子说没中过签儿，不知道啥感觉。中签就跟中彩票其实挺像，就是你这个股票要上市了、
0: 嗯、
1: 然后提前让大家募集资金去成为他第一批的那个买入者吧、
0: 哦、但其实也是赌，
1: 也是也像是买彩票一样吧。
0: 哦，
1: 对对，
0: 因为他不一定真的会马上上市，
1: 真的会上市，但不一定是你买到了他第一笔上市的这个股票、
0: 哦
1: 啊、对、
0: 哦、
1: 然后我们就要去中这个签儿、
0: 嗯
1: 啊、中着了你就牛了。
0: 哦、
1: 嗯、但一般有的人愿意买新股，因为新股上市第一天一定是大涨，
0: 嗯，
1: 之后就不一定了。
0: 哦，
1: 嗯，对，但是是有概率的呀，不是你想买的买得到的第一天，对。
0: 啊，要抽吗？
1: 对对对，像抽签一样，像买房一样啊、嗯。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发票了哈，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7月份的观影票，今天票房第一名呢是《八仙》，已经10天了，马上就8亿了，现在是7.99亿。上映17天的是《功夫足球》，19.7亿。但是呢，今天在办公室，关旭老师，我们的那个导播编辑关旭老师、
0: 嗯，他看了是吗？
1: 他说：“哎呀，
0: 你好好说，你好好说，
1: 不好看
0: 啊？是吗？因为我觉得这个星爷的粉丝太多了。
1: 对，他说不好看，
0: 不好吐槽。
1: 对，他说不太好看啊。
0: 是吗？
1: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过？可以来说一说。但是看过《八仙》的，包括我们的今天的小编辑，都在我们办公室说，
0: 嗯，好看。
1: 八仙你们看了吗？太好看了，
0: 太好看了。
1: 对，你想想，他现在是票房第一耶，票房能说明一切。”
0: 他是今天的票房冠军是吧？
1: 对，今天的票房冠军，而且你看他上映这么几天，已经马上8亿了、
0: 嗯。对，而且他好像宣传也没有很多，
1: 没什么宣传。
0: 但是星爷一直在路演，
1: 对，在路演，
0: 每天在路演，
1: 对，在路演、嗯、啊。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猜歌啊，各位可以最快速度把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号。那提前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哈，你要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平台。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王菲演唱的6个字的歌，嗯，还是一首春晚歌曲，走起。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世界赠予我的。
1: 是的、然后可能我们今天改了规则了哈，平时我们是周三周四，
0: 对，时间改了。
1: 今天其实参与的人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多，
0: 对，
1: 所以再一次提示大家哦，我们半点过后还有一轮互动、大家可以多来参与，中奖率会非常高哦。
0: 是的，我们上周四也提示大家了，这周一二发票，对不对？
1: 对
0: 啊，来恭喜第一位是锦鲤，哎呦，这字儿都打对了，世界赠予的予啊，我看好多朋友都写成了
1: 给予、啊，
0: 我与你了，我对是给予的，其实那个予是。
1: 啊
0: 不是我与你，就当合讲那个字、
1: 啊，
0: 对对对，千万别打错啦，亲爱的朋友们。
1: 你，
0: 对我和你的和那个意思啊，那个语啊，恭喜
1: 恭喜锦鲤是吧？你看人这
0: 名
1: 叫的，
0: 起的
1: 你想要幸运，你起点好名是不是、啊？
0: 一会儿还有一轮，而且呢，我们明天还会再发票。电波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啊，千万别错过啊。好吧，那我大家可以继续的进一进咱们的公众平台冰城经济就可以了。
1: 对，半点过后没有了，
0: 还有一轮，还有一轮，
1: 还有一轮，
0: 还有一轮，赶紧进一进。
1: 好的、
0: 啊进一进，
1: 然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分享一下今天你有没有可以分享的屁大点的高兴的事儿？
0: 哎，
1: 屁大点的啥事儿都行，我让你说一个。
0: 我说一段昨天我在那个我给你发的抖音吧。
1: 好，
0: 昨天我睡前。
1: 妈，那你给我发那么多。哪个呀？
0: 哎，不对，今天早上8:42发给你的啊。
1: 8:42啊，
0: 就是这个这个
1: 没有啊。
0: 今天早上8:42，叫刘震云的、刘震云是一个作家
1: 啊，
0: 叫破烂学语录、他说睡前在网上买点破烂，睡醒看破烂发货了没有，只要快递还在路上，这日子就有盼头。
1: 对对对对，这是真的。
0: 对你买点破，我经常晚上买点破烂，买个10块8块的，什么空气清香剂啊，买个什么纱窗去出气啊。

0: 就乱七八糟，可能你都没用啊，
1: 嗯，
0: 对吧？对吧？这个我觉得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物欲，就是物质的欲望，哎，那就离抑郁不远了。有些钱看似我乱花，
1: 嗯，
0: 是其实我是防止我自杀。
1: 对对对，
0: 一杯奶茶能买20个鸡蛋，你经常这么教育我们啊，怪贵的。但是烦躁的时候，总不能吃20个鸡蛋吧？
1: 对对对，
0: 啊，一件衣服能换50斤土豆，
1: 嗯，
0: 怎么着？我不开心的时候，总不能蒸一锅土豆吧？
1: 是，
0: 日子得有点甜头，不花点小钱取悦自己，就怕花大钱看心理医生。
1: 是是是，
0: 有些钱看似随手乱花，其实是必要的钱，精心维护的费用，珍惜
1: 精神维护费。
0: 对，珍惜你的那些所谓的加引号的不良嗜好，它有可能是你热爱生活的主要原因。所以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能让你开心的消费，从来都不是浪费。
1: 对，
0: 不愧是作家呀。
1: 是是是，这真是他说的话呀。
0: 希望是吧，因为我买过他的书，他那个叫啥来着，
1: 因为我看他下面写疑似使用了 AI 生成技术，
0: 不是，画面是 AI 的。
1: 哦哦，
0: 画面是 AI。
1: 好的。
0: 对，
1: 就是前段时间我也看过一个言论啊，具体的我记不太清了，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觉得经济环境不太好，但是
0: 花钱了
1: 这么多人去看演唱会，你有没有发现？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我身边人好多，你说也没多有钱，但是一说哎，看演唱会，你看前两天的演唱会，一场又一场，哈尔滨
0: 火爆了，不得了。
1: 对，小刚、周传雄、
0: 乌兰图雅，
1: 然后我这任贤齐，我不知道他在哪开的，我也看有人发朋友圈。
0: 对，然后还有之前那个张韶涵、孟庭苇。
1: 对
0: 对，
1: 然后我最近呢，我买了陈小春。
0: 陈小春，
1: 你知道就是我的演唱会要在9月份，
0: 嗯，
1: 很难熬的，他每天他上面会有个倒计时，还有50天。告诉我，
0: 那你不会很期待吗？我觉得就像
1: 会呀，但是就是
0: 一样的感觉。
1: 50天，你有什么不开心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想，
0: 我还要看演唱会呢。
1: 对，我可以去演唱会好好的去发泄一下。你知道很多人说，我看演唱会，我花这些钱，我就是想在现场，我为了我的青春也好，
0: 对，
1: 然后我去唱，我释放我的压力。
0: 啊，
1: 哦，对，就是这些钱。我不会就是让我富有，
0: 富有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我花的这些钱是我买不到的快乐，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所以该花该省省，该花花。你像我最近也开始就是这个大数据太牛了，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 Remember Me 米格尔，
1: 嗯，
0: 他那个主角，
1: 嗯，
0: 然后最近的皮克斯电影呢和泡泡玛特联名了，我就想抽那个米格尔，
1: 嗯，
0: 那个泡泡玛特，
1: 对，
0: 咱也抽过啊。然后结果呢，我上周末呢，哎呀，斥资小300。
1: 啊！
0: 抽中，
1: 你抽了几个啊？
0: 69一个，抽4个。
1: 哇，那你真的是
0: 就一个也不中，一个不中把我气的。
1: 那你真下血本了。
0: 然后呢，我还在泡泡玛特店里碰着一对夫妻，
1: 嗯，
0: 小年轻，他俩就要我抽中这款，然后他去，
1: 啊，换啊，
0: 他去付账之前，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想要那个发财猪吗？我抽中2个哟。”他说：“没事，哥，一会儿那个咱们再联系，我看我买的是啥。”
1: 啊，他就把你的买走了，可以。
0: 然后就他那个给我了，我那给他了，嗯，然后就
1: 那你有换到你想要的吗？
0: 没有，他也没抽中。我说一定是米格尔，啊，米格尔，就米格尔就是 Remember Me， 就是那个
1: 主角。
0: 然后他那个脸呢是一个正常这个就 demo 的泡泡玛特那个形象的脸，
1: 哦，
0: 然后还可以放一个那个小骷髅的那个贴片贴上去，磁吸的，
1: 哦，
0: 然后底座呢还是夜光的。妈，喜欢的不得了，
1: 好棒！其实我之前也不理解啊，就是大家喜欢买这种小摆件、小玩偶，
0: 喜欢的不得了呀！
1: 你干嘛呢？你要摆在家里面，然后没有地方放。我身边朋友真的摆好多好多，密密麻麻的。
0: 是，
1: 我现在有一点理解你们了。
0: 是，
1: 就也是一种精神，所以就看到就开心。
0: 那
1: 是
0: 我皮克斯皮克斯里最喜欢的
1: 皮克斯
0: 最喜欢的一个动漫
1: 角色。好吧。
0: 嗯，然后呢，我们同事潘浩他家是。整个一个屋子全都是这种东西，他给我
1: 拍，全都是拉布布、
0: 拉布布、泡玛特，嗯，然后他告诉我了一个 APP， 可以直接花钱去买名盒。
1: 哦，但我就觉得好像你还想自己抽吧？
0: 我都花300了，我还是那个算了吧。然后我就下单了名盒。
1: 金牛座。
0: 然后这两天这名盒就快到了
1: 啊，嗯，已经买了。
0: 而且名盒，我喜欢这款，竟然被网友称为雷款。
1: 没有人喜欢，
0: 啊，大家都烦这款，不喜欢这款，
1: 是不是觉得有点骷髅那个造型
0: 不太好？对，然后最后呢，它低于那个售价10元，
1: 哦，
0: 包邮买到。
1: 但我觉得它的意义不是，就是过世的人，
0: 对，
1: 它是另外的一个意义，
0: 要记住才好。
1: 对对对。
0: 哎呀，然后我觉得，嗯，暂时的取悦就到这儿吧，我有点荷包受不了。
1: 那也还好，名盒会贵一点吗？
0: 没有，这款是我喜欢这个米格尔，这款是雷，
1: 没有人要
0: 雷款，
1: 没有太好了，
0: 是低于发行价，
1: 对，就不会溢价就还好。
0: 对，
1: 胖子说，但是我周五买了个破烂儿，沈阳周五发货，周六到了哈尔滨，然后今天上午看到石家庄了，
0: 怎么给你邮错地方了？
1: 买了什么破啊？就是你们喜欢的小破烂儿，然后又给你弄回去。我曾经也有过，就你会发现，马上要到哈尔滨了，结果。又返回去了，莫名其妙。
0: 哎，说商家说你不要还我了，说你怎么还石家庄去了呢？这个，其实等待快递也是一个小小确幸吧。
1: 会拆快递也是，
0: 对，也会很开心啊。
1: 嗯，但是提示大家，拆快递之后一定要马上洗手哟。
0: 对对对啊。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我们来听一首来自王铮亮演唱的《爱错》。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下班万岁！
2: 八八九。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了，17:36了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说的是，你今天有没有值得跟我们分享的屁大点的高兴事儿啊，多么多么小的事情都可以。
0: 对
1: 啊，然后稍后我们还会有一轮电影票的互动活动，大家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一会儿我们还是猜歌，给大家赠送电影票，本月的电影票，就这两天大家想去看的什么八仙呢、这个功夫女足啊、小黄人啊都是可以看的。
0: 对，而且好像马上上映那个蜘蛛侠是在31号，你可以攒一攒这个票
1: 啊。对，
0: 然后礼拜五、
1: 这个好像也很多人期待是吧。
0: 那个蜘蛛侠好像每一部都很精彩。对
1: 对，
0: 7月29号上映，宝子们。
1: 但我真的
0: 之后
1: 不知道他还有什么能拍的吗？
0: 叫崭新之日啊，说是这个彼得帕克自愿让全世界遗忘自己，转眼已经是4年了。他失去了挚友爱人亲人陪伴，独自重返街头，成了一位全职的蜘蛛侠，来守护这个纽约。然而日益沉重的责任和无尽压力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他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来求助，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
1: 哦，
0: 就整个事儿有
1: 我记得第一部是谈恋爱，然后第二部然后结婚吧什么的，我都不记得了。后来我以为再往后演就是生小蜘蛛什么的。
0: 是这个演员叫汤姆·赫兰德，还是很年轻。
1: 还是他吗？
0: 对，还是他主演啊。很年轻啊，
1: 好
0: 年轻啊，小鲜肉啊。
1: 然后一会儿大家就是还多来互动抢啊，因为真的今天互动的人并没有往常那么多，
0: 所以机会很大。
1: 对，
0: 弗洛伊德来了。弗洛伊德说，百合老师发个自拍朋友圈就很开心啊。
1: 是想看我的自拍了是吗？那我一会儿发一个了，让你开心一下好不好？你要全身的还是半身的？
0: 他说发在
1: 全裸，不是。
0: 他说发在群里才能看得见。
1: 好，
0: 好的，
1: 一会儿给大家发一个好不好？
0: 陶乐说
1: 发一个上半肩裸的。
0: 你这能播吗？你这
1: 上半肩、肩膀，
0: 你要发我的呀。
1: 啊，你有吗？你有吗？
0: 这让你老公听着，你揍你。连线一下百合老公南姐。
1: 这个，我觉得我这个照片是可以发朋友圈的。是的，想
0: 看
1: 的。
0: 陶陶说，阑尾炎手术术后排气算不算小确幸？哟，
1: 当然算了。阑尾炎
0: 手
1: 术事后排气是多么重要的一件，我觉得不单是阑尾炎手术，就当年我剖腹产手术。

0: 很多手术术后的排尿、
1: 嗯、
0: 排气
1: 排，
0: 对，很多这个事情都是医生要反复来问你的。
1: 对，哎呦，这逃到这个大热天，你还做
0: 完脸手术排了是吗？太棒了，你真的很棒，你很优秀。
1: 下地了没啊？
0: 棒棒的。
1: 阑尾炎现在不算大手术了吧？
0: 对，应该没有那么痛苦吧？
1: 中型中型
0: 我觉得，
1: 对、
0: 嗯，
1: 但疼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
0: 哦，祝你早日康复哦！就这个季节，反正也是有一点点的。热哈，
1: 太热了，在医院什么的、嗯、各方面真的
0: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
1: 对，照顾好自己啊、嗯嗯，
0: 别喝凉的什么的。
1: 对对，今天我来说的是一件让你取悦你的小小开心
0: 的
1: 事情。
0: 是
1: 的，
0: 我一会儿让大家开心一下啊。我找找我的照片，但好像不在我这个手机里。
1: 嗯。萝卜咬着吃，他说今早俩孩子都没起床哭。
0: 哦，
1: 啊，起床气，
0: 对，你知道有的时候
1: 有起床气吗？孩子，
0: 我女儿，对，她有的时候会跟我说她不想上幼儿园。
1: 嗯，
0: 然后她有一天高高兴兴的去上幼儿园，我都觉得很开心。
1: 哎呀妈呀，嗯，行。然后这位说，哎呀，他那个我的小秘密睡得很香啊，小喵猫啊，秘密。
0: 哎，我给大家发一个，我这个手机里真的没有我想给你们发的那张照片啊，因为我刚换手机。我这个手机里呢，就是因为换苹果了嘛，找回了我十年前的照片。我给大家发一个我跟楚瑞老师十年前的照片，可以吗？
1: 可以，可以，非常。
0: 我觉得这个、
1: 嗯，
0: 对啊，群里面很多喜欢楚瑞老师应该想看吧。
1: 那个什么程度？几颗星？
0: 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很年轻，
1: 哎、
0: 有没有？
1: 吃屎老的真挺快的啊，你发现了吗？
0: 那个时候他居然就眼袋了。十年前啊，其实我也有。
1: 吃老师老的真的很快，他现在都是大妈风了。
0: 还没有吧？
1: 你发现他现在穿衣服了吗？前两天、
0: 啊、就他很喜欢穿宽松的，
1: 特别宽松。
0: 嗯，
1: 就那天我俩去干什么事情哈、啊、还需要上台呢，我的妈呀，他穿了一个超级薄的长袖的土灰色的衣服、
0: 嗯、
1: 然后那个衣服就跟那个像什么呢，你见过那个盖个布单子的幽灵那种感觉吗？
0: 啊，你说今天穿的那个？
1: 前两天
0: 啊，前两天
1: 今天砍袖呢。
0: 哦，
1: 对，简直没法看。
0: 但我觉得他只是现在换风格了，他现在走那个日韩风，还好还好。
1: 日韩风？
0: 嗯，
1: 他那是
0: 日韩大妈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跟池老师十年前哦，
1: 但是没有露
0: 相亲文化节哦，2017年哦，那个时候是美食争霸赛，大家记得吗？
1: 啊、
0: 嗯
1: 是
0: 有没有那个时候参与过我们
1: 活动
0: 的？活动
1: 的
0: 嗯，
1: 弗雷德说，哦，身材丰盈的确实老的。行，大家可以来看照片啊，进群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行，你这照片挺取悦人啊。激起了很多男同事，
0: 希望大家喜欢吧、
1: 男同胞们。下面时间我们来猜歌名吧，送电影票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哈。新朋友啊，可以进一进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接下来我们来猜的是周杰伦的歌，只有两个字，只有两个字哟。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这首歌刚才百合说的很对哦，全程没有唱出歌曲的名字。
1: 对呀，王阳刚才跟我说这首歌很难猜吗？我说我绝对听过，太熟了，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
0: 名
1: 儿。
0: 彩虹。
1: 对，王阳说彩虹。
0: 但这
1: 我说的为啥不唱彩虹这俩字儿呢？
0: 第一句就有哪里有彩虹告诉我，第一句有。
1: 好吧，好吧，反正
0: 我还一直翻彩虹彩虹。
1: 这个杰伦老师唱歌乱乱，咱也不
0: 听不
1: 非常的听得懂、
0: 啊。来，速度最快的且正确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是头像是天空蓝色的这个铃。
1: 哦，恭喜铃，
0: 恭喜铃啊！可以加我的微信，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如果是我们老听众的话，你就直接跟我说句话，一会儿把票发给您、嗯、是兑换码啊，兑换码，亲爱的听众朋友。然后呢，我们明天就是本月最后一次派送电影票了，没有获得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啊，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这个七月份的好看电影真的是太多了啊。而且我刚才看了一眼哈、啊、
1: 嗯，
0: 你要是觉得最近压力很大的话，你真的可以再等两天去看密集上映的惊悚片儿。
1: 哦哦，但我前一阵啊，我一看那个中医，
0: 嗯，
1: 说这个惊悚片啊，
0: 别容易吓坏了是吗？
1: 对，少看，对，就是说，
0: 不说压力大，看点惊悚片之后特别解压吗？
1: 就适当嘛，适当，就是有些人特别爱看惊悚片，你别给吓的，就是说容易吓得肾虚，这个虚那个虚的，
0: 能吗？还能肾虚？
1: 可能
0: 还能吓肾虚了？
1: 中医说的呀。
0: 妈呀！
1: 我也是刚知道这种说法。
0: 我在抖音经常看惊悚片，我还一直那个。他那个还打码，我还说打什么码啊？啊
1: 对，就是如果你不害怕，你想解压的话，你是
0: 可
1: 以看
0: 的。
1: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最近是那个惊悚电影开始上映吗？
1: 嗯，
0: 因为每年七月十五是中元节啊、哦，对，中元节、嗯、
1: 应景是吗？
0: 应元景，一个四月一清明节啊、嗯，可能应元景这个片方还是真的很有心哦啊。好了，那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哈，请大家这个可以继续来参与一下，说的是屁大点的特别高兴的事，
1: 对，屁大点
0: 的
1: 什么值得分享的事，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0: 嗯，
1: 看有没有啥屁大点事了，我看看。
0: 嗯，这个米莉说，恭喜我吧，我们科室领导因为一些小事啊，然后是工作上的错误啊，要给大领导报告，我可太开心了，若是因为这样把我从这个科室调走，我会非常的开心的，希望他继续努力。啥意思？是你犯的事儿是不是，还是他犯的事
1: 儿？嗯，他就是希望他被调走，
0: 被调走。
1: 嗯嗯，QQ 他说我每天一根冰淇淋、
0: 嗯、
1: 我还说我是健身达人。就这个季节其实怎么说呢、嗯、就是不应该吃、嗯、但是真的想吃。
0: 对
1: 对，吃的时候真的就是，就像我女儿、嗯、她人生当中目前最快乐的事情就是
0: 吃冰棍儿。
1: 妈妈能给我吃一根冰淇淋
0: 吗？哎，他还没喝过可乐呢吧？
1: 没有，不要再说了。就是现在不敢让他尝试一个新的零食，尝试完了之后就是有瘾，非常可怕、
0: 啊。哥伦比亚他说呢，今天下午没上班，你干啥去了、
1: 啊？
0: 你上哪儿去了你？
1: 翘班了呗。
0: 哎呀，
1: 就像小的时候就是。不能说逃课，
0: 就是我不上班，比如说今天我没来，然后你开会了、我就特别好奇，哎，说啥了，是不是，你有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你就觉得空空落落的、哎，有没有我啥事儿？
1: 对，你说你好不容易歇半天，
0: 完了你还特别惦记的工作的事儿。
1: 对呀、啊、
0: 对，这样不好。
1: 你好静、哦、
0: 是这样不好。嗯，然后这边说一会儿我爸来又有好吃的了。
1: 哦，就你知道有时候下班回家，家里给你做了你喜欢吃的，你也会很开心、
0: 啊、
1: 你也会很期待的。
0: 对，因为我好久没在家里吃饭了、
1: 嗯、
0: 我周日的时候，终于这周日是休息的，然后我爸中午做的、嗯、哎呀，就是我跟我朋友分享，他们都说好吃，就做了一个炖茄子，放了超多的蒜、
1: 嗯、哦，
0: 然后又酱的牛肉块、
1: 哦、
0: 牛肉块里又倒了一点醋，
1: 哦，
0: 然后拌了一个西兰花木耳山药，我吃了两碗大米饭。
1: 哦，
0: 贼好吃，
1: 行吧，你就、嗯、吃吧。啊、整个羊村我最美。他说我今天炸的薯条做的糖醋里脊，我天哪，全是番茄味的。
0: 天哪，嗯，
1: 你这么爱吃番茄吗？
0: 嗯，然后这说我今天提前40分钟下班了啊，提前40分钟。 我们俩要能提前40分钟就好了。
1: 那节目别做了得了，一个上班才多长时间啊？
0: 是是，
1: 是多乐呀、啊。他说此刻娃在床上安静的睡觉。
0: 那你晚上睡不睡了？
1: 现在对我们来讲，就是小朋友晚上好好睡一整宿觉，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0: 很开心了啊。莉莉安说，我减肥从128斤瘦到了116斤，瘦了八斤，八斤是4公斤，那也挺牛了。咱们已经进入到二伏了，刚才也说了，未来天气会非常热啊，代谢会很快，但是还是得多吃东西。
1: 但我其实觉得这个季节很好减肥哎，因为很容易暴汗。
0: 暴汗，对。
1: 那你真的可以试一下，适当的
0: 少吃吧，还是
1: 就是
0: 运动一
1: 下，
0: 是吧？明天我去体检，你今天不能运动了。哦。对，我之前饿了很久，然后又运动，然后就为了体检有好效果，结果体检全是上上下下的箭头，然后那个解读说，你最近是不是没咋吃饭呢？饿的这些指标都不正常了
1: 啊！
0: 就是人一饿，第二天体检就好多上上下下的
1: 乱了。
0: 然后我说，然后他说，哎呀，你这么高，你是健身了昨天？我说我昨天爬楼了
1: 啊，那有可能。
0: 哎，我说运动，体检前一天不能做剧烈运动，
1: 好吧？
0: 不能不吃饭，吃点清淡的。
1: 那你今天你就趴着就行了。
0: 我今天趴着就行了。
1: 对
0: 呀、
1: 啊，躺平的一天。
0: 对。
1: 喵喵喵说，终于不用上班，也不用摆摊了，可以在我自己的店里给人家化妆了。应该是
0: 一个
1: 化妆师小姐姐，这真的不是屁大点事了，这是
0: 很大的
1: 事
0: 了，
1: 开心的事情，
0: 这一大笔开销呢，开店了。
1: 对啊、
0: 好，一二三说，百合老师可真漂亮
1: 啊！真的吗？我看见我没有看清，谢谢你。这10年前啦。
0: 迟老师呢？没有人夸迟老师呢？
1: 这不咱节目群吗？谁要敢在咱节目群里夸迟老师，那得是多么……
0: 我要引起争端了。你们觉得迟老师好看还是百合老师好看？
1: 你看看汪洋，咱就自己说吧啊。这真能挑事儿，
0: 看谁敢说迟老师好看。
1: 汪洋老师真幸福，他自己不觉得呢。
0: 你少打三点水，亲爱的啊。
1: 他生气了呢。

0: 就沈天跟美女在一起，你多幸福。
1: 主要是都是不化妆的美女。
0: 我今天化了。
1: 今天化妆了。
0: 对呀、
1: 啊。你看出来。你口红也没涂啊你。
0: 因为现在是浮条，我觉得不适合那种大红大紫，就适合那种嘟嘟唇。
1: 你画哪儿了？你就打个粉底呗，就是。
0: 对，然后眼影我其实也画了。
1: 看不出来。
0: 算了算了，我跟你这种人。
1: 明天接个睫毛吧。啊、嗯。哎呀，好吧，17:54了哈。其实今天我们想说的就是，随时发现生活的美吧。
0: 要学会知足。
1: 对
0: 对，
1: 要
0: 学会有一些小幸福，然后要去跟你的好朋友，或者是跟我们群里的朋友去分享都好。
1: 对
0: 对吧？我今天吃到什么好吃的？就像我们群里面的那个汪洋小铁丝儿一样、每天跟我们分享美食，我真的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对对对啊，这个什么？不羡鸳鸯不羡仙，羡慕汪洋老师每一天。谢谢大家的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然后所有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跟我说句话，跟我说句话。一会儿呢啊，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发票，然后明天还有继续发票的环节，好吧？稍后的18:00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各位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我们最后一首歌来自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

0: 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7: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8: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呢是2026年7月27号，首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

0: 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3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三大指数呢是集体上涨哈、啊，在板块方面呢，脑机接口概念股是爆发，爱朋医疗、赛力医疗还有创新医疗、海南海药是涨停。PCB 概念股午后持续走强，东方材料、红板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停。旅游酒店概念股是再度拉升，陕西旅游、重庆楼午后是涨停。电力板块持续拉升，华润新能还有银星能源涨停。CPO 概念股是尾盘反弹，像是亚康股份是涨停。在下跌方面呢，油气股全天震荡调整，科力股份是跌幅超过了 15%。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呈现一个普涨态势，上涨个股近52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3858.25点，上涨 1.15%， 深成指报收于14148.73点，上涨 2.72%， 创业板报收于3590.79点，上涨 3.16%。 那在今晚的股市查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哈，稍后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在视频号当中来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下面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包括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这标志着我国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这是种业知识产权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实质性派生品种是指由原始品种实质性派生，或者由该原始品种的实质性派生品种派生出来的品种，与原始品种有明显区别。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在实质性派生品种育种人和原始品种育种者之间建立利益分享机制，有利于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更好激励育种原始创新。央视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残联了解到，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将“十五五”期间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提升 5% 作为预期性目标。中国残联负责人表示，未来5年将持续提升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提高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能力。十五五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的目标确定为90%以上，相比14/5/17提升5%。未来5年，在提升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方面，中国残联将持续完善残疾人康复保障政策，推动完善康复服务体系。26日，广东城际官方微博发布公告，东莞西联络线定于27日开通运营。开通后，将连接起广惠城际与穗深城际铁路，广州、佛山、肇庆等地市民可通过搭乘广东城际列车直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据测算，搭乘广东城际列车从城际琶洲站至深圳机场站最快约60分钟，票价54元。从肇庆站至深圳机场站最快约139分钟，票价115元。近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桥最后一节预制墩身完成海中架设，标志着大桥海沿段下部结构全面完成，这也是全球首次在跨海铁路桥领域成功应用预制墩身工艺，不仅是我国跨海铁路桥梁建造技术的重大突破，也为今后同类工程积累成功经验。目前，杭州湾跨海铁路桥海沿段总进度超 80%， 北杭道桥计划9月实现合龙，全桥预计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今年1至6月汽车生产1510万台，同比下降 4%， 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 1.8%， 成本46100亿元，增 2.8%， 利润1954亿元，同比降 20%， 汽车行业利润率 3.8%， 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 6.5% 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偏低。据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消息，近期火箭公司自主研制的鸣凤系列液氧甲烷发动机顺利完成新一轮热试车考核，发动机地面热试车累计超过6000秒。据介绍， 发动机在研制过程中历经 40% 至 110% 工况变推力调节、摇摆及变推力联合、多次点火、推力及混合比拉片等全面考核。开展单次200秒以上长程试车十余次，地面试车推力达80吨。加快实现2026年累计试车突破1万秒，为2027年上半年交付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飞行提供动力保障。7月25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与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同一天不约而同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声。黄仁勋称，中国注定产出卓越人工智能技术，应继续向其学习与合作。马斯克则直言，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领导者，美国就算禁用中国模型也挡不住。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英伟达正在洽谈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担保，以帮助 OpenAI 租赁软银集团正在美国俄亥俄州开发的10吉瓦数据中心枢纽。软银创始人孙正义曾表示，该项目成本可能高达约5000亿美元。此举打破此前英伟达缩减支持 OpenAI 的传闻。据彭博消息，高通已于当地时间7月24日向客户发送涨价通知，并表示新价格将适用于9月1日之后出货的产品。高通在通知中提到，公司已经无法继续消化来自供应链的成本上涨压力，同时也尝试寻找新的零部件供应来源。当前整个科技行业都受到历史性供应短缺影响，从智能手机、超级计算机到汽车产业均受到波及。 AI 数据中心建设规模快速扩大，导致存储芯片和其他半导体产品产能紧张，同时也使一些传统零部件供应变得更加困难。据英国金融时报， SpaceX 潜在的欧洲竞争对手对 Exploration Company 正洽谈筹资至少3亿美元，部分来自欧盟欧洲规模化基金，这将使其估值提升至超过20亿美元。知情人士称，这轮尚未最终敲定的融资将用于支持该公司开发欧洲首款可重复使用的太空舱，用于向国际空间站以及计划中的后续空间站运输货物。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并出台了专项方案，打造上海定制的城市 IP， 全力升级现代服务业，提振入境消费。绿地集团表示，其外滩全球定制中心生态运营已经全面启动。
4: 记者了解到，绿地外滩全球定制中心将成立全球定制联盟，搭建一个文化、产业与品牌资源协同平台，同时举办梅兰芳外滩定制艺术节，为品牌传播与消费体验注入文化内涵。此外，还将启动上海高定时尚中心，将东方生活美学转化为可展示、可体验、可消费的多元场景。
5: 虽然很多非遗大师他都有很多的那个就是自己的工作室，但是没有一个集合的地方去集中展示，所以说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中心是非常重要的。
4: 随着品牌、产品和活动资源的持续导入，定制中心将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购、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配套，全面提升入境游客的消费便利度。
6: 非上海区域的品牌其实也很希望有上海这样一个窗口能够到上海来，面对我们全球的这些旅游者，乃至于我们有一些海外的品牌也在希望进入到这里做它的地线，也就只在外滩发售的海外的一些品牌或者商品。这样一种定制中心也是一种标准，也是一种能够以后在国内形成一种消费的高地。
4: 此外，这里还将加速释放产业与文化的高地效应，在产业层面推动本土品牌从上海定制走向国际标准贡献，提升中国在全球时尚产业版图中的话语权；在文化层面推动外滩从万国建筑博览的观光暗线升级为东方生活美学的全球展示窗口。
3: 随着国内脑机接口首证落地，以及近期全国首例纳入医保的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顺利完成，我国脑机接口技术正迈入全新阶段。但是与此同时，持续升级的脑健康诊疗技术与创新药物在推进临床转化最后一公里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多重现实瓶颈。在近期举办的2026脑健康大会上，多家医院与企业集中分享了他们依托本土实 件沉淀形成的上海方案和中国经验。
7: 其实现在我们

0: 别的强调院企联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哈，在我们复旦儿科有很多的院企联合实验室贴身在我们的身边，比如说 3D 打印、人工数字化的，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脑机接口，这些研发的这些机构和这个我们的这些企业是贴身在我们身边，那就意味着我们不像以前一样的要等你弄完然后你把东西给我然后我再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时间周期就长，另外的话它就不能够贴近我们临床的需求，当中的那一公里其实就是要看怎么能够把我们的研究端和我们的临床端和我们的转化端这个要形成闭环。
1: 除了脑机技术和器械，眼下国内脑健康领域的创新药物也在持续渗透进入临床一线，惠及本土患者，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的审批效率，各类创新政策和绿色通道也让相关药物加速打通临床最后一公里成为可能。
2: 我们目前已经通过博鳌以及我们大湾区的先行先试的政策，让我们一款全球的创新的靶向的药物伊普奈珠单抗落地中国。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在积极的跟国家药监申请当中，期待着让这款药物更早的进行我们全国的上市。那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上亿的偏头痛的患者，未来我们会持续的跟北京天坛医院去探索在临床的研究、真实世界的探索，以及推动更多更多国际化的交流，360度的去展开我们的战略合作。
1: 记者从大会获悉，预计到2050年，全球扩大脑健康干预带来的累计 GDP 增长将高达6.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脑健康早已不再局限于医疗议题，而是将成为下一个时代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全新发展引擎。
3: 直播已经成为日用百货的主要线上销售渠道。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直播电商交易额超过5万亿元，占网络零售额近1/3。渠道快速扩张的阶段结束之后，日用百货行业的竞争重心转向价格与质量，供货商的经营方式随之调整。
1: 日用百货单价低，复购频次高，是较早进入直播渠道的品类。相比线下门店，线上经营省去租金和终端人员支出，这部分成本转入报价空间。日前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日用百货商品交易会，有参展企业就反映，性价比已经成为消费者下单的重要因素之一。
4: 大家现在选东西就是越会注重它这个产品的性价比以及它实用性，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价格的话肯定是要极具性价比，以及它产品质量这一块都要把关好。电商相比传统的话，它会省去很多成本，像你看房租啊，那些人员什么的。
1: 直播电商兴起之初，头部主播的单场销量远超工厂常规产能，部分供货商随之扩建仓储，投放广告，将货品交由达人分销。但随着参与分销的达人数量增加后，价格和佣金成为主要的比价指标。
5: 那会儿当时看到那个谁，辛巴卖那个乳胶枕，几分钟都卖了10万个，我们那会儿一年才能卖1万个，我感觉哎，这直播能卖货，然后就把我们那会儿是6000平的仓库，然后装修了大概有1000平，然后就直接做供应链，就打广告，然后后来这些达人看到这些广告就去我们家带货，就是做的越来越多，然后就是开始比价格、比佣金，高佣金就得降质量。然后高佣金高质量卖不出货去，后来我就慢慢自己就播，挺好。
1: 数据显示，快手电商去年第四季度商品交易总额同比增长12.9%，平台同期下调了中小商家的开布门槛，实现供应链与直播电商渠道更深入的连接。
3: 央视消息，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弦、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八仙》《功夫女足》等电影拉动下，暑期档热度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7月27日，第9届进博会迎来倒计时100天，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第9届虹桥论坛以稳定和

0: 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举办主论坛和一加四板块下若干场分论坛及闭门会等活动。一级报告发布暨国际研讨会板块举办世界开放报告2026发布暨国际研讨会，新增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打造双旗舰报告，发布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中文版。四及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发展、开放共享四个板块分别聚焦坚守多边主义、科技新动能、绿色和可持续的全球化、可信赖的中国等方向。今天，巴拿马级格罗维士领航轮、马耳他级格罗维士诺瓦轮两艘中国制造的万车级汽车滚装船同步靠泊上海南港码头，将载运国产商品汽车扬帆驶向海外。其中，新交付的格罗维士诺瓦轮完成7738辆新能源汽车装载作业，创下国内港口单航次商品车装船量新纪录。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日本央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服务业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2%，反映通胀压力扩大迹象，令市场继续预期央行将进一步加息。五月这一数据经修正后为同比上涨3.4%。此次上涨主要是受到运输成本持续攀升的推动，六月运输成本同比上涨5.3%。中东冲突导致的燃料价格上涨及供应中断，使得海运和空运运费居高不下。韩国证券存管院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六月，韩国挂钩衍生品证券销售总额达15.8万亿韩元，同比增长29.1%。最新报告显示，这一规模较去年下半年环比提升18.7%。挂钩衍生品证券挂钩利率、汇率及其他底层资产表现，面向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投资者，提供较高收益。数据显示，截止到六月末，韩国未到期挂钩衍生品证券存量规模达42.3万亿韩元，较去年年末增长11.1%。SK 海力士赴美上市募资创下纪录，韩元受此提振大幅反弹，韩国监管当局因此获得了新动力，推动各大出口企业将海外美元资金汇回本土。SK 海力士通过本次上市融资265亿美元，市场观测到其持续抛售美元，直接为韩元后续走强奠定基础。在上周召开的工作会上，韩国财政部副部长许昌呼吁出口商将更大比例海外营收兑换为韩元，并收回长期滞留境外的资金。尽管外国投资者抛售股票，但是韩元对美元汇率在七月份反弹了约6%。本月韩元成为亚洲表现最佳的货币，而此前上半年它一直是该地区表现最差的货币。随着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可能令能源价格维持高位，新加坡央行周一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预期中的通胀压力。以汇率为非利率作为主要政策工具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表示，将非常轻微提高新元汇率政策区间的升值斜率，同时维持区间宽度和终点不变。这是新加坡继今年四月收紧政策之后再次采取行动。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师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师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稳健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同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要警惕 AI 合成视频， 伪造专家荐股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7月25日，公安部提出，目前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新型犯罪主要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伪造身份，侵入政企信息系统，对他人信息和财产实施盗窃，或者是伪装成成功人士、权威人士、财经人士，骗取受害者的信任后实施诈骗的这种行为。那么从目前公布的情况来看呢，主要是近年来 AI 技术的突破性进展，降低了伪造高逼真视听材料的门槛，以 AI 合成视频为载体的虚假专家荐股和非法投资内容，正在以更具迷惑性的方式侵入公众信息流。这类诈骗通过高度仿真的数字人形象、拟真语音及精准的社交工程工具，系统性的实施金融诈骗。深入剖析其运作机制与防范要点，是每一位投资者必备的功课。犯罪分子通常采用三步方法：第一步，先伪造权威身份。犯罪分子利用深度伪造工具，选取金融领域具有公信力的专家或评论员为目标，从公开渠道获取少量的视频素材，训练出可生成任意台词的人工智能模型，制作所谓的突发利好，或者是那个低价位荐股，或者是冷门股推荐，或者是涉及到所谓的贵金属平台，或者是外汇托管业务等等的内容。第二步，它是要构建虚假的流量生态，通过制作短视频，大量的投放到所谓的短视频平台、自媒体上、财经论坛，还有社交群组，配合机器刷量、虚假评论，并展示截图收益等等，制造从众效应。第三步，是脱离监管的渠道，利用视频或者评论区的提供的二维码和链接，声称可以领取完整的投研资料，加入实战群，实际是犯罪分子控制的非法应用程序，或者是仿冒的网站。这些方式呢，应该说对于大家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困扰。那么我们怎么样防范此类骗局呢？就是首先要两查两步啊，查来源、查资质，不轻信、不盲从。任何非官方渠道主动推送的所谓的专家荐股的这种视频，首先核实发布者的主体身份，正规的金融机构极少通过未认证的私人账号发布具体的投资建议。其次，通过中国证监会的官网或者中国证监业协会的网站，涉及查询相关机构和人员是否具备职业资格。近期的这个网络诈骗比较多啊，也期望大家呢，注意防范啊，提高这个投资的安全性。
4: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5: 我们看到今天呢是几大指数全面的反弹，而且个股呢出现了一个普涨的格局啊，5000多只个股是上涨啊，只有这个200多只个股是下跌的。那从这样来看的话，市场是全面进入了一个反弹的周期。那现在来看呢，大盘是在这个3800点这个位置呢，经过夯实之后呢，今天是率先的向上啊拔高啊，尽管盘中呢有一定的这个震荡，但是呢也是在这一些板块的这个带动当中啊，特别是像这个大医药啊，像这个电池类的啊，以及像电子部，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超跌的啊，是老机接口等等。那么这些板块的活跃呢，给市场带来一个情绪上的拉动啊。同时我们也看到，像长兴科技今天呢落地之后，市场给予的热度呢还是比较高的啊，一度达到500%以上的上涨啊。我觉得这个呢是市场给予像长兴啊科技的这个对于存储芯片啊这个整个一个新的啊这个赛道当中的一些新品种，它的一个市场定位啊是这个应该来讲打分来讲啊至少得70-80分了啊这样的一个水准。那也就是说带动了整个一个像风罩风测啊这样的一个板块的反弹。我觉得呢这样就是对于前面科技股经过充分下跌之后，现在呢这个长兴的这个上市呢 给市场带来的这个热度呢还是正向的，啊，不是属于那种像利好兑现然后呢其他的板块呢出现了一个回落的整体的状况，啊，我觉得这一点来看的话，对于后面这个科技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向上，啊，这个估值的反弹，啊，估值的重新的修复，啊，起到积极的引导的作用或者导向的作用。那现在来看呢，就其他的一些板块，我们也注意到，像盘口一些大医药类品种，像 CRO 概念或者像这个创新药等等，啊，都是表现的这个活跃的。同时，像人形机器人，啊，还有其他的像这个啊电力设备、电网等等，那么都有一个啊活跃的态势，也就意味着，啊，在整个的一个市场氛围当中，在政策积极的呵护当中，那么市场它的产生的一个共鸣，就是现在大盘的阶段性的底部，或者是呢市场底已经在这个前面的这个政策底当中已经是显现出来了，那也就意味着大盘在3800点这个位置呢可能是呢是当前的一个阶段性的啊这个底位区，也就是说我们在上周看到大盘呢这个跌破2万亿，达到1.6万亿左右这个水准，那么跟之前的3万亿呢已经是大幅的这个缩量，那么我们再往前面推进，可以看到呢，这个前面也是在这个在大量的低量啊这个就格局中呢，大盘出现了一个啊震荡向上反弹的一个啊一个趋势形成。那么现在来看呢，这种市场的特征，包括一些消息面、信息面和外围的一些因素，那么对于大盘呢这个向上，会产生一个积极的啊这个拉动的效应。虽然今天呢这个量呢并没有特别的放大，只有2万亿边上，但是呢我们至少会看到啊这个能量慢慢温和的放大呢，也会给市场注入一个啊这个生机。那么同时呢这个赚钱效应的提升，也会给这个啊大家在情绪上或者增量资金的引入，也产生了积极的驱动。啊，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或者几个维度上来显现呢，这大盘的走势呢，应该还是相对比较理想的。
2: 股市茶座，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那我们的节目内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各位可以进入到视频号当中来评论、留言、关注。那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晚上好。
7: 晚上好。
6: 那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哈，今天最大的亮点就是长兴科技的一个上市。不过呢，今天整体的市场表现也不错哈。那首先对于盘面的一个表现情况，听听老师您的看法。
7: 好的，这个今天整个市场是承接着上一周和前一周啊，因为我记得我是前一周来给你这个
6: 做节目的，对，
7: 然后中间
6: 半个月之前了。
7: 那么今天这一周呢，今天正好是周一。那么实际上我们从周线和整个收盘的这个 K 线图上，基本上能看到啊，在下跌了两周，调整了两周时间以后，今天很明显正式的开启了一个反弹。那么这个反弹今天在盘中出现的热点呢非常明确啊，第一是由于新股的股王啊，咱们 A 股诞生了新的股王，那么带动了市场的人气，那么让市场当中我们科技概念相关的这些板块的个股，特别是到了下午大概2点钟左右吧以后啊，2点以后，那么市场在整个科技股，就是电子化学品，包括我们整个元件板块的带动之下，啊，就是元件板块里面包含着我们的 PCB 概念啊，
6: 对，
7: 这两大方向的带动之下，整个下午的市场把上证指数推高以后，上证指数到收盘啊涨了1.15%。那么深成指呢涨了2.73%啊，深圳很明显啊涨幅较大。那么紧接着我们的科创呢涨了2.49%，那么创业板涨了3.16%，那么还是我们的科技板块涨得更好，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市场的科技的人气依然存在，没错吧？
6: 对，
7: 这也就像两周之前我说过，我说这个市场的科技没完事儿。啊，虽然说在下跌，但是我们未来的方向一定是在科技里面找。那么从今天的反弹的主流基本上能看到了，所以说可能很多投资者心里的这种压抑和两周的不太舒坦， 心里至少能受到一些安慰，能好一些啊。

0: 那整个人气好像还觉得还可以，因为阳线嘛，收阳线，而且幅度能达到两个点以上，甚至创业板达到三个点的话，大家就觉得哎，是不是牛市又回来了？
1: 嗯，
0: 其实我们从成交量完全看得出来，这个成交量跟不上，
1: 量能还是不够，
0: 量能不够。
1: 嗯，之前四千，现在两千多哈。
0: 嗯，没错，实际上
1: 一半、嗯、
0: 这就从昨天的成交量是万亿的成交量，我们的判断至少能判断出什么？就是至少从高位下来4258下来到这一次最低。达到了3741，对吧、
1: 嗯？对，
0: 整个点位的波动空间达到这么大的情况之下，而且量能萎缩一半以上，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高位的套牢盘基本上是躺平了，不参与了，
1: 不动它了
0: 啊，它不动了，因为成交量它会大幅度的萎缩嘛。
1: 嗯、对、嗯，
0: 那么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今天出现上涨以后，
1: 嗯，
0: 成交量依然没有使劲的放大，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场外的进场资金并不是特别的踊跃。
1: 嗯，
0: 并不是特别踊跃，也就是说，我们盼望着解放军来解放我们。
1: 嗯，
0: 啊，我们已经下跌幅度很大的情况下，我们盼望着有资金来解套我们，但是发现进场的意愿并不是特别的强烈。
1: 嗯，
0: 就是说有可能有一批短线投机者啊参与进来了，但是很多中长期或者是未来看好的资金大面积进场的这种感觉好像感受不是特别强，所以这一点就给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后市。上涨以谨慎态度面对，
1: 还是要注重风险是吧？
0: 哎，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猛冲猛打了，没有问题了。
1: 嗯，
0: 我们的市场已经没有问题了，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可以进来猛冲猛打了。不对、
1: 嗯、
0: 啊，我觉得还是要以谨慎为主，而且特别是现在有一种心态值得我们去考虑。
1: 嗯，
0: 我们的市场4258到3741，从幅度上来看，达到多少啊？这个幅度不低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再来看看个股。指数好像看起来不大，但是我们从个股来看很严重了。我们发现很多个股下跌是5%到60%之间的幅度。这个幅度要作为解套的同志们，我们得想考虑一个问题、啊。
1: 难度也太大，要60%。
0: 你想啊，如果跌50%，比如说10块跌到5块，股价啊，我们简单算一个，
1: 嗯，
0: 那么5块回到10块，是不是得翻倍？
1: 对。
0: 那么也就标志着你在5块来买进的人，就是现在进来抢反弹的人，如果未来能翻1倍的空间。那你是不是愿意进来？
1: 对，
0: 你肯定愿意进来，
1: 是的，
0: 因为未来有这么大的利润空间。
1: 嗯，
0: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你能肯定它未来能涨回到原位吗？
1: 这个我觉得对于进度来说有点难。
0: 那问题就在这儿了。
1: 近期这个行情走势
0: 啊，问题就在这儿。所以说，
1: 嗯，
0: 坐在里面被套牢的散户投资者，他在想一个问题，你得考虑一个问题了，能不能回到你未来的高位？这是你现在要面临的一个抉择。
1: 嗯，
0: 如果能回去，那没有问题。那你就坐在那儿，坐等着你的，等着回来。
1: 怎么？
0: 关键我们是不确定性，不能回去，你又该怎么办？说很多投资者现在有一种希望，就是我能不能找到某某老师跟我说他能回去，那我就不动了。如果他不能回去，我就动。不对，这个想法是错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神仙，你只能做两种预期。回去我怎么做？回不去我怎么做？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市场上分出这两大。思想的主流就是第一，被套的人等着回去；第二，那我们想没想过在4200点高位或者4000点以上位置出来的这批人，他获利了结的这批人，他现在能回去吗？如果你站的你是这批人，你觉得你现在能回去吗？
1: 不敢动啊，不敢动。
0: 我觉得对了，
1: 对啊。
0: 也就是说，我们去参考思想的，应该是不是单方面，而是双方面看，两方面看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获利了结出来的人，也就是说，我把你套在4200点以上，我现在在这个位置，我就回来把你解放出来，好像
1: 难度
0: 不太成立，
1: 太大了，
0: 这个逻辑好像不太成立啊。
1: 对，
0: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实际上我们就应该能判断出了，到底你能不能在高位完全解套？实际上这个难度就特别大了，
1: 嗯，
0: 啊，特别大了。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在里面的投资者，你一定现在还是回到我两周之前的想法，
1: 嗯，
0: 你面对你的账户，
1: 嗯，
0: 做出选择，你是出走还是不走？
1: 嗯，
0: 啊，你是将来想干什么？未来想做什么？短期之内你遇到什么问题？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现在要做这个账户处理，而不是说我在那儿等着某某某告诉我啊，未来会上4258点，4258还能够收回来。指数收回来，你的个股能不能收回来？这又是一个问题。
1: 对，
0: 说我们将面临的问题很多，而在这个抉择上，大部分投资人，我觉得他这个选择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对，
0: 而就是这种反弹。让你越来越难选择，你想今天反弹了2%，啊，你觉得 我是不是
1: 再等等，
0: 得扫亏一点，再扫亏。

0: 一点。
1: 对，
0: 好，然后等你扫亏了，明天比如说啊，假设啊，我们假设明天又反弹了，又反弹两个点，然后你又在想个问题，那我是不是想回本？
1: 对啊，
0: 那我再假设一下，市场回到4258，让你解套了，你会出来吗？你那个时候想的就不是解套的问题了，
1: 市场
0: 你想的是我是不是多多少少得拿点利润再出来？
1: 对，
0: 你看。人的欲望它是永远满足不了的，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在市场里面参与博弈的双方，多方和空方，你都要不同的站到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 对，
0: 而不是说老看着我们自己账户的利益得失来考虑问题。
1: 是，
0: 如果你只看你账户，只看你个人利益的账户，这个利益得失来考虑问题，你肯定站不到公正的立场上。所以说市场上为什么巴菲特先生说了一句话，就是市场先生他肯定是对的。那么这个市场先生又到底是谁呢？很多人就很纠结，到底这个市场先生是谁？我告诉你，这个市场先生谁都不是，他就是我们千千万万的投资者和股民组成的，就是这个市场先生。所以很多人很惊奇，就是市场先生为什么永远知道我在想什么？你说对了，因为他本身就在市场当中，而是由我们千千万万的人所组成的这个市场先生，他当然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说为什么你的希望他永远达不到，就这个道理。因为他先你一步，你在想什么而造成了他的结果和结论。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都在想，我回本我不玩了。我觉得好像没这么简单，因为我觉得
1: 首先回本就很难，
0: 出来的人他肯定不是这么想的。既然我的要把你套在这儿，我怎么会这么快把你解放了呢？
1: 对，
0: 我觉得你如果反过来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可能你会豁然开朗啊，你会豁然开朗。
1: 确实这样。那今天呢，这个热点的这个股票呢是长兴科技哈。其实我们各位投资者更想了解一下，它这只股票的上市对我们未来一段时间的影响会怎么样？我们来看看这只股票吧。
0: 我觉得至少长兴今天上市以后给市场走出来的走势啊，完全符合我们当初的预期。因为我觉得首先第一，3.3万亿，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5倍，什么意思？今天当天涨了5倍，什么意思？就是标识着我们中签的投资者，所有投资者，因为你参与中签的是8块多钱的成本，你8块多钱涨了500%，那就等于翻了5倍，那么4000多块钱的成本，乘以5，你至少赚了盈利2万多块钱，
1: 2万多块钱了，
0: 利润肯定是2万多块钱是摆在那儿的。今天你有这个利润，那好了，那我们再来回过头来想另外一个问题，所有中了签和没中签的人。既然长兴科技股王诞生了，很多人就有很多想法了。那么什么想法？第一，大部分人看媒体和看我们的宣传材料都认为长兴科技是全世界第四。芯片的制造能力和我们的芯片的创新能力，
1: 对，
0: 它是创造了神话呀。
1: 神话了。
0: 它不是说它的资产和价格创造神话。我认为它在科学技术和前卫方面完全创造了中国制造业的神话。因为你想从着它明智所归，完全正常。第一，市值第一，3.3万亿，
1: 对，
0: 超过了现在目前市场上所有 A 股。我们当年的中国石油不在话下，工商银行不在话下，
1: 对，
0: 宁德时代不在话下，贵州茅台不在话下，
1: 对，
0: 没错吧？
1: 对，
0: 是不是叫实名所归？
1: 对，
0: 对吧？实质所归。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创造了单只个股单日成交量1400亿。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 ，A 股市场上从来没有单只个股当天的成交量达到1400亿啊！
1: 是开盘一个小时1035亿。
0: 你知道我们长兴科技的整个成交量相当于我们20年前的整个市场啊？
1: 对，我才1000多亿，其实这样
0: 这说明了什么？
1: 对，
0: 说明了中国 A 股资本市场的发展是长足发展的，就是单只个股的成交量达到1400亿，这得了啊？
1: 是
0: 啊，不是说涨幅很大，而是说它的这个市值创造的整个带动的整个市场效应，它是很大的。很明显，它未来会进入我们的 A 股的所有最强的指数，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它在科创板，那么科创板指数50肯定有它，而且是 number one， 对吧？
1: 对，
0: 第一 AI50， 它肯定是未来的 AI 指数。肯定是 AI50 里面有它，甚至未来我们在国外的 A50 也应该有它呀，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是股王啊， 当之无愧进入指数，也就是说它对未来指数的波动起着一定的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
1: 嗯，
0: 这是跑不掉的。
1: 对，
0: 说我觉得长兴科技今天的上

0: 是得出来的结果完完全全符合它的基本面和预期。虽然说我们认为估值是否合理或者高估低估，我们暂时不看，为暂时不去考虑其他更长远的因素。
1: 嗯，
0: 至少今天为止收盘收在这个位置上啊，最高翻了5倍，但是收盘没有落回了一点点，但是相关的这个波动不是特别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给出我们这个全市场的所有定价，
1: 嗯，
0: 完全是合理化的，
1: 绝对
0: 是合理的，
1: 各项
0: 啊，不是，不是不合理，
1: 是合理化的。
0: 所以说我在2周之前再跟你探讨，很多人说。长兴科技上市会不会把 A 股带进沟里？长兴科技上市会不会像中国石油一样的走势？我当时是提出反对意见，我说绝对不可能。
1: 嗯，
0: 那么今天长兴科技的走势大家都看到了，啊，最高价格达到多少？最高价格达到了50以上，最低价格是39，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波动差还是有的。
1: 嗯，
0: 那么很多人今天在这个波动里面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刚才我一开始说到长兴科技上市，不是说。对每一个股民是造富的神话。
1: 嗯
0: 啊，至少我们每一个人人均能获利2万多块钱，这是一定的。那么很多人就对未来产生一种想法了，那长兴科技未来还有没有？
1: 对呀，今天走完了，明天怎么办？
0: 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对，未来会怎么办？那么我再想一个问题了。
1: 嗯，
0: 我们申购长兴科技的人，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1: 嗯，
0: 你是申购股票中签的人。
1: 嗯，
0: 那么你今天带来2万多块钱的利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亲手捡到的钱吧。
1: 嗯，
0: 这不是凭你的实力赚回来的，
1: 中奖中的感觉。
0: 你中奖中回来是捡是捡到的钱，对吧？
1: 对，
0: 好了，
1: 中彩票一样。
0: 好了，很多人就有意思了啊。
1: 嗯，
0: 很多人就在发生疑问。那么我们未来长兴科技股价会涨到哪儿？那么我才到那个价格去卖。就是说，很多人会假设啊，会估啊，到底40、50、60、70、80，那很多人就会乱猜。
1: 嗯，
0: 那么我反过来问你，你想找到最高价来卖，对吧？
1: 嗯，
0: 那我问你。你作为一个捡钱的人，我们趁手在地上捡到的钱，你会去心里面马上想，比如说我今天趁手捡到10块钱，
1: 嗯，
0: 这谁丢的钱？怎么才丢10块呢？你咋不丢10000块钱呢？
1: 嗯哼，
0: 你觉得你这么逻辑去想问题合理吗？
1: 肯定不合理。
0: 你想，人家都说了，
1: 白给的。
0: 我丢钱的人是不是很着急？我哪怕丢的不多，但是我丢了，我是不是心里不舒服？
1: 对。
0: 那你捡到钱的人，你还嫌人家丢的少吗？
1: 嗯，
0: 我觉得这不合情理。
1: 是。
0: 你应该是拾金不昧的话，你无论是多与少，你是不是应该等着失主把这个钱收回去？
1: 对, 对，
0: 我举个例子啊。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也就是说，你已经挣到2万多块钱，你还在挑肥拣瘦，认为我赚少了的话，我觉得不应该。你至少已经捡到这个利润，而且是天上飞来的钱，我觉得你就应该很满意了。你不应该再去考虑我未来啊，我是不是赚的更多，赚的更少，还要捡的更多？那我觉得不对。
1: 嗯，
0: 好，第二种人，
1: 嗯，
0: 哎，我今天捡到2万多块钱，那我明天再在这儿等着，我明天还能不能再捡2万多块钱？这种人是不是，
1: 我觉得第二种会更多吧，
0: 是多，
1: 对，因为
0: 他
1: 业绩这么好，谁敢今天出呢？
0: 没错，
1: 对啊，
0: 所以说你要想捡到这个钱很简单，那么你是不是要参与新股申购？
1: 对，
0: 那么要参与新股申购，根据我们现在目前的市值，你是不是我们市值申购？那你必须得有市值，必须得开户，得有市值，你才有这个资格捡这个钱。
1: 对 对, 对。
0: 第二，不仅要开户，而且还得开科创板。
1: 50万，
0: 你得把这个科创板权限打开，你才能中它，要不然你中不上啊。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中签的人，他还是有一定付出的，他必须得有市值，而且必须开科创板，
1: 对，
0: 他才能中这个签的。
1: 对，
0: 他不是说你伸手莫名其妙就能捡到这个钱。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能中签的人，这是也是你们应该所得。
1: 他们有，
0: 因为你们投入了，你们关心了中国资本市场，投入了中国资本市场，你应该获取这个利润。
1: 是的，
0: 这是你理所应当所得到的，而不是不够，而是完全可以了。所以说我解释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参与到资本市场来分这杯羹和分这个红的人，你今天这个利润可以了。当然你说我要看企业的未来，我要未来有没有价值，那我们是另外一个话题。
1: 对，
0: 我们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说未来的价值，我刚才说了，它是世界排名第4。
1: 第四。
0: 你告诉我它未来会没有价值吗？
1: 而且你看看以往的这个经营业绩，我的妈呀，太吓人了。
0: 我认为大家都不应该再去看媒体或者看谁来给你估值，或者未来去给你讲述这个逻辑利润，未来这家企业会赚钱会很好，我觉得都不需要人说，我们就从自己脑子里面想都能想到，他用10年时间把世界的技术追平，这就已经创造了神话了。 那未来这个董事长还能不能给你带来神话，我觉得还用我们再问吗？我觉得一个能够创造神话的人，他在创造下一个神话，对他来说应该问题不大。我觉得问题不大，
1: 而且都也这么顺利
0: 的上市。因为我们从他的发展史上就完全能够看出来，他从无到有。你想，我们还能回想起来，我们接近十年前。八九年前，2018年开始打贸易战的结果，打科技战的结果，
1: 各种限制啊，
0: 华为受到限制的结果，我们还能想象当时吗？
1: 对，
0: 但是我们想到几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企业居然能站在世界之巅，和这四家国际企业持平。我们想过几年以后有这个未来？如果几年前你能想到有这个未来，你现在已经像长兴科技的这些从业者一样了，像这些企业的这种产业资本的投资者一样，赚得盆满钵满了。
1: 对，
0: 长兴科技创造的百万富翁不是一个两个啊！
1: 你刚才跟李老师说的，
0: 那是一堆啊！
1: 我的天，
0: 对对，
1: 今天热搜就是所有的综合热搜啊！现在我看在那个新浪微博热搜榜挂的是什么？看现在热搜就是，长兴科技上市，碧桂园痛失470亿啊，说这个有股东没能把持长兴科技提早出局，与这场资本失之交臂、啊、
0: 没错、
1: 啊、说2024年12月份汇币五号，就是碧桂园的关联方，持有1.56%的股份，结果给转让了。
0: 对，没错，
1: 470亿美元。
0: 也就是说当时他可能没有看到长兴的未来，
1: 对，
0: 他只是认为当时那个投资应该受到了国际的打压以后、他可能做不出来而放弃投资、这很正常。就像我们中了签的新股一样，我们发现有600多万股，有人放弃了，什么意思？他就认为可能破发，而当时市面上的很多舆论的媒体也就这么引导的啊，有可能会像中国石油一样破，中国石油一样就直接下来就往下走，而且带进坑里，甚至会破发，结果很多人放弃申购啊，
1: 放弃了，对，
0: 600多万呢、啊。
1: 上周的热搜就是有多少人放弃这个。
0: 那么现在回头看，翻了5倍，你觉得放弃的对还是错呀？
1: 回死了是吧？啊，
0: 4000多块钱赚2万块钱，
1: 真是。
0: 那你说图啥呀？对不对？实际上我就觉得很多投资者不冷静，不细心的去琢磨和思考很多问题，而造成这样的结果。其实我觉得吧，所有人对你的逻辑是否正确，最后结果会给你。会很正确的回答，就是如果你真正用心去耕耘了的，那么你的结果一定是正向的。如果你只是听信周围或者媒体上的一些传言或者小作文，那么给你带来的一定是不好的体验和感受。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未来长兴科技，你要叫现在任何人来分析它的未来，如果有一个人说长兴科技没有未来，我相信全网都会讨伐他。
1: 今天的表现已经一目了然了，
0: 而股民的反应是什么？明天的价格能不能高点？它很现实，它其实不是看企业有没有未来，而是明天价格有没有新高。我今天追进去的人，明天能不能赚钱？所以说每个人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你说你今天56块钱追进去的人，明天能不能赚钱？你说谁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1: 这真不好说，
0: 对吧？明天涨到56块钱，你说你盈没盈利？盈利了，那你会走吗？
1: 对，
0: 你看又是下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去纠结这些很短暂的思考，而是我们真正的从长远的角度上和真正科技发展的未来的行业发展上去考虑问题，我就觉得你会得出正确答案，你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今天长兴科技还跌到39块多钱呢，
1: 它这幅度挺大的，今天
0: 三十多五十多，它跌到不是最低价在那个位置啊，30多块钱、那你30多块钱你去购买的人，那你今天收盘你肯定是盈利的，
1: 对，
0: 那你当然明天就盈利了，
1: 对，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关键今天是在低点上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去参与啊，不是说不能参与，你可以参与啊，对吧？说其实我觉得不要在乎短线的得失，而是在于一个价值，未来有没有价值，在这个问题上去做思考。所以很多人可能就在想，未来我们需要投资什么，我们该投资什么。其实我觉得今天长兴科技就给了你一个最响亮的回答，未来该投资什么。我就觉得我给你提个方向，长兴科技今天上市，长兴科技上市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融资？
1: 对，我们的
0: 他是不是融了350亿进来？
1: 对，
0: 因为他发行股票嘛，他就融资。那我问你，他融资了以后拿钱去做什么？
1: 肯定是他这个领域继续深耕啊。
0: 哎，没错，你看，继续在这个领域深耕，他会做什么？很简单， 因为它是存储芯片的制造商，
1: 对、嗯、
0: 设计研究和制造商。
1: 制造商
0: 好了、嗯，那么它下一步它会在招股说明书。

0: 书里面他说说得很明白，
1: 嗯，
0: 我拿的这350亿我会做什么，
1: 嗯，
0: 很简单吧，他肯定会去制造更先进更高端的芯片，没错，好，他既然要去制造更好的芯片，
1: 嗯，
0: 那他会做什么，他是不是得拿钱先买设备，
1: 对对对对，
0: 他的扩大再生产，
1: 原材料扩大生产，
0: 去烧钱，去引领很多更高薪的技术人才，
1: 哎，
0: 去做研发，
1: 招兵买马，嗯，
0: 去做研发，
1: 对，
0: 然后提高我们的芯片，提高我们的芯片的能力，
1: 啊，
0: 对不对，去超越国际，
1: 嗯，
0: 超越列强，
1: 对，
0: 是不是这样，那么他会买什么，他会引进人才，
1: 嗯，
0: 他会引进技术，
1: 嗯，
0: 他会去引进设备，他会引进材，引进制造芯片的材料，
1: 哎，
0: 然后来生产更高端的芯片，
1: 有道理，
0: 这个逻辑成了吧，好
1: 了，
0: 那你说未来投资什么，
1: 嗯，这些产业就可以关注一下了，是不是，
0: 这不就来了吗，嗯，实际上长兴科技融资去未来去发展什么方向，
1: 嗯，
0: 那不就是你未来投资的方向吗，
1: 对，一起，
0: 他会拿钱去投资这个方向，去深耕这个方向，那就是你未来投资的方向，
1: 嗯，
0: 这个不用我们去找任何人来教我们呢，
1: 对，
0: 很简单一个逻辑，
1: 嗯，
0: 把他的招股说明书打开，
1: 嗯，
0: 他未来3年的计划想做什么，就是未来的方向，简单
1: 一目了然，嗯，
0: 不用我告诉你，你自己打开招明书说招股说明书一眼就看明白了，
1: 嗯，
0: 所以说未来他未来投资筹的最大的很明显，
1: 嗯，
0: 就是设备啊，
1: 设备，对，
0: 什么设
1: 设备，人才这块我们
0: 制造芯片的设备，
1: 对设备，
0: 他首先拿着钱他扩大再生产，他就得去购买设备，
1: 嗯，
0: 然后再去购买原材料，然后回来生产，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个方向已经给我们指得很明确了，你就朝着这个方向走，你哪怕短期可能会受到股价的波动而受影响，可能股价可能你买进去可能跌了，
1: 嗯，
0: 可能会短期有一定的损失，
1: 嗯，
0: 但是我认为未来它的实产业资本和实体资本能赚到钱的地方，那一定是你未来能赚到钱的地方，
1: 嗯，
0: 我们不要再去做碧桂
1: 碧桂园
0: 当时的那种投资，
1: 没看好人家
0: 失败的投资，
1: 嗯，470个亿，
0: 对呀，
1: 啊，
0: 400多亿、
1: 嗯，
0: 你今天上市那就不
1: 是不
0: 是一点点收益翻五倍，
1: 对 对，嗯，
0: 4000多块钱翻五倍和400多亿翻五倍，嗯，那不是一个等量级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们大众的投资者完全可以从这个逻辑思考。思考问题去做到未来的投资方向的选择和捕捉，
1: 嗯
0: 吧。
1: 好，今天是非常受益啊，尤其是今天是特殊的一天哈，那特别感谢李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最后时间请李老师介绍您的营业部地址，跟我们投资者可以线下到您的营业部进行深度的交流吧，啊，
0: 嗯，可以，其实我在第一次的节目过程当中以后啊，
1: 嗯，
0: 我们就发现了有投资者已经到我办公场地
1: 来
0: 找我来了，也不是找我，就是共同来探讨
1: 探讨一下，
0: 我们一起来探讨市场，来聊一聊市场，
1: 嗯，
0: 或者聊一聊未来，
1: 嗯，
0: 啊，其实我们的地址呢，只要是本地啊，在哈尔滨市内都很容易，
1: 嗯，好找，
0: 我们在南岗区中心大道160号，
1: 嗯，
0: 万达写字楼的17楼060，
1: 嗯，
0: 啊，我们的办公地址啊，中心大道营业部的地址，
1: 嗯，
0: 就在万达写字楼啊，写字楼的17楼6号房间，
1: 嗯，
0: 那么所有投资者愿意对未来投资，我们可以交流啊，我们可以交流。我们不是说非得要去找股票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对投资有很多很多很有共同的语言，或者有共同的我们需要去交流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交流，喝喝茶，聊聊天，
1: 嗯，
0: 对吧？不一定要做实际的或者是买入卖出的一些决策，
1: 嗯，
0: 而可能是一些思维和逻辑上的一些，
1: 嗯，
0: 一些碰撞和一些火花的交流，
1: 一些点，对，
0: 碰撞产生火花，
1: 很重要，
0: 对你对我都是很，对大家都是有积极作用的这种交流，
1: 嗯，
0: 我就觉得很好。
1: 好，
0: 啊，
1: 嗯，
0: 哎，欢迎各位投资者到现场交流。
1: 好
0: 吧，
1: 特别感谢李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
0: 嗯，
1: 我们明天见，嗯，啊，
0: 好，
1: 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 我们是彼此。

死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槟城少年。
12: 来说说亲子业态有哪些形式啊，可以涵盖娱乐、科技体验，还有同时包含了教育、表演、零售，比如科技馆、实验剧场、小吃街、DIY、亲子餐厅、剧场超市、书店、饮料吧、美甲屋、海淘体验店等各类服务项目，将服务对象直接延伸到家长，甚至没有孩子的年轻人。还有就是作为近年来持续火爆的儿童乐园，也将目光转向了动漫 IP， 将家喻户晓的动漫形象嵌入到儿童乐园当中，让动漫作品更具有形象性、延展性、衍生性、多元性，用形象逼真的手法还原动漫场景。因此呢，诞生了一批结合 IP、 动漫、漫画、童话等元素的品牌，通过各种体验情景、各种挑战项目来吸引儿童的好奇心和探索兴趣。以动漫 IP 为主线，融合了娱乐、体验、教育于一体，为儿童及家长提供主题游乐、互动亲子、主题商品等一站式服务的儿童动漫主题乐园。同时还有儿童零售店，随着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进一步升级，儿童玩具、儿童家居在儿童销售中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系列显现出来，他们不再是单一的玩具或者家具卖场，融入了场景体验还有社交互动等创意玩具，同时成为一个零售的体验店。好的，今天的儿童消费的经济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你收听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13: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4: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3: 披着狮子皮的驴。有一头驴自认为很聪明，很想干出一番惊人动地的

0: 事。有一天，驴来到了猎人的院子里，突然看见一头狮子躺在那里，吓得转身就跑。跑了几步，驴很奇怪，狮子怎么没追出来呢？驴回头一看，嘿，原来是一张狮子皮铺在地上。驴悄悄走进院子，偷走了猎人的狮子皮。驴把狮子皮披在身上，其他的驴看见了，以为是狮子，吓得撒腿就跑。每当这个时候，驴就哈哈大笑，得意地说，嘿嘿，从现在起，看谁还敢小看我。驴披着狮子皮进了深山，还想在动物面前耍威风。这时，一只大老虎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一副森林霸主的样子。驴看见老虎，心里有点害怕，可又一想，自己身上还披着狮子皮呢，难道我还会怕他这老虎吗？老虎突然看见一头狮子藏在树后，吓得赶紧溜掉了。驴十分得意，连老虎都怕自己，其他动物就更不用说了。狐狸很想跟这头狮子交朋友，四处寻找这头狮子。一天，驴披着狮子皮在树丛中蹲着，狐狸看见了，跑上去大喊，狮子大王，让我们做朋友吧。驴知道狐狸很狡猾，想站起来吓唬他，就发出了吼声。狐狸立刻听出来了，说，
1: 原来你是驴，如果没有听过你的叫声啊，我肯定会怕你的，不过现在没有谁会怕你了。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3: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4: 明月几时有，
5: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冰城少年。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0: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指鹿为马。赵高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奸臣，在他的精心策划下，昏庸无能、没有主见的胡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表面上秦二世是皇帝，其实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赵高的手上。他专横跋扈，为人傲慢，根本不把秦二世放在眼里。渐渐的，赵高的野心就越来越大，竟想废了秦二世，自己当皇帝。但他怕大臣们不服，于是就想出一个非常荒唐的办法来检验大臣们对他的态度。有一天，在百官朝见秦二世的时候，他派人从宫外牵了一头鹿，然后对皇帝说：陛下，这是我专门从外地给您挑选出来的一匹好马，请过目。皇帝不解地说：你是不是搞错了？这明明是一头鹿嘛，怎么会是马呢？赵高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大臣问：这是鹿还是马呢？大臣们都害怕赵高的权势，不敢说真话，大多数人都附和说那是一匹马，只有少数几个正直的大臣说那是一头鹿。不久，这些说赵高献给皇帝的是鹿的大臣，全部被赵高找借口杀害了。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0: 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3: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冰城少年。
9: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0: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9: 渔夫和商人。从前有一个商人非常富有，有一天商人过河时乘坐的船翻了，他抓着浮在水面上的一捆枯草大喊救命。一位渔夫正好从这里摇船经过，商人急忙求救，
11: 我家里非常有钱，如果您救了我，我一定会用100两黄金报答你的。
9: 于是渔夫救了商人，商人上船后迟迟不提酬金的事，渔夫只好问商人，
11: 你酬谢我的金子在哪儿呢？
9: 商人说，
11: 你放心，我答应你的10两黄金肯定不会少的。
9: 渔夫回答，你刚才不是说100两黄金吗？现在怎么变成10两了？
11: 商人听了勃然大怒，像你这种穷人一天能赚多少钱啊？现在突然间得到了10两金子，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人不能太贪心。
9: 说完扔给渔夫10两金子。过了一些日子，商人再次坐船顺流而下，船碰到礁石后又沉了，商人又一次在水里一边扑腾挣扎一边大喊救命。碰巧的是，上次救商人的那位渔夫又一次摇船经过，商人又大喊，
11: 快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愿意出100两黄金。
9: 渔夫说，我仅仅是个捕鱼的，没有福气在一天之内得到100两黄金。说完，渔夫摇着船离开了。自私的商人在水中挣扎了一会儿，沉入水中，被淹死了。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3: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0: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冰城少年。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9: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渔夫和他的妻子在海边的破草屋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靠捕鱼为生，过着穷苦的生活。有一天，渔夫从海里捞到了一条小金鱼，小金鱼对着渔夫苦苦哀求，说只要把它放回大海，就能满足渔夫的所有要求。而善良的渔夫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把小金鱼放回了大海。然而，老太婆得知后，生气地说，
10: 你为什么不要一个新木盆呢？
0: 第二天，渔夫来到海边，呼唤小金鱼。渔夫对他说，
10: 哎呦，我这个老太婆呀，让我要一个洗衣盆。
0: 小金鱼答应了渔夫的要求。渔夫回到家里，他们已经有一个新木盆了。谁知老太婆得到新木盆后，又嚷着要当女王，要住在宫殿里。第三天，渔夫又来到海边，小金鱼再次满足了他的愿望。然而等渔夫回到家，老太婆又有了新主意，她假惺惺地对渔夫说，
10: 老伴儿啊，你这样翻来覆去太麻烦了，干脆你去对小金鱼说，我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让小金鱼每天都听从我的吩咐，那样你就可以省些力气了。
0: 可这次无论渔夫怎么呼喊，小金鱼再也没有露出海面。当渔夫从海边回来时，他看见华丽的宫殿消失了，妻子仍在用那个破木盆洗衣服。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3: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0: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冰城少年。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9: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阿基米德测王冠。2000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古希腊人一边跑一边喊，他身上什么也没穿，许多人都奇怪地看着他，可是他好像没有看到他们一样，只顾跑自己。

金匠欺骗了他，在王冠中掺了银子，就请阿基米德看看王冠是不是全是金子的，但是不允许弄坏王冠。阿基米德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办法来。有一天他去洗澡，当他躺进盛满温水的浴盆中时，浴盆的水淌了出来，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上浮，他一下子想出了辨别王冠真假的办法。他猛地从浴盆中跳了出来，一丝不挂地跑上大街，嘴里喊着找到了找到了，跑回了家。到了家，阿基米德把王冠放在盛满水的盆中，他把淌出来的水倒在一个杯子里，然后又把跟王冠相同重量的纯金放在盛满水的盆中，也把淌出来的水倒在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里。他发现第二次溢出来的水比第一次溢出来的水要少，因此断定王冠中掺了银子。阿基米德由此发现，物体在液体中减少的重量等于它所排出液体的重量，这就是阿基米德原理。公元前214年，罗马的执政官马塞拉斯率领军队攻打叙拉古，阿基米德多年前造的机械使马塞拉斯遭到了惨重的损失，马塞拉斯不能取胜，只好采用长期围困的办法。这样整整过了两年，到公元前212年才占领了叙拉古。马塞拉斯手下一个鲁莽而无知的士兵用剑刺死了这位75岁的老科学家。

除了伟大的牛顿和伟大的爱因斯坦，再没有一个人像阿基米德那样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过这样大的贡献。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曾在他身上汲取过智慧和灵感，他是理论天才与实验天才合于一人的理想化身。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和伽利略等人都拿他来做自己的楷模，后人常把他和牛顿、高斯并列为有史以来三个贡献最大的数学家。阿基米德还利用杠杆原理制造出一批投石机，凡是靠近城墙的敌人都难逃他的飞石或标枪。这些武器弄得罗马军队惊慌失措，人人害怕，连大将军马塞拉斯都苦笑地承认，这是一场罗马舰队与阿基米德一人的战争。阿基米德是神话中的白手巨人。

0: 王安的成功与失败。华裔电脑名人王安博士曾是令所有华人为之骄傲的人物，他的成功令所有人都为之惊异，而他的失败又来得如此之快，令人扼腕叹息。这一切都和一个故事紧密相关。在王安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好学而且听话懂事的孩子，他学习勤奋刻苦，对任何事物都有强烈的好奇心，又富有爱心，是父母和老师眼中的好孩子。有一天，他在自家门口玩耍时，忽然发现树上的一个鸟巢被风吹落，巢里面嗷嗷待哺的小麻雀掉了出来。王安跑过去，把小麻雀轻轻地捧在手里。
1: 要是再这么放在路边，一定会有危险。
0: 王安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捧着小麻雀向家门口走去。当他走到家门口时，忽然想到母亲不允许他养小动物，可是他又不忍心把小麻雀丢掉，于是他先轻轻地把小麻雀放在地上，自己先去请求母亲，等母亲答应了再回来取。这一次母亲破例答应了他，他非常高兴地来到了门口，准备把小麻雀带进家里。可是小麻雀不见了，他四处地寻找，最后在墙角发现了一只黑猫，还在意犹未尽地舔着爪子。从这以后，王安立志要学会当机立断。后来王安学业有成，成为了一名学术精英，他组织了一批科研人员在自己的研究室里埋头苦干，发明了一系列电子的硬件，并用这些发明所赚的钱再次投入新发明当中。他的实验室不断推陈出新，并逐步控制了市场。但当他发现计算机终将被更优秀的设备

和替代时，他果断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撤掉所有的计算机生产线，改为研发生产文字处理系统。他明白，在这电子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如果不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必将被时代大潮所吞没。这一次他没有犹豫，而他的果断也回报了他。王安公司一举成为全美数一数二的大集团，他也成为了美国五大富豪之一，一时间荣誉如雪花般地向他飞来。但随着他被各种光环笼罩，他逐渐忘记了自己童年所说的话，他变得刚愎自用，迟疑不定。随着他的竞争对手 IBM 发明了个人电子计算机，很多人都预言新时代即将来临，但是他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死守着自己的文字处理，固步自封。很快，王安公司的股票开始缩水，市场份额开始下降。可是这时的王安依旧迟疑不定，他认为凭借自己积攒下的雄厚实力度过这点小危机不算什么。事实并非如此，随着各种新技术的日益出现，客户们开始纷纷抛弃王安的公司，王安的公司很快走向破产的边缘。此时王安才恍然大悟，可惜为时已晚。1990年无力回天的王安病逝于一家医院里。王安一生的成败都与果断两个字密切相关，当他抓住机会时他成功了，他没有抓住机会时他失败了。能否果断抓住机会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优柔寡断是对人生影响最坏的缺点之一，它总能够阻止你继续前进，它会令你与机会一次次失之交臂。克服优柔寡断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做的功课，否则无法把握时机的你终将一事无成。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敌视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4: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5: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6: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7: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 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凤红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

0: 九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财富 Radio。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 这条标准是他自己

0: 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他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

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得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们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

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10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世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3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3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
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0到1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0到1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1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0到100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0到1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次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
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两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4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三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95%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
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

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十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限制茶饮的江湖里，田拉拉这个以一抹亮黄标识、低调却快速崛起的品牌，正以一种相爱相杀的姿态和行业巨头蜜雪冰城共舞。田拉拉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一线城市的人并不熟悉，但在下沉三四线城市，这可是神一般的存在。一杯大块的车厘子配上高级感的格纹红杯，还送一个好看的樱桃发卡，总共才卖12块钱，你敢相信吗？但是就这样一个品牌，靠着5到10元的全

原线产品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愣是开出了7000多家门店，门店数量不仅超越了麦当劳，还吊打了一众同行，其中就有耳熟能详的奈雪和喜茶，就连平替的正主蜜雪冰城见了他都要瑟瑟发抖。田拉拉究竟凭什么可以后来者居上，成功杀出重围，成为茶饮黑马呢？他的创始人王伟是位草根出身的80后小镇青年，凭借独特的商业智慧和对长久生意的执着追求，不仅在短短的9年时间内将田拉拉打造成拥有7000多家门店的行业劲敌，更提出了一个看似疯狂却深思熟虑的目标，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这个愿景背后是王伟对商业竞争的独特理解，对加盟商利益的坚守，以及对茶饮行业未来格局的深邃洞察。今天的财富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田拉拉，解读王伟的商业哲学和田拉拉的崛起之路。田拉拉的创始人王伟从小就是一个孩子王。1980年，王伟出生在河南商丘，却跟着父母在安徽定居长大。10几岁的时候，他家里总是聚着一群小朋友。那个时候，王伟妈妈蒸一锅馒头，本来够一家3人吃3天的量啊，但常常一天就被吃光了。王伟调侃道：“天天一群人，他爸妈一个月的工资啊，都不够朋友们吃的。”王伟的出身不高，也只是一个小镇的普通青年。因为父母从事餐饮行业，所以他最初只是在父母的餐饮店里帮忙。这种孩子王的气质一直延续到王伟创立田拉拉。2004年，王伟便自力更生，开了一家小型的烧烤店，生意呢也是做得有声有色，那个时候一天就能赚到500-600块钱。但是心中有远大理想的王伟并不满足一直待在小镇上，所以他关掉烧烤店，前往离家比较近的安徽蚌埠寻求发展。来到蚌埠以后呢，他选择了小本生意麻辣烫。麻辣烫这种小吃虽然是不太起眼儿，有点上不了台面，但是呢好在风险小，成本也低，还挺赚钱。王伟做麻辣烫一做就是7年，凭借着积攒下来的餐饮经验，生意呢也算红火，但始终没有更大的突破。7年时间也为王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买了房也买了车。无意间他发现蚌埠开的奶茶店蜜雪冰城生意非常好，经常有大批年轻人排队来买。后来他一打听才知道，奶茶店一天能赚7000-8000，这让他心动不已。2015年左右，中国的新式茶饮开始兴起，当时的蜜雪冰城已经开了2000多家店，年轻人排着队去买 COCO 都可的奶茶三兄弟。王伟敏锐地嗅到了商机，看到了新式茶饮的巨大潜力。他想着，反正麻辣烫没有供应链，也做不大，还不如直接做奶茶。2015年，王伟火速在蚌埠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奶茶店，取名田拉拉，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茶饮生意。他的策略也很明确，就是直接抄班跟他成长环境相似的蜜雪冰城，并且把它做到极致。事实上，王伟的确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蜜雪冰城说要让每个人享受高质平价的产品，田拉拉就说要好喝高质还要平价的口号。蜜雪冰城的价格行业最低，那田拉拉就用成本更高的鲜果追着蜜雪冰城的价格打，主打一个更高性价比。诞生于蚌埠的田拉拉并没有急于走向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在3-4线城市扎根，瞄准下沉市场。当高端茶饮以及其他竞争者在1-2线城市打得头破血流时，田拉拉在自己主宰的市场和深耕的领域悄无声息地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和滋养。田拉拉通过小店模式加极致性价比的产品加连锁方式，不断完成对下沉市场的占领，积极开展学校到社区到商圈部署战略。
他家的门店牢牢把控三四线。

城市的学校、社区、街边等市场地域，主打平价、高质、美味，平均客单价在10元左右的茶饮产品，对处于基层消费水平的小镇青年而言，相当有吸引力。田拉拉的第一批加盟商就来自于王伟的朋友和亲戚们。王伟说，他们看到自己开店赚了钱，就想跟着自己干。但后来他们有的赚了，有的亏了。据王伟自己说，即便亏的那些人现在也和他一起做着其他事。分馒头的做法延续了下来。刚创立田拉拉时，王伟想的就是让跟着他做的朋友都赚钱，让大家呢都能分享到一点。七月上旬，在田拉拉位于安徽蚌埠的工业园总部，王伟说，直到去年，田拉拉的高管们还都能旱涝保收地拿到分红，多的一年能拿100-200万，少的30-40万。但他也称，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可能就没有田拉拉的今天。王伟秉持着分馒头的理念，希望每个加盟商都能从田拉拉的繁荣中分得一杯羹。这种共享成功、共担风险的初心，使得田拉拉在短短数年内迅速扩张，门店数直逼行业前五，且在3线及以下城市和乡镇市场占有率远超蜜雪冰城。如果说蜜雪冰城是主打下沉市场、土里刨食，那田拉拉就是直接扎进土里。有数据显示，蜜雪冰城在3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约为57%，而田拉拉的占比则接近80%，选址也是直接贴着蜜雪冰城，一个红一个黄，拼低价蹭流量，甚至加盟门槛上，田拉拉也设置的比蜜雪冰城低2-3倍，专门捡漏蜜雪冰城剩下的客户。就是这样，踩着蜜雪冰城的肩膀，靠着极致的产品和更下沉的田拉拉，在资本看不上的地方闷声发着大财。只用了3年时间就开到了1000家门店，2020年初又达到了2000家，全国遍地开花。为了扩大加盟商，2016年王伟建立了属于田拉拉自己的生产基地，实现了所有门店统一配送原料。可以说，创立不到10年，田拉拉已经悄悄开出了7000多家店。这一门店规模在限制茶饮行业已经排名前五，且是前五里成立时间最晚的一家，全国门店数仅次于蜜雪冰城、古茗、茶百道、沪上阿姨。据王伟透露，田拉拉现在内部销售额已超过20亿，一年能净赚2-3亿。2021年，当同行们还在纠结中杯大杯的时候，田拉拉一出手就直接将一升一桶的水果茶卖到了9.9块。要知道，当时古茗同样大的西瓜椰椰桶售价可是要卖到22元的。一桶水果茶的概念一经推出，田拉拉就一炮而红，扩店速度更是直线飞升，网上更是随处可见的营销文案，不是杯装的喝不起，而是桶装的更有性价比的词条，成为年轻人的热议。于是加量产品的噱头开始纷纷在其他品牌的菜单中出现，曾经一杯奶茶仅有半杯的Costco现象再也看不到了。去年7月，田拉拉在网上还搞了个自带桶来田拉拉的活动，于是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各种奇葩的巨桶，什么大矿泉水瓶、大水壶，纷纷成为网友们社交打卡的工具。便宜又大碗的形象也在营销活动过后深入人心。除了产品价格上，在新品开发上，田拉拉也是主打一个粉丝要什么就做什么的宠粉模式。有粉丝想要低价的牛油果饮品，田拉拉就推出了超牛油果；有人想喝更便宜的喜茶，田拉拉就推出了平替版的芝芝葡萄；有人想喝烧仙草，他就推出了平替的烧仙草。尽管品牌不同，但产品相同，而在奶茶这个茶饮赛道里也很难出现侵权的现象。只是田拉拉的价格让其他同行甚是头疼，但也是无可奈何。随着对营销流量的玩法不断娴熟，田拉拉也开始更加多元化，
整起了音乐节，免费请粉。

建供应链。且直到如今，他依然觉得蜜雪冰城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自称不想做模仿者，当问起田拉拉是否也会上架蜜雪冰城近期推出的一元冰杯时，王伟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会做。蜜雪冰城做啥我就不想做啥，王伟自己说。在他眼中，田拉拉和蜜雪冰城有一种相爱相杀的感觉，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他说，我老想比他成绩好，但如果一个地方只能开两家，我希望就是我们俩在那儿杠杠的硬碰硬 PK， 那不是更好玩吗？创业这些年，王伟觉得都太顺了。他说，有时候很难解的一个问题，突然间就能来一个人对他说，这个事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年开店对他来说似乎很简单。2015年1月，王伟第一家田拉拉门店成立三年时，田拉拉门店数就已超过了1000家。2019年底，门店就增至1800家。即便过去几年线下生意受到很大影响，田拉拉也没有放慢开店的速度。在2020到2022这三年，仍以每年超1000家的速度扩张。2023年是田拉拉扩张最猛的一年，全年新增门店数量2400家。但这一路，王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虽说初期有蜜雪冰城这个老师可以学习，但田拉拉该走的弯路还是没少走。2021年左右，因为跑得太快，田拉拉出现了很多不赚钱的加盟店，导致很多加盟商失去了信心。那时，田拉拉强制关闭了500-600家不赚钱和经营质量不好的门店。过往一门心思开新店，也让王伟忽视了品牌。以前王伟看到的可能只是门店卖了多少钱，怎么样能让加盟商赚钱，消费者满不满意。但从2023年底，王伟开始意识到田拉拉在品牌方面的缺失。同样门店规模的茶饮品牌中，田拉拉可能是最不知名的那一个。而现在他觉得做品牌才是能最大化让加盟商赚钱的事情。最初，王伟觉得开茶饮店很简单，餐饮嘛，就是管理门店，管理门店都是互通的，讲究的就是产品、门店卫生、服务以及是否有人气。这是他最初创立田拉拉的想法。对比当时的麻辣烫生意，王伟觉得开茶饮店这事儿太简单了。但田拉拉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他的回答变了，他觉得茶饮生意变得不简单了。在王伟看来，这种想法的变化取决于一个人的认知。如果一个人知识浅，懂得少的话，所有东西都是简单的。但如果你的能力提高了，所有东西都不简单。尤其是近两年，高端茶饮降价，来抢自己客户时，王伟感觉到了压力。10元价格带本是蜜雪冰城田拉拉的主要市场。但喜茶、茶百道等原来中高价位的茶饮品牌都开始通过调菜单、发放优惠券、团购等方式降至10元价格带。红餐大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3年，新茶饮品牌10元以下消费占比从 7.1% 上升至 29.6%， 20元以上占比则从 32.7% 下降至 3.6%。10元价格带成了当下限制茶饮的厮杀地带。而以前，王伟从来不觉得喜茶和田拉拉之间有竞争。以前喜茶卖得贵，田拉拉卖得便宜，现在这些高价茶饮品牌都能降到我的价格带抢饭碗抢客户，这时候你不就慌了吗？王伟也意识到，除了开店之外，田拉拉还有很多课要补。他也一改之前想冲刺万店和上市的计划，从追求开店速度转为追求门店经营质量，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虽然王伟说上市是必然，但他现在不急了。对于年底前开万店的目标，他称明年都不一定能开出万店。他更想做的长久的生意。最近在公司，王伟经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能不能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做长久性的生意。在想赢和不失败两种结果之间，王伟更倾向于不失败。我觉得不失败就是赢。
王伟意识

道田拉拉必须要改变。第一刀王维砍向了管理层。原本田拉拉的管理层有几十人，他们基本都持有公司股份，多的能有1%，少的有1/1。但王伟发现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想躺赢。于是从今年开始，王伟调整了管理层的分红机制，年底能拿到多少钱要看业绩说话，完不成要扣钱。虽然表面上大家都没有意见，但也只是表面上。推行这一变革时，田拉拉高管团队没有一个人离开。王伟说，因为大家信任我。其实管理层拿到的钱并没有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目的是让他们拿得更久。如果他连这个觉悟都没有，他离开这个团队我也不觉得可惜。其次是提升整个团队的认知，加强对加盟商的服务，同时提高加盟门店的质量，确保加盟商能真正赚到钱。尤其是在限制茶饮品牌们都在冲刺万店纷纷下沉的背景下，大家都在争抢加盟商，这也让王伟意识到服务好加盟商，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的重要性。王伟反思称，过去这些年只知道不停地开新店，但忽略了限制茶饮加盟模式下的核心，就是要让加盟商都赚钱。那个时候王伟就会跟他们讲，要慢下来，多思考，从大方向上让高管团队改变认知。除此之外，王维也通过制定一些新制度去约束团队，让他们谨慎放电。现在对新开出来的门店，王维要求开一家赚一家。如果有新开的门店闭店，王维会让团队复盘。问题出在哪儿？是选址问题、加盟商认知问题，还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如果是加盟商认知的问题，那就是招商部的问题，没有把好关。如果是门店选址的问题，那就是拓展部没有找好门面。如果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那就是市场部的问题。王伟想通过这种制度让团队意识到不能轻易放电。限制茶饮已是一片红海。2023新茶饮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23年8月31号，在业的新茶饮门店总数约 51.5 万家。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头部品牌都在加速扩张门店或开放加盟，以加大市场份额。加盟、万店、低价已成为茶饮行业的普遍共识。田拉拉也曾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去年9月，王伟曾表示，田拉拉正在接受券商的辅导，计划在2025年实现港股上市。但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说，之前想上市是为了品牌，但现在感觉上市对品牌也没有什么帮助，尤其是看到已经上市的茶饮同行，好像上市后反而都不太好。新茶饮行业目前上市的两家公司奈雪的茶和茶百道也都遭遇了上市首日破发的困境，排队上市的新茶饮品牌进展也不太顺利。近日，深交所官网显示，古茗和蜜雪冰城的上市招股书均已失效，上市进程暂时停滞。王伟不再急于上市了，他清楚自己的品牌没有同行出名，别人那么做可能是对的，但自己也这么做就不一定对，还是要根据公司的发展情况，思考应该怎么干。他想趁着这个时机提升加盟店质量，并提升团队认知。而且王伟觉得，现在田拉拉7000多家门店，一年的内部销售额20亿元，这样挺好。而他想做的长久生意，一定要靠质量，而不是要靠数量。从做企业的那一天起，你就要考虑你的企业能做多久。在国内知名企业家中，他最敬佩的是王健林，他能全身而退，没有被一些东西冲昏头脑。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钱，更大的权力，但过来的人经验让他意识到，真正看清自己为了什么而做，该做什么。过去他做事是为了赚钱，但他说接下来不能再为了钱，而是想要怎样把事业做得最好，让所有人都能有饭吃，都有钱赚。面对当下茶饮价格战，王伟说他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利润去保证加盟商有利润，田拉拉也不会降价，

他说不会去自乱阵脚，还是要守着自己的产品做好东西。在王伟看来，卷反而是好事，市场越卷越大，卷的是消费者认知，卷的是市场，因为卷我反而要学习，反而要成长。如果不做限制茶饮，他会做什么呢？王伟的想法挺朴素，有人就得有吃有喝，除非没人了，这个事情就不能做了。历时九年，田拉拉在不断创新和精益求精中，市场份额一直保持成倍增长。2023年启动出海计划，2024年立下总门店要超过10000家的目标。王伟说，东南亚会是我们海外第一站，紧接着就是欧洲，我们的目标是全球。田拉拉的计划是借助出海战略的落地，持续不断地优化更多可靠优质的资源，进而推动中国茶饮品牌的全球化发展。显然，蚌埠的交通优势、区域优势会成为田拉拉海外战略的重要支持。为支持田拉拉品牌走向全球，蚌埠市助力企业建设生物降解包装制品项目，以田拉拉品牌为依托，打通上下游，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这一项目位于蜀汇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内，租赁双创孵化产业园7500平方米的厂房，达产后可实现年应税销售收入1.3亿元以上，年入库税收入550万元以上。真材实料的产业空间，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助力行业巨头出海和重磅项目落户。田拉拉创始人王伟的故事是一部草根逆袭的励志传奇，更是一部深度剖析下沉市场茶饮行业竞争法则的商业教科书。他的年赚1亿、赚100年的愿景，不仅展现出对商业本质的深刻理解，更凸显出对加盟商、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在田拉拉的未来征途中，我们期待看到他在相爱相杀的茶饮江湖中，以独特魅力和稳健步伐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富。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黄霄云所演唱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是由知名音乐人唐氏作词啊，钱雷作曲。那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在意的是打造一首能够唤起人们内心对远方的憧憬、对梦想追逐渴望的音乐。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许多人被现实所束缚，在忙碌中呢遗忘了初心。那这首歌呢就像一束光，试图照亮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向往自由、充满梦想的角落，鼓励大家勇敢地迈出脚步，去寻找远方的美好。歌曲以轻快灵动的钢琴音符开场，好似远方传来的召唤，瞬间抓住了听众们的注意力啊。旋律线条呢，从舒缓到激昂，完美的契合歌词当中情感的递进，带听众啊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充满未知与惊喜的远方世界。是啊，我们有多久没有迈出脚步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探索、去观、去享受啊？还有就是发现那些陌生地方的美好。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最想去到哪儿呢？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兴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5: 010

0: 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破铜网阵，小义是爱虎，还有武国南这两个人呢，就站在西屋里边这窗户这儿是侧耳细听，就听见东屋那边啊是连喊带打带骂，孩子呢是连哭带嚷嚷，我要找我武大哥，我武大哥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倒是让我找我武大哥呀。这狼头也嚷嚷啊，你喊什么你喊什么，你不是告诉你说了吗，明天等天亮了再带着你找你武大哥去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我现在就要找我武大哥，不听话，啪啪啪打上了。越嚷嚷越厉害，越打越凶，这干妈妈呀实在听不下去了，站在院子里边冲着东屋也喊开了，哎，我说你老打孩子算怎么回事啊，啊，吵的这个全都不得安静，别人还怎么睡觉啊，啊，我住在你这个店了，我管我儿子你也管事啊，他是你儿子啊，那他干嘛非得要找他武大哥呀，他武大哥是谁呀，他武大哥呀，啊，那是我大儿子。爱虎一看武国南，听见没有，他说你是他的大儿子，把这武国南给气的啊，这小子他是我重孙子。干妈妈在外边也一劲儿嚷嚷啊，你这么老打孩子，搅得别人睡不着觉，我这个店里边可不能够再留你了。这狼头也急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住店了，走走走，别嚷嚷，我领着你找你武大哥去。眼瞅着干妈妈把这个店门开开了，哎，这狼头啊就拉着孩子从这个店房这儿出来，出了大门走了，干妈妈把门又给关好了。干妈妈这才回到后边，整了这么一份酒菜，端着油盘奔西屋这儿端过来了。进屋以后看了一眼爱虎，又瞧了瞧武国南，把这油盘呢往桌上这么一放，客官您请喝酒，请用饭吧。说完话干妈妈可就走了，把武国南给急的呀，哎呀，爱壮士这可怎么办呢，他把这孩子领走了，这他把这孩子领走了就好办了，有什么好办呢，你想啊，真要是在客店当中我还真没有办法，你啊在这儿先喝着先吃着，我出去一趟，一会儿我就把公子钟林给救回来。说着话眼瞅着爱虎攥刀把插门，把这钢刀拔出来了，往后背这么一插，然后轻轻的一推屋门，这么一矮身，咚咚咚咚咚咚，就来到院墙的边这儿，眼瞅着爱虎这么一凝神，蹭蹭的越墙而过，追出去了。追走没有多远呐、啊，这狼讨啊伸手拽着这个钟林，快走快走，你不是要找你五哥哥吗，你要走快点，深更半夜的，你这人这是干嘛呀，我五哥哥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准是让你给害了，别胡说八道啊，别胡说八道，听见没有，我领着你找你五哥哥去，要不然我可还要打你。他正说着话呢，爱虎噌一个箭步窜过来，呆，胆大恶贼，竟敢行凶，你休得逃跑。狼头到这时候睁眼这么一看，哎，你是什么人呢，我是什么人休得多问，我问你这个孩子从哪来的，你跟我说，你跟我讲、这孩子他是我儿子，休得胡言，这个孩子姓钟，名叫钟林。小孩也愣了，哎呦，这个人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呀，这狼头当时就急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着话手起刀落，这一下

二就把狼讨啊给砍了，然后叫着钟林：“孩子，你不是要找你五哥哥吗？”“对呀，我要找我五大哥，你随我来。”哎呦，手里拿着刀，他们一矮身背起钟林，急急忙忙的又来到婆婆店这儿，背着孩子呀，他又越墙而入，然后来到西屋这儿推门，这么一看，哎呀，把爱虎吓坏了。怎么呢？只见那五国男呐，在地下躺着呢，嘴里边还一劲儿的吐白沫子。哈，爱虎就知道糟了。怎么？肯定这个店它是个贼店呐！嘿嘿，刚才那个婆子送来的酒里边肯定下了蒙汗药了，这是把五国男给蒙过去了。到这个时节，爱虎赶快把门关好，把钟林往地下这么一放。哎呀，小弟弟，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的五大哥呀？钟林见灯光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这可不是我的五大哥，他怎么躺地下就睡着了？哎，我跟你说吧，这儿是个贼店啊，是个贼店，可把小孩吓坏了。你不要害怕啊，你呢就在墙角那儿往那儿这么一蹲，甭管出什么事情，你也不准喊，你也不准动，听明白了吗？哎，是，我听你的，我听你的。于是啊，钟林就来到墙角这儿，往这儿这么一蹲，小孩呢两只手一抱脑袋，头一低，也不敢嚷嚷啊，是也不敢动弹。爱虎赶快的先把五国男呢往旁边拽了拽，把屋子里边地方平的稍微的宽敞一点。这个时候就听那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嘿嘿，爱虎心里明白，甭说呀，这个婆子马上就要下手杀人了。于是爱虎啊，就在门口这儿往下这么一矮身，他呀也趴地下了。嘿，果然是干妈妈，就因为爱虎呢说了这么一勾搭爱虎，他以为爱虎啊是有意的占他便宜呢，所以在酒里边又下了蒙汗药了，心想这么长的时间了，甭问，肯定这两个人全都被马倒了。嗯，我这会儿啊就该收拾收拾他们去了，我进去先瞧瞧去。干妈妈推门，这脚啊，哎，也就是刚刚迈进西屋借灯光这么一看，呵，那儿躺着一位，这还趴着一位，就用这脚啊怎么一踢爱虎。嗯，你不是叫爱虎？这话还没说完呢，哪知道爱虎啊一伸手碰，把那脚脖子就给攥住了，然后这么一无力啪这一下，干妈妈呀来了个嘴啃泥，趴地下了。爱虎这么一翻身就骑在了干妈妈的身上，左右开弓，啪，这打开了。但是干妈妈不住的叫唤：“姑娘哎，姑娘哎，你倒是快点来呀！妈遭了人家的暗算了，我的姑娘哎，好丫头，你倒是快点来呀！”就在这个功夫，眼瞅着那个蓝娘儿急急忙忙跑到西屋，进门一看啊，自己的妈妈被这么一个人骑着，那正打着呢。蓝娘儿啊不容分说，过去冲着爱虎唰就是一拳呢。爱虎啊仍然骑在干妈妈的身上，一伸着右手啪就把干娘儿的手腕给拽住了，那只手一捋他的肘关节，就把怀中这么一拽。您想，干娘儿当然的也得往回收这个胳膊呀，用力往回这么一收，爱虎索性借劲儿使劲儿往后这么一推的，走，把这个蓝娘儿啊，嘿嘿，仰面朝天就给推在地下了。蓝娘儿唰来个鲤鱼打挺要起来了，然后飞起一脚，
这一

脚啊冲着爱虎的脑袋就踢过来了。爱虎这么一伸手，正掐住他的脚脖子，往起这么一踢，仍然把这个蓝面儿摔于地下。蓝面儿一看不是对手，扭头噔噔噔噔噔噔就跑了。这个时候呢，干妈妈一看没办法了，只好是苦苦的求饶。哎呦，这位壮士，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嘿，我来问你，为什么使蒙汗药想把我们蒙倒啊？这可不怨我，都怨你呀！啊，怎么都怨我呢？啊，你张嘴说你们卧虎沟是一沟的爱虎，我能不着急吗？你知道不知道，爱虎那是我的亲戚呢？啊？爱虎一听，怎么爱虎会是你们家的亲戚呢？有什么话，站起来讲吧。爱虎这才站在一旁，干妈妈站起来赶掸身上的尘土。啊，爱虎是你们家什么亲戚呢？啊，爱虎是我们家的姑老爷。啊，我问问你吧，卧虎沟到底有几个爱虎啊？实话对你言讲，卧虎沟只有我一个爱虎。啊，这干妈妈一听不对呀，我来问你，你那个姑爷爱虎你可曾见过？当然是见过了，他也是住在我的店里边，我眼睁睁瞧着。那个爱虎长什么模样？哎呦，要说那个爱虎啊，哎，您可别不爱听，比您长得可漂亮，那个又白又嫩的那么一个小伙子，别提呀，多招人爱了。哦，可是有人保媒？当然有人保媒呀。谁保的媒？那不是别人，是江湖上人称翻江鼠蒋平，现在人家是四品带刀护卫。啊，爱虎这么一听，那是我蒋平四叔啊，他是你蒋平四叔啊。那么我问问你吧，智化是你什么人呢？智化是我师父。那么北侠欧阳春呢？那是我的义父。我干妈妈更傻了，怎么跟那个爱虎全都一样啊？怎么出来这么两个爱虎？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呀？哎，到如今了，只好说以后啊，见着蒋平我得问个明白。是蒋平自己跟我说的呀，说这个爱虎他的师父是智化，他的义父是欧阳春呢。这干妈妈又一想，如果说那是假的，这是真的，虽然说这个比那个长得黑点儿吧，可是看着这位可够壮实的，而且这个武艺呢比那位可强得多。哎，就算他是真爱虎，要有这么一个姑爷，那可也就算不错了。干妈妈告诉他说，行了，这都是一场误会啊，既然是误会，那么这个人一直武国呢，您放心吧，我这就端凉水去啊，半碗凉水他就能够醒过来。赶快的端过凉水来给武国南灌下去，武国南这才苏醒过来。这个时候小钟林一下跑过来，武大哥，武大哥，哎呀，公子啊，可把你找到了。干妈妈愣了，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呀。哎呦，就把以往的事情跟干妈妈这么一讲。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是把他们给叫了，这孩子姓钟，是钟熊的儿子。哦，他叫钟林，这个是他们家人叫武国南。嗨，这么着呀，赶快的又重新的给端上酒菜来，酒饭全都用过了，当夜无书。第二天爱虎要给干妈妈垫钱，干妈妈那哪能要啊，万一真是我们家姑老爷呢，我哪能要他的银子，就是不是，既然是管蒋平叫四叔，这也不是外人呢。行了，垫钱就别给了，咱们是多有得罪，有道是不打不成交，你们就赶快上路吧。就这样，爱虎就领着武国南背着钟林又从婆婆店出来了。出来以后，爱虎一再地问武国南，你打算奔什么地方啊？直言相告，我得背着我家公子呢，我们还要上这个这个越州府啊。

太后一听，这可不行，既然我把你们救了，你得听我的，必须跟我一起奔往陈其旺。吴国男一听，哎呦，您饶了我们吧，我们奔陈其旺，孩子那还不跟他爹爹一块儿？哎呀，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够上陈其旺。爱虎可真急了，把刀这么一举，去不去？如果不去陈其旺，休怪我刀下无情。吴国男没办法，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也可能就该命该如此吧，我就跟着您奔往陈其旺吧。这么着，吴国男背着钟林，爱虎在后边跟着，哎，书要简短，他们就来到了陈其旺。陈启旺这时候，所有的乡亲们基本上啊，全都知道钟雄的事情了。现在街上猛然间来这么仨人，这到底是干什么的？尤其一看爱虎这个劲头，而且还带着刀呢，赶快的有人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了陆斌的家中，往里边这么一说，说看见有这么三个人，一个岁数大点的背着一个小孩，还有一个年轻的壮士带着刀呢，哎，在街上面东张西望的，不知道要找什么人呢。智化这么一听，哎呦，是不是我那个徒弟爱虎啊？那个背着小孩啊，会不会是五国男背着公子钟林呢？我赶快出去看看去吧。智化呀，来到街上这么一瞅，哎呦，他这个高兴啊，怎么看见五国男背着公子钟林呢？而且一看爱虎确实在后面跟着呢，赶快的呼唤了一声爱虎。爱虎抬头一看，急急忙忙过来行礼，师傅，徒弟这儿拜见您了。哎呀，爱虎，你怎么会找到这个地方了呢？师傅，哎，只因我在墨花村那个地方我放心不下，我就知道你们要举事，而且我也听说了，好像要在钟雄生日那一天，你们想办法要把钟雄给盗出来，我这紧赶慢赶呢，您看半道上又碰见这么一档的事儿，所以我哎，总算是找到您了。哦，然后看了看钟林，钟林一再喊，智叔叔，智叔叔。吴国男，来，你到底背着孩子上哪儿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要上这个陈启旺，你也发下了誓言，说若有二心的话，你要怎么着啊？你要让水给淹死，你还要上吊？哎呦，智寨主，您什么也别说了，这个大事全都应了，就把自己呀，怎么背着孩子想上越州府，如何的就坐上狼桃的黑船，怎么把自己推到河中差点淹死，自己在树林子里边没有办法，又怎么样想上吊自杀，多亏碰见了开酒铺的胡七，又怎么样遇上了小义士爱虎，又如何到娃娃谷，小义士爱虎救了他们主仆二人，这话啪啪啪这么一讲。智化听完了，行啊你啊，不听我的话，你看遭此磨难了吧，赶快带着孩子到后边去吧，他姐姐亚楠也在后边去呢啊，赶快领着孩子到后边去吧。于是让人领着赶快奔后边，也就是鲁氏的房间，姐弟相见如何痛哭咱们暂且不表，现在爱虎来了，赶快的给他义父欧阳春还有众位吧，也甭管是南侠呀、卢芳啊等等这些人，是一一的行礼。到了这个时节了，智化想了想，咱们得赶快把这位钟太保给请到这屋来，哎，该把他那个药饼啊给摘下来了。于是大家伙呢就奔了西屋，把这个钟雄啊给抬到了亭房，这也宽敞啊，先把他往太师椅上这么一放，然后智化一伸手把他脑袋上面这个药饼啊一摘，脖子底下这个扣这么一解，紧跟着
在他的后背啪啪啪是连击三掌啊，敞着门呢，外边的凉风往里边这么一吹，钟雄啊，哎，轻轻的呼唤了一声，这才睁开耳目，睁眼这么一看，啊，这是什么地方啊？再一瞅，智化跪在他的面前，哎，智贤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大哥呀，您听小弟讲来。智化就跪在他的面前，把自己跟欧阳春是如何的到君山诈降，暗地里边又怎么带上这些人来，又如何的救了南侠，又怎么样的用酒把山上各位寨主还有罗宾全都灌醉，怎么样搬请的柳青用这个熏香把他给熏倒了，又如何闯了几关把他倒了出来，没有别的，就是一个目的，看他呀不能够误入歧途，哎，应该怎么样的归降大宋。智化也讲了，自己见过夫人，夫人是怎么样把自己给放了，误走了花岗，救了小姐亚楠，杀了国北，又怎么样救了公子钟林，又怎么样救了五国南。没有想到五国南在半路途中遇难，又被自己的徒弟爱虎都给救了，现在他们姐弟二人就在后面屏风。说到这儿，智化面对君勋，哥哥呀，大宋洪福齐天，那奸王怎么能够成其大事呢？您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大事一快。说到这儿了，智化告诉钟雄，寨主哥哥，大宋洪福齐天呐，你应该想一想，那襄阳王怎么能够成其大事呢？哥哥，您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大事一坏是玉石俱焚，小弟等不忍坐视成败，所以您若归降大宋的话是小人等万幸，您要是不归降的话，小弟情愿一头碰死在您的面前，尽了交朋友的义气。口眼一闭，您的事情小弟也就不能够再管了，话一讲完，哥哥您自己看着办吧。就是智化跪在地下啪啪啪啪啪把这话这么一讲，钟雄再一看，屋子里边的众位英雄呼啦啦一齐跪倒，全都劝降。到这个时节了，钟雄啊长叹了一声，把眼一闭，身子往后这么一靠，他是一言不发。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往镇第44讲，黑妖胡之花就跪在了忠雄的面前，就把前后的事情，自己开始怎么样上君山诈降，又如何的救的南侠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吧，以至于自己被捉，夫人怎么把他给放了，他误走了花岗，又怎么样救下他一双儿女，小爱虎又怎么样救的他的儿子，就把这些话全都讲了。最后还一再的劝说忠雄，说哥哥，您应该仔细的想一想，大宋洪福齐天，襄阳王那个姜王，他怎么能够成其大事呢？您跟着他一块造反，那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一旦要是大事一坏，哎呀，君山那还不是玉石俱焚吗？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忍心眼看着您走到这样的下场，所以我们才想出这样的办法来劝您归顺大宋。您如果现在能够归降大宋的话，这是我们这些人苦心没白费呀，这是我们的万幸。如果说哥哥您直到现在了还是执意的不肯归降大宋，没有别的，兄弟我情愿在您面前一头碰死，也算尽了朋友的情谊了。到那个时节，我口眼一闭，但凭于你。哎，到底应该怎么办，哥哥您自己看着办吧。就是治花呀，啪啪啪啪啪，发自肺腑，掷地有声，把这些话全都讲完了。忠雄再一看，屋里边这些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呼呼啦啦，全都跪倒在自己的面前，都在劝他归降大宋。忠雄长叹了一声，唉，两只眼这么一闭，往后往那个椅子背上边这么一靠，他是一言不发。什么原因呢？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你想啊，本来是在承运殿那个地方跟这几个把兄弟在这儿喝酒呢，而且还谈论着怎么样谋反，怎么样成其大事的，然后自己就人事不知了，就这么着打得那么热闹，他一点不知道啊。哎，被背到了陈其湾，到现在了突如其来的智化跪在面前，把以往的事情全都讲明白了，而且大家又劝他要归顺大宋， 您想想啊，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一点思想准备全都没有，所以他把眼一闭，往椅子背上这么一靠，他是一言不发。就在这个功夫，从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亚楠跟钟林他的这一双儿女啊全都跑进来了，来到面前不住的呼唤，爹爹爹，两个孩子这么一哭，钟雄睁开了眼睛，看了看亚楠，又瞅了瞅钟林呢，再一看旁边站着的不是别人，而是家人国南。他知道智化刚才所跟他讲的是绝无虚言，都是实情啊。到了这个时节了，钟雄面对智化，贤弟呀，要说你为我可真是费尽了心血了，你把心计十岁，昼夜的勤劳，你可算是我钟家的一个大恩人了。头一件祖先的坟茔保住了，祖父的尸骨也不至于抛弃在外边。第二件，大宋洪福七天君山一战被打破，真是要据实皆焚。第三件，你救下我这一双儿女，保住了我钟家的一条根苗，我钟雄宁可肺腑，永不敢忘啊。说到这儿，钟雄啊也是往椅子下边这么一出溜，跪在了众人的面前。诸位老爷们，这里边有我钟雄认识的，也有我钟雄不认识的。想我钟雄乃是一介草民，叛军反国，身居大寨，我已该万死，是万死无情啊。今天也是众位看待我智贤弟的份上，不肯将我凌迟处死，怎么你们这些人反要给我这个罪人行礼，我哪敢当啊！我实在担不起，我情愿归顺大宋。我如果要是口是心非的话，让我钟雄死在乱刀之下。哦，大家这么一听，钟雄愿意归顺大宋了，江平赶快过来用手，就把钟雄给搀起来了。这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大家伙跟着也都站起来了。钟雄

0: 见礼。
1: 最后了，智化还特意的把丁兆慧给叫过来了。哥哥，这个人您认识？哎，咱们的结拜兄弟赵兰娣，我怎么能够不认识？什么赵兰娣？那是蒙您呐，他不叫赵兰娣啊。您可知道松江府墨花村有个双侠？您知道？我知道啊，那不是丁兆兰、丁兆慧兄弟二人吗？对呀、啊，他就是二爷丁兆慧啊。那你为什么他怎么说是赵兰娣呢？您想啊，他哥哥叫丁兆兰，所以改名叫做赵兰娣。哎呀，你们又何必改名呢？不是为了改名，您想想，南侠在您那儿，和北侠也去了，我再把双侠往上边这么一领，哥哥您能不疑心吗？这是怕您疑心，所以当时啊才冤的您。嗨，要说你呀、啊、真是费尽了苦心了。行了，没有别的，我看您也饿了是不是啊？咱们赶快吃饭，吃完饭就赶快回山吧，免得我家嫂嫂在家里边提心吊胆的。这个时候陆斌呢、啊、家里边已经把这个饭菜全都准备好了，虽然说都是粗茶淡饭吧，但是有一样啊，饿了吃糠甜入蜜呀、啊。大家伙饱餐完之后，智化是一再催促，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赶快回山啊，赶快回山。咱们大家伙都谁去送去呀？这话这么一说，您瞅吧，呼呼啦啦的，什么卢芳啊、徐庆啊、展昭啊、北侠呀、爱虎啊，这些人都愿意跟着要送寨主回山啊。我们送寨主回山，我们送寨主回山。这钟雄一听，行了行了行了，列位哥哥弟弟们，我现在钟雄已经归顺大宋了，你们怎么还这样的寨主寨主的叫啊？哎，智化过来告诉他，您这个寨主现在啊还是非当不可。为什么呀？您想想啊，您那个君山上边有多少人马呀？吃的喝的使的用的这些钱粮，虽然说现在您归顺了大宋了，可是一时半会儿的大人怎么能给您拨钱粮呢？大人得把您的事情写成奏折送到京城，等候着圣旨批下来，这么样才有钱粮拨给您呢。可在这段时间，不是还得指着那位王爷给您这儿拨这个钱粮呢吗？也就是说您那个寨主还得继续当，但是有一样，不能够走漏风声，不能够让奸王知道半点消息。哥哥，我不知道您回到山中对您那些寨主喽了兵，您压令得住吗？钟雄想了想，对，现在山上边的粮草一切一切还得指着那位王爷、你放心吧，要说山上那些寨主跟喽了兵，哎，我都压令得住，都压令得住，那咱们就好办了。好，咱们赶快动身回山，免得我那嫂嫂担心。哎，贤弟，是不是把亚楠跟钟林暂时留在陈其汪啊？这钟雄这么一说呀，智化、蒋平他们这些一人哈哈大笑，您这是怎么了？哦，想把我们的直男直女留在陈其旺作为人质是不是啊？啊，我们要真怕您不想的话，我们还送您回山呢。啊，您怎么那么想呢？再者说了，我那个嫂子盼着直男直女已经俩眼望穿，赶快让他们回去见一见他们的母亲，也让我家嫂嫂高兴高兴吧。哎呀，这句话一说呀，钟雄羞臊的面红耳赤，看起来我是以小人之福度君子之心了。哎，甭说这个了，咱们赶快走吧。于是智化呢扶着亚楠小姐上了马，这个国男呢仍然背着钟林，智化亲自牵着马，大家伙就护送这位寨主又回转君山。当然了，他是走汉寨，当他们来到了飞云关的底下了，这位钟雄钟寨主啊冲着山上边高声喝喊， 山上喽啰兵听

听真，我乃忠雄，我现在已经归顺大。”刚说到这儿，智华赶快上前把他嘴给堵上了。哎呦，各位，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啊！哦，哦，是是是，你们赶快告诉各寨的寨主。罗罗兵急急忙忙的往里边跑，禀告了各位寨主。各个山寨的寨主听到这个消息，你想啊，寨主走了三天了，他走了三天，这个军山上边是大乱了三天呢。现在一听说寨主回来了，而且有不少人给送回来了，哎呦，赶快把巡捕寨大寨的大门这么一开，呼呼啦啦的这些人都出来跪倒一片，迎接寨主回来呀，也有道经的，也有贺喜的。到这个时节了，智化冲着徒弟爱虎把手这么一点，把爱虎叫到自己的身边，就在他耳朵旁边嘀咕这么几句，告诉爱虎，你呀，赶快顺着这条道往下走，就在飞云关的下边有这么一个地名叫做油盐小路啊，听着，到那儿以后你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爱虎把头一点，师傅您放心吧，这件事交给我了。爱虎悄悄的又来到他义父北侠的身旁边。义父啊，什么事儿啊？没别的，咱们爷俩换换刀，把您这刀让我用一用，我师父让我另有公干。北侠这么一想，嗯，好吧，咱们爷俩暂时把刀换过来。就这么着，爱虎啊带着他义父的这个七宝刀急急忙忙的往旁边脚道走下去了。放下爱虎暂且不表，这些各个山寨的寨主还有喽啰兵众星捧月一般呐，就接着忠雄往里边走，走了一寨又一寨，眼看着就来到了承运殿。智化呢还牵着那个马呢，马上边坐的是亚南小姐，五国男背着钟离。智化告诉忠雄，哥哥，我先把直男直女送到后宅去，先告诉我嫂子一声啊，一会儿我就过来。当然了，早有人跑到后宅告诉了江氏夫人。当智化牵着马，国男背着钟林刚刚来到后宅，这门口这儿早有婆子在这儿等着呢，说夫人有请，你们赶快进去吧。智化把马匹交给了仆人，把小姐从马上搀扶下来，领着亚南、国南呢，领着钟灵，四个人急急忙忙来到后宅的院中，抬头这么一看，江氏夫人早已经是降阶相迎啊。智化赶快上前行礼，小弟智化叩见嫂嫂啊。智贤弟，你赶快请起吧。嫂嫂，蒙您大恩，没有将我杀死的，是我智化逃走之后误走了花岗，我是怎么样的杀了国北，救了亚南，又怎么样的救了钟林，我的徒弟又怎么样的救下了他主仆二人，把这前后的事儿这么一说，现在我的哥哥已经归顺了大宋，我前来给嫂嫂贺喜。哎呀，江氏夫人看了看这一双儿女，含着眼泪赶快的给智化行礼呀。智贤弟，你哥哥不枉交下了不少的朋友，他交友遍天下知心能有几人呢？啊，你是我中门的一个大恩人，请受嫂嫂一拜。哎呀，嫂嫂千万不可如此，承运殿那儿还有事儿，我先跟着我大哥去办事儿去了。说完话，智化辞别了江氏夫人，转身从后宅出来，奔往前边承运殿。他呀，来到承运殿里边，这么一看，承运殿里边又摆了不少的桌子，忠雄吩咐喽啰兵啊，又摆上酒席了，包括他们跟着忠雄上来的这些英雄们，还有这个各寨的寨主。哎呀，整整的占满了一屋子呀。忠雄
一看智化同

后边进来了。哎呀，纸钱弟，我正等着你呢。啊，哥哥，降宋的事情您跟大伙说了吗？哎，你不是告诉我先别说，现在到了说的时候了。哦，到了说话的时候了。这样吧，我替您说吧。智化冲各位寨主双手一抱拳，列位寨主听真，今天我的哥哥在我智化还有众位护卫老爷，我们这些人相劝之下，哥哥已经归顺了大宋了。你们这些人有一位算一位，包括你们手下的那些留了兵，有愿意跟随着我大哥归顺大宋的，我们是热烈欢迎。如果说哪一个说出来不愿意降宋，不管是您是投亲呐，还是靠友，甚至于有的愿意到王府去归顺王爷的，只要您说句话，我们马上给您盘缠，您立刻就走，绝不强留，您看怎么样啊？列位，哪位说话呀？有不愿意降的吗？正说到这儿呢，就听外边一阵大乱嘛，一看怎么回事啊？艾虎肩膀上扛着一个人，五花大绑的就扛进了成玉殿。到了里边以后，把这个人砰就往地下这么一扔，大家低头这么一看，啊，一个个全都傻了。这个人是谁呀？这就是丹凤岭的寨主赛玉池祝英。艾虎怎么会把他绑起来扔在这儿了？您看，要说起来啊，这就是智化心细的地方。上文书咱们交代过，智化刚一上君山的时候，刚一开始跟钟雄结拜成异姓兄弟，就在那天晚上，钟雄喝醉了酒，跟他讲过，说我满君山所有的寨主都可以放心，那都是我钟雄的人。你想啊，我这个君山靠的是王爷给我拨粮饷，哎，王爷对我就那么放心吗？王爷在我这山里边安插了自己的耳目，也就是说我君山上边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他立刻就要报与王爷，我这有什么事情王府那儿都了如指掌。智化问了问呢，说这个人是谁呀？那不是别人啊，就是丹凤岭的那位寨主赛玉池祝英，他可是王爷的人呐。以后你我弟兄在说话的时候，千万千万要避开他。哦，智化始终把这个人呐记在心里边了。今天要送着钟雄回君山，没想到啊，钟雄就在飞云关底下大喊了一声，赶快的告诉各位寨主，我钟雄已经归顺的。那宋字还没说出来呢，智化赶快就给他拦回去了。智化心想，糟了，那个君山上边飞报这个消息传得多快啊，一旦的要传到了这个祝英的耳朵里边，祝英还不急急忙忙的赶快，他得想办法给王府送个信儿去啊！一旦要是走漏了风声，哎呀，君山这么多人马，这个粮饷从哪儿拨呀？岂不是要害了钟雄？哎，也就没有办法得下君山呢，更难说以后怎么样捉住奸王了。所以当时他灵机一动，把艾虎叫过来了，告诉艾虎，你啊找你义父去，拿着你义父的七宝刀，你赶快的奔往那油烟小路等着这位去。他怎么知道祝英非得走在这儿？您想啊，智化巡山这么多日子，早已经看好路线了，如果说祝英要是奔王府送信的话，最近的道路这儿是必经之路，所以他就告诉艾虎，你上那儿等着去，如果有这么一个黑脸大汉手持钢鞭，那不是别人，就是赛玉池祝英，想尽办法你在那儿或者将他活捉，或者将他除掉。这么着
爱虎啊，

也不是5年前的爱虎了。不但人机智，而且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更何况拿着他义父的七宝刀。爱虎就按他师父吩咐的，急急忙忙的找到了油盐小路这个地方。到这儿这么一看，哦，这虽然呢道路弯曲，旁边有不少的大树。爱虎这一下啊就上了树了，在这个大树卡巴这儿往这儿这么一蹲，瞪着眼睛瞅着呢，眼瞅着从那边急急忙忙跑过来一黑脸大汉，手持钢鞭。爱虎一想，定是此人。等这人刚刚来到近前，爱虎唰的一下从树上就跳下来了，就好像从天而降。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地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地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3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弯一弯，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2: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2: 想让更多人看到。

你说你受到的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又不同行，又被什么莫名其妙的过，先去看看世界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9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在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

0: 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军跟苏武有犯
2: 头发，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

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哈、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

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3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

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满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也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又不同行，又被什么名其妙的过，先去看看自己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吃的打开那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成为外卖期待着老板送到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不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书，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级跟孙悟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呢，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

份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哈、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

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

敖丙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3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而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你说你受到的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又不同行，又被什么名其妙的过，结局看看自己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往后要拿钱。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教练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成为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出，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都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掌声响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姐跟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

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在去年的时候，2024年福布斯中国杰出商界女性榜单揭晓，在那个夜晚啊，深圳立讯精密总部的大楼华灯璀璨，落地窗前57岁的王来春静静地矗立，他的手指轻轻地摩挲着办公桌上那枚苹果闪电接口，这个曾被视为代工宿命的零件，此刻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金属光泽，像一把钥匙，诉说着一段跨越36年的传奇。30年前，王来春曾是富士康流水线的女工，30年后，她是掌管千亿市值企业的精密女王，从月薪300元的打工妹到福布斯上榜的企业家，她用半生光阴证明，所谓人生破局从来不是运气使然，而是一场与时代共舞的精准博弈。1988年的深圳，阳光像融化的金水泼洒在这片改革热土上，21岁的王来春挤在绿皮火车里，怀里揣着皱巴巴的初中毕业证，窗外的稻田飞速后退，他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高楼，在心里默默地发誓，我不要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他站在富士康工厂门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在烈日下刺得人睁不开眼。入职后，流水线上的工作远比想象中严苛，每天15小时重复组装动作，零件的金属边缘磨破了手指，血泡结茧后又被磨破。在这个潮汕姑娘总有不一样的心思，别人午休休闲时聊天打牌，她却躲在角落用铅笔在烟盒纸上写写画画。写什么呢？写着第三号零件公差可缩小0.1毫米，流水线节拍优化后效率提升30%。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是他在尘埃里种下的一朵朵玫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吸取了足够的能量。1997年30岁的王来春做出惊人的决定，辞职创业。此时的她已是富士康大陆的第一位女科长。

领导挽留，说你是难得的管理人才，留下来前途无量。他却摇摇头，目光坚定，他想试试能不能把别人的工厂变成自己的。离开时，他带走的不是薪资职位，而是整整三大本笔记。从流水线管理到厕所清洁流程，从品质管控到供应链逻辑，这个初中毕业的女生早已在打工岁月里悄悄完成了偷师。30岁的王来春离开富士康后，与兄长共同创业。在2004年，他正式成立立讯精密工业公司。创业初期的王来春把工厂当孩子养，为了省下成本，他睡在车间角落的行军床上，半夜听到机器异响都会立刻爬起来查看。没有家庭拖累的他，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企业里。但电子制造业女性创业者不足5%，王来春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别的老板忙着应酬时，他却报读夜校的 MBA， 从财务报表到战略管理，一点点啃下那些曾让他望而却步的知识。当时有人笑他，你初中毕业还装文化人，他只是笑笑说，我不是要装样子，是真的想知道那些成功的人是怎么思考的。一次合作伙伴临时变卦，要求加价30%，他在会议室里坐了整整一夜。晨光爬上他憔悴的脸时，他拨通了供应商的电话，按原计划执行，差价我来补。那笔生意他几乎赔光了所有的利润，却赢得了讲信用的口碑。2014年，苹果提出蓝牙耳机良品率必须达到99.9%，王来春带着团队在车间吃住3天3夜，饿了吃馒头，困了用冷水浇脸。第38次调试失败时，技术总监摔了工具，他说根本不可能。他弯腰捡起零件，指尖还沾着机油，声音沙哑却坚定，我们一起再试一次。当第42次测试数据终于达标，他看着窗外初升的朝阳，发现自己的白衬衫早已被汗水浸成了灰蓝色。真正的破局者不是从不摔跤，而是能把每一道伤疤变成前进的路标。多年后在清华演讲，他举起那枚闪电接口，台下掌声雷动。2020年，立讯精密市值突破4000亿元，成为全球消费电子领域的隐形冠军。在东莞生产基地，每天有50万副蓝牙耳机从这里发往全球，相当于每40人中就有一副中国制造的耳机。但王来春清醒，代工二字从来不是终点。他将代工利润的70%投入研发，累计获得专利超3000项。通过收购伟创等企业，构建起从零件到系统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能力。当其他代工厂还在为50%的利润挣扎时，立讯早已进军新能源汽车、通讯设备等领域，完成去苹果化的转型。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激进，他指着车间里的智能机械臂，他说，创造业就像逆水行舟，你不往前跑就会被时代碾碎。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王来春也遭遇过无数的偏见。曾有客户当面质疑，你一个女人能管好几万人的工厂？他笑着递上财务报表，数据不会说谎的，我们的净利润比同行高3个百分点。他将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与女性的柔性关怀结合，车间里既有严格的 6S 标准，也有供员工倾诉的心灵驿站，既能看到精密仪器的精准运转，也能看到妈妈般的女工带着孩子在休息区玩耍。这种刚柔并济的管理哲学让立讯的员工流失率比同行低12个百分点。王来春说，没能成为一个母亲，但我养育了20万员工。在他打造的女性友好型工厂里，妈妈班允许女工弹性工作，职业培训体系让流水线工人能

能成为技术骨干。在立讯精密的研发中心，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头发微白的王来春和年轻的工程师们围坐在一起，讨论触控反馈的灵敏度，争论色彩搭配的潮流趋势。50来岁的王来春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苹果蓝牙耳机的研发。为了弄懂 Z 世代的需求，他跟着90后员工玩视频、玩短剧，在实验室里研究年轻人的佩戴习惯。有人笑他折腾，他说年龄从不是障碍，拒绝学习才是。这种老匠人加新玩家的双重基因，让立讯在智能穿戴领域始终领跑。从代工到制造，女性的细腻、韧性和共情力，恰恰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最稀缺的品质。王来春的破局有三例，首先就是观察力，从螺丝钉看到产业链。当别人在流水线上机械的重复时，他看到的是每个零件背后的工艺逻辑，是整条生产线的优化空间。这种从细节看全局的能力，让他在打工时就埋下了创业的种子。正如他所说，能把小事做精的人，才能看见大事的轮廓。第二个例就是钝感力，被质疑时只回做好再说，不说别的。面对学历歧视、性别偏见，他从来不着急的辩解，而是用行动说话。被嘲笑初中文化时，他只埋头学习管理。被质疑女人不懂技术时，他泡在实验室直到弄懂每个参数。这种钝感不是麻木，而是把精力聚焦在目标上的智慧。王来春的破局三力，除了观察力、钝感力，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定力，也是现在我们所有的创业者缺乏的一个力，定力。36年只做一件事，从富士康到立讯，从连接器到智能终端，从始终深耕精密制造领域。在资本追逐快钱的时代，他拒绝过地产的诱惑，推掉过军融合作，只专注于把零件做到0.01毫米的精度。这份一生一世的定力，让他在制造业的浪潮中稳如磐石。站在而立之年的门槛回望，王来春的人生像一部浓缩的中国制造业奋斗史。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从代工贴牌到自主创新，他的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鼓点上。支撑他走下去的不是天赋异禀，而是刻进骨子里的破局力。那是在尘埃里仰望星空的勇气，是把困境变成跳板的智慧，更是在浪潮中精准卡位的远见。王来春用36年证明，所谓破局不是灵光一现的顿悟，而是日复一日的深耕，是在别人任命时选择相信，在别人放弃时选择坚持，在时代变革时选择与趋势共舞。正如他在清华演讲时举起的那枚苹果接口，他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普通人的接口，关键看你是否愿意做那个持续导电的触点。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也曾在人生低谷中寻找破局的力量呢？其实或许啊，我们不必成为王来春，但是可以学会像他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保持观察的敏锐，在质疑声中修炼钝感的心态，在浮躁的世界里坚守专注的定力。通过王来春的故事，其实让我们记住的就是，任何时候开始改变都不晚，中年也不是下坡路的起点，而是第二次人生的发令枪。最后把4条王来春的4句金句送给大家。能与凤凰同飞的必是俊鸟，这是王来春的人生信条。企业的价值是长跑，不是短跑。
这是王来春的商业哲学。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并且要对行业有敬畏之心，这是王来春的管理智慧。女性不是只能做选择题，我们可以创造多选题，这是王来春的时代宣言。从流水线女工在尘埃里种玫瑰，到从代工到制造，一个女人的制造业突围，到王来春的破局三力：观察力、钝感力和定力。王来春从富士康的厂妹到掌舵4000亿帝国，她的36年的破局传奇，刚刚我们分享完了。想跟大家说的最重要的，可能我们不必成为王来春，但是可以像她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在质疑声中修炼钝感的心态，在浮躁的世界里坚守专注的定力。而且有很多朋友说，我岁数大了，我已经马上接近中年了，我已经过而立之年了。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只要有开始。中年并不是下坡路的起点，而是人生第二次的发令枪。通过商界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与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财富风云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希望在每天的分享当中，您能够了解商业大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也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行业聚焦，风云人物。近日呢，2024年福布斯中国餐饮领军人物评选落下帷幕。塞尚乳业董事长兼 CEO 严建国，凭借他在乳品行业的卓越贡献和创新精神，荣膺此项殊荣。作为涉足乳品深加工创新领域的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严建国创立的塞尚乳业立足中国咖啡、奶茶、餐饮行业，从技术底层推动乳品创新，引领行业的创新变革。严建国将强壮国人体质、实现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根据需求论创立塞尚乳业，每年约有20亿杯的限制饮品用到了塞尚的厚乳。塞尚以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推动中国新茶饮文化及创新乳品走向全球。从吃感觉到吃健康，我们来了解一下塞尚乳业的底层逻辑。未来30年，中国人吃什么？10年前，严建国花了1500万元经费走遍全球，历时3年半的时间，通过大量的和专家学者、院士交流，严建国得出结论：第一是吃营养，第二是吃感觉。色香味俱佳是感觉，而营养是指蛋白质、脂肪、碳水、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氧气和水。严建国发现国人缺乏优质蛋白质这一核心需求，据了解，为塞尚制定了清新的发展战略，通过与国内外顶尖的机构及专家展开紧密合作，专注于开发以乳蛋白和乳脂肪为基础的创新产品，致力于成为一家科技驱动型的乳制品供应商。在10年间，严建国不遗余力地投入技术研发，引入了全球领先的纳米级有机生物膜技术，持续推动塞尚乳业的转型升级。如今塞尚已经远远超越传统乳品公司的范畴，蜕变成为一家以乳蛋白、乳脂肪为核心，不断探索乳制品创新边界的高新科技企业。这一系列的变革与选择，正是严建国为塞尚乳业绘制的发展蓝图，也是他对未来中国人饮食趋势深刻理解与实践的体现。从小黄袋到厚乳，我们来了解严建国的创业历史。严建国的创业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他曾经在毕业后放弃了铁饭碗而选择创业，经历了多次的失败，但他依旧选择做难而正确的事。他总结出一套需求论，即满足客户需求是创业成功的根本，并将这一理念深植于自己的创业实践中。他的第一次成功创业便是选择了酸奶赛道，通过深入调研创立金和乳业，研发出爆款酸奶产品小黄袋，在宁夏地区取得了成功。随后呢，严建国根据需求论发现国人缺乏优质蛋白质这一核心需求，随后他创办了塞尚乳业，并为其精心规划了一条满足高端人群蛋白质与脂肪需求的发展战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严建国投入了1亿元研发费用，攻克了乳品深加工领域的珠峰，即常温稀奶油技术，成为国内首家自主生产常温稀奶油的企业，为民族品牌赢得了尊重。2018年，塞尚乳业的厚乳拿铁一经推出，火爆全国，开辟了中国咖啡的新赛道，开创了中国厚乳时代。厚乳中的活性蛋白包埋住咖啡里的苦味物质，释放咖啡香味，与乳香完全的融合，口感丝滑醇香，让咖啡不加糖也不苦，完美契合消费者的口味偏好，也推动了中国咖啡行业的创新性发展。从
厚乳拿铁到爆款智能机，我们来回顾塞尚乳业的创新之路。在内卷严重的现在，塞尚乳业的发展道路却是异常的明确，就是要高效、成功、持续地开发出满足客户需求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爆品。严建国从华为的结构化产品开发流程中汲取经验，经过多年的沉淀，打造出一套属于塞尚的产品研发流程。前沿的研发技术、快速的市场反应、专业的团队服务，为塞尚成为行业爆款制造机奠定了基础。由塞尚乳业首创的厚乳、夸克奶酪、轻乳、零乳糖、超绿奶等系列产品一经上市，就在茶饮、餐饮等行业

掀起创新浪潮。现如今，塞尚已经成为茶饮咖啡赛道的主力供应商之一了。企业主导产品蛋白粉、稀奶油、厚乳等分别占据了中国高端乳制品市场相关领域的大部分份额，并与星巴克、喜茶、瑞幸、茶百道、蒙牛等多家知名食品企业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每年约有20亿杯的限制饮品用到塞尚厚乳。黄金奶源塞尚江南，来看看塞尚乳业中国牧场模式的探索。严建国选择宁夏作为事业的起点，是因为他深知奶源的重要性。宁夏银川地处北纬38度，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奶源带。优越的地理环境孕育弱碱性的牧草，使得动物蛋白中的谷氨酸含量更高，牛奶鲜味更浓，营养价值更高。为此，他将塞尚乳业的奶源基地建设成为全国领先的现代化牧场，从源头保证产品品质。为了最大程度发挥塞尚乳业的奶源优势，严建国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并带动周边产业发展，率先实施产业链利益连接机制，实现企业与奶农互惠互利、风险共担的新模式，得到了产业利益链上多方的欢迎。如今，高品质乳品伴随新一代消费者的成长而变得更加普及，但中国人牛奶收入依旧远低于全国水平。塞尚乳业致力于将优质的乳蛋白和乳脂肪作为研究方向，强壮国人体质，为中国进入 3.0 吃牛奶时代按下加速键，让健康成为中国人最大的财富。从全球眼光看，中国饮食文化走向世界的征程刚刚开启，未来严建国将创造出全新的创新模式，实现技术创新、质量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密切结合，助推中国新茶饮、餐饮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尝到中国味道。可以说，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讲述那些商业大咖、一些品牌创始人，还有一些平凡的普通人的创业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辈子没有太多个十年，尤其是精力充沛的黄金十年。一块硬纸板，用粗重的黑色油墨笔写上专业验车、高价回收二手车、车辆过户，下面呢附一长串的电话号码。操着各地方言的男男女女散落在马路边，人手一块这样的广告牌。他们斜背不同的挎包，拎着不相似的保温水瓶，却有着同样的机警。只要看见车有停下来的意思，便瞬间涌上，围住车主，兜售从买车到卖车的一条龙服务。我想大家都应该经历或看到过这样的场景。这就是十多年前全国知名的汽车商业一条街，南京大明路旧机动车交易中心外的景象。这些举牌者呢，就是传说中的车虫，也就是二手交易链条中的二道贩子。同样的，也存在于北京的花乡和亚运村。车贩子们如饿狼捉兔子般的积极背后，是二手车市场沉积多年的弊病。一车一价，里程数造假，车况造假等等。互联网的机会便蕴藏于此。杨浩勇呢，是在2014年闯入二手车领域的，显然是信心满满。年底的时候，还没有和五八同城合并的赶集网发布了旗下首个 O2O 项目赶集好车，以 C2C 模式切入了二手车市场。当互联网力量视同改变传统行业时，金钱开路往往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三个月后，赶集好车复合增长率超过300%，杨浩勇又立下新目标，2015年月均交易10000台，年交易额超过100亿。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实现。2015年4月，在资本的撮合之下，五八同城和赶集网站合并。在此之前，两家是战火熊熊，仅2015年的营销预算就高达了15亿美金。姚劲波一度调侃自己想姚浩勇的时间比想自己的爱情还要多。最终两人的宣布合并，在发布会上拥抱和解，为这场持续10年的商战画上了句号。那是姚浩勇创业的第10年。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材生回国就创办了赶集网。当姚劲波调侃要不咱俩抱在一起哭一下一定可以上头条时，杨浩勇回答，我真的哭不出来。杨浩勇选择了转身，7个月后他退出了五八赶集集团，重新创业。他拿走赶集好车，这个时候已更名为瓜子二手车，轰轰烈烈杀入了这个新兴的市场。他看好这个行业，相比美国的成熟，国内二手车市场潜力还很大，用户体验又不好，这些呢都是机会。当然五八也经得谈判，得到了新身份，瓜子的大股东和首轮的投资者。姚浩勇显然打算复制又一个黄金十年。瓜子独立之初，他个人义无反顾地投入6000万美元，占到公司超50%的股份，用以股权激励核心团队，增加竞争优势。杨浩勇说，这些资金你说投什么项目比投自己更好呢？2015年11月底，一家南方媒体将2015中国十大营销人物大奖颁给了时任瓜子二手车 CEO 的杨浩勇。从独立出来单干到窜至行业头部，瓜子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杨浩勇的核心方法论很简单，砸钱营销，这是他从过去10年习得的经验。在与五八同城的大战中，赶集网共计投入超过40亿元的广告营销费用，烧出了双巨头的成果。自然而然，这口甜头被嫁接到他的第二场创业生涯中去。于是瓜子二手车刚诞生时，杨浩勇就砸下2亿用于广告投放。这个数字对于他来说实在不算什么，在早之前，他可以为一个价值2000万的广告位和姚劲波竞拍抬高到2亿。2亿的作用很快凸显，一时间城市的地铁、电梯、城市的楼道、主干道都被亮丽的蓝底黄字的广告词占据。瓜子二手车直卖网，个人卖给个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这般狂轰滥炸的营销使得瓜子网站的 UV 直接增长了近5倍。2015年底，平台车辆上架数目也从9月的日均200辆飙升至1700多辆。那么这个方法论基于的逻辑是什么？是占领用户心智。杨浩勇解释，在二手车品类里，用户心智尚未被占领，这种情况下我们去打广告，让越多的人去做关联，去画这个等号，这个价值是无价的。事实上，杨浩勇并不是二手车行业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入局的2014年底，资本的热钱早已进入赛道。2014年7月，红点创投中国基金向人人车砸下了500万美金，成为 A 轮的投资方。人人车由百度出身的李健创办。短短五个月后，人人车再度完成了2000万美元 B 轮融资。而优信也在2014年、2015年分别完成了 2.6 亿美元的 B 轮融资、1.7 亿美元的 C 轮融资。飞跃的数据向入局者们描绘着诱人的前景。人人车初上线时，近70%的机动车在短短2周之内就被卖掉，这是瓜子起步最为强劲的同行竞对。人人车同样是 C2C 模式，作为二手车交易平台，提供售前和售后服务，收取固定的中介费。杨浩勇野心勃勃，他曾经宣称要在一年内要占据 C2C 领域 80% 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要拿下人人车做着头把交易。营销无疑是他最擅长的手段，他成为营销学定位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并为那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广告语得意不已。2019年时，他为这句话估值的价值是10亿美金。

对不起，都被三家二手车占了。当然，与其不同的是，这些广告惹眼与招人烦的程度不亚于去年 BOSS 直聘与伯爵旅拍的那些作品。可以说呢，杨浩勇发起的这场广告烧钱大战，伴随着互联网深入的脚步，席卷了二手车市场。这是资本熟悉的打法。之前呢，手握重金的资本已经掀起了数轮惨烈的互联网商战，滴滴和快滴、美团和大众点评，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五八和赶集，而这场二手车之战也是烧钱的余温。2016年8月，人人车完成了8500万美元的 C 轮融资，腾讯成为领投方。继杨浩勇投入了6000万美金后，瓜子二手车在同年9月迎来了超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红杉资本、经纬中国和蓝驰创投等八家投资机构共同进驻。这时的优信二手车也已经在2016年初完成了高达5亿美金的 D 轮融资。只是与其他互联网平台扩张抢占市场份额，继而逐渐改革行业的路径不同，杨浩勇为二手车市场带来的这场互联网广告战，并没有真正改变这个市场的核心痛点，盈利模式不清晰。之外呢，在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的大市场环境之下，互联网平台们试图利用技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这个梦想，也并没有真正的实现。瓜子二手车在2018年推出了 AI 定价，但系统定价并不精准。一位一线的员工透露，销售这个收车的时候，即使认为定价过高，也没有权限修改，而定高价能帮助销售更好地完成收车任务，所以呢，即使知道这些车上线后卖不动，销售呢也会收上来。而当系统定价过低时，卖家就会转向传统的线下渠道。很显然，这是一个以智能为名的陷阱，但在争取融资时，这个故事确实是管用。2019年，杨浩勇出现在软银集团股东大会上，分享瓜子二手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的故事，得到孙正义的肯定。瓜子二手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家能够把 AI 有效应用到二手车行业的企业。当年3月，瓜子二手车获得软银15亿美元的投资。钱对于杨浩勇而言是什么呢？是能帮助公司快速发展的事情。他信奉 too big to die 这一法则，典型的创业是滴滴和美团。当体量大到一定程度，即便连年亏损，靠融资活着，也已经稳健立足于所在的那方天地。显然，于他而言，营销是一家创业公司得以立足并成为庞然大物的关键手段。他曾经表示，及时烧钱不止，也要把市场工作搞好，每个阶段确保有足够多的钱去支撑现阶段的发展。在融资的过程中，把市场模式搞好，千万别犯第一次的错误。名牌大学精英出身的技术型创业者总容易过分自信，当他们怀着一腔热忱横冲直撞到某个陌生领域，自信拥有改变的力量，也容易被现实狠狠的教训。毕竟变革传统行业内积重难返的陋习，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16年，主打 C2C 模式的瓜子平台上被曝光有二手车商浑水摸鱼，冒充个人售车者进行交易。瓜子采取了一系列诸如识别电话、拉黑名单、设高压线等手段，但屡禁不止。2017年，瓜子推出了保卖服务，向用户提前支付 50% 到 80% 的车款代卖汽车，这也意味着它从一个只做交易的轻平台模式变为大规模涉足线下、拥有仓储和库存的重模式。从流量争夺战中发迹的杨浩勇也以流量争夺为思路，抢地盘、拓市场，因此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便平台交易模式尚未完善，线下拓城就早早地进入了急速扩张期。他形容，我们的速度像开着飞机换引擎，哪不好还得把它给换了。实际上，瓜子的每一步都是大张旗鼓进行的。一方面呢，瓜子在二手车业务基础之上进行像毛豆新车网等多元化业务的扩张。2017年9月，毛豆新车网成立，主营新车租售服务。宣布推出这个品牌之初呢，杨浩勇宣布2018年全年要在全国2

200个城市开设300家线下直营店。另一方面，瓜子开启了转型，讲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新故事，即在全国大规模开售线下严选店，同时提供收车、售车、金融检测等二手车交易一站式服务。2018年，严选店进入了疯狂的扩张期，但2018年12月份就相继有11家严选店开业。对于杨浩勇而言，速度并不是问题。基于他的判断，之前10年以上的商业模式，现在只需要3到4年时间就会被颠覆。二手车行业需要这样迅速的颠覆，只是最终颠覆的有些失控。在瓜子成立的短短4年时间里，从二手车、新车到养车、金融服务，这桌本为变革个人二手车交易模式的小份晚餐，食物源源不断地堆积上来，胀得桌前的食客肚子生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瓜子二手车频繁陷入裁员的风波。杨浩勇解释，人员优化只是寒冬背景下的降本增效行为，企业终究要盈利，作为头部企业更需要在冬天储备点粮食。这位已经在商场摸爬滚打了10多年的企业家，又怎会不知道大规模裁员是一家公司陷入生死难关的标志呢？在2012年的时候，赶集网靠巨额广告砸入砸来的高流量，未能转化为实打实的销售模式和销售收入，新开拓的团购业务失利了，公司启动裁员，从巅峰时的数千人裁员至不足900人， VP 也接连离职，账目资金一度困窘到只能支撑6个月的运转，似乎进入了一个轮回。去年年底，车好多集团执行总裁邓康明和集团 COO 雷彦群先后离职，后者分管集团营销战略制定和车后市场等业务。此外，一度被视为新故事的严选店也变成了累赘。2019年7月，瓜子将中心转向全国购，11月起多家严选店被降级，曾经是东北旗舰的沈阳店、邯郸店、青岛店门店、办公室和二手车都搬进了阴冷的地下停车场，有客户去看车一度以为遭遇骗子要报警。2020年初开始，包括北京五方天雅店在内的更多店面被关闭。杨浩勇则自有说法，他在去年中秋节前夕发出了一封内部信，称在车市极冷的2019年，瓜子严选营收同比增长 207%，毛豆营收同比增长 238%， 已实现盈利。这似乎和大规模裁员的举动又有些相悖。有分析说，杨浩勇不过是上演了一出会计戏法。在瓜子二手车和毛豆新车双业务中，用户贷款已经是主流的交易方式，将尚未收上来的未来的数年应收账款算作当下收入，便能轻松的盈利。看起来，互联网变革陈旧的传统二手车行业，这样的愿望在几家平台混战的数年里已经逐渐被消解。只是谁也不曾想到，朴素理想逝去的同时，也徒增了另一场关乎钱的乱象。去年年底，南京殷富街同兴创业园的瓜子严选店因租约到期未搬迁，被物业扣下了近100辆的机动车。不过半年前，这家面积近 1.7 万平方米的店铺开业，还引来了无数消费者进门体验。店内设计由苹果体验店御用设计团队主刀，呈现简约时尚的质感，自然年租1000万元的人民币更有质感。宽大明亮的大堂，300多辆精品二手车经过专业检测后整齐停放其中，内设展示区、复检区、拍照区、体验区和交易区，配备咨询、交易金融和保险等一站式服务。就像这间严选店，人们感慨它曾经落地时的轰动，但光鲜褪色后才发现不过是一地鸡毛。在热钱涌入最多的2017年，据不完全统计，仅上半年二手车电商领域就出现至少8笔融资，累计金额100亿元。然而根据汽车流通协会统计数据，二手车电商2016年的交易量在二手车总交易量中的占比仅为 1.49%。 去年艾瑞咨询发行的行业研报数据显示，2016

2019年二手车电商渗透率达到了 19%。 很显然，真正深入行业的变革尚未发生。杨浩友手中的弹药却捉襟见肘，他一度不愁找钱。从2017年6月拿到了4亿美元 B 轮融资后，车好多每隔数月就有一笔巨额融资进账。2018年10月，车好多完成了 1.62 亿美元的 C 加轮融资。第二年2月，以交换五八同城在车好多部分股权的方式，软银投入了15亿美元。自此，融资故事似乎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车好多再未有新的融资记录。去年7月，甚至有消息称杨浩勇在委托瑞士信贷做新一轮的债权融资。杨浩勇不可置否地说，在冬天储存粮食是所有企业都应该做的事。他的老对手姚劲波却在蓄势待发。2019年，五八宣布出售瓜子二手车好多集团大部分股份，获利 7.1 亿美元，随后转身领投优信。2020年3月12号，五八在财报中透露，他已经再次出售为数不多的车好多集团股份。3月24号，五八宣布收购优信 B 端业务优信拍。种种迹象表明，五八要进入二手车交易的战场。这也意味着当年姚劲波和杨浩勇分手时的约定，在二手车市场，五八做信息，瓜子做交易已经彻底过时。倘若真是如此，杨浩勇需要再次投入和姚劲波的大战，而后者拥有的同城同镇已经成为细分领域的流量之王，那一战未必比那十年轻松。在媒体采访的视频节目中，杨浩勇则坦言，了然创业没有不死法则这件事。他说，关于创业，我更愿意追求一种不确定性。对，不确定性。五年前，从瓜子时代就开始追随公司的员工，并不喜欢这种不确定性，因为裁员，这种来势汹涌，这个初春并不比过去的寒冬暖和。还有很多年轻人感受到了信仰的崩塌，他们当初加入这家互联网公司时被授予了改革二手车市场的使命，因此激发出更多的活力。即使在酷寒的12月，沈阳的瓜子员工也会把几百辆二手汽车擦得干干净净，摆放整齐。如今一切已成过往，汽车商业一条街南京大明路的荣光也早已不在。较互联网电商崛起更早之前，这座城市开始了大规模改造。汽车产业从主城区外迁，进入了江宁等副城领域。如今，二手车交易中心在副城四散开，数个交易中心割据，二手车贩们也四散，重新流动在各处的市场外，仿佛那场互联网革命从未来过。

实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是也或许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是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那么收音机前的创业者们，听了有关于这些企业家们风云人物的创业故事，希望你们能从中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行。今年一到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来关注社会消息。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决定于27号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决定于27号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15亿元。

28号，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近日，海南一山涧省道突发一起车祸，车内五人被困，休假民警范凯月立刻停车报警，新婚妻子顾佳宁寻求支援，在范凯月和途经车主的通力协作下，五人脱离危险。

暑假期间，一些医院的整形科和医美整形机构里多了不少稚嫩的面孔。除了准大学生外，部分未成年的中学生也加入了整容行列。整容低龄化趋势愈加明显，人民锐评发文，一次整形带来的未必是一劳永逸的美丽，也可能是伴随一生的修复负担。遏制整形低龄化趋势需要依法监管，加强行业自律，也需要加快补齐审美教育的短板。真正的美丽人生不靠外表，而是生于内在，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才是成长最坚实的根基。

来关注体彩，为了积极响应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近赛事工作部署，大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近日以奔跑吧少年2026年大庆青少年篮球俱乐部联赛为契机，3号到26号赛事期间落地大庆市体育运动学校重竞竞技馆，奔跑吧少年2026年大庆市青少年篮球俱乐部联赛，吸引大庆市众多青少年篮球俱乐部及中小学校组队参赛。活动现场在篮球馆入口、休息区等醒目的位置

布设了标准化的题材专属宣传展位，打造可视化主题宣传阵地。工作人员身穿题材的红马甲，向参赛的选手及家长群体定向发放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的科普宣传单，围绕青少年群体设计简洁易懂的图文内容，用通俗语言讲解防范涉彩诈骗、健康合理购彩等常识。本次活动实现了赛事现场参与人员宣传触达率100%，覆盖不少于200人次。那么宣讲过程当中，工作人员立足题材公益本源，向现场群众普及中国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

下来顶呱呱初期制胜主题即开票，用高颜值票面和趣味玩法承包整个夏日的期待，让所有美好都如期而至。初期制胜共有五个票面场景，以高饱和度的配色凸显了票面数字七元素，主打让好运丰富多彩，让快乐五彩斑斓。无论是热情的红色、清新的绿色、神秘的紫色，还是明亮的黄色、沉稳的蓝色，总有一款能触动你的心弦，挑选属于自己的夏日幸运色。那么剩下的快乐简单而纯粹。初期制胜玩法规则也简单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七的标志，就中的该标志下方所示的金额啊。那么在这个热烈又鲜活的七月，愿所有美好都如期而至，愿所有的幸运都如期发生。购彩只是生活的调味剂，请始终保持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心态，让每一次期待都只为点缀生活的美好。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FM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

0: 早上音乐给满分啊，谢谢大家的喜欢。今天早上这天儿怎么这样呢？我们什么时候不下雨呀？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大家出门的时候，我本来我今年我想买个雨靴的啊，你们觉得我还有必要买雨靴吗？能不能用得上了？下月立秋了，我看呢。雨靴子你们觉得能不能用上啊？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了啊。说那个原车的减震比较硬，最近腰疼，是不是过减速带颠的？能不能换软一点减震？或者这个换车，这是个换车理由。减震能换软一点的吗？
1: 减震能换软一点的，但是对车的稳定性就差一些了。
0: 哦，就是你会不太建议大家特意换软一些的。
1: 对，因为它肯定跟车是做匹配的，因为你这车比如说这个日系韩系啥的，包括美系，它这可能是减震器没有那么特别硬，德系的就是偏硬，所以说它这个舒适度了和这个稳定性了就不一样。所以说越软的减震吧，可能舒适性会好一些，但是相对于如果急弯了，然后车速过快的时候，它这个车身的稳定可能会差一些。
0: 嗯，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的减震真的是不是特别的适应的话，那你就换车吧啊。胖儿，最近哈尔滨下雨啊，分区下。是的，是的。哎，我昨天那个从单位走的时候刚好赶上下雨，就是出门的时候正在下，到家的时候刚好下完，你说这点儿赶的啊。所以有的时候真感觉啊，就是他，你看有没有人这一夏天没赶上下雨。我指的没赶上下雨是只要你到地方就雨停，哎，只要你那不是到地方就雨停，就只要你到地方才开始下，你在路上是从来不会下雨的。有没有这样的？就总有各种各样的巧合，因为这个雨确实它不一定什么时候下，而且天天下这个状态啊，我建议大家可以买双雨靴啊，这样就不那么费鞋啦。车辆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问咯。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就是最近啊这个非常火爆的依兰油啊。依兰我们现在已经发了大概有两车了啊，有两车了，两车的听友大家的感受还是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距离咱们哈尔滨市区大概280公里，我们到目的地的话也是直接到依兰县里面啊，这个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哈尔滨的东部有这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它确实就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依兰。说依兰，大家肯定都知晓依兰这个地方，但是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更多的人了解它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呢？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也就是说确实能够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就声名远播。

闻名大江南北了啊，而且这里山林叠翠，那么也是五国的故都，坐井观天的故里，辽金古韵啊，满清民俗都在这儿交融。那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我们的行程是精心安排和定制的，轻松不赶路，沉浸式的玩转伊兰。首先我们第一天，我不是说了吗，我们直接到伊兰市区里，早上七点，大概七点钟我们就可以出发了。然后呢280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们就到达伊兰了。然后到那之后我们直接先吃午饭啊，先吃午饭，午饭过后整顿休息一下，我们就奔赴人文溯源之旅了，要走进五国投城的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并且我们还会漫步伊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伊兰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还会前往三江口啊。三江口我们去观赏这个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的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还会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当然我们要先用晚餐，然后再去打卡夜长城啊，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去漫步伊兰的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伊兰夜市我没去啊，但是呢我们去到了那个夜长城了，确实很美，值得一看啊。那么我们全程的吃住安排的都是伊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啊，边塞专属的烟火味啊。当然了，我们的住宿呢非常的舒适，非常的省心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吃，在这儿住，在这儿玩，整个行程安排下来，让大家感觉既充实又不累。我们第二天就要开始解锁夏日的限定快乐了，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啊。巴兰河漂流我是切身的体验过啊，整个的这个巴兰河的这个河水的清澈度，还有就是大家担心说最近下雨啊，那么这个巴兰河漂流有没有一定的这个水位上的一些危险和风险呢？我是这样跟大家讲的啊，就是首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如果是坚决不能漂流的话，那么是一只船都不会往下放的，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他一定会对这个河流的水位和水域有非常的熟悉的了解程度。你前一天晚上下多大雨，第二天就决定了我们能否下水，而不是下水之后来试探这个水位可不可以啊，是有提前的预判和预警的。所以说但凡能够让我们下水的前提之下，我们是完全可以玩转巴兰河的漂流的啊。那么下水之后，我们的这个费用，整个的行程费用里面是包含了每个船上有一位护漂员啊，这个护漂员对这个河流水域也是非常的了解，水大的时候他会帮我们来划船，如果水没有那么大，有的时候水位较浅的时候呢，他会帮我们下来推船拽船，他是负责我们整个的行程，这个整个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的，并且呢他也会服务的非常的好，因为他也知道我们虽然叫漂流，但是整个的行程整个的玩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互相呲水互相泼水，要有玩闹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呢他会等你，他会帮你啊，来在哪里，在就是比如说我们跟那个熟悉的人啊，我们要在哪儿这个在这儿扎着啊，我们要在这儿等待对方过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突袭他们，就是反正整个过程当中他会配合我们，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啊，他只是服务于我们的。嗯，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巴兰河漂流啊，有这个皮筏艇啊，穿梭在山水之间，有平缓的河段，也有激流段。那个激流段我确实感觉非常的刺激啊，因为当时跟我儿子在船上，他就是很兴奋，他说妈妈我们再玩一次吧啊，就这种很兴奋的这个
特别这个想要再玩一次的这种心情。当然了，没有在玩，但是确实感觉这个经历过这个激流的，还是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的啊，尽情的吸水撒欢的这种玩耍在我们的这个水里面，而且能够沉浸式的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那么这个说的是第二天我们漂流的人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啊，我们觉得不想玩这么惊险刺激的啊，我们年岁也大了，我们想这个安静一点，我们第二天可以走红色之旅啊，第二天我们可以走红色之旅。我们虽然说吃住都在一起，但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可以不安排在一起啊，第二天的行程我们是可以不安排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第二天大家可以走那个红色之旅啊，走红色之旅。

然后费用呢，它会有略有不同啊，费用会略有不同，因为漂流的价格会稍高一些啊，毕竟它也有是有门票的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红色之旅，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会去伊兰也有一个防洪纪念塔的这个广场啊，还有东北抗联遗址啊，三江口的景区，伊兰县博物馆啊，我们也有红色之旅啊。总之就是我们第二天的安排，如果你想去漂流，给你送到漂流的地方；如果你说我不想漂流的话，我们第二天直接走红色之旅，但是我们是一起出发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带着老人去的话，你也不用纠结说，哎呀，你说我去漂流了，老人也漂不了，在岸上等着岂不是很无聊吗？是绝对不会的啊。所以一家老小都非常的适合，小朋友可以漂流也可以不漂啊，这个是家长来决定的。但是如果小朋友漂的话，我们必须监护人要在场。尤其是最近有些人问说，那个比如说十几岁的小朋友啊，就看起来也很高个子了，然后也非常的有自理能力了什么的，但是漂流也必须要有监护人在场。即便是十几岁已经长到1.7-1.8米的这个大个子了，我们也一定要有监护人在场啊，一定要监护人在场才能够去漂流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漂流，想要去这个行程的话，我们是每个周六发团，每个周六发团啊。然后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然后呢可以找我来报名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0: 路的长度永远有
1: 限，灯的光束永远有限，
0: 心的距离永远有
1: 限，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FM889。